0: 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
0: 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我们首先来看投资。
2: 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九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1.71%，黑龙江、贵州、湖南、湖北、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八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
3: 当前，我国基建施工活力整体呈现西北能源项目、东南沿海配套工程双线领跑的良好格局，西北抢抓施工窗口，推进风光、特高压基地建设，东南沿海临港基建、自贸港配套工程持续落地，川黔皖等中西部省份在建项目加速赶工，成为全国基建的重要支撑。
2: 基建项目加快落地离不开资金的有力支撑。九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大幅提高，有力支撑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4: 三季度特别是九月份，稳投资各项政策打出组合拳，协同落地，投资资金保障力度明显增强，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1: 看完投资，我们再来看消费与外贸。三季度国内线下消费稳步回暖，外贸出口保持韧性，
0: 内外需呈现协同改善的积极变化，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2: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数据显示，九月支付金额同比增长5.7%，增速较上月提高1.3%。小微经营主体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基层商业活力逐步恢复。
4: 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
2: 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10月10号，王毅在大同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第28次中法战略对话。10月8号至10号，张国清在吉林调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暂停运营。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如遇紧急情况可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在得知利雅得机场遭袭后，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1: 当地时间十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
0: 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1: 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0: 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进行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予以拒绝。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0: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郑钦文决赛的对手是安德烈娃。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九号，财政部释放一则重磅利好，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0: 那这是一笔什么样的钱？它将花在哪儿？跟你我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财经老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带来的观察。
3: 先说什么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为了控制债务风险，我们国家规定，地方政府借钱不能突破天花板。如果地方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债务，实际欠的钱就会低于天花板，低于天花板的这部分额度就形成了结存限额。这次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结存限额，就是把地方政府的结存债务额度重新激活使用。具体这5500亿元额度怎么分配呢？主要是两块精准落地。首先是3000亿元一般债务结存限额，全部下沉到县区基层。基层公共运转用钱的地方很多，这3000亿元专门用来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另外的2500亿元专项结存限额，主打搞建设、稳投资，资金不搞平均分配，而是重点投向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老王跟专家聊了聊，经济大省手里攥着不少好项目，现在有了资金注入，就能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对稳增长意义重大。老王认为，盘活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这一招，既没有增加新的债务风险，又通过增量资金保障了民生，完善了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最终受益的是咱们老百姓。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走向能办事，能替用户订票、管理手机、操作软件的智能体加快落地。
0: 但与此同时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4: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9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2次暂停模型开发， 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

0: 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八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1: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0: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2: 从失控入侵到擅自行动，人工智能为何频频闯祸呢？
3: 记者采访业内专家发现，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既有技术特性的内在成因，也有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之间的落差，还有应用层面风险意识的不足。
0: 与以往的工具不同，新一代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可以在没有人类逐条指令的情况下自主行动。
1: 智能体之间，智能体与各类系统之间深度互联，单点故障极易沿任务链和供应链极连扩散，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0: 产业节奏与安全设计的落差同样值得关注。业内人士指出，当前 AI 领域安全投入远远跟不上研发和应用的规模，安全评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等环节仍在追赶技术迭代的脚步。与此同时，使用层面的风险不容忽视。政务、金融、工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速落地，部分使用者对 AI 能力边界认知不足，滥用、误用问题突出，也给安全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1: 智能体决策链条长，自主程度高，异常行为难以及时识别，风险往往在事后追溯中才被发现，留给监管的响应窗口十分有限。
2: 面对人工智能自主行动等新型风险，我国加快构建覆盖研发、部署、应用全链条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
3: 这目的就是为技术创新系上安全带。
0: 制度供给密集落地，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从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我国已形成覆盖内容生成、标识管理、拟人化互动、智能体应用等关键环节的制度体系。
1: 新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事前备案、沙箱隔离等机制已难以适应智能体高权限、高自主性、强交互性的技术特点，需要建立智能体身份标识、权限管控、日志留存等机制，同时优化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规则，确保风险行为可识别、可追溯。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累计有1112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731款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中央网信办部署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 AI 产品1.4万余款。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也已提上日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从制度、技术到国际协作，我国正为人工智能装上安全护栏，让人工智能在安全轨道上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

0: 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精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2: 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7: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十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十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十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十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8: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十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我们再来关注巴拿马地震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0: 7.6 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1: 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2: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3: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2: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时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
1: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
1: 此前，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0: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泽连斯基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1: 泽连斯基9号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称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俄罗斯自本月起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
1: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 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2: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

0: 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八号到十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围绕北极航运、气候变化、地区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3: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

0: 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
1: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那么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0: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2: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0: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
3: Well, China has already been now for over 10 years a constructive player in Arctic and polar science. I think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nd the Tibetan Plateau Institute with respect to the glaciers in the Third Pole regions have become crucial partn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ice-covered parts of our planet. And I think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4: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加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中方表示，北极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而不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
0: 在以如何理解中国为主题的全会上，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与傅莹展开对话。中方表示，北极地区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现在太多讨论纠缠的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中方表示，中冰两国领导人去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加强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领域合作，这些务实合作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和意图。谈及中国发展及其国际角色，中方表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争夺世界霸权，也不认为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霸权。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
5: 在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上，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专家学者认为，两国在北极科研、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存在务实合作空间，北极有望成为双方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重要领域。
6: 大会期间，由美国海洋保护协会和中国同济大学共同主办的北极地区的中美关系合作前景编会上，中美专家围绕北极地区合作前景及未来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合作虽然无法解决中美之间的所有分歧，但科学研究、海上安全和多边治理等领域仍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利益基础。如何在战略竞争背景下保持对话，推进务实合作，不仅关系到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也可能为中美探索更加稳定、可预期的相处方式提供借鉴。
7: 北极呢是可以成为中美呢探索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一个试验场，通过这个科研航运安全、能源转型以及多边机制，把竞争呢控制在一个可管理、可管控的一个范围内。

0: ما انا بدنا بدي اعيش حياه كريمه، بس هي اللي بدي اياه، بديش حاجه تانية. انا بس بدي هالقيت، لانه لسه يا عالم الوقت ايش نضل نحن لحتى الان في عالم مجهول. احنا 2 مليون بني ادم، يمكن صاروا 1.5 مليون في عالم مجهول، لسه مصيرنا مجهول، مش عارفين احنا وين رايحين.
1: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 90% 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 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
2: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 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 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5%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 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纪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记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 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 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 目前，美国本土约 55%
3: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这些熊伤人事件不仅发生在野外的棕熊栖息地，也发生在居民点附近。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2: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目前，熊伤人事件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是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仅9月就有6人因此死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
4: Только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 месяца по разным данным встречи человека и медведя более 20 раз заканчивалось гибель.

0: гибелью людей. Но почему так произошло?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м сейчас задаются многие, особенно жители Сибири, где нападения случались чаще всего.
1: Он три раза куснул, три перелома сразу. Как гриз, челюсть вывернул. Это я все в сознании был.
2: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至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了 2.3 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
3: Но с начала нулевых годов количество медвежат в выводках у них неуклонно растет. Так как медведей люди не преследуют, охота на них не ведется. Медведи потеряли страх перед человеком. И на все на это сейчас наложилась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ая нехватка кормо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1936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宁夏绛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6: 如今，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驻扎会师圣地，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为亲人，始终传承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在祖地河畔走好新的长征路。
7: 统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就在这里隆重召开。
8: 近日，武警甘肃总队会宁中队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前举办塔耀会师合颂双拥主题活动，共议军民血脉相连的感人故事。
9: 这次实景微课让我深受触动。红军会师时群众倾尽全力支援，严守纪律为民造福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作为新时代武警官兵，我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以实际行动维护好驻地的安全稳定。
8: 近年来，中队深挖驻地红色资源，把革命旧址作为教育课堂，创新开展讲红色故事、读红色家书、唱红色歌曲等活动，让官兵沉浸感悟会师精神。
10: 我们把课堂搬出营区，依托会师阵地丰富红色资源，开展教育，让红色故事滋养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教育不只是听故事，更要转化为官兵忠诚履职、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
8: 在深化红色教育的基础上，武警甘肃总队始终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帮扶身居山沟的双庙村，投入专项资金打通村内外主干路网，建起种养殖合作社，修建大棚和水利设施，形成路通、产兴、增收的完整帮扶链条。
11: 武警总队接队帮扶以来，官兵扎根乡村，修路兴产，助农增收，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这份军民鱼水情，全村的老百姓铭记于心。
8: 除了产业帮扶，官兵们还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医疗巡诊，定期走进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让军民情谊持续加深。
9: 作为驻守这里的官兵，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将持续深耕双拥工作，用心守护驻地，服务群众。
8: 会宁地处黄土高原，地质与气象灾害隐患突出，是全国山洪灾害重点防治县。针对这一实际，中队常态化组织抢险救灾演练，动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配强抢险救援装备，连续43年执勤，安全无事故。
12: 红色血脉代代根续，军民情谊生生不息，我们将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热土，服务人民群众，在会宁这片会师大地上书写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崭新答卷。
5: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
6: 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13: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 10月中下旬至11月

0: 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伯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0: 伴随着多地往返海口三亚航线的票价大幅回落，海南成为众多错峰游人群的理想目的地。据测算，近期赴海南的游客中，银发人群和亲子家庭占比超50%。在江苏扬州，褪去喧嚣的瘦西湖恢复静谧，不少老年游客结伴入园，成为秋日游的主力。结合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当地推出敬老爱老活动，诚邀八方宾客。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博物相伴，游客穿梭于青石巷，近距离观赏实景演出，千灯盛境与烟花秀轮番上演。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适逢香山枫叶开始飘红，北京发布多类型绿道赏秋地图，平谷京郊等地全面升级服务业态，众多游人纷至沓来，尽览古都秋韵。
2: 赏美景之余，品尝秋日限定的美食，成为错峰游的另一大亮点。
0: 在苏州，从古典园林中漫步归来的游客，来到主打江南美学的特色餐厅，品尝罗氏沼虾、大闸蟹等时令湖鲜。四川乐山，清晨的特色烧麦，鲜香的豆腐脑，游客在袅袅烟火气中享受惬意旅途。
3: 所以我们在国庆过后第二天就来了，这次来了也吃了个钵钵鸡、跷脚牛肉、甜皮鸭。
0: 随着我国带薪休假、春秋假制度的不断完善，错峰游、旅居游等方式将进一步分流节假日客流，带动更多人群的非假期出游意愿，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增量。
4: 除了饱览秋日山河美景、打卡各地时令美食之外，不少游客还走进文博场馆，享受一场从容的文化之旅。
5: 在成都博物馆，天回一简和镇馆之宝经学七人被转化成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互动新场景，问诊把脉到情绪处方，领取自己的问诊便签，抓药环节则是从众多融合属地方言的香囊与毛绒玩偶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疗愈套餐，让传统中医智慧以更加有趣的方式走进日常。再看这只萌趣十足的蒜鸟毛绒包挂，它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巧妙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镇馆之宝，威武又可爱的造型吸引大批游客争相购买。山东美术馆内，您看这款灵感源自齐白石晚年经典画作的文创马彪彪，凭借一头潦草秀发和酷炫表达，精准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6: 马彪彪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70万元，并带动周边文创热销，全部文创总销售额达187万元。可以说，马彪彪点燃了大众对国潮文创的热情，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5: 在国家博物馆，为配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项年度大展，团队特别开发了系列精美文创，其中复刻隋代公主绝美头饰的闹鹅金钗冰箱贴，金花堆叠，镂空逼真，累计销售超14万件。而作为国博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销售350余万件。
2: 体育方面，昨天 WTT 中国大满贯赛结束女双决赛争夺，王曼昱快慢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两人搭档的第四座 WTT 大满贯女双冠军。首局中国组合13-11险胜，第二局王曼昱意外摔倒，所幸并无大碍，中国组合11-2再胜一局。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第三局以11-9扳回一城。第四局王曼昱快慢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7赢下比赛，大比分3-1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4: 中网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0: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瓦。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今天西北地区将会率先降温，到了明天，降温的脚步将会向东推进到华北黄淮这一带，在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十度以上。到了后天，东北的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十度左右的降温，寒凉感十足，提醒大家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同时呢，降水也将会自西向东的发展起来，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其中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到了明天，降水将会向东转移，陆续影响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天津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冷空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在南方，今明两天依旧会以晴热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不过等到太阳落山，热量将会快速的散失，南方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将会超过10度，早晚已经有了初秋的感觉，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的调整着装。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4到26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3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西宁小雨，4到12度，榆林多云，11到23度，彰化小雨，15到19度，南充多云转小雨，18到22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重庆多云转阴，20到28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曲靖多云，14到25度，晋城阴转小雨，14到25度，邯郸多云转阴，20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鹤壁晴转小雨，18到29度，合肥晴，15到28度，安庆晴，17到28度，上海多云转晴，18到25度，襄阳多云转晴，18到29度，杭州晴，18到27度，泉州晴，22到29度，漳州晴，21到31度。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2%，连续七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东部地区环比回升1%，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趋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今天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需求。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今天上午，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旅检陆路口岸，设置134条快捷通道，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目前皇岗口岸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是怎样一种新体验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这里是皇岗口岸的智能快捷通道。新的皇岗口岸呢，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在这儿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证件查验呢，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经过这个不足5米的通道，前面就可以进入到香港区域。
2: 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
3: 这个叫做行列 CT 机，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
2: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
0: 眼下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机场已暂停运营。
2: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 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美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了北科尔多凡州 90% 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统计，最近几周已有数千名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州首府达马金附近，许多人缺乏医疗服务和基本生活物资，处境艰难。来看日本，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5: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のね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6: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7: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日本が アメリカに裾野か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8: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

0: 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 7.6 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2: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3: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2: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46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
2: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 69% 石油产能和 57% 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1: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周刊》，十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计划招生300，实际报名8000，这所职校为什么这么火？
1: 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
2: 工艺啊，技术啊，都是直接对接的，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也是直接可以上岗的。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职校的冷与热。歼十六、运油20A、空警500，跨越4个国家6000公里。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我军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引发世界关注。
3: 歼十六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去，
4: 非常兴奋。我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专访歼十六飞行员联训归来。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

0: 教一五七三。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针对东航由合肥飞往大连的航班上所发生的乘客过分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让空姐下跪的事件，那么10月3号，东航第二次发布了情况通报，开始真正捍卫员工的尊严和履职权益，并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10月5号，中国航协也发文回应该事件，既坚决支持会员航空公司依法维护员工履职权益，同时呼吁广大旅客文明乘机，理性维权。无论东航还是航协，之所以有了更加旗帜鲜明的回应，与事件发生后众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让东航站起来有关。顾客是上帝这句话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呢被念叨了很久，但也越来越多的没有了边界。面对无理取闹甚至明显违法的消费者，一味的忍让和没有原则，其实是对消费环境和众多消费者的不公平。希望这次空姐下跪事件也能给企业和消费者都提个醒，没有边界我们会失去的更多。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过去说起职业学校，很多家长跟学生的第一反应估计会摇头，因为大家都觉得职校只能算一条不得已的退路，考不上普通高中才去读职校。但在今年我们却看到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况，一些职业技能学校的招生火得让人有些吃惊。比如前不久北京的一所职校，自主招生面试日当天计划招800人，现场却涌来了数千名家长和学生，大量家长更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彻夜排队，学校原本4天招生时间，结果一天就爆满。本周，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也迎来了第一批学生，今年该校首次招生，计划是招300人，结果却吸引了8000多名学生报名，有的孩子中考物理成绩接近满分，总分可以上普通高中重点班，但还是选择了上技校。这样的新闻不止发生在珠海、北京，今年上海、广州都有700分以上的考生放弃了重点高中，选择职业学校。职校从过去的劝都劝不去，到现在的抢都抢不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剧烈的变化？职业教育真的已经热起来了吗？特别是面对大量家庭和学生的火热需求，我们的职业教育目前最需要做什么？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职校的冷与热。
2: 300个招生名额，8000多人报名，报录比达到26:1，原定1个月报名期，5天就提前报满。10月4号正式开学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需要用3年时间去证明学生们的选择没有错。其中一位来自江西九江的考生，中考成绩超过当地公办普高最低分数线近200分，最终决定放弃普通高中机会，入读格力技校智能装备运行与维护专业。
3: 他当时已经被当地的一所高中的精英班录取了，已经，对，都已经开始要军训了。这个时候格力的话才开始放出招生公告，他并不是很喜欢学这个书本的知识，后来想既然这么不喜欢读，也可以考虑下其他的渠道，并不是像以前那样读不上高中的人才读技工学校的，而是说呢，现在慢慢的，包括我在深圳嘛，深圳的话有好多都是高分的学生去读的。
2: 在一些家长和学生看来，格力技校之所以火爆，是因为背后有知名制造企业，还有潜在的就业机会。格力技校招生简章明确写道，入校即入企，毕业即试岗，学生能够优先进入格力电器及产业链企业等实习就业。
4: 总体来说哈，永远都是以就业为第一选项，这个是永远都对我们家里来说都是这个想法。知名企业能带动的知名产业就业机会，相当会对于一些普通的职业学校还要来的机会更大。
2: 今年首次招生的格力技校火，已经开办多年的浙江商业技师学院好像更火。今年烘焙与甜品专业的报录比接近50:1，也就是说每50个报名者只有1人能被录取。学校透露，去年这一专业报录比为26:1，相当于今年的报考难度翻了1倍。
5: 我不知道竞争那么激烈，但是如果真知道了，我还是会报在这里，因为无论干什么兴趣最重要。在我们班

0: 基本都是对这个烘焙与甜品都是有兴趣的，然后选择来这个专业。
1: 这所学校的烹饪系已建立多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和上百家企业门店，建立实习基地，毕业生就业率达98%。而去年一名学生在世界级烘焙大赛中夺冠，也让烘焙与甜品专业获得了更多关注。
2: 家长们和孩子更加的愿意选择能够看得见啊，能够给自己未来能够有明确的这种职业规划的一个专业方向，他们提前选择某一个专业领域，然后深耕进去，然后在当中去学习，然后为自己的未来去谋一份职业目标和职业路径。
1: 今年另外一些职业学校因为中本贯通项目同样报名火爆。中本贯通是在中职学校学习3年，无需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核直接升入相应本科院校。广州市的中本贯通项目共318个招生名额，吸引了超过9500人报考，报录比为30:1。中考699分的林崇远远超普通高中分数线，却自己选择了中本贯通。他将在广州市信息技术职业学校学习3年，转段考核后可以升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
3: 因为我在初二的时候吧，我会比较对这种软件开发很好奇，然后就自己上网找了一些开发的教程，自己去试着做了一些小项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对软件开发的兴趣，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我觉得普高和职业教育的话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是一样的。普高的话，他要应对高考的压力，然后呢重视文化课的成绩，但是呢他在3年之后有更多的专业选择，但是比较晚接触自己的专业技能。然后职业教育的话，它相对于普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可以更早的接触专业技能的学习，积累更多的经验。
1: 无论是为了就业还是升学，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正在增加，但热门学校、热门专业的火爆也暗藏着另一个现实。相比不断增长的需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是否能够满足？
4: 这种热门职校的招生火爆，恰恰反映出就是我们优质的职校还不多。比如说我们在一边是少数职校很热的情况之下，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部分的职校是门可罗雀，招不到人，从中看到大家对高质量的职业学校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供需失衡。
5: 格力技工学校火了，但有人说火的不是职校，是背后的企业。家长和学生看重的可能也不是职业教育这4个字，而是毕业后那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机会。这话有道理，也恰恰点出了问题所在。不是家长和学生不愿意选职校，而是让人满意的职校供给还是不够。而从企业的角度看，自己办校培养人才也是一种无奈。已经不止一位企业负责人公开表示过，招工难，招高技能人才更难，现有的职业教育还是有很多和企业需求对不上，也跟不上产业变化的节奏。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不得不亲自下场，家长不放心，企业不称心，两头都不满意，缺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高质量的职业教育。
1: 新学期，武汉的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一个新的语数科技产业学院正式组班上课。该学院由语数科技与学校共同创办，学院的具身智能创新班是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技术2个优势专业的新生中选拔出100名学生组建而成。
6: 了解到语数创新班这个专业，然后觉得后面就业的环境会比较好。高中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书本上的，在这里就是实践跟理论相结合，实践会多一点，我觉得很新奇的一个地方。
1: 企业为什么要亲自下场办学院？语数的考虑和格力类似，具身智能赛道对应用型人才需求非常迫切，而现有职业教育体系有时很难满足要求。
7: 传统的职教模式其实在目前陈述的一些工种上面是非常有效的，但对于像

具身智能这种新型的发展非常迅猛的新型赛道上面来说，目前课程资料还有一些实训场景的不足，都会导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目前生产线上所急需的人才会有一个断层。那么在这个断层中，就会导致学生在入岗的一个培训的时间会拉长，就会消耗掉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所以我们前置性的把这些都在学校课堂里面解

0: 而格力技校则是直接迈入独立办学。在政策推进上，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学校。
1: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几年企业主动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它越来越高，相关的人员他们反复跟我们反映，现在一线的技师很多都是50多岁，就是快要接近退休年龄，就中青年的队伍几乎没有，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着急。那么在这样一种高级技工它严重短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所以企业它不得不采取了这个主动出击的这样一个措施。
0: 在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实行企业专家任院长、校内教授任执行院长、双院长制管理架构，学院教学则是实行双导师制，明确实训教学课时占比不低于65%。
2: 因为我们是产业学院，那我们一定是对接产业需求，企业的院长他的是要把准我们的方向，给定我们的目标，并且实时的去调整我们的培养需求。原来的话呢，我们是校内的教师授课为主嘛，当然也有企业导师的介入，这是肯定的。但是人工智能学习到底落脚到哪个场景应用呢？其实这个应用的落地实践稍微显欠缺。那我们的语数班把它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核心技能把它应用到我们机器人上，让机器人具备智能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这就是一个我们在人工智能基础的这个专业建设中间的一个更升级化更专项化的一个培养。
0: 企业对职业教育的促进也直指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的问题所在。去年教育部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训计划，就选取了国家急需的先进制造业产线当中技能人才缺口比较大的新能源汽车等6个领域，系统推进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为的就是解决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还存在与产业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办学相对封闭、适应性不高等问题。
3: 职业学校不能够关起门来办学，职业学校绝对不可能按照原有的这种模式来培养所谓的技能人才。职业学校它必须要走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样一条道路，这是很关键的。今后也不是说我们各个企业自己来办学，实际上是需要我们的职校和企业双向奔赴。职校它在办学过程中要主动根据自身的培养的定位和培养的条件，去对接社会的行业的企业，利用行业企业的资源来做办学。
4: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缺口已经接近3000万。这几年企业技术迭代越来越快，我们的职业教育能不能跟上步伐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年全国两会就有人大代表指出，有的职业学校教的东西比企业的生产线落后了3年。而要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普通的学校教育有教室有老师他就能开课，而职业教育的许多专业比如焊接、汽修、机械加工，不仅需要大量设备材料、实训场地，还要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业教师，没有这些培养质量自然就跟不上。所以办好职业教育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0: 本周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焊接实训车间，学生们既要练习手工焊接，也要学习操作焊接机器人。这个如今热火朝天的专业，10年前却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2017年整个专业招生仅有40人。
5: 焊接工作的环境包括工作的量都是比较辛苦，家长啊学生啊都不愿意去选择这样一个脏乱差的一个环境。二呢，就是企业方面这些基础工种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没有给到令操作者比较满意的一个工资水平吧。那几年每年都是焊接专业的学生往外转，所以我每次签那个字啊我都很难受。我是从船厂出来的嘛，知道这个企业，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这个制造业、船舶行业，那么对这个

0: 焊接人才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1: 一方面，全国船舶焊接领域人才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学生们却不愿报考焊接专业。2024年，孙淑霞联合有关行业协会对400多家船舶与海洋装备企业调研显示，五年之内，相关产业高技能人才需求新增 8.5 万人，人才缺口约 4.5 万人。从职业教育角度，孙淑霞认为，学校课程和设备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企业生产线，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改变。
0: 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的这些课程啊，包括实训条件也好，实训设备也好，跟着企业发展的随动性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呢，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滞后。那么我的改变啊，就是也是为了就是改善这种招生难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吧。
1: 专业、实训场景、课程、教材、师资都要更新。2018年，学校开始引进两台焊接机器人，现在各类焊接机器人已增加到24台，可以根据教学项目和竞赛需求，随时搭建不同类型的生产场景，并与企业开展焊接专项订单式培养。学生们也开始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各类国际国内大赛中摘金夺银。今年招生人数增加到了160人。智能化转型升级，让一个险些停办的专业又重新受到学生青睐，为产业端输出适配性更强的高技能人才。
0: 现在我们国家船舶行业发展很快，智能化的程度在飞速的发展。船舶建造里面目前智能化体现的最强的一块就是焊接，所以呢，我们要培养的人一定是要有复合型的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你不得能够自己拿焊枪自己去焊，那么同时你要能够操控机器人去焊，特别是在船舶行业，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复杂，有很多地方那机器人现在还接触不到，还是离不开手工焊，所以二者兼具是一个高技能人才必备的能力。
1: 十年前，在教育部和人社部等部门编制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就预测，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十年后，这样的预测在现实中已经被印证。如此规模的人才缺口，自然对当下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2: 我们的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规划，包括我们未来产业的谋划，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这些方面，我们过去本身就有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的短缺，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下一步呢，我们从全国的角度应该有这个统一统筹，面向先进制造业去培养技术技能人才，针对这些产业人才需求来设计学校专业。
1: 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推进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改革。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加大产业、财政、金融、就业等政策支持，新增教育经费，加大对职业教育支持。
3: 比如说我们学汽车维修，那有的现在可能还是用传统的桑塔纳，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变化很大了。那如果说你跟学生更高端的汽车，包括赛车，让他去学习，那你就让他知道最新的技术前沿，而不是还是学以前的技术。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职业院校就是学飞机维修，直接购买这个空客320，投入就1亿。如果说你学飞机维修，根本就没有飞机，也没有这种实习场地，你说怎么样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因此，这个实际上是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全跟我们的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而是实际上是需要大量投入的。
4: 上个月，我在上海报道了世界技能大赛，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很喜欢这两句话，尤其喜欢第二句。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技能人才的价值，并开始做出选择。这个时候就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0: 我们的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迈向更加职业的轨道，实训室要对接真实生产线，教育体系要更快地对接产业变革。只有这样，年轻人才可以通过职业的教育看到更大的舞台，也才能真正实现技能照亮前程。
1: 那就看我的。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10月7号上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随着她的离去，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位。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父母带着5岁的郭秀兰和2个妹妹与100余名邻居躲进防空洞。孩子的哭声引来日军，机枪向洞内扫射了半个小时。直到晚上，他和小妹被爷爷救出，才发现父母和大妹已经遇难。爸爸死时睁大眼睛的场景，几十年后依然清晰留在郭秀兰的记忆里。2010年起，78岁的郭秀兰以幸存者身份，曾在日本7大城市举行的政研集会上发言，为历史作证。如今，郭秀兰走了，但她的政研却会长久地留存在历史中。
4: 我这个幸存者是受害者，我的故事，你们亲人永远不许忘事。
5: 一辈子心愿最感慨的就是平陆运河实现开通。
3: 10月7号，平陆运河早期勘测者92岁的丁建国回到了广西钦州平陆运河边，当他看到运河上来往的船只，老人泪洒现场。他说，没想到自己能亲眼看到平陆运河的模样。上世纪60年代，丁建国拉起一支7人勘测小队，带着大平板仪、经纬仪、人背肩扛，每50米做一个断面，最终汇总成一份报告。从技术层面证明了平陆运河能建，但受限于当时条件，这份构想只能搁置。半个多世纪后，后来者重新解答了这道难题。几经论证，从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建设者们用了13年完成了3代人的平陆运河通航梦。令丁建国更想不到的是，眼前这个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的运河工程，是他们那批当时的勘测者设想通航能力的5倍。10月6号下午，重庆城口县龙田镇4湾村发生滑坡，约8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2间房屋受损。这次成功避险，源于8天前村书记杜飞的一次巡查，以及及时对7户29人进行的紧急撤离。9月28号，4湾村已经下了快1周的雨。他发现一家村民屋后斜坡的一条便道上出现3-4米长的裂缝，受过专业培训的杜飞立马意识到这条裂缝不寻常，立即向上级部门进行报告。城口县迅速派出地质工程师赶赴现场，经过研判，专家认为该处发生滑坡的可能性较大。8天后发生滑坡，有2户村民的房屋被部分损坏，现在滑坡点处理方案正在制定。杜飞说，4湾村目前有4个风险点，每个风险点都配有专业的地灾员和网格员。这次能发现裂缝并成功避险，靠的不是运气，是他受过的专业培训，多年经验累积的结果。
6: 看本周人物回顾，看到一个远字，南京大屠杀又一位幸存者走远了，但是伤痛的记忆却依然清晰。只有加害者真正的认罪和忏悔，和平与和

和解才可能到来，希望为此我们不会等得太久远。中国人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所以在滑坡灾情出现之后没有造成伤亡，就来自于提前的预判和紧急撤离。生命面前就是不该有任何的心存侥幸。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们飞得足够远，让人又兴奋又好奇。

0: 在下面的过程中，我第一个就是非常兴奋，我说，哎，终于见到了这个安方的主战飞机了。就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力水平。
1: 这里是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首个训练日，就上演了精彩对决。
0: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1: 姚健，26岁，此次联训歼16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
2: 1对1的异形机近距训练，在国内你经历过吗？
0: 我没有经历过。
1: 首个训练日训练科目设定为异形机1对1对抗空战，中方派出歼16战机与埃方阵风战机、米格29战机展开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魏月新当天负责在塔台指挥。
2: 你有底儿？
3: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近距能力确实要强，就是飞机的机动性确实要强啊。一半是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1: 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与歼20、歼10C 共同构成我国空军当前三大核心主力机队。而埃及方面派出的阵风战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西方顶尖战机。歼16与阵风同框实属罕见，这次联训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外的媒体、军事爱好者的关注。
4: 任务进入之前呢，我们是在一起研究过很多几种态势的，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下一步的态势我们会是呈现什么个态势，我飞行员的应对的战术应该是怎样。
1: 在贴近实战的条件下，双方依次完成中距拦截和近距缠斗等训练科目，在真实的空中博弈中，飞行员切身感受到不同机型的空战思路。
0: 对方参加这次近距格斗的飞行员是一个资深的武器教官，他的技术水平肯定是相当之好的，飞行前都有一个协同，当时协同嘛，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因为当时我们需要改一些很小设置，甚至他就说，哎，你只需要会改这些东西就够了。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啊，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他表示他也没有想到我是前舱，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所以他也主动与我握手，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1: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去年中国空军派出歼10C 战机，今年派出歼16战机，是联训升级的直观标志。同样的，埃及也在去年米格29战机的基础上派出麾下最为精锐的阵风战机，这也是歼16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中国空军还派出运油 20A 加油机、空警500预警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
3: 这是有压力的，歼16又是第一次跨出国门这么远的距离，要展示到非洲去，要展示到阿拉伯国家，所以说不能在

0: 整个任务中出现问题，就是展示我们中国空军的形象。
1: 我们走的是民航航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尤其是我们在经过某些特定地区的时候，有些国家不会让我们下降高度，所以说我们可能在接近10000米的高空需要高空加油。
2: 所以我也会想着说，把这个空加油技术练好，这样可能自己被选拔上的几率会大一些。
3: 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出发之前，我方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训。胡敏，此次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
1: 因为两地的时差是不一样的，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时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而且这个，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的一个强训，
4: 猛猛练。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然后也要统计我们的对接成功率啊，等等等等等等，针对你个人的技术的一些，呼皮动作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整改。你要想很快的适应这种长时的节奏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就加强了这个长时的训练。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
3: 此次航程途经巴基斯坦、阿曼、沙特以及地缘环境复杂的敏感空域，需要与多方反复协调。然而，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出发埃及的前一天，8月17号晚6点，我方接到了主航线不能使用的通知。
2: 心情实际上是有些急躁的，我们就要重新开始研究它的备放线的备降场，以及它的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因为航线时间、航线距离带来的变化会带来我们油量上面的紧张，所以我们要去重新规划我们的空中加油的区域以及空中加油油量。这个油量和区域不能说我们改变了就改变，我们还要去考虑我们这个跟我们一起的运油飞机的这个能力是否能够具备保障条件。
3: 虽然临出发前遇到突发状况，但不到5小时，我方就落实好备用航线，完成了应急处置。晚上11点钟，新的消息传来，原航线可以正常使用。
5: 亲眼见到了喀拉库鲁山脉连绵不绝的雪峰。根据时间来推算，现在我应该已经离开了中国的领土。
3: 北京时间8月18号上午9点，歼十六编队从西北某机场出发，飞往境外机场，他们将在这里中降加油和补给。
2: 只有一架油车进行保障，给我们加油，然后加完油再回去补油，这其中就耽误了很多的时间。
6: 这个推迟对整个飞行的影响是什么？
2: 首先是给飞行员带来身心上面疲倦，因为这个油车的不确定性，所以导致我们一直不敢进行升税。眯一会儿之后，我们还要起来查看一下，油车是否到位了。第二个，我们降落场，我们本来计划是昼间进行着陆的，最后我们在降落场进行降落的时候，已经到了夜间，这可能会增加一定的风险。
3: 比原定的时间晚了整整5个小时，歼十六编队终于得以再次起飞，这也导致了后续的空中加油要在黄昏逆光的情况下完成。
2: 因为我们的飞行轨迹是一路从东往西的，相当于一直追赶着太阳，这就导致了太阳相对于我们的风挡上的关系位置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追套，但是由于这个临近黄昏，太阳可能就在这个水平面稍往上一些，刚好和那个我们的加油追套处在同一条直线上，这就导致我们观察不了追套，空中加油的难度成倍的增加。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把精准的把那根线给穿过去，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还是凭借我们过硬的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进行空加油。
5: 战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埃及的上空，大家现在眼前所看到的就是闻名世界的尼罗河。
3: 又经过近5个半小时的飞行，歼十六编队终于落地埃及。此刻北京时间已是8月19号凌晨2点，从出发算起，

0: 已经过了17个小时。
1: 等真正飞过红海上空，然后进入埃及境内，看到尼罗河的时候，就感觉到啊，终于到了。然后落地以后，那种心情终于可以下来上厕所了。
2: 从中国到埃及有5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到当地之后，我们首先进行的是调时差。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演练日的时间是确定的，所以这就要让我们非常快的去适应这个环境，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0: 8月26号，第三个训练日，训练科目由之前的单机对抗、双机对抗升级为多机对抗，4对6超视距空战。我方派出4架歼16，埃方派出2架阵风、4架米格29。尽管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我方同步升起了1架空警500预警机，进行体系化作战。空警500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任务，对常规目标进行监视、跟踪、识别，是空中指挥的重要枢纽。当天，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3: 第三个飞行日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4: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3: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可能是这个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4: 落地之后，你跟飞行员有接触吗？
2: 第一时间就是要我们的飞行数据进行融合，融合之后再集体讲评，进行这个复盘。
1: 晚上9点半，他们飞行员还在找我们，然后想着跟我们交流当天的空战情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0: 8月31号，第5个训练日，训练科目再度升级，来到体系对抗的环节，8对12混编空战。我方歼十六与埃方米格29、幻影2000组成红方编队，埃方米格29与我方歼十六组成蓝方编队，双方队伍既有中方飞行员，又有埃及方飞行员。
4: 这为什么设计第5天这样的训练？
2: 目的就在于深化两国的这个空军的这个协作，在互相这个规划布置任务的过程中，进行共同提高，取长补短，达到共同进步的这个目的。第5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他们认为我的一些想法是更利于安全，更利于作战的，然后发挥了我们双方战机的这个性能优势。
0: 此次连训设置5个训练日，从第一个科目开始就直接进入空战战术、制空作战等高阶实战科目，而不是传统的基础适应性训练。有评论认为，这体现了中埃双方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实战化训练水平。中国一直是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早在8月14号，中方编队出发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对外公布了此次联训的定位：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联训期间，我方还与埃方配合，运油 20A 多次为阵风米格29进行空中加油。
1: 埃方就米格29的这个伙伴加油，所以他们很珍惜这次的联训机会，包括这个加油的成功率加油的这种动作可能没有我们加的那么顺畅。但是他们的进步也很快，到最后以后他们的成功率提高也非常快。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不光称赞我们的技术，他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歼十六包括霹雳十五导弹很厉害。我能感受到他那个眼神里边就是实际感受，就对咱们国家发展是竖大拇指。
0: 随着联训进入尾声，双方飞行员也愈加熟悉。
2: 联合训练结束之后，一个 F 的飞行员叫 Miss Lam， 他找到我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从包里拿出来一个类似于飘带的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啊，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当时我觉得非常感动。
5: 哦，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蹩脚的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比如说他给我展示他家养的猫，这也是我去埃及一趟交到的朋友。
0: 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结束后，歼十六编队没有立即回国，直接转场到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十六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5: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2: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6: 这一次中埃联训，歼十六首次成体系走出国门，既在相对的实战中展现了实力，又在相对陌生的空间里兑现了潜力，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积蓄了让人期待的战斗力。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

0: 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334个。今天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需求。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的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十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了积极变化，成交活跃。
1: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2: 我们项目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了11的一个销售热度。随着政策效力的逐步显现，客户的购房预期呢也会越来越强。
3: 我们看上了一个80平米左右一个房型啊，我们今天就打算把这个购房意向书给签订下来。
1: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9月份增长了近1倍。
4: 近期接待客户中，也有部分客户上午看完房子，对于项目意向度还是挺高的，下午就找我们初步签订了购房意向书。还有部分客户的话，现在主动给我们发微信咨询现阶段项目的这个在售情况，明显的能感觉到现阶段的这个市场热度是越来越高。
1: 最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
5: 从中央到北京市的这一系列政策举措，也在逐渐的形成合力，打通了我们购房的整个的链条。我们也观察到市场中购房者的热情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进一步的推动了潜在的购房意愿转化为现实的这种购房的行为。
0: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
1: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十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6: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1: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9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小幅增长。北京和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也增幅明显。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9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是外地看房客户占比明显增多。随着深圳非核心区域放开限购，外地购房者持续增加。现在非深圳户籍在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6: 我觉得在深圳置业的话，对我们自己包括居家呀，还是以后的发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当地中介机构监测显示，九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
7: 基于结婚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比较低，马上就能够入住，而且呢配套比较完善，社区的生活成本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通勤也比较便利。
1: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
8: 大概每天能够到18组到20组，每天带看大概在12组左右。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百分之十

0: 1.7%。
1: 交易规模出现增长的背后，是各类配套住房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起正式实施。记者注意到，9月以来，全国已有超过40个城市配套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举措。
0: 近日，沈阳市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4项住房公积金代管政策和5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阶段性加大住房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等内容。
2: 为了更好地支持群众购房呢，我们这次把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政策由阶段性的政策调整成了长期的政策，同时呢，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政策的支持范围，让更多缴存人都能够提取首付款，来减轻购房前期的资金压力。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沈阳共有1.27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金额达14.84亿元。
3: 在沈阳缴公积金一年多了，之前灵活就业人员不能用账户余额付贷款首付款，我刚好有购房需求，经济压力就降低了很多。
0: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代管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2项贷款优化举措。
4: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0: 此外，九月以来，国内多个城市也密集推出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举措。湖南岳阳新增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公积金提取；陕西西安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广东惠州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住房装修物业费支出；四川成都推出公积金贷款贴息，降低刚需购房成本。
5: 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比如在一线城市，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很大的提升，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减轻了他们的购房的压力。比如说，提取公积金可以用于旧房的改造，用于大额的装修、交物业费，这些呢，就使得公积金的资金呢用活，可以更好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的运行。
6: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严正回应，
7: 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8: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のね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9: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 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

0: 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本当に大変危険なものを感じています。むしろ日本が、アメリカに裾野かされてというか手先となってですね、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2: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3: 10月6号，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是白纸黑字写进研究。从战后被摁了半个世纪的禁忌，到即将摆上国家安保文件的桌面，日本这一步等了多久，又想走多远？一起来看专家分析。
4: 这份即将写入文件的方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时间拨回至一年前，2025年9月，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12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7月17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5: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日本战后几十年都不敢碰的话题被一步步的推到了国家政策修订的门口。这一动向释放出的信号是，日本将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甚至会打破无核三原则。
3: 作为四面环海、海上交通线漫长的岛国，日本海上自卫队长期维持22艘潜艇的配置，从苍龙级后期型到最新的大鲸型，日本潜艇全面改用大容量锂电池，静音性能在同类型装备中位居前列。那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发展核潜艇？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4: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就泛起过引进核潜艇的讨论，但每一次都撞上同一堵墙。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而这一次，外部风向变了。共同社今年9月援引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相关技术与核动力潜艇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对日本研究拥有核潜艇持积极态度。外部的松绑信号恰恰出现在日本国内政治约束松动之时。
5: 日本将核技术、核燃料武器化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拥有核动力作战平台，也就是要研制和装备核潜艇。日本已经在常规潜艇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已经研制并装备了苍龙级 AIP 潜艇、大鲸级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的潜艇越造越大，

0: 但是呢，海上自卫队还不满足，他希望，他试图拥有攻击型的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啊，可以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那么已经被日本视为先发制人的偷袭作战平台，因为它可以在水下悄悄的航行很长时间，然后呢到达其他国家的周边区域，突然的发动攻击。那第二步呢，就是要把日本储存的大量的核燃料转化为可以在军事领域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些军用级别的核燃料。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核最重要的元素是钚。说到这里啊，有必要把另外一本账摆在台面上。根据日本内阁2025年8月发布的2024年度日本钚管理状况报告，日本在国内外管理的分离钚总量大概是 44.4 吨，其中啊，在日本国内存放了大概是 8.6 吨，那么存放在英国的这个分离钚呢，大概是 21.7 吨，在法国存放的分离钚大概是 14.1 吨。那么总量 44.4 吨是什么概念？日本政府多年来公开承诺啊，不保有用途未确定的钚，但呢十几年过去了，其中大量的库存依然没有明确的消化路径。日本核电大规模停摆的年月里，那么这样的一个存量啊，是不减反增的。我们再换一把尺子量，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给出的标准，八公斤分离钚就可以造一枚核武器。那么以此计算，仅日本国内的8.6 吨理论上就足以制造上千枚的核武器。如果把存放在英国和法国的 35.8 吨都算上，总量达到 44.4 吨，理论上呢，制造核武器的总数就会超过5000枚。如果参考二战末期，也就是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的那枚钚弹，那么当时呢，这个胖子所使用的是6公斤的钚，当量大概是 2.1 万吨，那么这笔账啊还要更大，理论上啊就可以达到制造7000多枚长崎级别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民用反应堆产生的反应堆级的钚，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权威评估当中，同样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那么材料的等级呢，其实它是挡不住武器化的，而日本恰恰是 NPT 无核武器缔约国当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钚、拥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国家。青森县的六所村的后处理工厂正在力争本年度内完工，一旦运转，每年可以再分离出8吨钚。按照上面的标准，一年新增的量就够上千枚核武器所制造啊，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核材料的总量。那么材料、技术、设施、制造核武器的三个前提，日本已经攥了几十年。中国外交部今年四月发布的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当中，对此有一句定性：日本拥有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
1: 核潜艇是日本核松绑棋局中成本最低、包装最容易却最能撬动战后体制的一步。所谓不排除任何选项，排除掉的恰恰是对战后和平承诺的敬畏。这一步真迈出去会带来什么呢？
2: 专家表示，核潜艇不是核武器，它不直接触碰无核三原则的条文，争议最小，阻力最小，还能用保障艇员安全、长时间水下巡航这样的防御性话术来包装。
0: 日本如果拥有核潜艇，将大幅提升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军事打击能力，这也会压缩周边国家的战略纵深，打破现有的海上力量平衡和地区战略平衡，这势必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制，刺激地区进一步扩充军事力量，增加核军备竞赛以及核扩散风险。
2: 按照日程，专家会议最早11月下旬汇总报告，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届时核潜艇议题会不会写入其中，不运进条款会不会松动，第一块试金石将很快揭晓。
0: 核而不核，嘴上标榜和平国家，手里却囤着

0: 足以制造数千枚核武器的部，浅图问鼎，一年多步步为营，把半个世纪的禁忌话题切换成代议话题，铤而走险，法律红线、主流民意、地区风险三重关隘摆在眼前，偏要闯关夺隘，三个词写进了这场危险的事态。
1: 如果说核潜艇的议题是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挥出的实质性一刀，那么园内 AI 项目则是在信息认知领域布下的暗桩。日前，日本斥资44亿日元打造政务生成式 AI 平台，日本想通过这个系统实现哪些企图？此举又释放了哪些信号？
2: 专家表示，该项目与日本信息战、认知战确实存在战略衔接。园内 AI 系统本身虽然不是直接进行虚假信息攻击的武器，但它可以统一政府各部门对外叙事的口径，经过公务员审核后的 AI 生成官方文件对外公开后，会被全球 AI 爬虫抓取进入公共语料库，长期间接影响全球大模型，实现叙事定义权争夺。
3: 但日本此举释放了多重危险信号，开始将生成式 AI 用于叙事博弈，认知对抗更加隐蔽常态化，存在借助 AI 放大历史修正主义叙事的风险， AI 双重用途安全溢出风险上升。日本借助 AI 规模化输出偏向性历史叙事、领土主张与安全论述，对全球 AI 安全治理形成多重系统性破坏，一是污染互联网公共语料库，形成立场叙事自我强化闭环，片面立场借助官方外衣被全球大模型吸收，混淆事实与主权立场；二是利用选择性史料生成合规公文，游走于现有 AI 治理规则灰色地带，现有国际规则对这种间接长周期认知操纵约束不足；三是造成全球历史认知撕裂，冲击二战后基于史实的国际秩序共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特朗普同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5: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

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进

0: 亡和损失的报告。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其他的国际消息，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20.8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20.5摄氏度的原纪录。其中8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9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报告指出，此次高温纪录主要由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推动，而非白天的极端高温。约8000万美国民众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9月夜间气温。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9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55%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1: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近期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经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0: 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2: Well,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visibility is really low, and this is affecting, you know, for us as tourists, we of course want a picture, you know, with a full view of the city skyline. But more than that, it's just, again,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r body after being exposed to this, right? Mm-hmm. Didn't expect it to be like that. I do not have a habit of wearing a face mask, but I se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earing a face mask, so I probably should consider.
0: 10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发出警告称，由于来自印尼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由28个政府机构组成的新加坡烟霾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会议，并准备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便在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时实施。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
3: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边疆行，今天我们来到西藏自治区。西藏横亘于世界屋脊，绵延4000余公里国境线，是国家重要的安全屏障，也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生生不息的热土。从千年茶马古道到四通八达的边境通途，从边陲村落到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新时代的西藏，党政军警民凝心聚力，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聚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四个创建，正以昂扬蓬勃的姿态持续书写西藏大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内接新疆、青海、四川、云南四省区，外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四国接壤，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全区设置七个地市、74个县区市，其中21个边境县市。这里的群众守土护边，安居乐业，践行着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的时代使命。这里雪山冰川、江河峡谷、草原湖泊交相辉映，坐拥亚洲水塔的独特禀赋，高原山河阻挡不住家国同心，多样的自然禀赋与厚重的人文根脉彼此交融，既造就雪域独有的山河气质，也淬炼出底边人民守望家国的精神底色。这片高原有着厚重的历史记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统一、边疆稳固是西藏各族群众幸福安宁的根本保障。1904年，江孜抗英军民在宗山古堡前奋起抵抗，用血肉之躯守护家园，留下了高原中华儿女誓死保家卫国的悲壮一页。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孜宗山抗英遗址时刻提醒人们，边疆安则国家安，边疆稳则民心安。跟随镜头来到西藏解放第一村昌都市江达县岗托村。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奉命挺进西藏，把光明与进步带进高原。同年10月，打响解放西藏的关键之战昌都战役，将士们强渡金沙江，攻克岗托村，让这里成为西藏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徒步跨越林海山峦，到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新藏公路、滇藏公路贯通雪域，从青藏铁路巨龙爬上巍峨的唐古拉，到复兴号动车驰骋雅鲁藏布江谷地，从四通八达的进出藏空中航线，到现代化通讯网、物流网连通千家万户，今日西南边疆交通基础设施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综合交通保障体系实现历史性跨越。今天的西藏，千里边关，处处是守护。在海拔最高的驻兵点，官兵们顶着风雪坚守哨位，在山口界庄旁，巡逻队伍一次次踏上征途，在边境村庄，各族群众与边防力量共同守护美丽家园。从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村庄，到岗巴的高原戍边模范营，从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到如今平安乡村、和美乡村，西藏边防的每一个点位都连着国土安全，连着人民安宁。
1: 千里边境线上，座座哨所屹立在世界屋脊之上。昆木加哨所被誉为祖国西南第一前哨，海拔4900米，长冬无夏，每年大雪封山期长达5个月，一代代的官兵在这里为祖国坚守。5592观察哨是全军海拔最高驻兵点位，在极寒缺氧的环境下，甘做边境一线的千里眼。果拉藏语意为鲜花盛开之地，却常年寸草不生。海拔5318米的哨所，见证官兵宁让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的铮铮誓言。瞻娘舍哨所被称作云中哨所，坐落于悬崖峭壁之上，一年有200多天风雪呼啸，是连雄鹰都难以落脚的天险。一代代高原戍边官兵传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用青春热血铸就坚不可摧的雪域边防屏障。

0: 今天你们历经层层考核，经受淬火锻造，正式光荣加入我们5592哨所。这个数字将伴随你们整个军旅生涯。今天我们为你们举行授枪仪式，希望你们接过前面的钢枪，践行好宁可向前十步死，绝不后退半步身的铮铮誓言。
1: 在海拔5592米的全军最高驻兵点，西藏军区高原戍边模范营正在组织一场新老兵装备交接仪式。范志涵是今年3月入伍的新战士，几天前刚刚通过新训考核，被分配到这里。
2: 来到这边之后，我看到老兵和班长们站在岗哨上面，附近全都是雪山，零下十几度的天气，晚上还要在外面执勤，被冻得呼吸不上来。我特别佩服他们，这就是我要向他们学习，成为他们，超越他们。
1: 岗位更迭，人员轮换，不变的是边防官兵奉献边防的赤诚，守护山河的初心。
3: 老兵带着不舍离去，新兵怀揣热血上岗。对我们连队而言，交接的不仅是哨位、营房和装备，更是忠诚、责任与担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传帮带，让新兵快速成长、快速胜任，让戍边薪火代代相传，持续筑牢边境安全稳定屏障。
1: 进入新时代，西藏军地各级持续推进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完善国防公路网络，同步实施哨所水电暖氧通信等升级改造工程，持续改善戍边官兵生活执勤条件，为稳边固防筑牢坚实支撑。从河谷密林到雪山草原，在西藏4000多公里边防线上，一代代驻藏官兵用青春和热血守卫着祖国边防。在一次次接力中，老西藏精神代代更续，边防使命生生不息。
4: 近年来，西藏坚持科技强边、智慧固边理念，一体推进智慧边防体系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立体化科技手段升级戍边管控模式，为筑牢祖国西南边疆安全稳定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5: 在这儿有点可疑，
6: 好像是有一点，要不然让巡逻组过去看一下。
5: 可以，巡逻一组，巡逻一组，
7: 巡逻一组收到。
5: 请立即前往小木屋大牧场方向。
8: 在林芝市米林市的南一边境派出所的智慧边防指挥大厅里，移民管理警察正在进行情况处置。在他们面前是一套智慧监控系统，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画面里的情况。教导员李超告诉记者，这套系统它的作用是，如果发现有生命体征的物体，它会跟随这个物体实时进行捕捉监控。
5: 这个画面它是也是随时对它进行一个标记，在跟踪的。你看现在这个，如果我们发现了可移动的车辆，然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它的一个去向。
8: 如今边防部队人巡加车巡加机巡加市巡戍边体系与移民管理警察智慧边防管控系统有效沟通，互联互通，通过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分级预警、快速联动的协同处置机制，打通军警数据链路，形成快速发现、精准定位、高效处置、闭环管控的现代化边境治理体系。
4: 红旗高扬雪域，初心守护边疆。西藏自治区立足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持续深化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基层组织，固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成果，共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固边境安宁，五共五固的军地共建机制，不断健全边境联防联控体系。

晨光破晓，在林芝市米林市琼林村的小木屋前，驻地边防官兵、移民管理警察、当地群众一起举行升国旗仪式，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高唱国歌。升国旗仪式后，大家组成联合巡逻队。

0: 队伍整装出发，开启常态化联合巡边工作。巡逻途中，队员们在重点路段检查边境设施完好情况，全面排查非法越境、违规进山、风险隐患等各类问题，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漏一处隐患。
1: 三方巡逻不仅是解放军的责任，也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和老百姓的责任。三方在一起巡逻，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我们管边控边的职责和效能。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形成合力，把我们的边防建好、守好。
2: 通过这些活动的组织，使我们党政军警民无一体沟通联络机制更加协同高效，也为边境稳定提供坚强保障。
0: 在辽阔的西藏边境线上，村村是堡垒，人人是哨兵。长期以来，西藏各族人民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员干部、戍边官兵、各族群众同心相守，接续奋斗，书写着新时代强边固边新边新篇章。
3: 对口援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全国支援西藏的战略方针和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正式拉开了对口援藏的帷幕。32年来，一批批援藏干部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雪域高原，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为推进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大作用。
4: 周一鸣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胃肠外科中心，2026年7月加入上海市第12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作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普外二科主任，他重点推进腹腔镜和机器人胃肠手术团队建设，通过师带徒分层培养4名本地医生。他还推动引入上海成熟的医疗人工智能系统，计划开发上海援藏医疗队智能体。
5: 通过数据治理、临床验证以及这个持续更新呢，把我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疗队的这个积累的宝贵的临床经验，那么和循证医学融合起来，那么转化为 AI 辅助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这样呢，即使我们的队员在离开以后，仍能帮到本地的这个团队，让精准的帮扶常态化，那么长久的服务雪域高原的患者。
4: 2001年，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将西藏所有县市区都纳入对口支援范围。2020年，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32年来，中央主管部门已开展11批次干部人才援藏，17个省市以及100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选派1.4万余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形成了以干部人才援藏为龙头、经济、科技、治理、就业、组团式援藏等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援藏工作格局，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绘就边疆民族地区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交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壮美华章。
3: 近年来，在党中央关心关怀和全国人民支援下，西藏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接续发力，620多个边境村全部建成小康村，绘就出边疆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壮美画卷。
4: 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从过去人烟稀少、基础设施落后的偏僻边境乡，发展成为如今人口集聚、通路通电、产业兴旺的小康乡。一幢幢漂亮的新式建筑拔地而起，很多农牧民群众还将自家房屋改造成家庭旅馆，接待往来游客，增加经济收入。
6: 我们玉麦乡在教育、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焕然一新，村民致富路更宽了，居民鱼水情也更深了。
4: 一村一新貌，一村一画卷，新时代的西藏边境小康村

0: 不仅是人居环境美丽蝶变的缩影，更是生态优美、产业兴旺、民生幸福、治理有效、党建扎实、边疆稳固的生动写照。
1: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壮大边境特色产业。
0: 走进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日喀则市岗巴县，辽阔的高原草场一望无垠，极高海拔无污染的天然牧场造就了岗巴羊独特的肉质风味。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岗巴羊是当地响当当的金色名片。依托标准化养殖模式，岗巴羊走出深山，成为各地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2: 我们这个岗巴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氨基酸高，吃的话也不上火，是一个高原的绿色产品。现在的话，我们合作社目前存了8300多只羊，年收入的话达到400万元以上。
0: 高原沃土不仅滋养两种牲畜，也孕育特色经济作物。在岗巴县贡菊种植基地，当地依托高原充足日照、纯净水源，通过引进种植技术，搭建加工车间，延伸产业链条，实现贡菊种植、采收、烘干、销售一体化发展，产品品相优良，品质上乘，畅销市场。近年来，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巴嘎镇岗沙村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冈仁波齐神山文旅资源，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探索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牧民群众的组织架构，与书记带头、党员示范、专干帮办的工作机制相结合的共赴发展路径，走出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2.5万元，岗沙村成长为阿里地区集体经济第一村。从草场放牧到高原种菊，特色种羊产业持续提质增效。一边是边境文旅聚人气，一边是特色农牧稳增收。文旅产业与特色种羊双向赋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夯实边境乡村振兴根基。
1: 如今，人工智能、低空智能等前沿产业在西藏加速起势，一批本土科创企业扎根高原，奋力书写现代化建设的高原新篇章。
0: 在这家本土数字企业的展厅内，这款自主研发的智能 AI 鼠标依托 DeepSang 藏语大语言模型，可实现藏、汉、英三种语言语音识别，实时互译。
3: 技术最终还是运用于服务，应用服务于人们，所以就是我们把技术应用到每一个老百姓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也是我们坚持就是筑牢中华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层面，把真正的服务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新的技术，服务好西藏的各族群众。
0: 在拉萨高新区，聚焦高海拔低空智能赛道，直面高原低温、低压、大风等极端环境，高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低空垂类大模型，攻克高寒环境无人机续航、抗风等技术瓶颈，打造适配高原的低空智能产品矩阵。
4: 作为专注于低空经济前沿探索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构建了川藏双局联动发展布局，自主研发低空智能体平台，打通低空经济与高原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通道，创造了多个高原奇迹。
5: 我们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厚植创新土壤，支持本土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引导企业立足西藏实际，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扎根雪域高原，以自主创新破局，以产业落地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新西藏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1: 西藏位于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碰撞带，是全国地震多发区和地质灾害高发区之一。近年来，面对定日地震、吉隆跨境泥石流等突发灾害，各方力量克服高寒缺氧、路途遥远等困难，千里驰援，挺进受灾一线，与一线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大家以坚守、诠释担当，汇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0: 2025年1月7号，位于平均海拔约4500

0: 米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灾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和自治区全力组织抢险救灾，妥善安置群众。面对高寒缺氧的严酷环境，军地各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同心攻坚，科学推进灾害后恢复重建，重建项目严格落实抗震标准，兼顾藏式民居特色，完成20000多户民房重建任务，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高原重建奇迹，创造了世界高原应急救援工作的典范。如今，一幢幢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分布，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灾区重焕新生。2026年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跨境重大灾害面前，扎根吉隆边境一线的广大戍边官兵、移民管理警察、公安民警、专业救援力量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直面生死考验，勇毅逆行前行。在地质灾害最前沿、风险最高处，大家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群众安置、隐患排查、失联人员家属安抚、秩序维护、边境管控，做到抢险救灾一刻不停歇，守边固防一刻不缺位。西藏条件艰苦，高寒缺氧，环境严酷，一代代戍边人常年扎根高山峡谷，驻守祖国边陲。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默默奉献，用热血乃至生命践行了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
1: 我们向每一位以生命赴使命的救援勇士和常年坚守边防、以身许国的西藏戍边干部群众致敬。他们以平凡之躯担当非凡之责，在风雪边关危难时刻挺起了青藏高原的精神脊梁，续写了新时代边疆儿女忠诚守护祖国的动人篇章。雪域万里，国门巍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写满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站在15.5的新征程上，西藏自治区正以长治久安夯实根基，以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以生态优先守好底色，以兴边富民筑牢边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边疆万里边疆行系列报道，我们先后聚焦了18个沿边沿海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时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实际，全景式纵览祖国万里边疆安全稳固、繁荣发展、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开放合作的新格局、新气象，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守边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治国必治边，边海空防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国家安全的重要门户，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化边海空防是军地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的神圣职责使命。我们要继续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独特优势，同守边海防，共建边海疆，推动边海防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片 8.24万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上， 红一军团、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都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从城口的苏区堡垒到酉阳的会师热土，再到綦江的战略前哨，90年岁月峥嵘，长征的星火曾经照亮重庆的巍巍群山。
1: 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一镜穿越时空，循着红色足迹回望烽火征程，见证新时代新长征路上的蓬勃生机。跟随镜头，我们首先来到綦江区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火速挺进綦江，抢占战略要地， 牢牢扼守住敌军进犯的咽喉要道，全力护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眼前这座綦江两河口廊桥，被当地群众

0: 亲切称作红军桥。遵义会议结束后，八千余名红军将士从这座廊桥经过，进驻石壕古镇，执行佯攻重庆、牵制敌军的作战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争取到了宝贵战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酉阳县南腰界。1934年6月，红三军以南腰界作为军事指挥中心，开辟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眼前所见就是红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主力会师，27日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庆祝大会。整编后，部队挥师湘西，有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时代通途铺展山河。酉阳高速、榆乡富县高速同西互通，穿山越谷，修尽这片红色热土。从这里出发，可直达广东湛江、广西北海，前往重庆主城的车程可缩短1.5小时。条条大道打破大山阻隔，绿水青山助力文旅发展。千年公滩古镇静卧乌江岸边，土家吊脚楼沿着江岸错落排布。2025年，公滩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突破504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超过28亿元。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城口县是重庆唯一城建制建立起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土地。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解放城口县城，革命的信念深深扎根在当地百姓心中。1935年，500多名城口儿女报名参加红军，毅然踏上长征之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将生命留在了长征途中。曾经的革命老区早已告别过去的贫瘠，各色产业蒸蒸日上。当地这家高科技农业企业每年规模化培育名贵中药材曲靖石斛平苗100万坪。如今城口全县中药材产值达20亿元，这片红色土地正在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新时代的重庆大地，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说起长征，很多人最先想起的是重大战役，是爬雪山过草地。而在巴渝大地上，少有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却同样有着行军转战的艰辛。长征队伍途经过的山山水水、村落民居里，藏着最朴素的军民情谊。这些故事未必都写进通史的宏大叙事，却一代代口口相传，沉淀在巴山雨水之中。
2: 那有解呀，大道呀土飞腾。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部，以土家族苗族为主。1934年，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减员，被迫退出根据地的红三军辗转突破重重封锁，来到了酉阳南腰界。
4: 来到南腰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广场、红军街、红军医院、红军大学，随处可以看到红军当年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的痕迹。我们来看这面墙，这个是保留至今的红军当年书写下的共产党十大政纲。90多年过去了，墙壁已经有些斑驳，但是字迹还是非常清晰。当地的百姓最认的是这一句：“耕地归农民。”对于世代租田种的山里人来讲，这句话比什么都金贵。
3: 在南腰界，3000多名红军战士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结束了红三军自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较长时间流动游击的困境。也是在这里，红军战士们组织群众

0: 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穷苦百姓。红色的火种从此扎进这片乡土。
1: 这个地方就是在1934年，当时7月份啊，红军在这里开了一次股东会，把这些土地就分配给老百姓。
2: 那当时大家一共分了有多少亩地？
1: 在这我们南油县啊，那是一共分了有2000多亩，人均算下来呢就是1亩多。自己有地种了，你说对他们来说啊，怎么不高兴呢？
0: 村民冉隆盛的爷爷是地主家的长工，在那次古旦会上，他不仅分了粮，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田地。
3: 我爷跟我说，他说以后你要传下去，这红军来了，我们分到1担2担，他说分到田，分到5亩，他说日子里就好在就好过了，又要在我们9口人脱节，他说你一定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就说这个。
0: 90多年前，红军的到来让南腰界世代受压迫的乡亲们分到了田地。如今还是这片田野，秋收刚刚落幕，饱满的稻米全部收归粮仓。
4: 看一下我们的稻米，你看我们的品质多好，
2: 哟，还热乎着呢，挺香的，还是这是刚加工好的大米。
4: 对，
5: 目前我们是2.5块已经收归价，所以相对来说比他们的普通的市场啊高了差不多1倍去了。我们通过柳阳800这个公共区域品牌，把我们的大米卖向了全国各地，也通过大米来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2: 当年红军分给乡亲一亩田，种下了对好日子的期盼。今天还是这片田，乡亲们靠着水稻产业趟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红色根脉就在这一茬一茬的稻谷中代代相传。
0: 红军在南腰界驻扎近5个月，除了推进土地革命，红军还组建起4支游击大队，当地先后有200余名乡亲报名参军，投身反击反动武装的袭扰以及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战斗。陈洪阶的祖父陈汝先就是其中一员。
6: 我的爷爷当时1930年70岁的时候才30多岁，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纪念，还有给这个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我们所以建了这个墓。
0: 因为找不到祖父的尸骨，眼前的纪念墓中空无一物。陈大爷说，当年陈家先后多人参加游击大队，7人牺牲，但他们牺牲的地方大多无从查证。像这样无名无确切牺牲地点的英烈，在长征沿线还有许许多多。
2: 和陈大爷的祖父一样，很多战士都是埋骨他乡。在1968年，当地把寻找到的178具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遗骸集中收敛，合葬在了这座红军墓当中。在墓里长眠的是一位位的战士，也是一个个家庭日夜牵挂的亲人。178只是当年村民们寻找到的一个数字，而在墓碑上的人数这里至今仍是空白。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把生命留在了这座大山。
0: 村民李文长年过古稀，当年他就曾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一起收敛红军遗骸。这些年每逢清明国庆等节日，他都会到烈士墓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当时害怕吗？
6: 不怕，俺老师给我们讲了，是红军一过又来害怕了。
5: 不怕。
2: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6: 哦，当然肯定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心情是很激动的。人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0: 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与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召开会师庆祝大会。会上，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统一整编，统一指挥。随后挥师东进，转战湘鄂川黔，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7: 90多年前，红军数月驻扎，雨水相依，红军把民心稳稳扎根在这片大山。那直到今天，山里人

0: 人呢，还在把当年的故事讲给后辈听，并且是一代传一代，从来都没有断过。我们的报道团队从酉阳南腰界一路向西，驱车300多公里，到达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地——重庆綦江。
1: 我身旁的这一块界碑划分着重庆与贵州，这个方向是重庆綦江，往前就是贵州遵义桐梓。正是因为紧邻着遵义，在1935年1月，怀揣着革命理想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转战到了綦江，他们就是在这儿警戒牵制敌军，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2: 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距离界碑4-5公里。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到达綦江后，将指挥部设在了这里。
1: 在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驻防仅仅7天，却留下了深厚的军民情谊。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拜访一位老先生，据说当年啊，红军就来过他们家。您好。
3: 这个就是我母亲，这个是我大姐。
2: 1935年1月，当地土豪四处散播谣言，说红军进村烧光、抢光、杀光，村民们满心恐惧，大多躲进了深山。王先金的母亲刘维珍刚刚生产，月子里行动不便，只能留守家中。天寒地冻，他燃起了柴火取暖。红军循着青烟找到了他家。让刘维珍没想到的是，红军上门非但不是土豪谣传的那样，反而给他送来了粮食、腊肉、军大衣以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3: 妈妈都当时红军呢，都把地主的果子还有肥猪还有羊肉都拿来杀，来分解于穷人，把羊肉汤给我们母亲喝。所以母亲她就说，这些军队是好军队，才是人民的军队。

0: 其实刚刚我在听王老先生讲羊汤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究竟会是一碗多暖的汤。来到了安稳镇，我发现当年对于贫苦百姓来说非常珍贵的一碗汤，到现在已经融入了他们生活的日常。
1: 生意还可以，特别是我们安稳呢，是一年四季都在吃羊肉，特别是节假日生意特别好，像成都、贵州，他们都会慕名过来吃。
2: 近些年，安稳镇打通山羊全产业链，养殖、加工、餐饮一体发展，安稳羊肉销往全国，全产业链产值2.8亿元。
3: 我们不但得说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活羊卖出去，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搞加工的，把那个羊肉啊炒制了包装，然后卖到全国各地。
0: 从安稳镇向南20公里，我们就来到了红军当年走过的这条长征路上。这两天阴雨连绵，路非常的湿滑，不好走。这到处都是青苔，很滑。当年一位红军指挥员的日记当中写道，他说在1月21号，红一军团的战士们正是走着比这样还要艰难数倍的路，从松坎到石壕走了差不多30多公里，在一路的沿途还有地方武装的袭扰。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其实已经很难复刻他们当年的艰险，但是你走在这样的路上，你就会觉得离先辈们又更近了一点。而且我问了当地的百姓，其实从50-60年代开始，社会各界就不断的有人来重走这条长征路，而且就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支队伍。 想象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然后今天自己又走了一下，心里什么样的感觉？
4: 感觉太不容易了，太艰难了。咱们革命先辈们真是抛头颅洒热血的，的确让我们感觉着特钦佩，没有过不去的困难。25000里长征，我感觉着这就是我们榜样，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5: 我觉得要感谢我们的革命先辈，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你要好好的珍惜。

0: 来之不易的生活，然后立住岗位好好干吧。
1: 对，
0: 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为了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努力奋斗。
0: 对，努力奋斗。
1: 对。
2: 91年前，长途跋涉的红一军团主力部队在石壕镇短暂驻扎一天后，便向贵州温水、梁村等地进军，开启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但哪怕是一天，依然有红军战士牺牲在了这里。其中一名司务长为归还群众物品，遭贵州严防军包围，落入敌手，壮烈就义。其余四名战士为长征途中战斗负伤的重伤员。
1: 沿着长征的故道一路巡访，我们来到了这座红军烈士墓园。在1981年，石壕镇把分散安葬在各处的五位红军烈士的遗骸统一地迁葬到了这里。而在1991年，又把墓园扩建一新。当时呢，有很多人捐款。我们看这块捐资碑，这上面不仅有单位的名字，更多的是我们普通百姓。你看这边有捐款几十元的，这边有捐款几百元的。要知道，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山里人挣的都是汗水钱，几十元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家人攒下的口粮钱，几百元很可能就是他们一年的积蓄。所以大家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心意一点一点地刻在了这块石碑上。
3: 当年在修墓的时候呢，有的老百姓就捐钱，那么有的老百姓呢又来种树，来落花抹地，都想为红军烈士多做一点。难走的路都被他们走了，我们现在过上了好日子。红军这种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我们不能丢，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一路我们听到了古丹会上分田的期盼，也读懂了一座墓碑上数字空白的分量。循着红军在重庆山水间的足迹，历史从书上的字变成了脚下的路和身边的人。当年先辈们踏险山寻生路，为的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今山里人凭实干建家园，把日子过成了先辈们期盼的模样。时光流转，初心如磐。在巴山雨水间那簇90多年前点燃的火，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生生不息。
4: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更能够体会当年红军的艰辛以及对人民的浓浓深情。在巴渝大地上，红军的足迹集中在武陵山、大巴山、大娄山三大山脉。这里山高谷深，耕地稀少。当年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大山大川之间穿插迂回，浴血奋战。而今天重庆人依然在与山打交道，但是现在是要把天堑变通途。重庆城口县位于大巴山腹地，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正在加快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西安至重庆的西渝高铁，将让这个距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县城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总台记者王磊正在施工现场，马上我们来连线他。王磊，时间交给你。
5: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是在西渝高铁仁和特大桥的桥面上，这里距离地面大概有130多米。我脚下流淌的仁和是汉江上游最大的支流，目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离大桥最后合拢仅剩下不到3米，预计月底就能完工。大家都知道，重庆是地地道道的山城，而城口县城就在大巴山腹地，四周都是群山包裹，要在这里修建高铁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西渝高铁城口段的桥隧比是达到了罕见的99.6%，这就意味着这段高铁里程绝大部分要么穿隧道，要么像这样凌空架桥。由于仁和峡谷最深处超过了300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要建设超高的桥墩，其中最高的14号主塔超过173米，相当于在峡谷间修建了一栋约60层楼高的摩天大楼。仁和特大桥就在城口城区，桥下呢分布着学校、医院和居民区。列车经过的时候呢，会带来强烈震动，产生。

0: 较大的噪声，那如何规避噪音对居民带来的影响呢？现在我们通过虚拟的画面给大家演示一下。仁和特大桥呢，在设计之初采用的就是将深屏障和桥梁连为一体，简单的说就是让高铁在封闭的水泥箱里运行，这样既能降低噪声，还能够保证桥下居民的安全，这在全国也是首创。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模拟的沙盘来看一看西渝高铁所处的位置。西渝高铁呢，属于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部分，既是京昆通道北京到昆明的重要一段，也是包银海通道包头银川南下海口的重要通路，而城口呢，就地处这两条大通道的重要节点。现在我们驾车从城口县城到重庆主城或者北上西安，大概需要5个小时左右。西渝高铁建成通车以后，从这里到重庆主城只需要1.5小时，而北上西安仅仅需要50分钟，将真正的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关中城市群。像城口这样的革命老区也将迎来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的发展热潮。那我们来城口旅游呢，想必大家都会带一些特别的东西回家。大家看，这呢就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城口老腊肉，目前呢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产值呢是超过了35亿元。在这边呢还有当地的中药材，在城口叫做城八味，这个呢是曲靖石斛，在这边还有独活、川贝母、天麻等等，所以城口呢也被称为大巴山的药谷。当地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呢，已经是超过了38万亩，全产业链的产值是达20亿元。无论是像这样的中药材，还是像城口老腊肉这样的特色农产品，未来可以更便捷高效地到达全国各地的市场，拉动当地的宁夏经济、山地特色农业可持续健康的发展，老百姓的腰包也将越来越鼓。90多年前，红军将士们翻越层峦叠嶂的大巴山，走出了一条信仰坚定的长征路。现在我脚下这片工地，建设者们同样是克服重重的困难，在高山峡谷间修建起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高铁通途。顺着这条钢铁通道走下去，相信城口像这样的革命老区，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好的，主播把时间交回北京。
1: 99.6%的桥碎比，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是当代建设者面对的另一场长征。当年红军翻越大巴山，靠的是一双草鞋，一腔热血。今天，建设者们用盾构机和桥梁，在大巴山腹地开凿出一条钢铁通道，靠的是科技力量和拼搏精神。那如果说城口的关键词是通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关键词是流通。同样是在大山深处，同样是革命老区，酉阳正在打造一座连接武陵山区与全国大市场的农批枢纽。马上我们再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带我们来到这个现场看一看吧。
2: 好的，主持人你好。那么我们现在是在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那么一大早我们就来到这里，这里有无数的卡车进进出出，带来了全国的果蔬，十分的热闹。那么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呢，它的规划面积是800亩，那么在十一前夕啊，它开通了它的第一期是400亩，它的面积的交易面积达到了25万平方米。现在一场酉阳农产品采购会正在这里进行。那么这个采购会上有哪些重点的产品呢？首先我们看，这就是来自于南腰界镇的大米，在刚刚记者从走长征路的片子里已经提到了，这里是用山泉水灌溉，品质非常优秀，已经销往了全国啊，向大家推荐。除此以外，酉阳还有他们的茶叶，还有他们的青蒿素制品。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讲一讲这个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叫酉阳的茶油。那么现在酉阳的茶油已经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43万亩，那么现在形成了全产业链，可以带动约20万人左右都在这个产业链中。

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酉阳进行乡村振兴的这样一个支柱产业之一。我们说原来这些产品呢处于藏在深山人不知的状态，它们的集散要去到300公里外的重庆的市场，或者是周边的贵州和湖南的市场，但是现在它们在家门口就能完成保鲜、储存和转运的工作，更进一步，他们可以连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0: 那么说，除了当我们说到流通的时候，除了说走出去之外，还要说走进来，运进来。那在我身后啊，现在就是这个叫做蔬菜的这个板车交易区，这是进行大宗贸易的地方。大家可以看我身边的这个摊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琳琅满目的果蔬哈，这里有来自山东的茄子，有来自于湖北的辣椒，还有来自于云南的盐碎，可以说天南海北的物资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一条从东盟运送进口水果的冷链专列也同时启用了。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买到来自于泰国的山竹榴莲，来自于越南的来自于那个老挝的香蕉。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经过三天的采访，我们发觉这里碰到了非常多来自于贵州、湖南、湖北的采购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来自于武陵山区。随着农批中心的开通，它可以汇集武陵山区周边的55个区县，那么他们这些采购商终于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采购，促进货物的流通。根据当地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啊，那么随着这个农批中心的启用，果蔬的物流成本降低了20%到30%。我们在这里采访呢，也发觉有很多的当地酉阳人也是很喜欢到这儿来买菜的啊。当地还开通了一个从市中心到这里的班车，一天是2趟。那么在这里买菜的阿姨们告诉我们，这里的蔬菜很新鲜，而且几斤也可以是批发价，是很实惠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农批中心的启用啊，是极大的丰富了当地人的菜篮子和餐桌。那么在货物的流通之上，我们更要讲的是人的流动，人的流动带来了货物的流动。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浙地的车辆，来自于山东的，来自于河北的车辆，而这里我们还可以听到来自于天南海北的口音。比方说来自于山东的张大哥就告诉我们，他昨天的这个蔬菜销量达到了84吨，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的热闹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着800亩完全的投用，这里可以形成一个2000万人的流通格局，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是10000人。我们发觉这个酉阳的发展其实是武陵山区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片红军留下足迹的这个热土之上，当地人正在用农批中心来解决流通的堵点。在货畅其流的背后啊，更是酉阳当地对乡村振兴这条新长征路上的一个久久围攻，更是他对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的一种坚持和努力。主持人，
1: 刚刚呢，通过记者的介绍，我们也看到武陵山珍通过农批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出山出海。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从流通转向链通。重庆是制造重镇，2025年汽车产量全国城市第一，但新赛道上面临着整车强、配套弱的局面。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率仅45%，核心技术关隘重重。从打通物流堵点到打通产业链堵点，重庆如何补链、强链、突围破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重庆市两江新区，一场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实车测试正在进行。
3: 秦往秦开正在找车位，找到车位了。请携带好手机和车钥匙，下车后关好车门，车辆将自动泊入。
4: 像以往自动泊车，基于这种有锥桶的车位，我们一般的场景是识别不了的。天枢领航这套系统基于全场景的感知能力，可以实现连贯的一个泊入的动作，
5: 相当于让咱们这个车更聪明了。
4: 对，
2: 工程师告诉记者，整车越来越智能的背后，芯片是关键的硬件支撑，但车规级芯片不同于消费级芯片，对耐高温、抗震动、安全可靠性都是极限要求，长期以来供货周期长，波动风险高。
5: 企业最迫切的就是拥有稳定可靠的本土供应商，把更多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2: 不只是芯片，记者调研发现，毫米波雷达、智能座舱控制器、智能驾驶控制器等数十个零部件都存在发展不足。数据显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等上游环节本地配套率不到20%，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配套水平。
6: 核心的零部件企业，它的技术性比较强，如果在本土从零开始培育，周期比较长，远水解不了近渴。如果说纯粹的引进组装加工的企业呢，对我们产业生态的带动作用不强。

0: 一边是产业转型升级时不我待，一边是本土配套跟不上，怎么破局？针对芯片供给短板，重庆选择的思路是靶向招引硬科技企业落地，既引项目更引技术研发能力。
1: 这就是我们对高端芯片的一个高低温测试，高精度发布。那这个季度的话，我们在长期是被国外一个龙头垄断的，我们工程师们卯着一股劲儿，最终啊，经过四代产品升级，实现了我们纯国产的一个核心技术的一个速度可控。
0: 李涛告诉记者，这块芯片相当于汽车的动力神经，是国产控制芯片从车身等非安全域向动力底盘等安全关键域突破的重要一步。而在这些关键领域，国产芯片的市场占比依然很低。
1: 虽然说这个是很小的一个用量的部分，但是它占据了我们整个一个汽车 MCU 70%以上的利润，这也是我们现在芯片工作者需要去极力去突破的这么一个深水区领域。
0: 不练强练，既要向外引进新力量补齐产业空白，同时也不能忽略本土庞大的传统零部件企业，他们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这家企业扎根重庆40多年，深耕传统燃油车变速箱，随着新能源浪潮到来，变速箱市场需求收缩，原有工艺产线又无法直接适配新能源电驱总成系统。
2: 那么不转型就意味着企业生存不下去，我们都要重塑自己啊！这个过程非常艰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们讲的是没有退路哈，就是出路。
0: 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标准化体系，企业咬定目标，攻坚克难，转型的压力正加快转化为新赛道上的发展动能。2025年，这家企业新能源电驱产品已经占到整体产值的60%以上。
2: 这款产品是当前我们最先进的一款电驱，叫分布式电驱系统，是两个独立的单电驱加起来啊，实现了1+1=1的这样一个重量的目标，包括体积的目标。它们空间小了，可以来安装更多的电池容量，来提升我们整车的续航里程。
0: 芯片电驱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但一台整车由上万个零部件构成，链条长，门类多，不链强链如果只盯着几个大件，很容易出现大块补齐，小部件卡壳，难以实现整个产业链系统性升级。而靠人工摸排，经常会出现看不清摸不准的情况，怎么解决？
3: 这个就是我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大脑形成的这个产业链的图谱，可以看得到哪些产业链是发展的好的，哪些产业链是相对来说不足的，尤其是我们平时不太容易关注到的一些细分领域。
4: 这个是我们新能源汽车上用的车载显示屏背板，采用这个镁合金之后，我们整体的这个散热效率会比铝合金提高20%左右，而且会比铝合金更轻。
0: 这个拿着确实感觉不太重啊。
4: 对，我们可以称一下它的重量。
0: 我看一下，将近630克。
4: 对，我们原先用铝合金的时候，它大概的重量是在900克左右，将近1公斤。
0: 核心零部件配套持续提质，细分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产业链内功越来越扎实，最终转化为产品从国内走向国际竞争的坚实底气。
5: 今年1到8月份，长安汽车在海外的交付量达到了63.3万辆，同比增长了56.4%。随着我们自研的长安天枢领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规模化搭载，以及全链条配套能力的持续提升，我们坚信我们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将持续的提升。
0: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开放枢纽优势，重庆大力实施渝车出海行动计划。今年前8个月，重庆电动汽车出口额160.8亿元，同比增长超1倍。重庆造汽车出口规模与全球品牌影响力正加快跃升。
6: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重庆，赋予了这座最年轻的直辖市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和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新定位、新使命。今天的重庆已经从一个内陆腹地变成了铁空水工四位一体的开放前沿。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昔日红军翻山越岭闯出新路，如今重庆依托4通8达的物流通道扛起开放新使命，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汇聚成时代回响，书写着新时代长征答卷。
7: 他们最伟大的就是他们有坚定的意志，其实他们每走一步都非常难，每一步都走得非常辛苦，

0: 哪怕是前有艰险，他们也无所畏惧，一直往前，这就是他们最可贵、最伟大的地方。
1: 在很艰难、很卓绝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壮举。当时的人们为了心中的信仰，能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处境，这种精神很宝贵。
2: 那头根本路都没得嘛，爬山嘛，没得长征，我们来有了现在的那么好的日子过嘛。你现在的条件好嘛，啥子公路啊、房子啊那些生活条件啊，啥子都好，啥子都好。
3: 我理解的长征精神就是脚踏实地的干事。当我们把电商平台搭建好之后，我们山里面的商货优质的农产品走出了大山。
4: 为了我想把天马再扩大规模，带动我们当地的邻里、国家的政策扶持，还有我们技术，还有政府请那些专家来给我们培训，所以我现在就有信心把它扩大出去。
5: 我的长征就是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随时能够站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帮助，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关爱。
6: 正在建设的榆钱换流站就是我们的新长征路，能实现重庆电网和贵州电网的互联互济。
7: 讲解员给我们讲到了红军当时的艰苦困难，当我以后遇到了困难，我会像红军一样想出种种办法来解决。
8: 现在我们所说的长征精神，就是鼓励我们在当今面对这些困难时候不要气馁，要坚持地做下去，因为再难也难不过长征25000里。
9: 当时有多么的艰苦，然后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得有多么的不容易，然后这些小朋友呢，以后可以好好的学习，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发展献出他们能献出的一些东西，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
10: 变就是我们国家整个这个看到这个形势大好，不变的是我们中国人团结一致的精神，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个是永远要传承下去的。不停地奋斗，让我们国家更加富强。
11: 巴山雨水传心火，通江达海起新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庆将牢记嘱托，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打造西部改革开路先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3100多万重庆人民将接过历史接力棒，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3: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鞠躬集团。
14: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15: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14: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1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好，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庆假期结束，错峰游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天津，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文旅打卡地持续推出特色游玩项目，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8: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19: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

0: 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1: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织厂文创园区，在节后持续释放文旅活力。周末常态化推出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
2: 眼下秋意正浓，秋季限定美景持续再现，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让错峰出行的游客尽享山水带来的松弛体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从安徽黄山出发，览一江山水画廊，探千年古村徽韵。
0: 我现在在一艘古色古香的画舫之上，我们的画舫所在的江面啊，就是这个发源于安徽黄山市，流经了皖浙两省的新安江。那今天呢，我们就乘坐这一艘画舫，一起开启一趟舟在江上走，人在画中游的旅程。
1: 新安江，安徽黄山歙县段，江水澄碧，青山连绵，江畔古村落错落排布，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新安江山水画廊景区由此得名。景区最经典的游船线路就是从深渡码头到张潭村，全程10公里，航程约3小时。
3: 感觉心情很舒畅，风景也很宜人，就温度今天也刚刚好，就一切都刚刚好，和家人一起特别开心。
1: 江上有船，岸上有秋，除了乘船饱览沿江风光，游客还可以上岸沉浸式感受皖南乡村的秋日景色。深渡镇九沙村，村落依山而建，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临江而立，眼下正是当地的晒秋时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铺陈开来，村庄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既好看又治愈，满满都是丰收的气息，烟火气十足。一路走来，我们都真切感受到了皖南秋日独有的韵味。
1: 深渡镇张潭村是游船停靠的最后一站，这里背靠张岭，因江水在此回旋成深潭而得名张潭村。青石板街巷蜿蜒在民居之间，古樟树静静伫立，见证着村落的变迁，也吸引着一批批游客前来。
5: 因为它是千年古樟树，非常有历史底蕴，走在这种窄窄的青石板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种非常有江南水乡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1: 除了古村航线，深渡码头还开通了前往浙江千岛湖的航线。这条航线打通皖浙跨省的水上文旅通道，让游客一船揽尽徽州古村与千岛湖光。
2: 欣赏了西安江的开阔江面，我们再去看看徽州古村的清浅溪流。在黄山西南镇西南村，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那接下来登上竹筏，我们一起来感受西南村的昼与夜。
0: 在安徽黄山西南古村的风溪竹筏上，您看我所乘坐的竹筏是不是也非常具有徽风晚韵？这一盏盏鱼灯呢，在古徽州人眼中就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的寓意。那为什么我们在竹筏上会布置这样的鱼灯呢？现在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我们今天就先带着他们一起开启这一趟西南古村之旅。
1: 竹筏缓缓向前，两岸上千亩的枫阳林连绵铺展。
6: 这个地方嘛，就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哈，反正就是每天好像都看不腻哈。
7: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1: 竹筏缓缓靠岸，西南古村显露眼前，枫阳林绿意盎然，小桥横跨溪流，河滩水清石亮。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河边戏水，也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林间，解锁童话般的森林奇遇。
8: 这两天来这边，爸爸就说感受一下慢生活的，因为和家乡那边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这边山清水秀的，确实是体验感很好。
1: 看完了自然风光，皖南村落独有的烟火气息也不容错过。村里的文创店、咖啡馆错落分布。点一杯村咖，挑一份文创，在古村街巷里 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慢生活。
0: 天色暗下来了，但是鱼灯亮起来了。您看我身后的竹筏呀，就是我们上午乘坐的那一趟，上面的鱼灯呢，也成为了夜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夜晚的西溪南村比白天多了几分梦幻与热闹，竹筏换了一副模样，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河面上倒映着粼粼灯影，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铁水凌空挥洒，星火划破夜幕坠入河面，宛如星河倾泻，流光溢彩。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摇曳的鱼灯、璀璨的铁花与精彩表演交相呼应，游客徜徉在古村夜色中，收集着一步一景的惊喜瞬间。
9: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美国枪击事件。据美国多家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八人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有两名女性已经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1: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十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1: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

0: 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1: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2: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3: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e're next.
0: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4: Θα πρέπει οπωσδήποτε όχι μόνο η Παλαιστίνη αλλά ολόκληρη η διεθνής κοινότητα να συμβάλλει σε αυτή την υπόθε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επιτρέπουμε σε ένα κράτος να επιβάλλει με τόσους σκληρούς τρόπους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ση,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ληση.
0: 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好，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口。

0: 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增长动能不断积蓄。随着国庆假期结束，各大景区游览环境更加宽松，机票住宿折扣加大，错峰游逐渐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当地时间10号，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政府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美总统此前达成的协议。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2: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3: 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4: 三季度，特别是9月份，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3: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0: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2%，连续七个月回升。
2: 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东部地区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趋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航线2条。
2: 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
1: 深圳新黄港口岸将于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今天上午，新黄港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
3: 新黄港口岸的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于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由深港两地共同举办。仪式结束后，新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原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目前口岸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是原来的6.8倍，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134条，数量是原来的4.5倍，车辆查验场地全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港口岸采用了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边检数字人等高新技术装备，为旅客提供互动式人性化通关服务和客流动态监测与拥堵秒级预警。
1: 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讲话，对于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2: 针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1: 现在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五成半，东北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一播一成多。
2: 农业农村部近日派出六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到各地指导工作，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
2: 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4: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三成。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两三百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4: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6: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4: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7: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4: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号至10月31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8: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4: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9: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4: 门店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10: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 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4: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 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

0: 讯。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等。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聚焦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增设网络食品经营、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等方面，规范食品生产经营，防范化解风险。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九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九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目前，我国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女双决赛争夺，我国选手王曼玉蒯曼大比分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两人搭档的第4座 WTT 大满贯女双冠军。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5: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3: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
4: 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

0: 会者心动，施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3: 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6: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7: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5: 正宗椰汁，椰树牌。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1: 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连日来，双方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时，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影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雨夜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13: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1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5: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7: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8: 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9: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

北方降水范围广，强度较强，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西部一带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的降温主要在西北地区，明天降温区域东移，主要影响到华北的中北部一直到东北的西部一带。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

0: 拉萨4到14度，广元15到19度，南充17到22度，乐山18到23度，泸州18到25度，宜宾18到24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4到25度，晋城14到25度，邯郸20到30度，鹤壁18到29度，安庆17到28度，襄阳18到29度，南昌20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1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偏东风4到6级。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红酒买番茄酱，
3: 行业标准来起草。
4: 红酒买番茄酱，妙招
5: 用凤求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

0: 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听起来酷炫，玩起来有趣。可您想过没有，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啊，喷头温度最高能达到200多摄氏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近年来，兼具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走红儿童手工玩具市场。空中立体绘画的新鲜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
4: 毕竟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支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5: 用一支笔种出一片立体小花园，用打印笔描画出轮廓，填充颜色，多画几朵不同形态的花花，小宝贝也能直接上手组合固定一下，3D 野餐小花园完成。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6: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使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3: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而本次试验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摄氏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风险。
7: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3: 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8: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3: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6: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3: 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存在短板。比较试验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笔身持续积热。
9: 产品自动进入休眠时间状态过长的话，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置于桌上，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有可能会烫坏桌面。若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体发热严重，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会受伤。
3: 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熔融出丝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2025 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依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10: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3: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10: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R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3: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6: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0: 行李箱上加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身为亲子出行里的遛娃代步神器。近年来，儿童骑行箱在电商平台持续热销，可孩子坐上去之后，箱子重心稳不稳，遇到坡道能不能刹得住，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每一项都直接关乎孩子的安全。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1: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相关的测试。
0: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2: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0: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3: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0: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4: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0: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1: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 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啊。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0: 从加热熔融的 3D 打印笔到兼具代步功能的儿童骑行箱，这些近年来涌现的儿童新消费品确实拓展了童年乐趣，也减轻了家长负担。但越是跨界创新的产品，安全越不能出现交叉盲区。功能可以做加法，但安全绝不能做减法。对生产企业而言，必须将风险防控前置到设计环节，不能让标准空白成为质量短板。对监管部门而言，更要紧跟消费新业态，强化风险监测与标准立项，填补交叉地带的规则空白。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7: 拼多多。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154条扩充到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
8: 食品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食品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
0: 征求意见稿全链条强化监管，法律责任升级。此次修订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制度又做了哪些重大升级？餐桌安全还要补哪些漏洞？接下来将为您详细解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9: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0: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8: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面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它本身呢掌控了流量入口啊、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的经营者实际上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的经营者。
0: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
8: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进出口食品监管，将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纳入海关监管范围。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管理人员配备履职，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此外，还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存在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委托人应当合理说明委托送样来源，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从事夸大宣传、广告和其他经营活动， 不得擅自发布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法律责任章节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修改。
7: 在食品安全领域，经常因为小锅重罚引发一些争议，所以呢，此次的法律修订也考虑到了这个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适用。针对现行处罚的这个裁量基准，我们是几万到十几万，甚至有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裁量空间。那这一次呢，修改为了一个货值金额的一个处罚基准，这样的话，在一些小额度的处罚里面，就可以根据货值金额做出一个过罚相当的一个处罚。
0: 另外，对消费者惩罚性赔偿条款也作出重要修改，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从消费者限缩为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消费者，将职业恶意索赔人等非生活消费购买者排除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一修改回应了实践中职业索赔泛滥、恶意诉讼频发的问题。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来一览全球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而其中呢，西南收获七成半，长江中下游过五成，黄淮海过六成，西北为五成半，东北为三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了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以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了袭击，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多航司已经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根据美国多家媒体10号的报道显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了8人之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了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了一处住宅。警方尚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而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对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神23乘组航天员祝阳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驻留了4个多月的时间了。空间站内的各项工作呢是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照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

0: 高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早上的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在今天上午，新皇岗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
2: 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于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由深港两地共同举办。仪式结束后，新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1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目前口岸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是原来的6.8倍。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134条，数量是原来的4.5倍。车辆查验场地全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采用了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边检数字人等高新技术装备，为旅客提供互动式人性化通关服务和客流动态监测与拥堵秒级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一点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了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

0: 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当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了一艘商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消息表示，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这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三个月内，已经使四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1: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2: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3: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4: We couldn't not come.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e're next.
1: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表示，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5: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

0: 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表示，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的近况，同时他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0: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称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俄罗斯自本月起向美国及其全球市场提供柴油。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2: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持续冲击全球能源价格。在此背景下，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 94%。 分析人士指出，此刻距中期选举已不到一个月，居高不下的柴油价格正成为特朗普以及所属共和党的政治包袱。柴油对于农用机械、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柴油价格持续飙升，对美国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农业州的冲击尤为严重。这些州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因此选择在此时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将增加市场供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柴油价格可能难以出现显著下降。一方面，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尽管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将逐步增加每月柴油的供应量， 但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方产能，加上俄方会优先保障国内能源市场，能否兑现承诺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东炼油设施目前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全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1: 游览环境更加的宽松，机票住宿折扣加大，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旅游市场呢是热度不减，错峰游在逐渐升温，稍后解锁各地惬意的秋日之旅。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产业跑在了前面，人才供给如何去跟上，稍后来看记者观察。为继承母亲手机号码，男子将两位姐姐诉至法院，手机号码到底能不能够被继承，继承的又是什么权益，稍后带来详细解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结束了，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呢是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的住宿折扣啊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4: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三成。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两三百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5: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4: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6: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4: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7: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4: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号至10月31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8: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4: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9: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4: 门店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10: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1: 在江苏泰州市啊，吃早茶呢是一处随处可见的风景。国庆假期之后呢，泰州的各家早茶店依然是人气不减，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行，专程从外地带来打卡，品尝特色美食，再去附近的花田感受秋。

0: 秋日时光。
1: 一大早，江苏泰州的多家早茶店门口就排起长队，店内更是座无虚席。新鲜出炉的烫干丝、蟹黄汤包等经典美食，让游客吃得满足，吃得过瘾。
2: 我已经在泰州来吃过一次早茶的，我这俩小姐妹没来吃过，带她们来吃的味道还是可以的。我们特地过了国庆节错峰过来的。
1: 除了在店内享用早茶，游客还可以坐在户外河边，边欣赏景色，边品味美食。近年来，当地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融合文化旅游等方式，持续打造泰州早茶品牌，让其成为城市消费的重要名片。
3: 一方面要优化早茶门店的配套，缓解高峰期排队等问题；另一方面，常态化打造文旅线路，开发早茶伴手礼等延伸产品。
1: 品尝过早茶后，游客还可以走出店门，去附近的田园花海逛逛。在海陵区华岗镇，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勾勒出别具一格的浪漫秋景。
4: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就想避开国庆的高峰，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欣赏欣赏美景吧。
5: 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赏桂闻香啊，是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眼下呢，杭州各处桂花呢是陆续绽放，满城馥郁芬芳，赏桂季正式开启。在浙江杭州众多赏桂的点位当中，位于西湖街道的满觉陇村人气最旺。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6: 走进浙江杭州西湖街道满觉陇村，山间桂树错落排布，枝头缀满点点金黄花蕊，清甜浓郁的桂香随风弥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专程前来闻香赏景。
7: 金秋时节就是到满觉陇赏桂的，这里的桂花的话呢品种也比较全，而且呢它是沿路然后山坡都有嘛，就比较密集。
6: 据了解，满觉陇村现有桂花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石屋洞融合天然溶洞与山林秋景，是游客寻香赏桂的首选打卡点。清幽的桂花长廊则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静坐休憩、赏桂品茗的惬意空间。
8: 那这个香气很迷人，不张扬，但是这个味道散发着就是沁人心脾的感觉。
6: 为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提升游玩体验，杭州专门开通秋日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从9月25号持续至11月11号，部分车辆融入桂花主题装饰，放置桂花香氛，让乘客在乘车途中提前进入赏桂氛围，
9: 非常方便啊，下车就到，非常好。
5: 伴随着满觉陇村的桂花次第开放啊，当地以桂香为线索串联起了非遗市集、特色餐饮和民宿等业态，让赏桂不仅可游，还能够品尝和带走，把秋日的馥郁桂香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富民花香。
6: 在杭州市满觉陇村的这条主干道上，1公里左右的山道两侧，140个特色摊位沿着桂树依次排布，各类桂花主题的食品文创集中亮相，桂香与烟火气扑面而来。
10: 桂花糕，正要找一个地方去尝一尝这个。
6: 桂花不仅是满觉陇的秋日美景，更是融入本地烟火生活的特色文化符号。糖桂花制作、桂花糕点制作等技艺均入选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当地村民代代传承的手艺。非遗市集上，这些产品得到集中展示展销。
11: 像这个糖桂花的制作和我们这个龙井茶的制作都是非遗技艺，工序都很复杂的。比如说这个糖桂花吧，我们9月份的时候就上山打桂花，然后和我们5月份做好的青梅卤一起腌制一个星期，然后再和白砂糖一起慢慢揉搓制作出来的糖桂花。
6: 陈斌介绍，自今年桂花季以来，截至目前，他的摊位单日营业额最高达3000元。随着近期桂花进入盛花期，人流量持续攀升，预计后续日均营业额可达5至6000元。赏桂热潮带来的流量红利，全面激活了满觉陇村的乡村经济。目前，村内共有民宿、餐饮各类商户100余家，各大商户紧抓

0: 时令消费热点，创新推出桂花限定套餐、桂花特调咖啡等特色产品。
1: 来满觉陇一定要喝一杯这种正宗的带有桂花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去享用。

0: 常设城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以及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1: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って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のね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2: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4: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0: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显示，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根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的消息表示，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27人受伤。
5: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56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
6: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5: 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伊萨亚斯已经在美国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的10号下午的4时，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5: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0: 近期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是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

0: 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经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1: 十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2: You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visibility is really low, and this is affecting, you know, for us as tourists, we of course want a picture, you know, with a full view of the city skyline.But more than that, it's just, again,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your body after being exposed to this, right? Didn't expect it to be like that. I do not have a habit of wearing a face mask, but I see that there are people wearing a face mask, so I probably should consider.
1: 十号，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发出警告称，由于来自印尼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由28个政府机构组成的新加坡烟霾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会议，并准备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以便在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时实施。新加坡政府表示，一直与印尼方面保持沟通，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
0: 英国南约克郡警方十号证实，当天在位于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到了老虎活动区域之后，遭到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而死亡。涉事老虎事发之后仍留在园区内，动物园当天关闭，并将于11号继续闭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为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海洋经济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岗位持续释放，产业跑在了前面，人才供给如何去跟上？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4: 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次招聘里最抢手的。
5: 我主要就是机器人领域比较多，不管是未来的应用还是说是前景发展方向都比较不错。
4: 深远海开发提速，带动了海上风电、海上光伏、海水淡化、高端海工装备等产业发展。地处内陆的昆明船舶设备集团紧盯行业智能化风口，提高招聘门槛，主动争抢双一流高校优质人才，
6: 给企业补充新生力量。然后我们的起点是要求211双一流大学。
4: 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释放出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
7: 我们也大量的需要这种具有这个跨学科理解能力的复合型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发展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产这一类的产业，那我们既需要他懂得海洋工程技术，同时呢，也需要对我们的这个现代渔业养殖都有充分的这个了解。
0: 在对接会上啊，许多企业呢都苦恼于招不到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可学校培养出来的往往只是熟悉一个方向一套流程，一边呢是岗位等人，而一边呢是人不对岗、供需错位的难题，该如何去破解？我们继续来看。
4: 随着海洋产业的融合发展，跨学科复合型的人才成了企业的刚需，也成了高校教书育人的主攻方向。记者来到中国海洋大学，今年这里一口气新设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生物制药4个新专业。新设的4个专业海洋种业的人才缺口一直是产业发展的痛点。中国海洋大学在压缩传统水产养殖规模的基础上，新设生物育种科学专业，让育种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交叉，直补海洋种业的人才断层。
8: 要更侧重一些和其他专业的一个交叉，比方说和人工智能的交叉，比方说和信息科学的交叉，这样的话我们在整个的育种技术方面呢，我们要去取得创新、取得突破。
4: 企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又该如何培养呢？眼下在学校智能装备实验室里，三位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正在调试水下机器人的主控系统。他们先在国内把计算机技术底子打牢，大三再去英国赫瑞瓦特大学专攻机器人，让算法和工程两条腿走路。
9: 因为复合人才的话，相当于融合了多方面的知识，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重要。
4: 不再守着单一学科培养，这套双学科国际化的育人办法，专门解决传统人才懂算法不懂海况、懂设备不懂场景的问题，让学生既会写算法、调硬件，又懂海洋的场景，一出校门就能上手。
9: 我们这样子两个学科交叉起来的话，其实我们能做到两边的专业都能学到一个比较完备的这种状态，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4: 为了能自己研发高端海工装备，学校把计算机、电子、物理、海洋技术好几个学科的资源打通，搭起一个共用的育人平台，让多学科的知识真正交叉起来。
10: 从智能算法，从电子制造，从结构设计，从这个海洋相关的领域的知识来说，把它融合到一起，然后形成多学科的交叉。
4: 学科一交叉，科研先见了成效。靠着新的交叉育人体系，学校师生团队攻克了水下三维重建的技术难题，把相关装备做成了国产化替代，育人科研产业串成一条线。
0: 学科追上了，海上作业拼的却是实战经验，怎么把动手这一课去补上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在中国海洋大学，记者注意到学校推行校企双导师制，鼓励硕博士扎进重大海工项目，在一线工程场景里锤炼过硬本事。在读博士王兆月通过学校和中国华电集团的联合培养，一头扎进海上风电结构设计项目，书本上的理论正一步步往海上落。
9: 在联培过程当中，也极大提高了我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相对于其他在学校同学，能够更快地融入到实际项目还有整个行业的建设发展当中。
4: 课堂理论和工程实操结合，成效立竿见影。王兆月设计的大型光伏组件不仅更安全，造价也更低。光有学生肯钻还不够，记者了解到，中国海洋大学还搭起院士领军、总工赋能、海外学者助力的师资阵容，联合七大央企大项目育大人才，把企业里的行家请进课堂，把课堂里的学生送进项目。
11: 我们也从企业聘请一些优秀的人员来加入到我们这队伍，会将我们学生接触产业的这种问题提前拉近。
4: 在江苏，记者看到了本科教学补动手的另一堂课。江苏海洋大学盯着海上特殊工况改课程，新增海洋信息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等专业。实训现场，企业工程师正在给学生讲课本上不会写的海上问题。
5: 比如海上监测设备的数据回传，在实验室里跑得好好的，到了海上却因为气象条件和环境因素，信号就是会受到影响。这种问题课本上是不会写的，但企业工程师会直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4: 而在福建泉州海洋职业学院，学校依托仿真实训中心，校内的实训船推行场景化实训、订单式培养。
12: 我以为学航海就是对着课本记理论，真正上手实训才发现，海上作业拼的就是实操经验。
4: 海洋人才的供需错配，不仅仅是人才数量的缺口，更多是结构性矛盾。学科要追得上产业迭代，课堂要接得住海上实战。从高校的学科交叉改革到场景化实训，校企协同正在缩短课本到大海的距离，为海洋高质量发展锻造多层次实干人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现在手机号码与银行卡以及各类线上账户呢是紧密的绑定，有一定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近日，黑龙江省一居民在母亲病故之后啊，想要继承其手机号码，将两位姐姐起诉到了法院。
13: 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并非靓号。据了解，温先生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
14: 温先生的母亲于2025年去世，温先生长期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家庭宽带等很多很多东西，为了后续生活的便利以及老手机号享受的宽带优惠政策，温先生想要继续使用母亲的这个手机号，他到营业厅一问，营业商告诉他需要继承权证明，温先生回家与自己的姐姐两个姐姐商量，
13: 手机号码属于虚拟财产，到底能不能继承，继承的又是什么权益？
15: 民法典对遗产采取的是合法财产的概括式规定，不是有限列举，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13: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
16: 第一是双方可以协商一致，因为死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都有继承的权利，如果双方能坐下来协商一致，可以到公证办理公证书，拿到公证书之后到运营商的那里办理更名过户。第二种呢，就是双方协商不一致，因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利嘛，他们可以来法院，像本案的温先生和两个姐姐，因为有一个其中一个姐姐跟温先生有些矛盾的部分没有协商一致。
13: 温先生与两位姐姐都享有继承权，但与其中一位姐姐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协商，所以温先生到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解决。
14: 起诉状上面只有一项诉讼请求，不要求房子也不要求钱，就是为了继承这个手机号。营业商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死亡证明是必须的，家庭内部协议营业商是不认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号码的归属，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才能给你办理过户。
13: 因为家庭内部矛盾，姐弟三人沟通困难，没有达成一致，导致不能过户。
14: 我们立案庭的法官在接待他之后问清他的情况，了解到他是因为宽带无法续费，因为不是本人的姓名，宽带无法续费导致他无法使用无线网络，对于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来法院进行起诉。
0: 按照温先生的诉求呢，只是想着继承手机号码享受运营商原有的政策优惠，那么这些权益能够被继承吗？我们继续来看。
16: 手机号码呢，它属于国家的资源，用户呢与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用户呢获得的是这个手机号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的规定，通常的遗产呢是房子、车子、存款等，手机号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绑定的一些会员权益、预存的话费，甚至有些靓号在市场上是有交易价值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手机号银行要预留这个手机号，支付工具要绑定这手机号，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财产。
13: 法官表示，继承手机号码仅是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手机号码所有权仍归国家。
16: 法院处理的是这个手机号的使用权，不处理这个手机号与第三方平台的一些协议约定，协议上有特殊的规定的或者禁止转让的，这法院不负责处理。也比如说你获得了这个手机号只是它登录名，这手机号上绑定的微信里的钱或者一些权益呢，法院不负责处理。
13: 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的两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手机号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信功能，成为承载财产和身份价值的重要载体。
15: 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会加强府院联动依托纵置中心，为涉民生案件开辟绿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调解、优先审理。
0: 前天啊，一位老人随家人出游，在江苏南京南站候车的时候呢，突然晕倒在地，铁路民警、驻站医生以及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联动施救。
17: 怎么了？
18: 估计累晕了。
17: 有技术疾病吗？
18: 有高血压。
17: 很快，车站工作人员和驻站医生也携带急救装备赶到。此时，老人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活动。

0: 朱瞻医生初步判断老人患有高血压，此次晕倒是旅途劳累诱发肠胃不适所致。随后工作人员取来轮椅，通过车站绿色通道将老人送至120急救车，目前老人无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后续治疗。铁路警方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老年旅客，出行前需充分评估身体状态，随身携带常备药品，途中注意合理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引发身体不适。
1: 近日啊，在贵州省兴义市啊，一名住在山区的八旬老人进山散步的时候呢，不慎摔伤。家人发现之后，担心贸然移动会加重伤情，于是向消防部门求助。
0: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先用无人机确定老人被困的位置。这是一处半山腰，周边草木丛生，老人的家人在其身边陪护。随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多功能担架等救援装备进山，来到老人被困位置。
2: 腰杆给动的，
3: 哎呀，腰杆站起来就是
2: 撑不起来。
3: 哦，就是这个右边动不得。
0: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小心地将老人固定在多功能担架上，然后抬起担架向山下运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老人被安全转移至山下，并由家属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出院，在家安养。
1: 今日首批数千只越冬迁徙候鸟灰鹤抵达山西运城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永济段。灰鹤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具有腿长、颈长、喙长的三长特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速和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演变，北极地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8号到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7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500名代表参加。
5: 10月9号，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号，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随着北极海冰减少，东北航道的商业开发潜力日益显现。从中国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经由东北航道航行约需20天，而经苏伊士运河则需要约36天，运输时间可缩短近一半。
6: 我很高兴看到在这次的北极圈论坛上，那么航运已经变成了与会的嘉宾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呢，我想对于我们未来呢开辟新的商业航道，就提供了一个新的商机。
5: 北极航运的发展只是全球关注北极事务的一个缩影。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地缘政治和安全议题在本届论坛上也受到高度关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局势、北极军事活动以及大国关系变化成为讨论内容。与会专家认为，北极地区正面临气候变化与安全风险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7: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动向，包括像一些传统的议题，像环境治理啊、气候变化，他们都会多问一句，这个在安全问题上意味着什么？他们对于这个其他的域外力量在北极的存在感有一定的警惕。那么这是这个今年的一个新变化。
5: 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但气候变化仍然是北极地区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这不仅关系到北极国家，也关系到世界各国的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参与受到与会代表关注。近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极地科学考察，在冰川、冻土、气候变化监测及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研合作。
8: Well, China has already been now for over 10 years.A constructive player in Arctic and polar science. I think the contribution that the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and the Tibetan Plateau Institute with respect to the glaciers in the Third Pole regions have become crucial partn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ice-covered parts of our planet. And I think China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0: 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加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中方表示，北极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而不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
1: 在以如何理解中国为主题的全会上，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与傅莹展开对话。中方表示，北极地区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现在太多讨论纠缠的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中方表示，中冰两国领导人去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加强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领域合作，这些务实合作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和意图。谈及中国发展及其国际角色，中方表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争夺世界霸权，也不认为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霸权。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每年10月在冰岛召开大会，是全球重要的北极事务国际对话平台。
0: 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东海至南海北部的浪区减弱消散，13号开始，我国近海又将有一次新的浪区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2.2到2.7米的中到大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风平浪静，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是青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宁德海域是青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青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域是青浪，海口、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是青浪，南极岛、钓鱼岛、美洲岛、穿山群岛都有中浪，涠洲岛、永暑礁是青浪，黄岩岛、永兴岛有中浪。
3: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4: 这里是于都河，
5: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6: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7: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8: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3: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9: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讲话，对于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针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结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0: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数为51.2%，连续7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北方大部将陆续迎来降雨。

0: 和大风降温，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降温显著，但是在江南、华南等地暖意仍将持续。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我国阴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南部，中东部降水稀少。今天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北方多地有小到中雨，陕西、河南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从昨天到今天，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偏暖，华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3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将有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率先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大部地区降幅4至6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8摄氏度左右。气象专家提醒，北方此轮降温较为明显，公众出行请关注天气预报，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谨防感冒。
0: 国际方面，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另有865人受伤。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此举是承认了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报告的数字。华盛顿邮报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披露说，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时公开的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时称，该报道完全是谎言。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0: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2: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 90% 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据美国多家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八人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有两名女性已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七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降雨导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据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此外，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四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十号发出警告称，由于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十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进行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英国警方十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警方称，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其他威胁。动物园随后组织游客撤离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接下来播出新闻调查，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9: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动画接力跑。

0: 一座接连诞生动画电影爆款的城市，
1: 下次见面是敌非友。
2: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一群脚踏实地为梦想不懈努力的人，
3: 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
4: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
5: 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我们机会就来了。
0: 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独享洞天，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2: 会感同身受。
3: 咱们道观还有最后一个任务没做完呢，
4: 八仙保你饭。
0: 2026年10月，动画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20亿，在国产动画电影内地票房排行榜中位居第三，前两名是超154亿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和过50亿的《哪吒之魔童降世》。
5: 咋过噻？
3: 没船。
5: 没船，你就领着兄弟往海里面走，你想？
0: 这三部票房爆款都与成都密切相关。或浓郁的巴蜀文化特色，或剧本、美术、场景等核心制作环节均在成都完成。有观点称，成都在动画电影领域接二连三的亮眼表现不是偶然，而是具备了产业底气和能力。新闻调查跳出爆款的盛名与喧嚣，去探寻成都动画产业的生态根基，记录热爱如何扎根，梦想如何生长。
6: 所以这个行业蛮不容易的。
0: 今年50岁的吴红莲刚把公司搬到新的场所，他在成都在动漫行业已经耕耘了多年，自主开发原创 IP。
6: 其实我们这都算我们的测试吧。
0: 这只熊猫名叫潘哥。2012年，吴红莲在成都创办公司之初就启动潘哥与帕坤的 IP 设计。2017年，熊猫潘哥表情包上线，并持续迭代，累计下载超5000万，发送量过5亿，并实现商业授权。
6: 你看我做了14年，我一点都不焦虑。永远不要想我一做就成功，急是急不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最高的就是试错成本，第一花时间，第二花钱，而且没有回头路。还有就是呢，你一定要成为胜者为王，胜者为王是剩下的那个人，不是胜利的时候。爱迪生为什么成功？9999种都测试完之后，就无私能点亮。
7: 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
0: 在动画产业生态中，像哪吒、八仙这样的院线电影被比喻为参天大树，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一旦成功回报巨大。
8: 孽畜，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大威。
0: 而熊猫潘哥这样的 IP 则像森林，轻资产，长期运营，慢慢积累沉淀。据统计，目前成都已经形成数字文创产业集群，包括创意设计、游戏电竞、影视动漫、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等等多个赛道，聚集链主企业13家，上市企业8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4家，可可豆动画等3家企业跻身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吴红莲说，做中国原创长篇动画电影是很多从业者的终极梦想，一代又一代创作者心怀热忱，努力探索。吴红莲是四川美术学院动画班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在20世纪90年代，国产动画的市场化转型刚起步，电视台是播放动画片的唯一渠道，剧集以引进海外动画为主。那时欧美和日本的动画产业已实现工业化，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成为产业链中的代工环节，成都也不例外。当地动画产业发展的初期是从代工和外包开始。
9: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做日韩、欧美日韩的动画外包呢，
2: 在成都、在大连、在杭州、在青岛这四个城市呢，还做了不少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一些动画外包。
0: 王家福，四川传媒学院副校长，他说，当时中国画师大规模给日美动画做描线、上色、中间画等人力密集型劳动，参与《狮子王》《花木兰》《名侦探柯南》《犬夜叉》等等诸多作品的制作。
9: Toys do when people aren't around。
0: 1995年。美国皮克斯公司推出全球首部全 CG 三维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标志着三维 CG 技术已在重塑动画工业。
2: 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高校也好，国内的这个动漫机构也好，很少有人把重心和经费和人力花在这个 CG 技术来赋能我们影视动漫创作上面。第一是技术比较前沿，第二呢，当时的软件呢，这些还是比较价值比较高，比较贵，而且我们要去学的话，成本也很高。
0: 2000年，吴宏莲从四川美院动画班毕业，他没有选择去做代工外包，而是加入刚刚创办的环球数码公司。对他来说，参与中国原创动画电影的制作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10: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来过我们公司招人，当时我们好多同事就说，我们去干嘛？我们要做电影，我们要做中国动画的电影。
0: 环球数码公司的创始人是来自香港的梁定邦和梁定雄兄弟。梁定雄在美国动画行业从业多年，传统的动画制作离不开人工手绘，生产效率不高。但随着 CG， 也就是计算机图形技术在动画领域的应用，靠电脑软件就可以生成图像、特效等等复杂的内容，这颠覆了整个动画的生产方式，催生现代动画工业化体系。创办环球数码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追赶全球最先进的动画浪潮，把好莱坞成熟的三维动画工业体系引入国内，培养本土团队。
10: 梁定邦先生说，他们不是做公司，是做工业的原因，就他们老早就知道，因为这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复合型的人才要一起协调的工作。我们第一批人去的时候呢，有我川美的，还有西安美院的，中央美院那个教动画的，啊，还有首都师范大学，有好多人，那时候真的很新啊。那时候我们连

0: 看三维软件的 help 帮助文件都还没有搞得太明白，对吧？那时候一般学美术的学生一般英文也不是很好，完了之后磕磕巴巴的还在学呢。
1: 就在环球数码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大量使用 CG 技术的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前传一》拿下1999年全球票房冠军。实际上，《星球大战》这个科幻 IP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启了漫画、玩具、小说等长线运营，而电影的成功再次引爆相关衍生品大规模开发，商业回报巨大。环球数码公司看到了这一现象，购买下法国漫画大师让·季劳的科幻手稿《摩比斯环》的版权，以此为基础做中国首部三维科幻动画电影。
0: 梁先生呢，就安排了香港啊、好莱坞的过来的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了3个月培训。
2: 他找的好莱坞是什么样的人的？
0: 很顶级啊，做《花木兰》的导演，皮克斯的动画总监来做我们的动画监制、动画导演，就跟着他们一起做。好莱坞的那个体制，它非常的规范和严谨啊，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都是艺术家在那里做这些动画片。我现在都记得，我们用一个玛雅的有个坐标，那个 Kevin 那个动画总监，我第一遍放到我一位放到 X Y Z 的原点了，他过来一会儿就过来，他说偏移了。好，我又让我那个同事又改了，我们觉得锁定了。好，他又过一会儿他又过来。第三次找我说还是偏移，我们就把那个电脑打开放大，它还是有一点偏移哈。
2: 那它这么细致的这个要求哈，它有实际的意义吗？
0: 有，因为当时制作的时候有470多号人，有十几个部门，如果大家不采用一个规范的制作方法的话，就很多问题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出现的。我们的工作习惯呢，也就跟好莱坞同步了，每天晚上交当天的工作的进展，完了早上呢交上去以后呢，早上就会有个 daily 会，所有的部门主管和海外总监，啊，在放映厅一起坐下来，看前一天每个部门的工作结果，完了之后呢给你反馈，完了大家就开始做，做到晚上，有的人到了下午下班走，有的还要加班到晚上才能完成这些修改，后来又递交上去。如此循环，工作强度非常大。
1: 当年环球数码建立了500套专业图形工作站，动用400多名三维动画师，耗资1.3亿，耗时5年，共制作角色模型176套，场景模型461套，道具模型242套，106场戏，1602个镜头，制作文件的总数量超过11万个。
3: An epic family adventure that will transport us to a world light year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1: 2006年8月，《摩比斯环》在国内正式上映，最终内地票房仅300多万元，开创性的尝试并没有换来商业上的回报。
4: 摩比斯环那家公司还是一个很伟大的公司，它在尝试，在探索，敢为人先。
1: 张娟，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画学院院长。2006年，也就是《摩比斯环》上映的这一年，他成为成都大学动画系的老师。他说，《摩比斯环》虽然票房遇冷，但完成了一次动画产业人才试炼。
4: 他们这个公司就除了技术上的探索，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环球数码的这些人出来，他到了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影视动画行业，以及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带的学生或者他们曾经指导过的人到了高校，所以当时的三维动画其实很多跟他们也有关系。当时我们学院有一个骨干教师叫许毅，他就是环球数码出来的，记忆非常的精湛。
1: 2004年，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出台，这份文件开启了国产动画产业化序幕。此后10年，中央地方先后推出40余项专项政策，各类文件中相关配套条款数量更是远超于此。 而地处成都的多所院校，成都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南交大、四川师范大学等等，纷纷开设影视动画专业。

0: 这里是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目前园区汇聚几十家数字文创上下游企业，不仅有制作爆款电影的头部动画公司，也囊括了国内顶尖影视特效、IP 开发等产业环节，协作企业高度集中、紧密联动，形成一杯咖啡的距离高效产业生态。
1: 咱们在构图的时候，应该把所有元素体现完整，就比如说龙、烟、光，是不是就是不能漏了？就是它可以。
0: 他叫李书杰，这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们是成都第一个先把网络动画剧集做成功，再挑战动画电影，继而做自主原创动画剧集的团队。他们遵循的这套模式，证明了在2012年前后，成都的动画产业就开始具备稳定产出和长线商业回报的能力。
2: 他不是在旋转，
1: 他其实只是想尝试一下，先做第一集，钱是挺少的，就是他说只有两万块钱，然后就是可能做完了就是三分钟的样子吧。
0: 李书杰他们最初仅拿到2万元的打样预算，改编一部叫《十万个冷笑话》的网络漫画连载。当时国内网络动漫已经兴起，一批用户原创视频平台相继出现，动漫爱好者只需注册账号就能直接上传作品，这相当于不仅打开了动画市场准入的壁垒，还大幅降低了试错成本，让更多创意被看见、被接纳。十万个冷笑话是草根原创漫画连载，虽然画风潦草简陋，但无厘头的吐槽造梗能力独树一帜，契合年轻网民的精神和情感需求，因此积累了超过10亿的点击量。
3: 那你们看过这个漫画吗？
1: 看过呀。
3: 喜欢吗？
1: 喜欢呀。而且它的搞笑背后是有智慧的，它不是说啊纯香蕉皮摔那儿了你乐吧，而是有一些逻辑，就是我一边笑我一边还会觉得哼，我肯定是太聪明了这种。
0: 换句话说，十万个冷笑话是一个被市场验证过的成功 IP。 网络平台邀请李书杰、卢恒宇他们进行二次创作，把漫画变成视听语言更丰富的动画剧集。
4: 娘子
5: 相公，
4: 娘子，你怀胎3年，终于生下来了，辛苦了娘子。
6: 那孩子呢？
7: 爹爹。
1: 在国外，你不管说是漫威还是说日本，就是漫画改编动画、改编影视非常多，很成熟这个模式。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当时就是觉得这事儿特值得干，就是直觉上觉着一定是个特别正确的事情。
0: 2012年，李书杰他们制作的动画剧集上线，迅速引爆全网。此后，他们又制作了2季《十万个冷笑话》以及番外《圣斗士篇》，均创下惊人的播放量。
8: 为了原型，自己也精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我吐了一句所有人都想吐的脏：
9: 为什么全宇宙都在说中国话？
8: 结果，
0: 2014年12月，李书杰、卢恒宇导演的《十万个冷笑话一》动画电影在院线上映，制作费500万元，其中有100多万来自众筹，但收获票房1.19亿。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饺子制作的动画短片《达达个大西瓜》爆火全网。当时成都的动画团队普遍规模小，资金有限，他们一边做动画代工外包、商业广告，甚至制作游戏，一边学习磨练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执着于内心对动画的热爱和梦想。
1: 我的终极梦想是要让人们排着长队买票看我做的动画电影。他就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梦想，只不过那时候他说我要走向国际，就是只要拿个奥斯卡啥的吧。这样，
10: 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我个人觉得哈，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成都的整个动画的创作的氛围和人群的相对的聚集，就有很多像饺子他们这样的团队，2个人3个人，在成都是几十个这样的团队，都是扎根在小区里面，甚至于是在家里面。早期的这一批哈，不管是哪吒也好，十万个冷笑话这一批创作者，他们之前都没什么融资背景，

0: 就是没什么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去实现自己的这个创作一部原创动画的这种基础，所以他们就不断的通过做欧美日韩的一些外包，第一方面是训练自己的技术和艺术的这种融合，第二方面也是积累一些这个资金啊，先把自己养活。哎，第三，我通过不断的这样做了以后，可能会引起第三方的资方的关注，至少他们在这十年，我个人觉得是完成了这三个方面的一个升华。它不是特例，也不是个案，它实际上是有一群这样的这个动画执着的动画的创作者在民间啊，他们还是基于内心从小的热爱，什么只是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有资本进来了，有好的政策来支持了，哎，我们机会就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潜下心来哦，把本子写好哦，我们要等待机会，第一是创造机会，第二是要等待机会。
1: 事实上，李书杰、卢恒宇还有饺子这批创作者的接连突围，意味着成都动画产业已经在原创内容打造、成熟 IP 长线开发的赛道上不断发力，并探索出了回归市场化本源的商业逻辑。
2: 在我看来，它就应该是同一个 IP 产业链不同的阶段，甚至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它是假设我们在一个体育场里面的一个接力跑，最后跑通最后一公里夺冠，它一定是不同形态的对 IT 的表达，最后构成了它整个的这么一个就是形产业链的闭环。我们就举个例子，
1: 陈倩，成都市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他把数字文创产业的 IP 长线开发比喻为接力赛跑，第一棒是好故事，接下来是漫画、动画、电影、游戏、游乐园、衍生品开发等环节。
2: 他首先一个好的 IP 和精神内核，他必须得有一个好的故事，这是源头，他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很长的叙事观，更重要的是 IP 之魂是一个你通过不论长短的一个精神内核来展现他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你看到了这个东西能够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认为一旦一个 IP 跑通，那它就会成为甚至几十上百年的一个 IP 宇宙了。但是数字文创我觉得这六大赛道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不一定跑通，你只要把一个赛道做好做专，它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 IP， 甚至能够养活一个团队。
1: 2016年，卢恒宇、李书杰团队再度将热门网络漫画《镇魂街》改编为动画剧集，上线后迅速登顶平台国漫榜单。2017年，二人联合执导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二》，依旧票房破亿。
3: 大家好，我是苏墨婷，我们是个新番，大家也不熟。
1: 2019年，团队推出首部原创动画剧集《汉化日记》。
4: 我是小妖怪。
1: 同年，饺子导演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累计票房50.35亿元。一部又一部成功的作品证明，成都动画产业不仅具有制作能力，还具有获得持续商业回报和长线运营的能力。
5: 别挣扎。
6: 在哪吒之前，其实大家的印象里面可能没有，哎，成都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哎，它是一个数字文创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没有的，那就有了这种单品爆款，所以让成都进入到大家的视野里面。因为在这些中国的动画电影里面，成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加工的这么的一个聚集地，很多的动画电影成都的公司都有参与，成都有将近40家公司参与了中国的60多部动画电影，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再来看，它可能是一个集聚力量等待爆发的那样的一个瞬间。
1: 成都对动画与数字文创的政策布局并非一朝一夕。2005年，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落户成都后，每隔几年就有政策更新升级。 2012年，成都高新区出台移动互联网配套政策，开始给动漫数字内容企业孵化扶持，不少小型动画团队就是依托这些政策得以落地园区。2018年，成都市级文创政策出台，对原创动漫作品给予奖励。2019年，扶持政策再度升级，推出文创十条，设立百亿文创基金，并建成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加速汇聚动画、特效、IP 运营企业，形成近距离协同产业集群。
7: 就是我们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从2019年开园，当时可可豆就入驻了，以它为代表，以这个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为代表。我们逐步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入驻了非常多的跟动漫相关的企业，围绕着哪吒我们做了相应的产业链的招商啊。我到这儿来的一个很核心的想法，就是怎么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这种产业园区的这个发展之路，而要更多的从我们的服务体系啊，从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能级啊，我们去考虑怎么能够让它有机的融合起来。目前呢，我们集中资源是在上游，就是从策划阶段到我们的制作阶段，到特效阶段，到配音混音这一条线，我们是非常强大的。下游的发行和这个衍生品的制作呢，我们稍微还弱一点。我们是希望支持整个产业这个商业闭环，啊，支持整个产业链打通，这个才是我们的诉求和目的。
8: 近年来呢，成都推动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并于2025年12月召开的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上，首次将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文化创意中心、数字文创产业集聚地提升到城市发展定位的高度统筹谋划。2025年，我们出台了“一加四”政策包，覆盖影视、游戏、电竞、科创、初创企业培育等领域。2026年，我们推出了数字文创产业专项人才政策“哪吒十条”，构建起覆盖产业生命周期的政策体系。我们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系统推进产业生态建设；二是突出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三是突出成果孵化和人才引入并重；四是突出文化出海，提升文化影响力；五是突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针对数字文创企业轻资产特点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资金需求，我们构建财政引导、基金集群、信贷支持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组建多支细分领域专项基金，推出文创通等金融产品，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2025年呢，我们全市数字文创核心产业总规模达4139.7亿元，同比增长8.3%，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方阵。
1: 在政策激励下，成都本土动画产业的森林愈发茂盛多元，不同类型的产品和制作主体共生共存，形成多层次的产业生态。同时，随着国内第一梯队视觉效果企业落户成都，在高难度三维特效、写实 CG、 大电影级渲染的能力方面，成都有了更坚实的底气。
9: 这个团队其实一直都是自己靠项目自己摸索去不停地去奋斗出来。
1: 刘颖，国内头部视觉特效公司成都公司首席执行官，他说，早期很多国内电影复杂的视觉效果和重头戏码常常打包发给美国、韩国公司完成，但现在国产重工业影片视效主盘基本由国内团队承接，海外团队只是参与少量分包镜头和产能补充。
9: 那时候韩国的那个视效公司的性价比非常高，他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非常大，所以那时候韩国的一些头部公司在中国都有分公司。就比如说电影的这种写实级的大场景，你怎么做到非常写实的这种质感，然后还有像这种大的特效场面，人物的群集千军万马，然后还有像这种流体海洋，像海啸，像这种还有类似于像一些生物的角色，这难度非常大。就我们印象比较深，比如说林浩在要拍这个《疯狂的外星人》的时候，就我们当时判断我们的能力还做不了 片子里面的一个生物角色，他有一个外星人

0: 的是 CG 的，纯 CG。 他那片子快完成上映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进步也非常快。那时候其实我们又觉得可自己其实是那时候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我们从一些小电影然后不停地去突破自己，积累经验，然后不停地去研发一些新的技术，不停地去学习每一个制作的模块相关的艺术家，比如说模型艺术家、特效艺术家、动画艺术家，到合成、灯光，我们都要去参与到电影的这个从审美的创意表达上面，就要去表达自己的很多想法，这样创造力就会很强，而不是单纯的说我给某一个工厂去加工流水线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人才的积累会形成每个艺术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审美和对项目的把控的这个能力。
1: 无论是哪吒还是八仙，大批量高质量视觉效果画面的存在是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保障。国内视觉效果企业也从早期完全效仿好莱坞工业流程，发展到拥有自己的标准化项目管理、数字资产管理管线、自研软件工具等等，实现产业能力的升级迭代。锐化的轮廓、夸张的大眼睛，或俊朗或柔美的国风造型，这是网络 3D 动画剧集《遮天》中男女主角形象。
2: 十多年了，你们还好吗？我回来了。
3: 叶凡，
1: 现在这部动画剧集稳居国漫第一梯队，它也是成都长线 IP 开发的标杆之作。
4: 你终于来了。
5: 制作环节是一个人特别多的环节，我们认为我们的管理能力有限，那么你就把人数控制在你可管的范围内，然后把每个人变成多面手，剩下的人外包就外包，能让别人做就让别人做，我们只要把控好质量，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王磊，遮天动画剧集出品公司创始人。2020年，他把公司总部落在成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上了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动画产业配套能力和人才供给能力。
5: 你看，成都一度成为，包括现在也是成为全球美术外包的一个核心地方。大的游戏啊，大的 CG 啊，其实有很多制作美术，包括制作人物都是在成都做的。啊，你做动画，你想找到专业人才。专业的土壤你很难的，但只有在成都你随便就能找到，你只要发招聘信息，一定有做过动漫、做过这个美术产品的人能过来应聘，而且能有很多选择。所以说在成都你能够做动漫的原因，是因为他培养了20年的土壤，能够形成了这样的开出这样的花。
1: 王磊说，公司自创办伊始就定位做 IP 长线开发与运营。
4: 来一群就灭一群，
1: 他们制作的遮天动画剧集已经上线3年多，更新超过180集，推出90分钟网络剧场版。
5: 我们 IP 的发展比单一的游戏和单一的动漫要长得多，因为品牌对人来说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思想的烙印，它不是产品，可能我今天玩了就忘记了，但是如果能把这个品牌植入到人心里，那么它很持久。就相当于现在美国你叫迪士尼，这么多年来它培养了米老鼠、唐老鸭，其实你在迪士尼里看到，你看这两个你会很亲切，因为它是延续了100多年的品牌。在2020年，我们跟成都高新区一起，高新区现在是我们第一大股东，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IP 运营作为公司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要打造一系列 IP 的品牌，然后把这个故事深入人心，并非是我们把哪个产品卖得特别好，我们要做的是长期持续的做产品，做赚取更长期的思想收益。因为整个动画制作流程和东西我们基本上已经清楚了，然后用户大概要什么我们也大体知道了。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做剧场版，通过剧场版我们也知道用户能接受的改编的范畴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往下走了。其实我是学化学的，我们化学有个特别重要的个事情，就是先做实验室实验，再做小试，再做中试，最终在大规模量产。我们动画东西 IP 也是一样，就都是准备了这个理念才去一步一步的生产，
6: 尊重科学。
5: 对。

0: 动科学。
1: 从摩比斯环勇敢尝试制作中国第一部 3D 科幻动画电影至今，已经过去了20多年。然而，国产硬核科幻动画电影还在等待一次成功产业验证的到来。对于成都来说，在这个赛道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这里是科幻世界杂志编辑部所在地，它也是科幻爱好者心中的精神打卡地。这本1979年创刊、连载过《三体》的杂志有着独特的号召力。杂志的编辑常年轮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幻迷。
2: 全世界最好的动漫的 IP 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科幻题材的，而科幻小说、科幻的 IP， 你去看，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也最早是以动漫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儿。正好，
1: 杨国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他说，科幻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宏大的世界观、多元的叙事可能性与广阔想象空间，都是长线 IP 所需的天然优势，也是动画产业优质创意的源头。
2: 因为很多的动漫作品，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架空世界，啊，它其实不是发生在我们现实社会的现实世界的，那它就需要虚拟一个世界，它会综合，比如说科技，也综合神话，综合传说，做一个大幻想的这样一个世界观啊，然后在这个所有的故事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背景。中国的科幻作家、科幻编辑，包括我们的科幻迷，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们的科幻小说变成影视作品，它更大众化，它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第二个点就是，只有当一个小说变成视觉化的东西之后，它可以变成我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周边产品，不管是我衣服上的图案，还是我文具上的图案，还是我的一些小的各种的玩偶摆件。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把科幻变成我的生活里面去了。
1: 杨国良说，科幻文学伴随工业革命浪潮诞生，它的受众需要现代城市生活体验和对科技的认知。大众对科幻的兴趣本质上源于对科技改变社会、促进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而当下的中国恰好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成都也正在努力把握这份时代赋予的机遇。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举办，此外另有包括银河奖在内的多个科幻文学奖项。为激活科幻 IP 潜力，成都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城市级科幻内容创意专项政策，覆盖科幻创作、版权交易、动画影视、衍生品开发全链条。同时发布科幻产业3年行动计划，设立目标规模33亿元的科幻与未来产业发展基金，作为耐心资本，专门支持周期漫长的科幻 IP 长线开发。
3: 是借这个展区，我们展出了就是过去10年。
1: 杨峰曾担任科幻世界副主编，2016年他在成都创办公司，专注科幻 IP 全链条运营。目前他们参与的最大的项目就是《三体》漫画制作。2019年，漫画开启线上连载，每周更新2次，获得巨大成功，
3: 超级火爆。他的那个原著粉力量太强大了，就是这些人的这个舆论，他在那个网络上的传播，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我们叫连锁效应、连锁反应吧，也非常强。所以《三体》漫画也是这样，完整的忠实于原著来做的这套《三体》的漫画，所以它出来了以后，应该很快就达到了2亿的点击率，就特别夸张。在里面我们扮演一个角色叫科幻顾问，或者叫科幻文学顾问。就是当你的故事进行不下去，或者说你对那个科幻小说的理解觉得吃不透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科幻作家啊、我们的专业的这种科幻电影人，我们可以辅助你把那个壳把它剥开、剥碎。因为我们科幻 最难的就是其实就是它的特效和技术的呈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然后最近这两年突然之间这块的门槛变低了，但是它返回来呢，它其实对科幻的故事本身它是要求是变高了，要求变高了啊，因为你有很好的一个技术了，那你是不是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能够自圆其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有好的故事，然后我们后面又有很好的这种动画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团队，我觉得它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商业闭环，我觉得让双方的价值都能够最大化是最理想的。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大幅降低了科幻 IP 视觉表现的门槛，更催生了全新的创作主体——超级个体。他们不再依赖大型公司和高额预算，凭借 AI 赋能就可以独立完成原创内容的视觉化表达。2026年，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专门开设了 OPC 社区，为个人、小团队创作者提供完整的支撑体系。创作者可以在这里完成公司注册，获取普惠算力，共享办公空间，对接资本、版权与产业链资源。
0: 然后今天的一个主题的话，是我们是针对了我们这个漫聚 OPC 或者 AIGC OPC 的一个资金难题的一个讨论。可能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它获得贷款的难度，或者是这个股权质押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有些障碍啊。所以说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过来聊一聊这个事情。
4: 就是我作为园区的运营方，我应该做什么？我就把土壤做好，我就专心来做我们的土壤。那么这个土壤做得又蓬松，对吧？又富含营养，然后我每天关心的就是阳光和雨露，啊，我就不停地去寻找肥料，寻找各种资源，把我们的这个园区做得各方都能够来服务和对接。然后我们这些企业就只需要做他自己最擅长的事儿。这一粒粒种子播下去，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哪一颗种子会长大，甚至有的种子就起不来了，那也是很常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 OPC 的团队。但是它只要长出来了，我们就负责加速呵护，啊，去帮助他快速的成长，甚至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还希望能够作为国有企业，我们能够参与投资，能够分享他成长的红利。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是一片森林，而不是单个的啊，比如说一两家啊特别强的企业，我们希望是整个森林都能够建立起来。
1: 成都动画产业从外包代工起步，在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在动画电影爆发的时代，都留下了亮眼的答卷。如今的成都，一边开掘内容创作的本源，一边主动拥抱新技术，探索新组织形态，下一个成功悄然酝酿。
5: 上周好莱坞的有个大的一个制片人到我们公司，其实他们也觉得在好莱坞里面，其实大家都觉得中国就要看中国，因为好莱坞的故事已经讲腻了，就是它的模型什么已经讲腻了。但是中国一个就是你像特别为什么到成都了，就是第一个就哪吒一个成算是偶然，但是八仙又成了，对吧？这个就证明它不是一个偶然了，它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在这种必然趋势里面，那么大家得向东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在预计，因为现在全球前50大的 IP， 22个美国的，20个日本的，其实就一个中国的《王者荣耀》也在成都哈，所以说你想第一大经济体22个，第三大经济体20个，第二大经济体只有1个，这一定不符合一个正确的一个发展路径的，所以我们也就很坚定的相信，未来5到10年一定会出现更多的顶尖的 IP 站在世界舞台上，对，它可能是哪吒，可能是八仙，也可能是我们遮天，一定有这种可能，而且绝不止一个，这是我们坚定的信心。
6: 我儿王腾，乃是大地之师。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启动以来，比以往力度更大，要求更严，还首次开展了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是风险很高的行业，因此国家制定了严苛的规范标准，旨在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但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却发现存在危货车超载、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电子运单管理系统结构性漏洞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 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一家以运输原油为主的公司，有60多辆灌装车。六月中旬，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到这里时，最初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登录后台电子运单系统后，却发现灌装车的台账不太合常理。
2: 你看，从24年1月1号到26年，也就是今天，需要我们查一下。你看，全部都是68.3%，这怎么会这么相同呢？你看看，那你为什么每次他都故意的不多装满呢？你看，你还差了32%。
3: 装满就超限了，
4: 光说把这装满的话，可能就达到20吨了。
5: 他这个也有要。
1: 68.3%的吨位利用率，意味着油罐车只装了2/3左右罐体的原油。为了不超载而少装，确实说得过去，但长时间浪费大量运力又不符合商业逻辑。那他们实际上装了多少呢？在巡查组的要求下，企业负责人只能拿出几张真实运货单。开票方是一家油田，兴达就是为他们运油的。一比对，果然发现了问题。
6: 原单，你这个
1: 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它的出厂报告上写的核定载重为14吨，而票据显示它拉了22.14吨，超载58%。随后，考核巡查组又检查了车牌尾号为6163、6782、7684等罐车，发现全部超载，超载范围从42%到58%不等。油罐车是封闭的罐体，为什么会超重这么多呢？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载重为14吨的罐体怎么能装下22吨的原油呢？经过多方努力，记者找到了一段6月18日巡查当天偶然间拍到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这两辆罐车车牌号是一样的，都是3943，一辆是在路上跑的，一辆是在检测中的，但是这两个罐体形状、反光条长度、易燃标识的位置都不一样，显然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罐体。这是否涉嫌违法更换罐体，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2: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货的？
7: 我们是2010年。
2: 2010年啊，已经16年了。这个超额运载这个事情你清楚吧？
7: 清楚。
1: 专家表示，危货车非比普通货车，一旦超载后果要严重的多，极易诱发重特大安全事故。
8: 一旦导致这个里面的介质啊，这个货泄漏，引发燃烧爆炸，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的这个剧毒毒品，社会危害性非常大。那因此是国家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对这个危化运输车辆的管理始终是作为重中之重。
0: 那么，为什么兴达公司的超载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呢？9月初，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重返靖边县，再次深入调查。
1: 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四个环节层层失守。我们仍然以尾号为3943的这辆罐车为例，看看它是如何闯过这四关的。首先是源头冲装环节审核失守，这辆车去采油站装油时，采油站应当审核它的核定载重，也就是14吨，但事实上却给它装了22吨。这显然违反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0: 29条的规定，装载货物不得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显然，采油站没有尽到相关的职责。第二关，运输企业没有如实填写运单。在我国，危险货物要上路运输，必须先拿到纸质或电子版的运单，严格执行一车一趟一单制度。尾号3943这辆罐车的运单由承运企业，也就是兴达公司来填写。明明拉了22吨的货，但为了获取电子运单，却只填了12吨。对此，兴达公司显然疏于管理，审核不严。就这样，尾号3943的这辆罐车混过第二关，来到了第三关——电子运单系统。
1: 它主要能够体现出来我们，托运方、承运方的人车户的信息，运输的货物的品类的信息，包括运输的线路的信息，包括这个整个车辆在运行过程中的轨迹显示。
0: 国家推动各地建设电子运单系统，目的就是为了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进行全链条动态监管。但是陕西电子运单系统由于没有与采油站的源头地磅联网，无法获取前端真实信息，因此它只能录入留存信息，而无法核实信息，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超载了。在我国一些地方，为了堵住这一漏洞，已经通过地方法规强制危货装卸企业的电子地磅接入监管平台，再与电子运单申报的重量自动比对，形成闭环预警。而陕西正是缺少了这关键的一环。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第四关，路面检查。负责路面检查的交管部门能发现它超载吗？答案是很难。首先，危货车数量很多，截至2025年底，陕西省在册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将近2.5万辆，仅靖边就有2000多辆。其次，交管部门仅对可疑车辆进行抽查，兴达跑的又大多是偏远地区，因此得以长期超载运输。
2: 除了危货运输超载以外，这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还发现危货车检验报告造假问题触目惊心。
0: 按照规定，危货车车体每年要做年检，罐体每2年要做定期检验，检验由专业机构来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这是保证车辆安全上路的重要措施。危货车检验比普通货车要严格很多，检测项目多达数十项，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1级方可运营。今年4月上旬，检查组前往贵州黔南州风茂物流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这家企业提供的2台危货罐车金属常压罐体检验报告令人生疑。
3: 我们在复核中发现罐体的检验机构是福建一家公司，后来我们通过查阅车辆的轨迹，今年以来一到4月份，该车就没有到过福建的地方。这种企业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说他的真相是买的虚假报告，车辆没有检验。
0: 检查当天，贵州交通运输部门依据考核巡查组提供的线索，对风茂物流进行立案调查。调查发现，风茂物流提交的84份检验报告竟然没有1份进行过实际检验，但出具的报告却又真假难辨。
3: 二维码、防伪码，包括它的印章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实际没有检验，因此从报告上看是查不出它的真伪。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将这一问题移交福建省人民政府进一步核查。5月6日，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提供罐体检验检测服务的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共核查出了91份问题检验报告。
4: 我们调查发现了3点：第一，他的检测人员并未实际到达现场为实际开展检验；第二，他在检验项目中间所需要的这些检验设备他并没有使用；第三个就是他的原始检验记录是事后补造伪造的。
0: 那么这91份虚假报告是怎么到了贵州风茂物流手上的呢？调查发现，2025年1月9日，福建硕生源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不具备资质的外部人员张某签订授权委托书，张某帮硕生源招揽验车业务，硕生源为张某出具检验报告并支付一定费用。

0: 贵州丰茂物流的罐体定期检验业务正是由张某与硕生源合作完成的。专家表示，装有危险货物的罐车长期凭借虚假报告上路行驶，危害极大。
1: 出具不合格的报告，首先它不能保证这个罐体的这个符合质量和安全要求，在运营当中导致特别是易燃易爆的，泄漏以后处置不及时，就会酿成大的事故。
0: 最终，福建市场监管部门认定，福建硕生源的做法不仅构成出具危货车虚假检验报告的违法行为，同时违法金额还涉嫌触犯刑法。除了贵州、福建以外，考核巡查组还在山东、陕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发现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
2: 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本次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并非个例。危险货物运输事关公共安全，容不得半分侥幸。无论是企业利用系统漏洞虚假填报长期超载上路，还是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报告直接放行隐患车辆，都是在触碰公共安全的红线。危险货物运输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酿成恶性事故。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已经要求各地从严查处，督促补全监管短板，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牢牢守住危货运输的安全生产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安庆望江县是安徽省粮食生产大县，眼下全县的水稻已进入集中成熟收获期，田间地头全面开启机械化抢收模式。当地的水稻种植方式有什么特点？目前进度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给我们介绍一下秋收的情况。
4: 好的，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庆市望江县雷池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那在我的身后呢，这一片金黄色的稻田是已经成熟，远处的这个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抢收这个成熟的水稻。其实我们通过直播镜头能看到，这一片稻田看上去是金黄色的一片，而且穗是特别的多。像这个穗，我刚才在直播前也数了一下，有每一穗都是有200多粒，而且这些穗长得是又大又好，可以说非常的不错，摸起来是非常的饱满，没有什么瘪实的，没有什么瘪实的这种效果。那望江县它是我们的这个水稻的种植大县。那前期呢，对专家组农业部门的这个专家对一些高产田块进行测产后发现，这些高产的田块呢，亩均是能够达到760公斤，整体呢预计今年的平均的亩产会在700公斤以上，产量也是比去年增加3%以上。其实啊，今年的丰收可以说来得非常不容易，因为前期天气比较多雨，并且受到台风天气的侵扰，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都会威胁到水稻的丰产丰收。但是好在当地的农户在农技专家的帮助下，终于通过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治，是终于保住了这份收成。那我刚才也说了，望江县是安徽省的粮食生产大县，常年的水稻种植面积都是在60万亩左右，今年预计当地的水稻的总产会达到40万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正在作业的收割机呢，它一台一天就能够收割50到60亩。在收割之前呢，通过精准的调试收割机作业参数，规范机手的操作标准，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机收的损失。而当地的农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呢，也会在现场对机收下来的这些水稻进行一个机收减损的一个测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圈啊，它一个圈其实是有一个平方，那工作人员正在对这些洒落的一些稻籽儿进行一些捡拾，然后再上到这个小秤上进行称重，最终计算出整个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那从而调整进一步调整机收的参数，控制望江县机收损失标准是在1.8%以下，而且是低于国家2.5%的标准。其实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我们还能够看到，在这一片还没收割的稻田的上方，还有一台无人机正在进行作业。那这里也是说明了，这台无人机正在进行的就是施肥和油菜播种的

0: 工作。作为全国的油料的生产大县呢，望江县、雷池、华阳等多个农业的乡镇都采用了倒套油的免耕播种的技术。怎么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无人机啊，正在作业的地块水稻还没有收，但是无人机现在开始的是油菜种子的播种和施肥。完成之后呢，大概过上2天左右，收割机才能够对这一块地块进行收获。而且收获的时候，它的这个倒茬的高度是要求在45到50厘米左右，大概就是相当于我腿部小腿膝盖这个位置，而正常的这个倒茬的高度呢，是在我这个脚关节的这个位置是10到15厘米左右，也就是高出一个30厘米左右的这个高度。那这样做的优势呢，就是为了能够确保收割机在收割的时候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已经播撒下去的油菜籽来进行破坏。那当地的水稻收割完以后啊，种植户开始就要进行油菜种子的田间管理了。老乡们也是告诉我啊，像这种方式能够抢抓农时，提早播种，让油菜播得早，长得好，实现一波全苗，一波壮苗。根据预测啊，像这种播种方式每亩能够增产7%左右。而在安徽呢，现在整个秋粮的进度是已经超过了6000万亩，整体的进度是已经超过了60%。好的，资格，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对于老乡来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那这次来之不易的丰收更显高标准的含金量。感谢王丽带来的报道。目前江西新余市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当地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配套智能烘干设施，加速秋收作业，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2: 在新余市余水区的稻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3: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2: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目前新余市的中稻收割进度已接近尾声，收割占比超95%。双季晚稻预计10月下旬进入收割期，相关部门将继续统筹调度农机队伍，并做好烘干保障、仓储调配等工作，确保秋粮稳产丰收。
1: 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农机，加快收割作业。
4: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村的水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一体化作业，高效完成田间收获。
5: 今天离境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4: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等程序，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在扎兰屯市的这个种植基地，3676亩寒地水稻也喜获丰收。近年来，扎兰屯市持续推进寒地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靠科技赋能、产业融合，助力寒地水稻稳产高产。据介绍，今年呼伦贝尔市种植寒地水稻17万亩，目前已完成收割约2万亩。
1: 眼下，甘肃金昌永昌县的马铃薯迎来集中采收季，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采收作业，完善产销对接体系，全力保障马铃薯稳产增收，顺畅外运。
4: 在金昌市永昌县东寨镇头坝村的田野上，大型采收机械将马铃薯翻犁出土，并完成初步去杂工序。机械采收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刨挖模式，效率大大提升。
6: 今年种植面积呢达到了500多亩，目前已经收获了300多亩。总体上说，今年的这种植收入很可观。
4: 机械翻出马铃薯后，周边村民会统一进行捡拾、分拣、

0: 装车转运，分工清晰，衔接有序，形成了高效的田间流水线。这种模式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地就近的季节性务工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收。
1: 我们今天过来30多个人，就分解土豆的大小，一天工资240块钱。
0: 今年永昌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7万多亩，近年来当地密切对接加工企业，并拓展商超、零售、电商等多元销售渠道，让马铃薯产得出、卖得好，带动群众持续增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说起长征，很多人最先想起的是重大战役，是爬雪山、过草地。而在巴渝大地上，少有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却同样有着行军转战的艰辛。长征队伍途经过的山山水水、村落民居里，藏着最朴素的军民情谊。这些故事未必都写进通史的宏大叙事，却一代代口口相传，沉淀在巴山雨水之中。
4: 红山军来哪有解呀，大豆呀土肥头。
5: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部，以土家族苗族为主。1934年，在湘鄂西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减员，被迫退出根据地的红三军辗转突破重重封锁，来到了酉阳南腰界。
6: 来到南腰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广场、红军街、红军医院、红军大学，随处可以看到红军当年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的痕迹。我们来看这面墙，这个是保留至今的红军当年书写下的共产党十大政纲。90多年过去了，墙壁已经有些斑驳，但是字迹还是非常清晰。当地的百姓最认的是这一句：“耕地归农民。”对于世代租田种的山里人来讲，这句话比什么都金贵。
5: 在南腰界，3000多名红军战士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结束了红三军自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较长时间流动游击的困境。也是在这里，红军战士们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穷苦百姓。红色的火种从此扎进这片乡土。
7: 这个地方就是在1934年，当时7月份啊，红军在这来开了一次座谈会，把这些土地就分配给老百姓。
6: 那当时大家一共分了有多少亩地？
7: 在这我们南腰界啊，那是一共分了有2000多亩、
6: 哦、
7: 人均算下来呢就是1亩多。自己有地种了，你说对他们来说啊，怎么不高兴呢？
5: 村民冉龙胜的爷爷是地主家的长工，在那次古蛋会上，他不仅分了粮，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田地。
8: 我爷跟我说，他说以后你要传下去，这红军来了，我们分到1担2丢。他说分了田，分到5亩。他说日子里就要好在就好过了，又要在我们9口人脱节。他说你一定不要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就是这个。
5: 90多年前，红军的到来让南腰界世代受压迫的乡亲们分到了田地。如今还是这片田野，秋收刚刚落幕，饱满的稻米全部收归粮仓。
9: 看一下我们的稻米，你看我们的品质多好，
6: 哟，还热乎着呢，挺香的，还是这是刚加工好的大米。
9: 对，
10: 目前我们是2.5块已经收归价，所以相对来说比他们的普通的市场啊高了差不多1倍去了。我们通过酉阳800这个公共区域品牌，把我们的大米卖向了全国各地，也通过大米来让老百姓增收致富。
6: 当年红军分给乡亲一亩田，种下了对好日子的期盼。今天还是这片田，乡亲们靠着水稻产业趟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红色根脉就在这一茬一茬的稻谷中代代相传。
5: 红军在南腰界驻扎近5个月，除了推进土地革命，红军还组建起4支游击大队，当地先后有200余名乡亲报名参军，投身反击反动武装的袭扰以及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的战斗。 陈洪街的

0: 祖父陈汝先就是其中一员。
1: 我的爷爷当时1930年牺牲的时候才30多岁，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纪念，还有给那个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我们所以建了这个墓。
0: 因为找不到祖父的尸骨，眼前的纪念墓中空无一物。陈大爷说，当年陈家先后多人参加游击大队，7人牺牲，但他们牺牲的地方大多无从查证。像这样无名无确切牺牲地点的英烈，在长征沿线还有许许多多。
2: 和陈大爷的祖父一样，很多战士都是埋骨他乡。在1968年，当地把寻找到的178具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遗骸集中收敛，合葬在了这座红军墓当中。在墓里长眠的是一位位的战士，也是一个个家庭日夜牵挂的亲人。178只是当年村民们寻找到的一个数字，而在墓碑上的人数这里至今仍是空白。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把生命留在了这座大山。
0: 村民李文长年过古稀，当年他就曾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同学们一起收敛红军遗骸。这些年每逢清明、国庆等节日，他都会到烈士墓来走一走看一看。
2: 当时害怕吗？
1: 不怕啊，老师，我们家老师红军遗骨又来害怕了。不怕。
2: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哦，当然肯定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心情是很激动的。人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0: 1934年10月27日，红三军与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召开会师庆祝大会。会上，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统一整编，统一指挥。随后挥师东进，转战湘鄂川黔，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3: 90多年前，红军数月驻扎，雨水相依，红军把民心稳稳扎根在这片大山。直到今天，山里的人还在把当年的故事讲给后辈听，并且是一代传一代，从来没有断过。报道团队从酉阳南腰界一路向西，驱车300多公里，到达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地——重庆綦江。
2: 我身旁的这一块界碑划分着重庆与贵州，这个方向是重庆綦江，往前就是贵州遵义桐梓。正是因为紧邻着遵义，在1935年1月，怀揣着革命理想的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转战到了綦江。他们就是在这儿警戒牵制敌军，保卫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0: 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距离界碑4-5公里。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1师2团到达綦江后，将指挥部设在了这里。
2: 在90多年前，红军在这里驻防仅仅7天，却留下了深厚的军民情谊。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拜访一位老先生，据说当年啊，红军就来过他们家。您好。
4: 这个就是我母亲。这个是我大姐。
0: 1935年1月，当地土豪四处散播谣言，说红军进村烧光、抢光、杀光，村民们满心恐惧，大多躲进了深山。王先金的母亲刘维珍刚刚生产，月子里行动不便，只能留守家中。天寒地冻，他燃起了柴火取暖，红军循着青烟找到了他家。让刘维珍没想到的是，红军上门非但不是土豪谣传的那样，反而给他送来了粮食、腊肉、军大衣以及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4: 妈妈都当时红军呢，都把地主的果子还有肥猪还有羊肉都拿来杀，来分解于穷人，把羊肉汤给我们母亲。所以母亲她就说，这些军队是好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0: 还可以。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安稳呢是一年四季都在吃羊肉，特别是节假日生意特别好，像成都、贵州他们都会慕名过来吃。
2: 近些年安稳镇打通山羊全产业链，养殖、加工、餐饮一体发展，安稳羊肉销往全国，全产业链产值2.8亿元。
3: 我们不但得说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活羊卖出去，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搞加工的，把那个羊肉啊炒制了包装，然后卖到全国各地。
4: 从安稳镇向南20公里，我们就来到了红军当年走过的这条长征路上。这两天阴雨连绵，路非常的湿滑，不好走。这到处都是青苔，很滑。当年一位红军指挥员的日记当中写道，他说在1月21号，红一军团的战士们正是走着比这样还要艰难数倍的路，从松坎到石壕走了差不多30多公里，在一路的沿途还有地方武装的袭扰。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其实已经很难复刻他们当年的艰险，但是你走在这样的路上，你就会觉得离先辈们又更近了一点。而且我问了当地的百姓，其实从50-60年代开始，社会各界就不断的有人来重走这条长征路，而且就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支队伍。
5: 想象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然后今天自己又走了一下，心里什么样的感觉？
6: 感觉太不容易了，太艰难了。咱们革命先辈们真是抛头颅洒热血的，的确让我们感觉着特钦佩，没有过不去的困难。25000里长征，我感觉着这就是我们榜样，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7: 我觉得要感谢我们的革命先辈，作为普通的老百姓，也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然后立足岗位，好好干吧。
5: 对，
7: 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为了我们美好的中国，
5: 努力奋斗。
7: 对，努力奋斗。
5: 对。
2: 91年前，长途跋涉的红一军团主力部队在石壕镇短暂驻扎一天后，便向贵州温水、梁村等地进军，开启了四渡赤水的序幕。但哪怕是一天，依然有红军战士牺牲在了这里。其中一名司务长为归还群众物品，遭贵州严防军包围，落入敌手，壮烈就义。其余四名战士为长征途中战斗负伤的重伤员。
5: 沿着长征的故道一路巡访，我们来到了这座红军烈士墓园。在1981年，石壕镇把分散安葬在各处的5位红军烈士的遗骸统一的迁葬到了这里。而在1991年，又把墓园扩建一新。当时呢，有很多人捐款。我们看这块捐资碑，这上面不仅有单位的名字，更多的是我们普通百姓。你看这边有捐款几十元的，这边有捐款几百元的。要知道，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山里人挣的都是汗水钱，几十元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家人攒下的口粮钱，几百元很可能就是他们一年的积蓄。所以大家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心意一点一点地刻在了这块石碑上。
8: 当年在修墓的时候呢，有的老百姓就捐钱，那么有的老百姓呢，又来种树来落花抹地，都想为红军烈士多做一点。难走的路都被他们走了，我们现在过上了好日子。红军这种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我们不能丢，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一路，我们听到了古丹会上分田的期盼，也读懂了一座墓碑上数字空白的分量。循着红军在重庆山水间的足迹，历史从书上的字变成了脚下的路和身边的人。当年先辈们踏险山寻生路，为的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今山里人凭实干建家园，把日子过成了先辈们期盼的模样。时光流转，初心如磐。在巴山雨水间那簇90多年前点燃的火，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生生不息。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0: 关注中东局势，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

0: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2: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0: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1: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

0: 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七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据多家美国媒体十号报道，今年七月，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人工智能模型曾向费城警方网站提交了一条虚假的未破命案线索。安特罗匹克九号在报告中称，该公司的克劳德排序 4.5 模型曾访问了费城警方就一项未破命案征集信息的网页。模型在网页中的表格填写内容，声称可能掌握案件有关信息，并提交了表格。模型没有填写姓名和联系方式，表格被标记为垃圾信息，警方并未据此展开调查。费城警方表示，在安特罗匹克近日向其发出通知之前，对此事并不知情。该事件不可接受。警方强调，科技公司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其系统向执法部门提交虚假信息。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印尼西部时间今天上午10: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30，印尼西爪哇省苏加武梅县西南方向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九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另有865人受伤。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此举是承认了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报告的数字。《华盛顿邮报》九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披露，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时公开的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时称，该报道完全是谎言。据美国多家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8人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有2名女性已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降雨导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据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十号发出警告称，由于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十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土耳其总统府十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进行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 英国警方十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

0: 警方称，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其他威胁。动物园随后组织游客撤离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救援现场，近海滩涂看似是平整安全，实则是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再加上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的安全隐患。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消防紧急救援才得以脱困。
3: 近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横山码头滩涂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赶海时不慎深陷淤泥，无法自主挣脱。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位于岸堤下方不远处，整条左腿完全陷入淤泥中，右腿也深陷至膝盖位置，身体被淤泥吸附，动弹不得。消防员将单杠梯平稳下放至滩涂区域，小心翼翼靠近被困男子。随后，消防员俯身发力，抱住男子右腿，缓慢向上提拉。由于滩涂淤泥吸附力极强，救援阻力巨大，每提拉一寸都十分艰难。消防员拔出男子右腿后，不断清理周边淤泥，才将男子左腿顺利脱困。随后，消防员引导男子沿梯子攀爬，安全转移至岸边。前几天，江苏连云港也有一名11岁男孩赶海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30米。消防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装备，艰难靠近被困男孩后，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边淤泥，帮其解除束缚，随后将男孩抱至台板上固定，由岸上人员匀速拖拽绳索，才安全回到岸边。消防员提醒，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之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赶海切勿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路况，老人、儿童游玩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2: 海边观景、礁石垂钓，一定要留意潮汐的变化，涨潮速度很快，隐蔽性强，近期也有多人被涨潮截断了退路，被困礁石，情况危急。
3: 近日，福建福州市长乐区文岭镇北猫山海域，两名游客因不熟悉潮汐规律，不幸被上涨海水围困在近海礁石上。消防员抵达岸边勘查，发现两名游客被困在距岸约15米的礁石上。现场海域暗礁密布，涨潮后浪大水急，水深达2米，救援船只无法抵近作业。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携带救生装备，徒步涉水抵近礁石，先为女性游客穿戴救生衣护送其安全返回，随即折返再次涉水，将另一名游客安全转移。据了解，两名游客为观景私自登上礁石，专注游玩时忽视潮水上涨，想返回时才发现退路被截断，只能报警求助。几天前，山东烟台海边也发生一起类似险情，三名游客在海边礁石垂钓时遭遇快速涨潮，海水迅速淹没退路，导致被困。消防员到场时，现场海面风力增大至8至9级，巨浪持续拍打礁石，海水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消防员迅速穿戴防护装备，携带救生衣、安全绳，踏入海水中靠近被困人员，抵达后快速为三名游客穿戴好救生装备，将三人安全救回岸边。消防员提醒，潮汐瞬息万变，是海边游玩的最大安全隐患，广大游客前往海边游玩垂钓，务必提前查询潮汐时间表，远离无人值守野滩礁石区域，同时切勿长时间滞留近海礁石，发现潮水上涨立即撤退，一旦被困不要盲目涉水逃生，及时报警求助。
2: 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极端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

0: 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
1: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长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红色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2: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3: 打了那个替尔伯肽的针，最近半年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然后另外呢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2: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4: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他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0: 皮肤病种类繁多，同样是红疹，要如何分辨是不是色素性痒疹？患病之后又该如何治疗？继续来看专家的介绍。
2: 医生介绍，色素性痒疹在不同发病阶段特征清晰，可结合皮疹形态、发病部位初步识别。
1: 这种减重啊引起的皮炎，它好发的部位主要在胸前、背后、颈部这些部位，还有一些皮肤皱褶的部位。在颜色上呢，就是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红的啊，瘙痒非常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颜色会逐渐变暗，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色素沉着斑。主要是根据它的形态和它的分布啊，以及这个患者有没有这种减重的这种病史来进行鉴别。
2: 医生表示，并非所有快速减重者都会患上色素性痒疹，不健康的减重方式才是核心诱因。过度节食、短期内大幅削减碳水摄入会扰乱免疫系统，诱发疾病。一旦出现相关症状，想要治愈，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4: 就是说去调整他的这个饮食，帮他恢复一些体重。大部分患者在进行这些改善之后，他的皮疹、他的瘙痒是有明显的改善的。那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多西环素、米诺环素这些药物，但其实这些治疗都是一个暂时性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他去把这个饮食调整，把体重达到一个正常，就不要那么追求那么极低的一个体重。
2: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红疹，色素性痒疹带来的色素沉着可能需要半年左右才能消退。医生建议，一旦发现身体出现大面积红疹，应及早就医查明原因，避免长时间拖延。
0: 极端减重不可取，医生强调，减重是长期调理的过程，千万不能以激进的方式进行，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可逆损伤。那如何科学减重？一起来了解。
2: 医生介绍，减重核心是管住嘴，但少吃不等于乱吃。不少减脂者陷入误区，过度节食或长期单一饮食导致营养失衡。
5: 快速减重以后体重的下降啊，然后饮食呢营养也跟不上，会导致这些微量元素的缺乏啊，或者是营养素的缺乏，看上去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比较差。我们正常的 BMI 是18.5到24，那么低于18.5算是偏瘦。
2: 医生强调，减重是长期调理的过程，不能只盯着体重数字。 减脂时一旦出现持续疲惫、头晕、心慌、脱发、内分泌紊乱等症状，要立刻停止激进减重，及时补充碳水和优质蛋白。症状不缓解需尽快就医，防止身体出现不可逆损伤。
6: 蛋白质呢，就是包括了我们很多，比如说蛋、奶、鱼、肉等等啊，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啊，它都是需要组成蛋白的。如果你没有蛋白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导致你就是肌肉的流失啊，你的抵抗力的丢失啊。
2: 三餐可优先选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等复合碳水替代精米白面，搭配优质蛋白，足量食用绿叶蔬菜，以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医生提醒，放下身材焦虑，循序渐进减重，才能收获持久的健康体态。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9: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10: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9: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11: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9: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12: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9: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10: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9: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10: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到了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而受死

0: 影响了多航司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在这种情况之下，胡塞武装又突然提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相互袭击机场、海港等设施。而在此之前曾两次拒绝沙特求援的美国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而胡塞武装的态度缓和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本节新闻呢，我们就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了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我们来看
1: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之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已经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2: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当中表示，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当中。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的保护对象。 报道当中指出，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机场袭击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胡塞武装为何又突然提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相互袭击机场、海港等设施呢？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胡塞武装这次表示愿意和沙特去谈判达成保护各自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么一种谅解，那么这个态度我觉得后面有两个重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就是在目前也门局势急剧升级的这个背景下，胡塞武装还是希望寻求一个局势的软着陆，因为这一次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它的伤亡比较大，而且涉及到其他国家，不光是沙特人的，其他国家的人士的身亡。那么可以预期，在这个事件之后，胡塞武装将遭遇到各方的重重压力。你比如说沙特就有可能要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美国方面也有可能亲自下场，那么参与到对胡塞的军事打击之中。另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会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道义上的谴责。胡塞武装确实是处于一个多方受敌的这么一种状态，如果胡塞武装能够放软身段，通过谈判与沙特实现相互的谅解，无疑有助于胡塞去减轻自身的压力，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自己下场对胡塞进行强力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层面的考虑就是胡塞武装他也希望避免自身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啊、港口受到沙特等方面的这种袭击，所以保护基础设施对胡塞也是一个有利的这么一种方案。因为最近胡塞武装与沙特的这种基础设施的互袭，或者说机场的互袭，不仅是对沙特有负面的影响，其实对胡塞武装也构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就是胡塞的他的辖区内的这种民生、这种物资的保障储备也受到了这种袭击的影响。无论是萨那机场还是荷塔塔港，实际上都是胡塞武装接受外部援助、引进物资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能对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实施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胡塞非常有利的一个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而美国此前呢，曾是两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只是口头支持以博取政治利益，还是真有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呢？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3: 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事件之后，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之前不直接出手打击胡塞武装的立场。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身亡。这次美国公民身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那么很可能是一种短促的有力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那么在这个重要的选战之前，特朗普政府他是不愿意服软、不愿意示弱的，所以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那么对胡塞采取这种报复行动。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 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这次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之后，美国是有可能借势出手打一打胡塞，来以此展示他的中东霸权的这种形象。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了93条。那么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2: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5: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2: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6: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2: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7: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了宇宙当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8: 小说里面的三体世界，三个太阳的运行毫无规律，轨道无法长期精准预测，源自于数学猜想。三个质量相近、互相强烈拉扯的天体，只遵循最简单的万有引力方程，只要初始位置和速度存在极其微小的误差，最终的运动结果也会天差地别。 其实此前人类在宇宙里面就发现过稳定运动的三体结构，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就是典型代表，它们是诞生于同一片星云的宇宙同胞三兄弟。老大刚出生质量就达到了太阳的20倍，它短短数千万年就耗尽了所有能量，死后的遗骸还袭击老二的物质，最后变

0: 成了一颗飞速自转的毫秒脉冲星。老二核燃料彻底耗尽后变成了一颗白矮星，它们以8天的周期绕共同圆心运动，组成了三体系统的内层。老三是一颗质量和太阳差不多的恒星，它寿命最长，目前还活着。它是三体系统的外层，沿着一个超大的椭圆轨道，和它两个哥哥绕共同质心运行，公转周期长达73.5年。正因为内层双星的引力占据了主导，外侧恒星带来的扰动很微弱，这套三体系统才能够稳定运行。我们熟悉的比邻星所在的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也是几乎一样的层级结构，它就是三体小说的灵感原型。其实宇宙里面还存在另外一种三体模式，两颗质量很大的天体和一颗质量很小的天体在引力作用下共同运动，这就是三体问题里的一种特殊解，拉格朗日点，一共有5个引力平衡点。很多航天器充当那个小质量天体，和地球、月球一起形成三体系统。地月引力场相互影响，会形成一些特殊的位置和引力通道，航天器就沿着这些通道转移，围绕着这些位置驻留，就能够大幅节省燃料。我国的中继鹊桥卫星在地月 L2 点附近的运轨道上，只需消耗很少的推进剂就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DROAB 卫星所处的远距离逆行轨道，理论上可以让卫星稳定停泊100年。这次 FAST 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价值不只是证明宇宙里面三体系统稳定存在，脉冲星自带极其精准的脉冲计时信号，以及它和白矮星产生的巨大引力相当于一座天然的宇宙引力实验室，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行规律。科幻里面混乱的三体文明只是想象，而中国天眼正在帮助我们读懂真正宇宙引力的底层法则。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今天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需求。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今天，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新口岸将于明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旅检陆路口岸，共设置134条快捷通道，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倍。眼下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目前，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运输机跨昼夜飞行训练，检验部队全时域快速投送能力。
2: 机场内，停机坪上机务官兵正在按照飞行前检查流程，对参训战机动力系统、航电设备进行逐项检查。接到塔台起飞指令后，多架运输机依次开车、滑行、升空，向预定空域机动。训练中，各机组按计划飞抵预定高度，机组成员时刻关注仪表数据，及时修正飞行参数，同时展开模拟投送、低空飞行等训练科目。夜幕降临，训练转入夜间阶段。夜色之下，飞行员需克服视线受限、身体疲劳等多重考验。机组成员依托机载仪表设备判读航线与飞行要素，连贯完成低空机动、空投模拟、夜间起降等科目。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平稳降落，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结束。
3: 组织嫦娥十跨昼夜飞行训练，就是要对标实战，锤炼官兵在复杂暗夜条件下的连续作战能力。从今天的完成情况看，参训人员状态饱满，动作规范，达到了预期目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从南从严组训，确保随时升空，随时能战。
1: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显示，韩国于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首次试射了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和普通的弹道导弹有什么样的区别，又有哪些特点？我们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4: 在首次试射中，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按计划上升分离并完成飞行，验证了超高温耐热材料、制导与控制、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韩国政府称，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拥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可在紧急情况

0: 器，用来突破反导系统，打击高价值的固定目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主要特点呢，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呢，就是速度快，留给防空反导系统的窗口很短。第二呢，就是可以在飞行中途变向，改变高度，规避雷达和拦截弹。第三呢，是这个滑翔体本身它没有动力，依靠助推火箭获得初始速度。和普通的超音速导弹相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不仅是速度更快，射程更远，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轨迹不可预测，就算是这个雷达看到助推起飞了，也很难预判它最终打向哪里，所以现有的反导系统呢，不容易对它进行跟踪拦截。
1: 虽然韩国方面声称啊，首次试射国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取得了成功，但是并未公布其速度、射程、落点精度、连续试验成绩或者是服役时间等等的信息。专家表示呢，从目前公开的画面来判断，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仍属于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
0: 现在公开的视频画面基本上是地面发射镜头加上电脑动画，那靠这些呢，肯定算不出飞行器的马赫数、射程等关键参数。看这个助推器的构型哈，它应该是基于韩国成熟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火箭技术改进而来的。那目前公布的滑翔体外形是概念图，不过呢，我们从这次试验任务看，大概率是双锥体滑翔弹头。双锥体呢，它的技术门槛低于成波体，更容易实现试飞。总体上看呢，本次发射只是首次原理样机飞行验证，包括分离、耐热、基础机动三项内容，属于是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的 HGV 试验，距离实战型号呢差距很大，就是乐观一点估计哈，也要经过多年密集试飞才有可能部署。
1: 尽管这次试射军事实战价值不高，却仍是工程研发阶段的里程碑试验。专家认为，首次试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0: 那技术上呢，完成了全流程工程可行性验证，等于是打通 HGV 最基础的技术链条，拿到了真实飞行环境下的数据，这样呢就为后续样机迭代铺平了道路。那在国防与军事战略层面，试验补齐了韩国杀伤链未来的能力选项，意味着韩国正式把可穿透反导体系的常规打击能力从规划图纸推进到飞行试验阶段。另外呢，这次试验也释放了政治信号，对内呢证明韩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按计划推进，相当于是给了国人一个明确的进展汇报，有助于稳住它的国防预算投入。对外呢，传递了韩国正在发展新型远程穿透打击能力，这个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常规威慑筹码，也能在美韩同盟的武器发展啊、情报啊、反导体系谈判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称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俄罗斯自本月起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当地时间的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而就在同一天呢，乌克兰军队称打击了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美俄就俄向国际市场出口柴油达成共识，乌克兰的反应为什么会那么大？泽连斯基当天还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协商对策，欧洲各国手里又还有哪些可选择的应对手段？下面我们就结合国际热评来重点关注。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表示，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
3: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

0: 指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七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其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意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的短期措施。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的反应为何会如此激烈，甚至不顾美国总统的呼吁，马上对俄罗斯的一个石油生产调度站进行打击来表明立场？国际热评，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求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美俄两国领导人呢达成共识啊，主要是在俄罗斯出口柴油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呢放松了管制，由此呢我们看到俄方啊可能会加大对国际市场的这个柴油出口。这个事情看上去啊是一个能源和美俄之间的啊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它主要的作用方呢是乌克兰。

0: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美国方面现在在柴油问题上对俄政策有所松动，是出于他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但是呢，在乌克兰看来，之所以啊在这个时候美俄双方要讨论柴油问题，从俄罗斯的立场出发呢，是想要通过啊在柴油问题上和美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然后呢来加大俄罗斯的柴油出口。但这个后面呢，实际上是俄方呢想要进一步啊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啊来逐渐的动摇啊甚至颠覆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搞的一系列的能源制裁。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啊乌克兰方面有所预见，就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走的话，那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削弱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会啊导致美国在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呢对乌克兰施压。我们看到此前结束的美俄乌的对话中呢，其实美国方面呢已经表达了一些这个不满，认为啊这个造成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呢是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啊进行了持续的打击。所以一方面呢要考虑到继续维持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要减少在乌克兰啊继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我想这个是乌克兰方面做出如此强烈的一个反对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为了明确表示他的决心即便在美俄双方达成共识之后，乌克兰方面并没有放弃他原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然后很快呢就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的设施呢进行了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表示，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
2: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美国单方面放松对俄柴油的制裁之后，泽连斯基紧接同法、英、芬兰、挪威等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协商对策。欧洲各国手里有哪些可选择的应对手段？国际热评，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为了应对来自美俄共识的压力乌克兰方面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从欧洲呢能够获得支持和帮助。泽连斯基方面呢很快就和一些欧洲国家呢进行讨论。但是我想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呢俄罗斯呢在柴油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这个飙升。从年初到现在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

0: 欧洲啊，柴油呢是最主要的汽车能源之一，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啊柴油价格波动高涨的一个啊冲击最大的地区。所以如果啊这个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啊平抑这个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想让他们出来啊替他出头，我觉得对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实际上有希望看到，如果啊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或许啊欧洲国家呢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共识，对于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以及它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发表声明，表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曾报道，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暂未收到关于损失评估或者是环境影响的报告。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示，尼泊尔中部的库尔喀地区今天发生了洪水，造成了数十处房屋以及几座桥梁损毁，并有人员失踪。相关部门敦促当地的村民前往安全地带避险。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统计报告。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了7.6级的强震。地震发生之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巴拿马运河正常通行。有巴拿马学者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巴拿马运河经过此前的升级改造，具备抵御较强地震的能力。
3: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是全球重要水道。该运河已建成110多年，并于2016年完成扩建。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内斯托尔·卢克介绍，扩建项目地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水道附近的活动断层，这对相关设施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拿马运河升级改造后，目前可以抵御较强的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最新声明中表示，此次地震对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等建筑造成了轻微损坏，并未影响运河船只通行。目前正对船闸、大坝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检查。
4: Cero problema con el canal. Las medidas de seguridad pues hay que tomar, ¿no? Pero el canal no ha paralizado su actividad.
3: 9号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已监测到上百次余震，其中包括多次6级以上余震。由于余震频发，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巴拿马城2条地铁暂时停运。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另有865人受伤。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此举是承认了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报告的数字。《华盛顿邮报》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披露，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当时公开的数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时称，该报道完全是谎言。

0: 连日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苏丹中部、东南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 90% 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双方还在毗邻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州持续交火，大量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据美国多家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8人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有两名女性已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降雨导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据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新加坡国家环境局10号发出警告称，由于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进行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英国警方10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警方称，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其他威胁。动物园随后组织游客撤离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城市成立70周年主题展正式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400多件珍贵文物集中亮相。展览从华侨领袖陈嘉庚80多年前的延安抉择，到侨批承载的山海乡愁，生动展现跨越百年一脉相承的侨界家国情怀。
3: 展览中展出许多华侨心系家国的往事。1940年，抗战时局艰难，前路迷茫，南洋侨领陈嘉庚率华侨慰劳团归国，初衷只为核实千万侨胞捐资抗战的钱款用途。在重庆，国民政府为接待慰劳团预备高额预算，奢靡铺张的场面，官商勾结的乱象，让心系家国的陈嘉庚深感失望，寒心不已。
4: 巨额的经费预算，国民政府使用嘉陵宾馆招待慰劳团的预算费用是8万元。陈嘉庚先生表示花费巨大，最终婉拒。得知嘉陵宾馆竟然是国民行政院长孔祥熙所经营时呢，他表示非常震惊。为官者安能与民争利？
3: 顶着各方阻挠与舆论压力，他执意奔赴延安探寻真相。在杨家岭简陋窑洞里，他见到身着粗布军装、居所陈设极简的毛泽东，一顿大米小米混煮的二米饭，自家耕种的青菜，邻里相送的鸡汤，质朴坦诚的相处氛围彻底颠覆了他此前的认知。短短9天走访，从清廉作风、平等风气到民心所向，陈嘉庚笃定立下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重要论断，奔走宣讲真相，凝聚侨界救亡力量。馆内展出的《南侨回忆录》正是这段震撼历史的珍贵见证。战火退去，山河新生，新中国成立后，无数海外侨胞接续奔赴报国之路。展厅里，一台斑驳的德国相机，一只老旧单肩挎包，藏着印

0: 尼归桥青年黄锡邦的赤诚抉择。年少的黄锡邦与兄长忍痛约定，兄长留守南阳侍奉双亲，尽儿女之孝，他孤身归国为国尽忠，随身带回两台相机，变卖了一台补贴求学开支，留存一台珍藏至今。学成之后，他扎根北京，深耕教育工作，成为万千归侨青年建设祖国的生动缩影。
1: 那这些爱国华侨青年纷纷在护照的内页签字，写下同意永远不再回印尼，有的呢还要留下手印和脚印，那最终呢才能够回到祖国。后来呢，黄锡邦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归侨工作者，之后呢也是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事业当中。
0: 展览中，从抗战时期倾力救亡到建设年代奔赴故土，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一代代侨胞的赤子选择，百年流转、家国同心的侨脉绵延至今，海外侨胞持续以侨为侨，连通中外，汇聚起民族复兴的侨界力量。
2: 如果说先辈的抉择是热血报国，那侨批承载的是跨越山海绵延一生的温柔坚守，这也是近期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最动人的底色。影片当中讲述了陌生人接续18年替逝者寄信养家，守护故土家人的温情故事。展览当中展出的一封封感人至深的侨批，正是近代侨界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0: 在交通闭塞、通讯匮乏的年代，一封侨批、一纸银信是海外游子与家乡唯一的羁绊。华侨远赴南洋谋生，省吃俭用，日夜打拼，将血汗收入连同家书一并寄回，撑起全家老小的生计。展览的侨批中不仅有柴米油盐的家常叮嘱，更有父辈跨越重洋的家风传承，提笔寄予子女学习无私精神，把家国大义、修身立德的信念藏进字字寻常的家书里。这些历经百年留存的侨批文物，串联起了无数家庭的守望与别离，也让《给阿嬷的情书》里隐忍、善良、坚守的侨胞群像有了最厚重的历史溯源。影片在东南亚热播后，引发了当地民众对华人文化认同、血脉乡情的深度热议，让百年侨脉故事再度跨越山海，触动人心。一封封侨批，一代代坚守，背后是海外华人从未断绝的文化根脉，海内外中华儿女同根同魂同梦的血脉连结，根魂梦早已深入全球侨胞的心中。正如《给阿嬷的情书》镜头记录的那样，海外华人不惧艰难，在仓库、客厅、车库偷偷开办华文课堂，在异国他乡艰难守护中华文脉，让中华文化在海外代代相传。
3: 作为电影来讲，文学作品来讲，它一定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可以现实生活中，可能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相同的故事，但是很多阿妈的故事构成了这两位阿妈的有情有义的形象。我们说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侨胞故事，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和当地人一起共同把这个故事讲好。那凝心聚力就是广交朋友啊。
0: 如今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新时代的侨胞既扎根当地深耕发展，主动融入驻塞国建设，又心系华夏不忘本源，侨二代、侨三代持续搭建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从陈嘉庚的家国求索、归国侨青的青春奉献，到侨批承载的山海深情、海外华人的文脉坚守，沉淀出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开放包容的华侨精神。
4: 我们发现啊，不仅是阿嬷的情书有这样的场景，那很多国家它华文教育当时有可能是在车库里开始的，有可能在客厅里开始的，那还有一些可能在餐馆里开始的。那实际上阿嬷的情书里面讲的那些打工的苦是华侨的一种常态吧，就是他们当年是跨越山海，冒着生命威胁，就是这个在异国他乡去奋斗，然后闯出一份天地，再反哺家乡，
3: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协力、携手奋进。我们需要认真探讨如何守护共同的根，传承共同的魂，构筑共同的梦。

0: 这些是我们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也是我们侨务工作需要持续深入探讨的现实课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庆假期结束啊，错峰游升温，国内旅游市场呢是热度不减，在浙江衢州古城钱塘江畔迎来了不少错峰出游的游客。
3: 国庆假期过后，浙江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依旧客流不断，游客主要以中老年群体、研学团队以及调休休假的上班族为主。
4: 一方面就是那个机票，还有就住宿会便宜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花费就会更少一点，是流量没有那么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体验会更好。
3: 此外，为吸引杭州游客，十月份衢州面向杭州市民推出专属文旅惠民政策，烂柯山、龙游石窟等14处景区对其免费开放，以实打实的优惠鼓励游客错峰出行。除了衢州，十一假期后钱塘江大潮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5: 乐事夜响，今天来了非同凡响。
6: 我们一家人从山东济南来这儿看的潮，总算看了潮水，不留遗憾吧。
3: 这段时间观潮点的各景区人流回落，停车方便，住宿和餐饮也更从容，游客可以站在江边感受潮水奔腾而来的震撼。据介绍，每逢农历月初或月中的大潮日期间，在江边都能看到气势磅礴的一线潮。观潮时，游客需在指定区域游览，切勿翻越护栏下塘追潮，并照看好老人和小孩。
2: 近日，西藏林芝市波密县玉许乡白玉村的白普龙沟迎来了秋日美景。阳光之下呢，层叠山林铺展在群山之间，雪山脚下澄澈的河流蜿蜒穿行山谷，两岸林木黄绿交织，草甸早已经被染成了一片金黄，构成了一幅色彩明丽的秋日画卷。近年来，当地依托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而其中呢，白玉村到白普龙沟牧场，因为沿途的风景不同，更成为了热门的徒步线路。不过呢，在此要提醒各位，徒步需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有专业的导游，并遵循其出行建议和安排，备齐装备，了解天气和交通状况，以便做出合理的行程安排。金秋十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草甸铺金，雪山静默。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合曼湿地，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之上，低头啃食着牧草，而远处的雪山呢是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冷暖色调交相融汇，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好的，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继续。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运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200

0: 海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2: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1: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3: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具散了。
1: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4: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1: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5: 最近我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1: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

0: 十一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就在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同一天，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的短期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反应为何如此激烈，甚至不顾美国总统的呼吁，马上对俄罗斯的一个石油生产调度站进行打击来表明立场呢？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3: 美俄两国领导人呢达成共识啊，主要是在俄罗斯出口柴油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呢放松了管制，由此呢我们看到俄方啊可能会加大对国际市场的这个柴油出口。这个事情看上去啊是一个能源和美俄之间的啊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它主要的作用方呢是乌克兰。我们知道进入今年以来啊，由于乌克兰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作为啊应对乌方打击啊给国内经济啊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俄方呢采取了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欧洲啊等等柴油主要的消费国呢，就出现了价格的上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美国方面现在在柴油问题上对俄政策有所松动，是出于他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但是呢，在乌克兰看来，之所以啊在这个时候美俄双方要讨论柴油问题，从俄罗斯的立场出发呢，是想要通过啊在柴油问题上和美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然后呢来加大俄罗斯的柴油出口。但这个后面呢，实际上是俄方呢想要进一步啊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啊来逐渐的动摇啊甚至颠覆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搞的一系列的能源制裁。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乌克兰方面有所预见，就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走的话，那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削弱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会啊导致美国在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呢对乌克兰施压。我们看到此前结束的美俄乌的对话中呢，其实美国方面呢已经表达了一些这个不满，认为啊这个造成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呢是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啊进行了持续的打击。所以一方面呢要考虑到继续维持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要减少在乌克兰啊继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我想这个是

0: 乌克兰方面啊，做出如此啊强烈的一个反对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为了明确啊表示他的决心啊，即便在美俄双方达成共识之后，乌克兰方面并没有放弃他原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然后很快呢就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的设施呢进行了打击。
1: 除了打击俄罗斯石油生产调度站，乌克兰还试图寻求欧洲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2: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美国单方面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后，泽连斯基紧急同法、英、芬兰、挪威等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协商对策。欧洲各国手里有哪些可以选择的应对手段？国际热评继续来看崔鸿渐的分析。
0: 为了应对来自美俄共识的压力啊，乌克兰方面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从欧洲呢能够获得支持啊和帮助。泽连斯基方面呢，很快就和一些欧洲国家呢，进行讨论。但是我想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呢，俄罗斯呢在柴油啊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啊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啊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啊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啊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这个飙升。从年初到现在啊，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啊，柴油呢是最主要的汽车能源之一，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啊柴油价格波动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所以如果啊这个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这个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想让他们出来啊替他出头。我觉得对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有实际上有希望看到，如果啊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或许啊欧洲国家呢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共识，对于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以及它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2%，连续七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教育部昨天在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
2: 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被纳入其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3: 过去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就是贵，它也不能100%符合我们的需求。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素养专区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其他优秀的老师会教我们如何去创一些 AI 工具，把这种抽象的模型啊，让它可视化。我们还可以任意的去定制一些功能，全国的老师都可以加入，一起去探讨更好的做法。
4: 原来我们指导学生实践过程当中，收集实践作业非常难，很零散，然后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间非常的长。用了这个平台的工具，我们自主生成了实践作业互动平台，把学生零散的作业都收集起来，让学生即时评价，他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亮点和不足，他就可以提问，及时答疑，被动式学习变成了主动式的探究。
2: 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校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5: 备课搭子，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有了国平台之后，全是像定制化的这种资源一样，我们的整个的备课水平会得到一个质的提升。我们学校今年从秋季学期开始不再征订任何教辅，基于个性化的学情报告，然后把孩子们的易错题、他的知识难点一生一报告、一生一作业，更加精准，能够解决我们大规模因材施教的问题。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

0: 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成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中东局势，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3: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4: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

0: 也门政府十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十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还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报道说，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还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胡塞武装与沙特的机场袭击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为何又突然提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相互袭击机场、海港等设施呢？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胡塞武装这次表示愿意和沙特去谈判达成保护各自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么一种谅解，那么这个态度我觉得后面有两个重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就是在目前也门局势急剧升级的这个背景下，胡塞武装还是希望寻求一个局势的软着陆，因为这一次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它的伤亡比较大，而且涉及到其他国家，不光是沙特人的，其他国家的人士的身亡。那么可以预期，在这个事件之后，胡塞武装将遭遇到各方的重重压力。你比如说沙特就有可能要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美国方面也有可能亲自下场，那么参与到对胡塞的军事打击之中。另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会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道义上的谴责。胡塞武装确实是处于一个多方受敌的这么一种状态，如果胡塞武装能够放软身段，通过谈判与沙特实现相互的谅解，无疑有助于胡塞去减轻自身的压力，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自己下场对胡塞进行强力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层面的考虑，就是胡塞武装他也希望避免自身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啊、港口，受到沙特等方面的这种袭击，所以保护基础设施对胡塞也是一个有利的这么一种方案。因为最近胡塞武装与沙特的这种基础设施的互袭，或者说机场的互袭，不仅是对沙特有负面的影响，其实对胡塞武装也构成了比较大的冲击。就是胡塞的他的辖区内的这种民生、这种物资的保障储备也受到了这种袭击的影响。无论是萨那机场还是荷泰达港，实际上都是胡塞武装接受外部援助、引进物资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能对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实施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胡塞非常有利的一个方案。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最新袭击。声明称，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近期的决定，巴基斯坦重申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稳定。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本月5号，三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发表声明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曾通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暂未收到关于损失评估或环境影响的报告。

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为此，未来

0: 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卫老实验室。卫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余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
1: 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卫浴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2: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人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1: 此外，卫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3: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0: 连接深港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今后新黄港口岸将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大幅提升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
1: 黄港口岸新联检大楼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旅客在通道内依次核验证件和生物信息后，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过去旅客乘坐黄巴摆渡两地两检通关全程需要半个小时，现在呢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快捷通道最快20秒完成，整体通关约5分钟。
1: 同时，口岸启用5合1车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人脸指纹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2次查验优化为1次停靠、1次查验、协同验放。此外，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目前新联检大楼的 B2层与深圳地铁7号线对接，旅客可通过专用通道去搭乘地铁，或是前往联检大楼。后续口岸还将接驳多条轨道线路，串联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形成半小时科研圈、1小时产业圈，进一步促进两地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动。
0: 9号，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沙滩桥完成一项高难度施工，项目团队首创的1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成功将总重1.5万吨的钢箱梁整体横移135米，精准就位。
6: 观音山沙滩桥位于厦门本岛观音山海滨，是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海上主线连接厦门本岛各方向道路的重要枢纽。大桥全长525米，主跨长385米。为保护滨海景观，避免在沙滩设置桥墩， 该桥梁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的设计方案，主线桥面及两侧匝道呈错层式布置，整体结构。

0: 复杂，加上地处海陆交界地带，受潮汐变化、海上季风、紧邻滨海景区及交叉施工等因素影响，作业面十分有限。为此，建设团队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即桥面钢箱梁在南侧拼装平台完成组装后，整体精准横移至设计桥位。横移整体由161品钢箱梁焊接而成，重量约1.5万吨，移动长度135米，依托5条滑移通道、100台千斤顶实施水平推进。
1: 钢箱梁左右有高差，然后前后也有高差，而且是带一个1万米的一个弧线。我们是通过56台竖向的千斤顶先把它顶升，同时的采用44台水平的千斤顶，实现每小时1.5米的一个大概一个速度，实现一个横移。
0: 经过10天的作业，本次钢箱梁平稳完成横移，横移精度达毫米级，为后续桥面机电与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今年年底海上主线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今天，西渝高铁康渝段、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基础。高升二号隧道位于重庆市开州区，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据介绍，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739公里，分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建设，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届时，西安至重庆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10号，飓风诗蒙正逼近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强度升至4级，仅次于最高级5级。诗蒙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晚至11号凌晨登陆，威胁巴亚尔塔港等主要旅游区。
0: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诗蒙当天位于墨西哥曼萨尼约西南偏南约185公里处，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240公里，并继续向北移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部分地区已发布飓风警报，范围包括曼萨尼约附近以及马利亚斯群岛。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诗蒙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250至510毫米降雨，部分地区最高可达760毫米，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山体滑坡，沿海还将出现风暴潮、巨浪和危险离岸流。墨西哥政府当天下令暂停哈利斯科州、科利马州、米却肯州和纳亚里特州部分市镇的非必要活动，各级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免外出。墨西哥最大港口曼萨尼约港和拉萨罗卡德纳斯港对大型船只关闭，巴亚尔塔港和阿卡普尔科港对小型船只关闭。
2: 据多家媒体报道，所罗门群岛一艘客船近日因发动机故障滞留海上，船上有70多名乘客和10余名船员被困。当地时间9号上午，这艘客船在从泰莫图省阿努塔岛驶往瓦尼科罗岛途中发生发动机故障，发出求救信号。已有飞机向这艘客船空投了补给品，周边海域的一些船只也向遇险客船提供了援助。波兰近日接二连三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引发公众对校园安全的高度担忧。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万所学校开展安全检查，正在处理230多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部分被拘人员涉嫌携带刀具、鞭炮等危险品进入学校，还有人甚至扬言发动校园袭击。波兰政府已加强学校警力部署，并全天候监控互联网。波兰总理图斯克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以防止有人模仿实施袭击。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
4: 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

0: 标语。
1: Shoot people or just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or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jobs is pretty horrific.
0: 八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五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期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没有发布事件具体情况，仅称一名男子在一名该机构人员开枪后受伤。美国新一届政府2025年上台以来，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致人员死伤事件在美国多次引发大规模抗议。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今年7月，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的人工智能模型曾向费城警方网站提交了一条虚假的未破命案线索。安特罗匹克9号在报告中称，该公司的克劳德排距 4.5 模型曾访问了费城警方就一项未破命案征集信息的网页。模型在网页中的表格填写内容，声称可能掌握案件有关信息，并提交了表格。模型没有填写姓名和联系方式，表格被标记为垃圾信息，警方并未据此展开调查。费城警方表示，在安特罗匹克近日向其发出通知之前，对此事并不知情，该事件不可接受。据美国多家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8人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后，发现有两名女性已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降雨导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据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此外，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新加坡国家环境局10号发出警告称，由于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吹向新加坡，未来空气污染指数可能继续恶化。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进行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英国警方10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当场死亡。警方称，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未对公众构成其他威胁。动物园随后组织游客撤离并闭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再加上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消防紧急救援。
5: 近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横山码头滩涂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赶海时不慎深陷淤泥，无法自主挣脱。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位于岸堤下方不远处，整条左腿完全陷入淤泥中，右腿也深陷至膝盖位置，身体被淤泥吸附，动弹不得。消防员将单杠梯平稳下放至滩涂区域，小心翼翼靠近被困男子。随后，消防员俯身发力，抱住男子右腿，缓慢向上提拉。由于滩涂淤泥吸附力极强，救援阻力巨大， 每天。

0: 一拉一寸都十分艰难。消防员拔出男子右腿后，不断清理周边淤泥，才将男子左腿顺利脱困。随后，消防员引导男子沿梯子攀爬，安全转移至岸边。前几天，江苏连云港也有一名11岁男孩赶海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30米。消防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装备，艰难靠近被困男孩后，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边淤泥，帮其解除束缚，随后将男孩抱至台板上固定，由岸上人员匀速拖拽绳索，才安全回到岸边。消防员提醒，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之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赶海切勿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潮汐、滩涂路况，老人、儿童游玩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9号晚，广东汕尾海警局接到报警，汕尾马公港附近海域一艘作业渔船突发起火，八名船员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汕尾海警局迅速调派舰艇前往救援。
2: 当晚，事发海域风浪较大，大风加剧了渔船火势蔓延，现场救援条件复杂，处置风险较高。为保障船员生命安全，海警执法员在赶赴现场途中，远程协调距离事发点最近的渔船，先行开展救援，协助被困船员转移避险。救援舰艇抵达现场时，八名被困船员已被过往渔船安全救出。执法员随即综合研判火情、海况和船舶状况，架设灭火装备，开展扑火作业。经处置，渔船明火被彻底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渔船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近日，在贵州省兴义市，一名住在山区的八旬老人进山散步时不慎摔伤，家人发现后担心贸然移动会加重伤情，于是向消防部门求助。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先用无人机确定老人被困的位置。这是一处半山腰，周边草木丛生，老人的家人在其身边陪护。随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多功能担架等救援装备进山，来到老人被困位置。
4: 腰杆给冻的，
5: 哎呀，腰杆站起来就是
4: 撑不起来。
5: 哦，就是这个右边动不得。
3: 了解情况后，消防员小心地将老人固定在多功能担架上，然后抬起担架向山下运送。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老人被安全转移至山下，并由家属送医救治。目前老人已出院，在家安养。
1: 近日，上海闵行警方破获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平台售后规则漏洞，在三个月内对399件商品申请仅退款，骗取商品自己使用，涉案金额8000余元。
6: 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7: 他的退款理由都是不想要了，不喜欢，结果发现他说不喜欢的东西呢，他还有二次、三次、四次的回购。
6: 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
8: 发现有一次连照片都不用发，你只要点这个，他就审核通过了，对吧？
9: 一开始是这样的，有时候没有来拿，
8: 然后你就自己用掉了，是吧？
9: 对。
6: 三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式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
10: 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是隐瞒真相，另外一个是编造一些不实的这个理由来达到退款的目的，所以我们认定他存在仅退款诈骗嫌疑的。
6: 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枣庄是山东省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眼下当地农户们正忙着收获玉米，在这里玉米秸秆变废为宝，一物多用。
3: 在山东枣庄市台儿庄区一片刚刚收完的玉米田里，打捆机高效运转，散落的玉米秸秆被收拢压实，形成一个个圆柱形的秸秆卷，整齐码放在田间。这些秸秆中叶片完整干净无霉变的，经过加工可制成优质饲草，供给养殖基地。
4: 我们现在存栏量呢大概在460头，每天需要秸秆呢大概10吨，正值秋季收玉米秸秆，三天大概呢能收个1500吨。
3: 而品质较差的秸秆则由当地统一收储，转运至生物质发电企业，经专业工艺燃烧，可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入电网。
5: 我们电厂每天收购玉米秸秆500到600吨，把田间秸秆废料转换成绿色清洁的电能。
3: 据了解，台儿庄区从2016年开始探索秸秆多元化利用，2022年构建起相对成熟的利用体系，包括高效机械化作业，让秸秆快速犁田，集中归集，根据秸秆品质优劣实行分类利用，按需分配，真正让秸秆资源变废为宝产生效益，同时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增收致富。今年预计当地的玉米秸秆可以制作出150000吨畜牧饲料，可以转化生物质发电7000万度。同时，这种模式已在省内多地及安徽省部分地区落地应用，开辟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新路径。
2: 这几天，新疆白杨市的5.2万亩沙棘陆续成熟，进入采收季。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当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摘。
3: 在新疆白杨市金沙镇的万亩沙棘种植基地，沙棘果挂满枝头。由于沙棘鲜果果柄短，皮儿薄易破，工人们在采收时需要细心地用剪刀剪下挂果枝条。种植户告诉记者，当地沙棘的采摘分秋冬两季进行，眼下正在采收的是秋季成熟的品种。
6: 我今年种植了140亩沙棘地，到月底基本上就能采收完毕，
7: 就下沉到各个种植片区指导沙棘采收和秋冬季的管护，既保证今年的产量，也保证明年的收益。
3: 沙棘耐干旱贫瘠，抗风沙盐碱，固土能力强，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目前白杨市的沙棘种植面积达8.09万亩。为更好地助农增收，最大化利用沙棘的经济价值，当地积极推广订单农业种植，同时大力培育电商销售渠道和深加工产业链，将冷冻脱粒的沙棘鲜果制作成沙棘原浆、沙棘油、冻干粉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2: 金秋十月，山西忻州市宁武县芦芽山旅游度假区迎来最美时节，漫山林木五彩斑斓，火红的五角峰、苍劲的云山与金黄的杨树在山间交错分布，白云萦绕峰峦，绘就了一幅层次丰富、意境悠远的秋日山水画卷。眼下位于山东威海市南海新区的昌阳河入海口，成片生长的赤藓蓬铺满绵长海岸，宛如一条红色锦缎，海水流转在滩涂上勾勒出蜿蜒灵动的自然纹理，红滩连绵铺展，海面波光粼粼，良好的湿地生态吸引了众多水鸟在此栖息，尽显大自然的生态之美。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1: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都回应哪些民生关切？制度设计如何升级？一问到底，逐一解答。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网传可付费升级社保卡为金卡，不仅能提高报销待遇，还能领取额外补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明确回应，这些说法都是谣言。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开始，先来关注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2%。连续7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0: 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近期也门冲突各方展开了激烈的机场互袭战。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不过，这只是机场互袭战的冰山一角。本周以来，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随着民用航空枢纽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美国又可能介入打击行动，未来也门冲突将如何发展，一起共同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沙特机场遭袭的最新进展。机场遭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现场的最新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0: 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3: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

0: 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本周，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遇袭，并且伤亡数量不断上升，这是否有可能导致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尽管沙特的哈里德国王机场多次遇袭，但是这一次的袭击可以说是尤其的严重，那么也几乎必然会引起沙特方面更大的反击。我们知道胡塞这次袭击，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第一个是他的人员伤亡非常大，有12人死亡，还有多人的受伤。那么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可以说是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沙特的哈里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那么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那么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航班的停运，那么也使得这个物流航运的这个枢纽运转停滞了，那么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它确实有这种非常大的冲击。那么第三的话，就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或者说是这种安全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在这种多重的这种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那么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那么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这种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更大更严厉的这种地面上的反攻。第三就是沙特会进一步的争取外援，那么争取来自美西方也好，来自地区的盟友的这种军事的援助，甚至推动这些国家直接下场来帮助沙特一起打击胡塞武装。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最新袭击。声明称，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近期的决定，巴基斯坦重申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美国此前曾两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只是口头支持以博取政治利益，还是真有采取行动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沙特的哈里德国王机场遇袭事件之后，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之前不直接出手打击胡塞武装的立场。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伤亡，这次美国公民伤亡

0: 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那么很可能是一种短促的有力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那么在这个重要的选战之前，特朗普政府他是不愿意服软，不愿意示弱的。所以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那么对胡塞采取这种报复行动。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这次的哈利的国王机场遇袭之后，美国是有可能借势出手打一打胡塞，来以此展示他的中东霸权的这种形象。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点外卖前想不想先看看后厨干不干净，孩子在学校吃饭吃的安不安全，给宝宝买的米粉果泥合不合格。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引发社会关注，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那么，食品安全法修改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带着这些问题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先来看看食品安全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在这5方面里，有一些提法受到了广泛关注，比如在加强重点领域监管里提到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等。再比如，在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中提到，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等。当前网络销售食品、网络餐饮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方式，但平台跨区域运营带来的监管难题却日益凸显。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有哪些亮点？能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呢？
3: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4: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面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它本身呢掌控了流量入口、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的经营者实际上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的经营者，相当于我们赋予他一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获取流量的同时，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切实担负起自己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3: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

0: 低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1: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2: 此次征求意见稿专设学校食品安全一节，这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那么此次增设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范围，实施备案管理有什么考虑呢？
0: 先看很多人关心的食品添加剂。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0: 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存在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委托人应当合理说明委托送样来源，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从事夸大宣传、广告和其他营销活动，不得擅自发布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
2: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针对这些问题，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那么具体有哪些解决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针对这一问题采访了专家。
4: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5: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4: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
7: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

0: 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七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九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乌总统表示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的短期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马上对俄罗斯的一个石油生产调度站进行打击，乌方反应为何如此激烈？来看专家分析。
3: 美俄两国领导人呢达成共识啊，主要是在俄罗斯出口柴油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呢放松了管制，由此呢我们看到俄方啊可能会加大对国际市场的这个柴油出口。这个事情看上去啊是一个能源和美俄之间的啊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它主要的作用方呢是乌克兰。我们知道进入今年以来啊，由于乌克兰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作为啊应对乌方打击啊给国内经济啊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俄方呢采取了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欧洲啊等等柴油主要的消费国呢就出现了价格的上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美国方面现在在柴油问题上对俄政策有所松动，是出于他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但是呢，在乌克兰看来，之所以啊在这个时候美俄双方要讨论柴油问题，从俄罗斯的立场出发呢，是想要通过啊在柴油问题上和美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然后呢来加大俄罗斯的柴油出口。但这个后面呢，实际上是俄方呢想要进一步啊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啊来逐渐的动摇啊甚至颠覆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搞的一系列的能源制裁。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啊乌克兰方面有所预见，就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走的话，那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削弱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会啊导致美国在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呢对乌克兰施压。我们看到此前结束的美俄乌的对话中呢，其实美国方面呢已经表达了一些这个不满，认为啊这个造成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呢是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啊进行了持续的打击。所以一方面呢要考虑到继续维持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要减少在乌克兰啊继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我想这个是乌克兰方面啊做出如此啊强烈的一个反对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为了明确啊表示他的决心啊，即便在美俄双方达成共识之后，乌克兰方面并没有放弃他原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然后很快呢就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的设施呢进行了打击。
1: 乌克兰总统

0: 司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1: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美国单方面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后，泽连斯基紧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协商对策。乌克兰能否获得欧洲的帮助？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为了应对来自美俄共识的压力啊，乌克兰方面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从欧洲呢能够获得支持啊和帮助。泽连斯基方面呢，很快就和一些欧洲国家呢，进行讨论。但是我想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啊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呢，俄罗斯呢在柴油啊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啊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啊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啊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啊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这个飙升。从年初到现在啊，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啊，柴油呢是最主要的汽车能源之一，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啊柴油价格波动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所以如果啊这个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这个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想让他们出来啊替他出头。我觉得对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有实际上有希望看到，如果啊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或许啊欧洲国家呢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共识，对于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以及它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3: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

0: 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1: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2: 10月6号，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白纸黑字写进研究。日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一动向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专家的分析。
3: 这份即将写入文件的方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时间拨回至一年前，2025年9月，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12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7月17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4: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日本战后几十年都不敢碰的话题被一步步的推到了国家政策修订的门口。这一动向释放出的信号是，日本将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甚至会打破无核三原则。
2: 核潜艇是日本核松绑棋局中成本最低、包装最容易却最能撬动战后体制的一步。所谓不排除任何选项，排除掉的恰恰是对战后和平承诺的敬畏。这一步真迈出去会带来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3: 专家表示，核潜艇不是核武器，它不直接触碰无核三原则的条文，争议最小，阻力最小，还能用保障艇员安全、长时间水下巡航这样的防御性话术来包装。
4: 日本如果拥有核潜艇，将大幅提升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军事打击能力，这也会压缩周边国家的战略纵深，打破现有的海上力量平衡和地区战略平衡，这势必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制，刺激地区进一步扩充军事力量，增加核军备竞赛以及核扩散风险。
3: 按照日程，专家会议最早11月下旬汇总报告，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届时核潜艇议题会不会写入其中？不运进条款会不会松动？第一块试金石将很快揭晓。
4: 核而不核，嘴上标榜和平国家，手里却囤着足以制造数千枚核武器的布，浅图问鼎，一年多步步为营，把半个世纪的禁忌话题切换成代议话题，铤而走险，法律红线、主流民意、地区风险，三重关隘摆在眼前，偏要闯关夺隘，三个词写进了这场危险的事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 养老补贴享受免。

0: 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2: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现在手机号码与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有一定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机主去世后，其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近日，黑龙江省一居民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
4: 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并非靓号。据了解，温先生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
5: 温先生的母亲于2025年去世，温先生长期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家庭宽带等很多很多东西。为了后续生活的便利以及老手机号享受的宽带优惠政策，温先生想要继续使用母亲的这个手机号。他到营业厅一问，运营商告诉他需要继承权证明。温先生回家与自己的姐姐，两个姐姐商量。
4: 温先生与两位姐姐都享有继承权，但与其中一位姐姐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协商，所以温先生到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解决。
5: 营业商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死亡证明是必须的，家庭内部协议营业商是不认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号码的归属，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才能给你办理过户。
4: 因为家庭内部矛盾，姐弟三人沟通困难，没有达成一致，导致不能过户。
5: 我们立案庭的法官在接待他之后问清他的情况，了解到他是因为宽带无法续费，因为不是本人的姓名，宽带无法续费导致他无法使用无线网络，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来法院进行起诉。
4: 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的两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
0: 手机号码属于虚拟财产，到底能不能继承？继承的是什么权益？对此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6: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4: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
7: 第一是双方可以协商一致，因为死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都有继承的权利，如果双方能坐下来协商一致，可以到公证办理公证书，拿到公证书之后到运营商呢那里办理更名过户。第二种呢，就是双方协商不一致，因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利嘛，他们可以来法院。像本案的温先生和两个姐姐，因为有一个其中一个姐姐，跟温先生有些矛盾的部分没有协商一致。
0: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呢？我们继续来看。
7: 手机号码呢，它属于国家的资源，用户呢与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用户呢获得的是这个手机号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的规定，通常的遗产呢是房子、车子、存款等。手机号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绑定的一些会员权益、预存的话费，甚至有些靓号在市场上是有交易价值的。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手机号银行要预留这个手机号，支付工具要绑定这手机号，这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财产。
4: 法官表示，继承手机号码仅是继承号码在服务合同项下的使用权及相关权益，手机号码所有权仍归国家。
7: 法院处理的是这个手机号的使用权，不处理这个手机号与第三方平台的一些协议约定，协议上有特殊的规定的或者禁止转让的，这法院不负责处理。也比如说你获得了这个手机号只是它登录名，这手机号上绑定的微信里的钱或者一些权益呢，法院不负责处理。
0: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手机号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信功能，成为承载财产和身份价值的重要载体。法官提示，为了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庆假期之后，错峰游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让错峰出行游客尽享秋日美景。我们一起去各地看一看。在天津，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文旅打卡地持续推出特色游玩项目，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8: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9: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8: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之厂文创园区在节后持续释放文旅活力， 周末常态化推出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

0: 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
1: 国庆假期后，在浙江衢州古城钱塘江畔迎来了不少错峰出游的游客，大家的体验感如何呢？一起去看一看。
2: 国庆假期过后，浙江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依旧客流不断，游客主要以中老年群体、研学团队以及调休休假的上班族为主。
3: 一方面就是那个机票，还有就住宿会便宜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花费就会更少一点，是流量没有那么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体验会更好。
2: 除了衢州，十一假期后钱塘江大潮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4: 乐事夜享，今天来了非同凡响。
5: 我们一家人从山东济南来这儿看的潮，总算看了潮水，不留遗憾吧。
2: 这段时间，观潮点的各景区人流回落，停车方便，住宿和餐饮也更从容。游客可以站在江边，感受潮水奔腾而来的震撼。据介绍，每逢农历月初或月中的大潮日期间，在江边都能看到气势磅礴的一线潮。
1: 在江苏泰州市，吃早茶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国庆假期后，泰州的各家早茶店依然人气不减，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行，专程从外地赶来打卡，品尝特色美食，再去附近的花田感受秋日时光。
2: 一大早，江苏泰州的多家早茶店门口就排起长队，店内更是座无虚席。新鲜出炉的烫干丝、蟹黄汤包等经典美食，让游客吃得满足，吃得过瘾。
6: 我已经带泰州来吃过一次早茶的，我这俩小姐妹没来吃过，带她们来吃的味道还是可以的。我们特地过了国庆节错峰过来的。
2: 除了在店内享用早茶，游客还可以坐在户外河边，边欣赏景色，边品味美食。近年来，当地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融合文化旅游等方式，持续打造泰州早茶品牌，让其成为城市消费的重要名片。品尝过早茶后，游客还可以走出店门，去附近的田园花海逛逛。在海陵区华岗镇，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勾勒出别具一格的浪漫秋景。
7: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就想避开国庆的高峰，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欣赏欣赏美景吧。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

0: 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继续共同关注，今天起全国铁路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更好满足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需求。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千年黄酒美绍兴，自成一格，放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3次来到云南考察，

0: 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1: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0: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2: 15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3: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粤方深化交流合作。

0: 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7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15/55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

0: 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2: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3: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5: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1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 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

0: 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1: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10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3: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4: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2: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5: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2: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4: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2: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1-2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6: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整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2: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3: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7: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8: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

0: 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柿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十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四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肥雪派克始于1934。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6: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在刚刚过去的十月上旬，南方雨水频繁，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微偏低。不过到了十月中旬，情况将会逆转，南方的气温将显著高于常年同期。这主要是因为未来几天富二代高压表现强势，牢牢掌控南方地区。这里最高气温普遍保持在30度以上，而且呢，个别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就在副高坚守阵地的同时，冷空气也日渐活跃。目前就有一股冷空气登场，那明后天呢，它将会给华北、东北等地陆续的带去4到10度的降温，同时不少地方还会伴随着降雨，放大湿凉的感受。像陕西的中部以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还有四川东北部，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此外，在辽宁、河北以及山东、江苏等地，明天早晨会有大雾出现，局部地区能见度将不足200米。不过后天随着冷空气进一步的南下，北方的降雨以及雾和霾都将会明显的收敛。然而此消彼长的是，西南到江淮、江南等地降雨开始发展增强，特别是下周三、周四雨势会比较强，大家外出呢注意备好雨具，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所以我们来关注内蒙古东部等地，明天这里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3度，长春多云转阴，11到23度，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26度，天津阴转小雨，17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0度，乌鲁木齐晴，8到17度，银川阴转多云，9到20度，西宁小雨转多云，4到16度，兰州小雨转晴，6到2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拉萨多云转晴，3到16度，成都多云转晴，18到26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小雨，11到1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济南多云转阴，19到26度，郑州小雨，19到26度，合肥晴，15到26度，南京晴，16到26度，上海晴转阴，19到26度，武汉晴，18到30度，长沙晴，19到30度，南昌晴，20到30度，杭州晴，18到27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台北晴，21到26度，南宁晴，21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晴，23到33度，香港晴，26到29度，澳门晴，26到30度。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子猪肉高端肉制品。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接诉即办，疏解急难愁盼。
6: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7: 来以后就开始排查，修理完了现在就好了。
8: 不是简单一条热线，是一个非常成熟严密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5: 持续探索城市治理之路。
9: 北京的建筑改革进行了3个阶段，
10: 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网格的治理当中来了，
9: 将诉求化解问题，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城市治理的成色从来都藏在民众的日常冷暖里，藏在解决每一件烦心事揪心事之中。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既是群众反映问题的通道，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考场。从快速响应到主动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儿到破解一类问题，接诉即办改革正在推动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更有温度。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条热线背后的故事。
13: 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金福苑小区的一些居民遭遇了一件烦心事，家里时不时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噪音，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休息。
14: 我睡眠也轻，知道吧，老是影响我的那个睡眠也不好，有时候就是吵得我头疼啊，干啥的，挺烦挺烦的那种。
15: 是一种就是长笛式的那种刺耳的声音，影响他们夜间休息了，然后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13: 噪音主要波及的是5号楼2单元住户，有居民发现异响在水管处最为明显，于是拨打了12345热线进行反映。工单首先被派给了自来水集团，接到派单一小时后，自来水集团工作人员就到达了现场。
16: 我们在接到这个工单之后呢，我们首先安排我们的巡视人员到现场来排查了一下整个小区的室外管线的这个情况。压力计上面的显示这个压力呢是比较稳定的，也没有很大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我们初步排查就是小区室外的这个停源线是没有问题的。
17: 经过他们的排查发现他们那一块是没有问题的，流转到了咱们街道。街道呢就是会联系到所在属地的社区，然后包括他的物业，包括咱们街道的城市管理办公室，因为都是跟水有关系的，然后大家都会一起来寻找排查这个问题。
13: 然而排查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由于几户居民白天家中无人，没法确定噪音的具体来源。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和施工方技术人员早早地赶到社区，开始挨家挨户走访。
18: 大娘，我物业的，我老舅改的啊，查一下那个水管。
13: 经过逐户排查，技术人员终于在一户居民家中找到了问题根源。由于小区刚进行完改造，居民在更换水管阀门时操作不当，导致水流通过时管道产生共振，发出异响。
19: 通水之前，然后呢，我们都会把这个水龙头都打开，然后进行排气。但是大爷这块呢，可能担心水资源的浪费，想节约用水，他

0: 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

0: 主动先把阀门给关上了，然后导致这个阀门的这个主管的这一段呢有一些气没有及时的排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居民的这个水龙头包括这个这个支管这块呢确实比较生锈比较严重，也会造成一些的噪音。
1: 这声音多久了？
2: 不知道
0: 啊，
2: 我的耳朵能聋了
1: 啊啊啊。
3: 施工人员当场对问题管道进行了维修加固，重新安装了连接件。经过处理，困扰居民多日的噪音终于消失。而从居民反映问题到最终解决，整个过程仅用了两天。
4: 第二天就来了，来以后就开始排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就这样排查嘛。修理完了，发现这声音就没有了，消失，现在就好了。
3: 一次噪音的消除背后是接速即办机制的高效运转。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话务大厅，700多个工位座无虚席，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每天24小时，12345这条市民服务热线随时在线。
5: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那按照这个公司帮您反映这个问题吧。
7: 我尽快去联系一下北京市税务局。
8: 每天对几万条的民生诉求啊，如何回应啊，如何解决，这是对我们说啊城市的管理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不是简单一条热线，这背后有接线员，有广大基层干部，有监督，有回访，它是一个我们好像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严密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3: 从2019年实施接速即办改革以来，7年多来，北京市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和企业的诉求约2亿件，每天7万多通电话打进热线中心，平均4分钟，工单就直抵基层。这两年，热线又进行了数字化升级，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工单，还能根据诉求内容智能推荐承办单位，让派单更准，响应更快。
9: 北京的接速即办改革主要是历经了3个阶段，在2019年之前呢，我们叫吹哨报到的阶段，就是街乡吹哨部门报到。2019年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接速即办这个改革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把哨声员交给了群众企业，由群众企业来吹哨，党委政府各级部门共同来报到，来协同解决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2021年至今，我们叫主动治理阶段，就是从有一办一，解决好每一个问题，到发现共性问题，然后从政策源头推动改革，来源头化解这些问题。
10: 那我的苹果
11: 香甜脆爽，
10: 那我的桃
11: 皮薄肉厚，
10: 哎呀，
11: 好果子，
10: 可是不容易。
11: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很多人觉得拨通12345热线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但现实当中很多民生诉求牵扯多方利益，协调处置并不简单，仅仅把表面问题解决了还不够，还需要从根上去找原因想办法。这里是北京三里屯4号院，园区业态多元，人流密集，由于禁止外卖快递的车辆进入，骑手配送受阻，矛盾日积月累，越来越突出。
13: 剩1分钟了，你看
14: 我也没穿衣裳，
15: 别这么弄，这么弄大家都没法干活，你叫我怎么干？你想想，
3: 园区要安全，快递要效率，两边诉求都合乎情理，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16: 这个4号院它不单单只是有商家，还有就是说的点餐的，你4号院的北边送餐，然后你去4号院的南边去取餐，它这个距离最少得10分钟，超时过多，它派给你的单量，派给你的单子就会少，其实也是同样会影响我们的收入。
3: 此前，由于院内人流量大，休闲步道狭窄，电动车与行人剐蹭事故时有发生。为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园区休闲氛围，管理方决定全面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
17: 我们想打造这种慢生活，但是旁边如果要是有非常快型的这种电动车，那么可能的确不是特别契合，而且这样呢，对于安全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
3: 截至

0: 2026年8月，长虹商圈累计收到相关诉求215件，高频重复的工单折射出这片友好商圈背后长期悬而未决的治理痛点。之前一有投诉，工作人员就赶到现场，督促物业加强管理，规范服务，但治标不治本，矛盾反复，投诉频发。
1: 我觉得不断的有投诉，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有一些挫败感的地方，啊，就是觉得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好像还没有让各方去满意，因为各方的诉求完全不同，所以要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0: 如何找到这个最大公约数？如何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三里屯街道反复探讨，又研究了相关案例，决定搭建多方协商议事平台，召集产权单位、物业、平台方以及骑手代表、居民代表共商共治，面对面倾听诉求，厘清分歧，合力寻找兼顾各方的解决方案。
2: 骑车需要1分钟的时候，我走路可能需要3分钟或者4分钟这样。我觉得这个呢，能不能够就是从平台上面配单的时候，他就能够给指明你走哪个门。
0: 目前三里屯4号院正以人车分流、快捷优先为核心，系统优化园区停车、通行和配送管理制度，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同时联动平台企业从源头缓解配送压力。
3: 由我们园区管理方专门开辟了一个停车场，小哥进去之后呢，把车停好，然后会给他提供接驳车，提高他在小区里边通行的这个效率。另外呢，就是在园区里边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标识和指引，让小哥能够快速的找到他的目的地。
0: 接速即办不只是快速响应，更是源头化解，让大家坐下来把矛盾谈开，让城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4: 通过接速即办这种机制，我们将诉求化解在基层，啊，解决好这些诉求，其实呢，是共同维护啊这个社会的和谐。其实呢，我们理解它是新时代的一个风调经验。
0: 随着诉求量的增加，单纯的被动响应已难以满足群众对高效办城市的期待。如何从有一办一转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呢？豫中西里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社区共有9栋老式塔楼，配套建设了近400处垃圾间。
5: 是每层有2个垃圾间，就方便居民倒这个垃圾。实施垃圾分类之后呢，这个口就给堵死了，所以它就会形成一间房子嘛。这一块完了之后，居民呢就慢慢的，哎，再把这儿占用，就作为自己家的一个储物间。
0: 数量多，年头久。这些垃圾间成了啃不动的老大难，不断有居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
6: 大家呢，一个是时间长了也习以为常了，再有一个呢，就觉得你家也这样，我家也这样，那为什么先找我家来先清啊？开始大家还是不理解。
7: 一两天他们那收的那破烂就拿走就卖了，我给他攒着呢。
8: 这我全都我自个儿的东西呀，那我没地儿搁呀，我只能搁这个呀。
0: 面对居民的抵触情绪，社区没有简单的一清了之，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沟通，耐心讲解消防安全风险，还联合物业为有困难的居民提供临时存放空间。
9: 不了的，
10: 体检你干什么？体检想让把这车给它标上号，写上名字几名几的，对吧？2个月您来考虑决定是留还是处理。
7: 还是不要？哎，行了，好嘞，
10: 好吧。
7: 我都没有意见。
0: 经过持续耐心的工作，374处垃圾间里的杂物逐步完成清理。虽然工单任务完成了，但社区并没有满足于此，清理后的空间又该怎么规划？如果没有处理好，迟早还会引发各种问题。因此他们决定主动往前走一步，把清理后的空间怎么赶、怎么管、怎么用交给居民一起商量。
5: 他们讨论了将近10个方案呢，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网格的治理当中来了，这个是我们最感动的。
0: 最终社区决定采用一层一方案，在兼顾安全与采光的前提下，对空间进行功能整合。曾经堆满杂物的垃圾间被改造成绿植角、书画角，还明确了谁维护、谁监督，把可能反复的问题想在前、做在前。
11: 我开始也有点

0: 吴丽姐，我说我搁这外事，我封的挺严实的，
1: 就做工作了。我一做一，我连通了，我通
0: 社区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事是大家办，
2: 环境美，人心也就美了。
3: 从被动清理到主动改造，从接速即办到未速先办，豫中西里的变化折射出接速即办正在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治理一类事。它让基层治理不再只是回应投诉，而是主动向前一步，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大家共同关心的暖心事。
4: 人民的美好生活呀，它是有烟火气的，它是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的。所以说，城市治理的目的呢，就是始于民生啊，忠于民心。就是老百姓评价好不好，老百姓得到没得到实惠，这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政绩。
5: 从人工接听到数字赋能，从解决一件事儿到治理一类事儿，北京接速即办的每一步演进都在回应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接速即办，办的不仅是诉求，更是民心。改变的不仅是流程，更是一座城市治理的温度与智慧，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不断破解治理难题，用实干回应期盼，城市发展的每一步才会紧贴民心，温暖人心。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4: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3: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5: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3: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6: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4: 交给警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3: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4: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红血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秋收正忙，厄尔尼诺现象却在增强，我国的农业生产如何应对？时空观察重点聚焦。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周期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地的农业生产？我国农业生产如何应对挑战？底气和能力从哪里来？接下来我们一一解答。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10号遭袭，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称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其控制的媒体又称胡塞武装愿与沙特避免互袭民用设施。胡塞武装为何突然放低姿态？如何看待这一表态？此外，美国总统称美国可能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未来是否真有采取行动的可能？稍后重点关注。办社保卡金卡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补贴，这是真事儿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讲话，对于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

0: 导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视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针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结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关注的是在厄尔尼诺现象来袭之下，我国的农业生产如何应对。这两天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也正在扰动全球。那么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周期到底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地的农业生产？我国农业生产应对挑战的底气和能力从哪里来？接下来我们一一解答。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的秋收进度。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秋收进入到了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也已播10%多。
2: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3: 在这里，从正在作业的玉米子弟收获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增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0000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
4: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啊，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2: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在黑龙江绥陵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就在从南到北各地农田忙着秋收的时候，这两天一个将会对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影响的消息传来了。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的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的影响。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降水会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偏多5至8成，华西秋雨总体呈现南多北少的空间分布。另外还有1到2个台风登陆会影响我国，强度偏强。 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但气温冷暖起伏会变大，阶段性强寒潮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发生的风险会较高。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此轮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周期到底有多长？目前刚刚过了寒露的节气，如果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周期从现在已经开始的话，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专家介绍，其影响将持续到明年的夏天，也正好是对农业生产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时期。
2: 专家介绍说，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我国水热分布，按历史相似年份预测，我国今年冬季偏暖，降水多，寒潮次数偏多。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存在滞后性，其影响将持续到明年夏季。
5: 厄尔尼诺呢，它有生成期、发展期，基本上到冬季进入盛期，后面进入衰竭期，也会产生一个滞后效应。它实际上是可以影响到下一年2027年的春夏季，对我们农业生产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个时期。但呢，厄尔尼诺也不是影响我国气候的唯一信号，我们还是需要持续的关注天气气候的监测与预测。
0: 当然了，此轮厄尔尼诺现象并不是只会影响到我们国家，逐步增强的它正在扰动全球。就在三天之前，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也就是从本月开始的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
2: 最新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表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反映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将在十二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确定形成，并正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该现象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之一。
0: 在近些年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再出现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叠加了一层增暖效应，使高温热浪发生概率增加。我们来打个比方，如果说全球变暖像是给地球加了一床厚被子，那么厄尔尼诺则像在这被子的底下又塞了一个暖水袋。除了高温热浪的增加之外，降水时空分布更加的不均，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对中国来说，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次年夏季，长江流域附近降雨偏多的概率会明显的增加，我国中东部部分地区高温热浪也可能更强。同时，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会偏少，但南海附近可能增加。那么这所有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会给我国的粮食生产造成怎样的影响？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二个问题了，此轮厄尔尼诺将会如何影响我国各地的农业生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8成，华西求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寓意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但影响持续，黄淮海麦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水稻抽穗阳花期遇高温结实率下降，旱涝急转风险，玉米授粉期高温干旱复合胁迫。
0: 尽管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会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但我们还是有信心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就在大约两周多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此就曾明确表态，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

0: 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为什么敢这么说呢？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我国农业生产如何应对厄尔尼诺挑战，底气和能力从哪里来？我们从基础条件看，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了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了10.9亿亩，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了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76.7%，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在春季干旱、夏季高温伏旱、秋季连阴雨的情况下，我国粮食产量仍达到了1.43万亿斤，比上年再增加167.5亿斤，连续两年是站稳了1.4万亿斤以上。从当前的形势看，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具体应对措施我们再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专家介绍说，厄尔尼诺现象造成我国今年秋冬的总体气温偏高，也就是暖冬，但暖冬不等于没有冷天，不能排除出现阶段性断崖式强降温的风险，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2: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基础，适当的推迟。
1: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2: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补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能够实现控上促下，也就是说控制地上部分的生长，促进根部的生长，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关注了部分地区微货运输超载问题，节目播出后，陕西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报道中提到的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针对该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开展专项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榆林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到了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具体修改了哪些内容？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5: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4: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

0: 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1: 实质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2: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3: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四个多月了，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4: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乘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于当地时间8号下午首次试射了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和普通弹道导弹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些特点，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6: 在首次试射中，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按计划上升分离并完成飞行，验证了超高温耐热材料制导与控制、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韩国政府称，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拥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可在紧急情况下突袭压制对方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版图的核心战略资产。
7: HGV 是英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缩写，那它和普通的弹道导弹一样，也需要用火箭发射，在到达大气层边缘加速到5马赫以上之后呢，助推器分离，它就依靠气动升力在临近空间滑翔机动，最后呢打击地面目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定位是常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用来突破反导系统打击高价值的固定目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主要特点呢，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呢，就是速度快，留给防空反导系统的窗口很短。第二呢，就是可以在飞行中途变向改变高度，规避雷达和拦截弹。第三呢，是这个滑翔体本身它没有动力，依靠助推火箭获得初始速度。和普通的超音速导弹相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不仅是速度更快、射程更远，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轨迹不可预测，就算是这个雷达看到助推起飞了，也很难预判它最终打向哪里，所以现有的反导系统呢，不容易对它进行

0: 跟踪拦截。
1: 虽然韩国方面称首次试射国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取得成功，但并未公布其速度、射程、落点精度、连续试验成绩或服役时间表等信息。专家表示，从目前公开的画面判断，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仍属于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
0: 现在公开的视频画面基本上是地面发射镜头加上电脑动画，那靠这些呢，肯定算不出飞行器的马赫数、射程等关键参数。看这个助推器的构型哈，它应该是基于韩国成熟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火箭技术改进而来的。那目前公布的滑翔体外形是概念图，不过呢，我们从这次试验任务看，大概率是双锥体滑翔弹头。双锥体呢，它的技术门槛低于成波体，更容易实现试飞。总体上看呢，本次发射只是首次原理样机飞行验证，包括分离、耐热、基础机动三项内容，属于是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的 HGV 试验，距离实战型号呢差距很大，就是乐观一点估计哈，也要经过多年密集试飞才有可能部署。
2: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沙特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3: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十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十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八号和九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十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十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4: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 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

0: 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0号在报道中称，胡塞武装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那么胡塞武装为何突然放低姿态？如何看待胡塞武装的这一表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第一个就是在目前也门局势急剧升级的这个背景下，胡塞武装还是希望寻求一个局势的软着陆，因为这一次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性质是比较严重的，它的伤亡比较大，而且涉及到其他国家，不光是沙特人的，其他国家的人士的身亡。那么可以预期，在这个事件之后，胡塞武装将遭遇到各方的重重压力。你比如说沙特就有可能要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那么美国方面也有可能亲自下场，那么参与到对胡塞的军事打击之中。另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会对胡塞武装进行这种道义上的谴责，通过谈判与沙特实现相互的谅解，无疑有助于胡塞去减轻自身的压力，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自己下场对胡塞进行强力军事打击的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层面的考虑就是胡塞武装他也希望避免自身的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啊、港口，受到沙特等方面的这种袭击，所以保护基础设施对胡塞也是一个有利的这么一种方案。无论是萨那机场还是荷塔达港，实际上都是胡塞武装接受外部援助、引进物资的一个重要的关口，如果能对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实施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胡塞非常有利的一个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特朗普称，美方刚得知最近发生的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美国此前曾两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只是口头支持以博取政治利益，还是真有采取行动的可能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身亡。这次美国公民身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

0: 失控。
1: 最近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

0: 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 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呢？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我们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 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
0: 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2: 国家是要求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最后，我们再给广大网友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 可通过当地人社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材料之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之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那么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 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东方时空新闻继续。
0: 俄媒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3: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 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 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

0: 安部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就在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同一天，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炼油设施。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的短期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反应为何如此的激烈，甚至不顾美国总统的呼吁，马上对俄罗斯的一个石油生产调度站进行打击来表明立场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
3: 美俄两国领导人呢达成共识啊，主要是在俄罗斯出口柴油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呢放松了管制，由此呢我们看到俄方啊可能会加大对国际市场的这个柴油出口。这个事情看上去啊是一个能源和美俄之间的啊这样一个交易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它主要的作用方呢是乌克兰。我们知道进入今年以来啊，由于乌克兰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作为啊应对乌方打击啊给国内经济啊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俄方呢采取了限制柴油出口的措施。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欧洲啊等等柴油主要的消费国呢就出现了价格的上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美国方面现在在柴油问题上对俄政策有所松动，是出于他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但是呢，在乌克兰看来，之所以啊在这个时候美俄双方要讨论柴油问题，从俄罗斯的立场出发呢，是想要通过啊在柴油问题上和美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然后呢来加大俄罗斯的柴油出口。但这个后面呢，实际上是俄方呢想要进一步啊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啊来逐渐的动摇啊甚至颠覆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搞的一系列的能源制裁。在这个背景下呢，显然啊乌克兰方面有所预见，就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去走的话，那一方面呢会不断的削弱啊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实际上也会啊导致美国在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呢对乌克兰施压。我们看到此前结束的美俄乌的对话中呢，其实美国方面呢已经表达了一些这个不满，认为啊这个造成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呢是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啊进行了持续的打击。所以一方面呢要考虑到继续维持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另一方面呢要减少在乌克兰啊继续打击俄罗斯境内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我想这个是乌克兰方面啊做出如此啊强烈的一个反对态度的根本原因。所以为了明确啊表示他的决心啊，即便在美俄双方达成共识之后，乌克兰方面并没有放弃他原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然后很快呢就对俄罗斯境内的能源的设施呢进行了打击。
1: 除了打击俄罗斯石油生产调度站，乌克兰还试图寻求欧洲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0: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

0: 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美国单方面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后，泽连斯基紧急同法、英、芬兰、挪威等欧洲多国领导人通话，协商对策。欧洲各国手里有哪些可选择的应对手段？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为了应对来自美俄共识的压力，乌克兰方面呢，第一时间呢想到的就是从欧洲呢能够获得支持和帮助。泽连斯基方面呢，很快就和一些欧洲国家呢，进行讨论。但是我想现在在这个柴油问题上啊，恐怕多数欧洲国家呢很难和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知道，首先呢，俄罗斯呢在柴油国际交易这个方面呢是占有比较大的优势。在俄乌冲突之前呢，俄罗斯的柴油出口啊占到整个世界柴油贸易的70%。即便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呢，俄罗斯出口的柴油出现了一些转向，但是呢，俄罗斯它在柴油的这个贸易中啊仍然是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也正由于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外溢，我们看到从今年以来啊，多数的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都出现了这个飙升。从年初到现在啊，欧洲平均的柴油价格呢上涨了超过40%。而我们知道，在欧洲啊，柴油呢是最主要的汽车能源之一，在欧洲全部的乘用车中呢有将近40%呢使用柴油。所以欧洲实际上是受到全球柴油价格波动高涨的一个冲击最大的地区。所以如果这个美俄之间的共识有助于平抑这个国际市场的柴油价格，尤其是让欧洲国家的柴油价格呢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其实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现在求助于欧洲国家，想让他们出来替他出头。我觉得对欧洲国家呢会进入一个比较两难的选择。出于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要制裁俄罗斯的这个目标呢，显然欧洲方面呢是不愿意看到美俄方面的共识。但是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成本，考虑到自身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欧洲方面呢实际上有希望看到，如果美俄的共识能够帮助国际柴油价格呢回落，那显然也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和民生利益的。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或许欧洲国家呢会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俄之间的共识，对于俄罗斯扩大柴油出口以及它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影响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欧洲会保持一个高度的观望的态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11号通报，尼泊尔库尔喀县当天发生山体滑坡，滑坡体一度阻塞流经该地区的布迪甘达基河，随后河道溃决引发洪水，目前已导致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相关部门敦促当地村民前往安全地带避险，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的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
0: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10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1: 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在用户创建账号阶段必须对其年龄进行验证，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天在位于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到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死亡。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动物园当天关闭，并将于11号继续闭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金秋十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草甸铺金，雪山静默。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合曼湿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上低头啃食牧草，远处雪山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冷暖色调交相汇融，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1: 格力真好。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佛，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17岁小孩姐跑出亚运新速度，
4: 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
3: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体教融合，同步发展。
5: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
4: 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3: 面对面专访亚运冠军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破亚运纪录，包揽赛季五冠。
5: 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6: 兴奋啊。
5: 没压力？
6: 没压力，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
3: 因年龄门槛两度无缘世界顶级大赛。
6: 我觉得只要努力了，结局是好是坏都不重要，最起码我努力了。
3: 距离封存近20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
5: 你的目标是什么？
6: 破掉世界纪录。

0: 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1: 面对面专访中国女子标枪运动员严子怡。
2: 一桩命案撕裂日美同盟表象，算不清经济账，理还乱，民怨账。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命案撕开的账单。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3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15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

0: 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苏武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 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

0: 等，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2: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6: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8: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

0: 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1: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2: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再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5: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10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7: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8: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6: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9: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6: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8: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6: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0: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6: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9: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3: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1: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 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 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

0: 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四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17岁小孩姐跑出亚运新速度。
1: 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
0: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体教融合，同步发展。
2: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
1: 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面对面专访亚运冠军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0: 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后，斩获3金1银共4枚奖牌的陈瑜杰回到了家乡浙江宁波。他仍是一名高三学生，往返于课堂和训练场之间是他的生活常态。
2: 得到成绩，得到冠军本身是幸福感还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可能说我还没得到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挑战者，但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我不仅仅要去挑战每一天的自己，做到最好，挑战自己的对手，更多的还是要去把这个亚运会冠军的头衔留在我们中国吧。
4: 比完了，下凡了，3金1银，我真牛啊。
0: 本届亚运会上，不满18周岁的陈瑜杰让人惊艳的不只是他的成绩，还有他的自信、松弛以及坚韧。他并非亚运赛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而是早已年少成名。14岁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以100米11秒56追平尘封41年的赛会纪录，200米打破赛会纪录，包揽双金。15岁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100米成绩从11秒32、11秒29、11秒10、11秒08一路刷新到本届亚运会的11秒06。年纪轻轻却实力亮眼，因此人送外号小孩姐。
2: 有飘的时候没有？成绩一天天见长的时候会不会飘？
1: 我觉得还好，我教练包括我父母在可能我自我感觉比良好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事，就是让我不要那么样子。
2: 他们会怎么说你？
1: 就是跟我说让我一时好不代表你一世好吧，他们还是希望我可以慢慢的延续好自己的状态吧。
2: 取得好成绩了也不飘，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1: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能让我把自己的目光放在更大更远的舞台上。
2: 你的更大更远是什么意思？
1: 就可能说我们现在在亚运会上拿了冠军，但其实我们只在亚洲范围内拿的冠军是远远不够的吧，还是希望可以在以后的世锦赛的舞台上或者奥运会的舞台上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5: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0: 本届亚运会由于女子100米卫冕冠军葛曼棋在预赛中意外受伤，提前告别征程。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陈瑜杰独自扛起了中国队女子百。

0: 百米冲击金牌的重任。决赛开赛前，镜头捕捉到他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休息的画面，这段视频随后走红网络，网友们纷纷感叹这位小孩姐的超绝松弛感。
1: 看上去你是在睡，实际上真睡了吗？
2: 就还是在脑袋里面提前演练决赛吧，把

0: 还是得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平静，放平常心来了，才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1: 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
2: 好的，
1: 全新的赛会纪录。
3: 陈宇杰以领先第二名0.13秒的优势夺冠，他跑出11秒06，把陈峰24年的赛会纪录提升了0.09秒，同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与亚洲 U20 青年纪录。此时距离他18周岁生日还有95天。赛后，身披国旗的陈宇杰对着镜头兴奋地向家人喊话：“
4: 我有出息了。”
5: 是不是他们对你的期待要求比较高？
0: 他们只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伤病，没有什么病痛的，安安全全的过完这一辈子吧。作为一个孩子，我可能更加的希望我可以让爸妈看到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不是他们嗷嗷待哺的一个幼鸟吧。
3: 陈宇杰的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外界因此给他贴上天才少女的标签。但从事田径运动并不是他父母给出的建议。小学5年级之前，陈宇杰练习的是网球。幸运的是，他的体育老师从他的跑姿中捕捉到天生的爆发力。陈宇杰因此转战田径，遇到了恩师吴亚存。
0: 我们打网球的时候，他也看了嘛，能发现出我脚下移动的频率非常快，然后并且呢，很多次的就是来询问我要不要去尝试练田径吗，还是他一种坚持的精神打动我们吧。
5: 你愿意吗？
0: 从一个赛道换到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练体育，还都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5: 是爸爸妈妈同意还是你同意？
0: 我爸妈一直不会来干涉我的选择吧。
5: 那你小小的年纪你做出这个选择根据是什么？
0: 因为网球的话，它需要一些可能大高个大长臂，它的在球场上跑动的一个优势会更多一点吧。但我们可能个子比较小，可能就会
5: 灵活，
0: 对，更加灵活一点。但是可能会有很多的球，我们会比较劣势一点。
5: 被别人告诉自己有天赋，那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还是很平常心的对待吧，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领域上的天赋，我能早发现。能有人这么早能发现我的天赋，其实是我的一种庆幸吧。
3: 9月27日，在雨中的名古屋瑞穗体育场，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比赛展开角逐。
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启动反应不错。
3: 陈宇杰与卫冕冠军、新加坡名将佩雷拉等亚洲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决赛竞争格外激烈。
1: 弯道进直道之后，陈宇杰处在前三位。陈宇杰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
5: 看着有比自己跑快很多的选手，那是什么感觉？
0: 还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
5: 新奇，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在国内，可能国内我说我跑个怎么样的成绩，基本上都可以在左右在前几了。
1: 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宇杰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
3: 在这场比赛中，陈宇杰起跑反应快于佩雷拉，但弯道进直道后，佩雷拉逐渐占据优势。陈宇杰最终以22秒93摘得银牌，与冠军相差0.15秒。
5: 虽然第二已经很棒了，你复盘的时候，你感觉因为什么没跑到第一？
0: 因为我们跑200米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乳酸堆积的一个顶点了吧。可能就是在他在我前面跑，我可能会很不由自主的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跑。如果你的步长没他长的话，你就会比他慢很多嘛。可能你的步长没他长，但可能用你的步频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如果你跑出自己节奏，可以其实是弥补的。
5: 这个是大赛经验不足，还是你自己的实力储备不够呢？
0: 我觉得还就是在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实力储备吧。因为确实新加坡的这个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好成绩都在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之上，他的实力确实比我们高很多的一截。
5: 他年纪比你大多少？
0: 他比我大13岁。
5: 他和你从年纪上先比，谁更处在巅峰期？
0: 我觉得年纪跟巅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吧。像苏炳添32岁跑出9秒83，其实大家都是得看自己每一天的训练吧。
5: 没有得到第一的那种。

0: 种感觉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什么影响？
1: 积累了一种比赛的经验吧，可能更多的在之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拿了第一，可能只有这种比赛经验，可能到真正到了某一天某一个赛场，其实会有更多比我更强的人吧，还是提前去经历这种事情，可能经历的多了，可能就会在以后的这个比赛中有更多的临场的判断能力吧。
2: 女子四乘一百米的决赛，
3: 两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同样是一个雨夜，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上演。
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取得反应不错，杨凯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二棒小军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二三棒小军，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
3: 陈于杰跑第四棒，接棒时前三棒已建立起明显领先优势。
2: 这边出现了问题，陈于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于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96，中国队收获金牌。
0: 四乘一百就是四个同伴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这和自己跑有什么不一样？
1: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3: 这场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成功卫冕，赢得稳健利落。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则惊险得多。
2: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四乘一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0: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1: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就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其实他们第三棒的选手确实是很厉害，他能在最后交接区的时候上棒那几步，就是可能大步流星的就上去了，然后给棒的技术就刷一下子过去。其实跟我们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的粗糙吧。
0: 你接到棒之后，你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差多少？
1: 差不多差了2到3个身位这样子。
0: 那时候你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应该还就是能够追上去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追上去的。
0: 嗯，
1: 因为泰国的第四棒的选手其实跟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同场一起比赛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技术，他的节奏，我能更加清晰的领会到，我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抗是最好的。
2: 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正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于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于杰在往前加，加速，
1: 每个人跑起来都是有一个风的嘛，有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风会吹到你身上，其实
0: 能感觉到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在别人之后了。
1: 对，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风吹过来是有一个破风的一个阵嘛，他的风会吹到两边，尤其是像泰国选手这次跟我们又是隔壁道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更加明显一点。
0: 你心里面着急不着急？
1: 其实很多时候你着急并没有什么用，当时可能也就是比较平常心吧。
0: 你反复说到了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啊？
1: 就还是把每一场不管是什么比赛也好，还是平时日常的一个训练也好，把比赛当成每一场的训练课来看吧。
2: 加速，陈于杰跳过了他，率先表现，对不对？40.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
3: 最后一棒，陈于杰完成反超，中国队以0.09秒的微弱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这是该项目首次成为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项目，也是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正式小项。中国队由此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并创下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
4: 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3: 从百米冲线到雨战200米，再到两项接力冲刺，陈于杰在密集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输出。但赛场之外，他并未完全脱离校园生活。有网友形容他亚运会3金1银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
0: 观众看你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但是你在日常训练里面，我猜测应当是把它拆解成无数个细节，一个一个的在日常里面去打磨的，对吧？
1: 我觉得每个

0: 细节都是值得打磨的吧，没有说他的轻重缓急，可能还是从每一个动作，从他的毛胚一点点的去打磨打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精致的动作。
1: 嗯，
0: 可能你一遍两遍没有效果，可能练个几十遍几百遍可能就会有效果吧。
1: 打磨到极致就是无数次的枯燥的训练，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枯燥的训练是负担吗？
0: 我觉得还好吧，其实也跟我的同学们不太一样一点，他们可能每天就只能就是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上课吧，我会比他们更多一些这个在课余生活吧，可以说是。
1: 你这么看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训练看成一个课余的？
0: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能释放一些在学习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情绪吧，因为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嘛，就还是能让我们在学的累了学的烦的时候再运动运动，然后让我们消化一下这种情绪吧。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可能你更注重是身体上的一些累，可能在学习时候你就还是用弄脑吧，其实在你训练的时候暂时休息一部分你的大脑，还是就是注重每一块的休息吧。
2: 看似轻松的赛场表现背后是陈昱杰无数次反复练习与自我较劲，网球训练形成的手肘外翻习惯与短跑所需的前后直线摆臂要求背道而驰。为纠正这个看似小小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练习摆臂几百次几千次，常常练到胳膊发酸抬不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枯燥训练当作升级打怪，主动给自己加练。40秒高抬腿，他做1分钟；4组200米冲刺，他加到6组。
1: 你自己有累的时候吗？
0: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跑完之后肉体上的累吧，精神上其实不太会累。
1: 那你觉得学习和成绩要出成绩这两件事并行去做的话，它是互相补充的还是互相牵扯的？
0: 我觉得还是互相的一个补充吧。我们在学习上学到的知识可以更加的好的促进我们去理解一些运动的一些动作，和包括你训练的时候练到哪块肌肉。比如说今天我蹲杠铃，如果不学习我可能不知道我会练到哪一块肌肉，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去代偿，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训练去这个事倍功半。
1: 看不懂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在每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能更加的去注重我到底该练什么，练的是哪里，能让我们在训练中更加的有效率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2: 从开始练习田径起，陈昱杰就一直保持走训的节奏。步入高中后，他的课表由学校和体校共同制定，上午完成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回学校上晚自习，学校会安排老师在晚自习时给他补课。
1: 下午因为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这个时候身体疲惫，怎么再回到教室里把该学的学好，这个你靠什么呢？
0: 就还是一种自制力吧，就还是在我该做的该做什么时候的时候做什么吧。
1: 这个自制力它是突然一下有的，还是说慢慢的给练出来的？
0: 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感吧。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可以在平时就出去玩啊，出去吃一些小吃什么的，但其实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很多。
1: 平行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父母商量放弃其中的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也许可能更加有时间去打磨其中的一个。
0: 其实没有说要放弃某一个吧，我觉得两项东西都是相辅相成，而且都是必要的。可能你到了年纪大了，花白了头发了之后，可能你就跑不动了，不管怎么样你也跑不出你自己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成绩了。可能到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走向社会，还是要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学习啊，包括你的人的一些涵养去立足吧。
1: 如果从人的成长来说，体育给你带来的成长的收获是什么？
0: 更多的还是告诉我一种就是肯吃苦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品德。
2: 相较于拼强度，陈昱杰的教练吴亚存更注重他训练的效率，平时还会借助生理生化指标来分析他的训练是否超出负荷。由于长期坚持科学训练，陈昱杰基本上没有伤病。
1: 如果从 竞技体育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目标，你构建的目标是什么？
0: 在保持我健康的情况下，慢慢的提高自己的成绩吧。
1: 你为什么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对专业运动员来说，可能成绩某种程度上比健康还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体育能伴随着你十年二十年，但是你的身体是你革命的本钱。
1: 尤其是你这个成长的年龄，对不对？
0: 对，可能很多伤病你现在出现了，你可能说我现在通过现在医学方式，我可能说我腰受伤了，腿受伤了，我治好了。那可能在你可能几十年后，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因为人会有一个衰老的过程嘛，在你衰老过程可能它又会显现出来。
2: 早早踏入职业赛场，年少就被众人熟知，陈玉杰觉得自己距离退役还有很长的运动生涯。他曾在采访中笑称自己现在是小孩姐，但退役时希望是传奇待机王。赛场之外，光环并未打乱他的节奏，他一边坚持专业训练，一边全力备战来年高考。
1: 你是愿意被保送上，还是靠着自己的学习去考上？
0: 不管是保送也好，或者是自己去考学也好，其实你终究的底蕴还是要去学习。我觉得还要在平时的每一天做到一个审视自己。
1: 审视什么呢？
0: 就是还是要看自己每一天有没有做到在训练上的做到完美，在学习上学到知识吧。你的对手其实我觉得还永远是自己吧。
1: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在当下你能想到的未来？
0: 还是希望我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其他我也无所谓。其实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享受着说我一定要大家有浓烈的色彩去赞美自己。
1: 你不享受？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因为我觉得幸福可以说我今天吃到了一碗很好吃的饭，或者幸福也可以说我今天跟爸妈在家里待一天。其实幸福有很多种吧。要在你去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
1: 你才17岁，结果弄的是像个人间大明白一样就这些能力是怎么得来的？看问题看得很清晰。
0: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就不管是你的成绩也好，还是你其他的一些网络上赞美也好，其实把这些事情看得淡淡的，更多的还是就是把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给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小日子？
0: 对。
1: 你的小日子是什么？
0: 我的小日子可能就是父母还在，他们能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陪着我，然后包括我的教练，其实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了吧。大家只要每天大家都过得开心，过得高兴，能健健康康的，其实我觉得不用出很大的成绩吧，可能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能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感。
2: 打破亚运纪录，包揽赛季五冠。
3: 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
2: 因年龄门槛两度无缘世界顶级大赛。
4: 我觉得只要努力了，结局是好是坏的不重要，最起码我努力了。
2: 距离封存近20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
3: 你的目标是什么？
4: 破掉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2: 面对面专访中国女子标枪运动员严子怡。9月27日晚，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标枪运动员严子怡登场。第一投70米46，这一成绩将中国选手刘诗颖在2018年创下的亚运会纪录提高了4.37米。只此一投，严子怡便锁定金牌。
3: 名古屋的这一次，你是一投就是70.46，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不紧张？
4: 对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你第一个上场有啥压力？你第一个上场你都不知道后面人投多少，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我感觉反而在后面上场更有压力了。
3: 你看了这个成绩吃惊吗？
4: 有一点，因为我 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头上去了。
3: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4: 可能

0: 是因为自己最后出手角度好吧。
1: 女子标枪决赛中，每名选手有六次试投机会，最终成绩取其中最好的一次。而在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巴黎站、奥斯陆站，严子怡都在手投中建立优势，并最终夺冠。网友因此称她“严一投，严一枪”。此次亚运会，她再一次凭借手投最终夺冠。
2: 人家管你叫“严一投”，你有几次一投就是胜利啊？
0: 四五次吧，应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算过哎。
2: 就这一次比赛，看上去是轻松地赢得了胜利。
0: 嗯，
2: 我们看上去是的，但你觉得是轻松地赢得吗？
0: 说轻松也不轻松吧，说难也不难，反正就介于两个中间嘛。大家看着都挺简单，说难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自己训练啊，这个过程啊，能把发挥出来这个水平啊，都挺难的。
2: 一下子能投过70米，是不是就基本上锁定胜利了？
0: 因为这两年比赛，其实大家夺冠成绩平均都在65或者60多这样子，就是很少有人投过70米以上。
1: 在女子标枪中，60米、65米和70米通常被运动员视为逐级上升的成绩门槛。今年的世界大赛中，65米左右的成绩往往具备较强的奖牌竞争力，而70米以上则是只有极少数顶尖选手能够达到的距离。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严子怡在本赛季的首次试投中掷出71.74米，这是女子标枪赛场5年来首次出现70米以上的成绩，也位列该项目历史成绩第二位，距离捷克名将巴尔博拉·斯波塔科娃保持的72.28米世界纪录，严子怡只差54厘米。
2: 是你18岁生日过后的第一天，
0: 对，
2: 您就干出了一个快72米，
0: 我也没想到能投出来。
2: 那你训练的时候有没有投过这个数字啊？
0: 冬训的时候投过一次，包括在25年赛季末采访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这个赛年投到66或者67以上，这个可能。没想到你可能这个东西跟教练配合特别好，然后储存的能量啊特别好，投的成绩。
2: 什么叫储存的能量？就是你们是不是需要壮一点储存能量？
0: 我们说的能量不是这个，就是
2: 什么？
0: 就是我们不是训练吗？包括自己的技术动作，肯定在这一个冬训，我们是去精细的打磨。
1: 标枪最终能够飞多远，取决于助跑、交叉步、最后用力、出手角度和出手速度等多个环节的配合，是一个力量在动作中连续传递的过程。
2: 整个动作你做了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哪个是最决定它能够跑多远的？
0: 出手速度啊。
2: 出手速度，
0: 对。
2: 那出手速度要做得快的话，你要付出什么呢？
0: 肯定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加上自己本身的出手速度，因为每个人出手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快，有些人是慢，但是有些是可以靠后天练上去。
2: 那你这个快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练出来的？
0: 后天练肯定就是在我原本的基础上再去加嘛。
2: 这个练要怎么练，苦不苦？
0: 你说不辛苦那肯定都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我练了那么多年肯定也是习惯了。
2: 苦练是不是就够？
0: 不是。
2: 那靠的是什么？
0: 靠
2: 这苦练是基础，对吧？
0: 对，你得有一个好的教练，一个好的脑子去理解教练的话，然后再运用到自己身上。
1: 严子怡200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小学3年级时，他的身高已经超过1.6米，不仅力量突出，跑跳能力也超出同龄人不少。在一次运动会上，宁波体校教练卢秀荣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的女孩。经过多次沟通，严子怡进入体校，每周开始接受系统训练。最初她主攻的是铅球，标枪只是偶尔练习的副项。
2: 你父母愿意你走这条路吗？
0: 愿意啊。

0: 但是我一开始是，可能有点怕累，然后到，但是到后面慢慢的就好了。
1: 在那个年纪，成长中的小孩子挺难做到刻苦的，都是有机会能少练点，让自己不，就是能偷个懒就偷个懒，
0: 对。
1: 你有没有过这样？
0: 有啊，按理说小孩子肯定之前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偷懒。
1: 那你什么时候不这样了？
0: 练铅球那一段，然后到后面慢慢几个月过后，就可能不会偷了。
1: 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取得好成绩啊？
0: 有啊，基本上出去都第一，因为本身就是天赋好一点。
1: 你怎么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铅球上面是有天赋的？
0: 学东西快啊，就是我学这个项目，只要跟我讲一点，就是可以，就讲，就自己可能就会想通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
2: 只用了3年，闫子仪在铅球和标枪2个项目中均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考虑到铅项对闫子仪的压力以及未来的发展，2023年，教练卢秀荣决定让他转为主攻标枪。
1: 转标枪的时候，如果从开始练起，你觉得难在什么地方？
0: 标枪难在手感，因为大家都说出枪手感和枪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手感和枪感，你这个枪你出去怎么样都不知道。
1: 这是个种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是对了。
0: 看枪的飞行角度，你像如果枪整个翘上去，那肯定是不行。这样飞飞不远，然后你要么这样飞也飞不远，那你肯定就这样斜着飞能飞出去啊。
1: 这个角度怎么找？
0: 最好的角度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有些人就是天生枪感好，就像他第一次摸标枪的时候，他可以把枪压平压直的出去。
1: 你是这种有天赋的选手
0: 我不
1: 吗？
0: 是啊，我第一次练标枪的时候把枪打成这样了。
1: 直起来了是
0: 对
1: 吧？
0: 啊，
1: 你练了多久就开始参赛了？
0: 一两年吧。
1: 这一两年，你要吃什么苦啊？
0: 改技术啊，因为自己的技术一开始并不是特别成熟，然后加上要吃很多新的东西，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动作里，慢慢的理解，慢慢去做。
2: 2023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U15 组，闫子仪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标枪项目金牌。2024年3月，15岁的闫子仪开始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
0: 像我第一场在四川的时候，象群赛，四川那个成都象群赛嘛，我都摔在地上，我
1: 为
0: 腿
1: 什么呢？
0: 不会跑呀，太多人了。我说大家都这么厉害，我说我在里面算个啥呀？我说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我腿都软了，我直接跪在地上投了投进去，
1: 是跑到哪儿跪下了？
0: 跑到一半就跪了，腿太软了，跑不了。
1: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大赛吗？
0: 对。第一次真帮省份比赛，
1: 回头想想，就是害怕什么呢？就这么多人。
0: 害怕丢人，害怕投不好，害怕的东西挺多的，主要是，
1: 但是对你来说，小孩子嘛。跪下就跪下了，重新来一遍就是了。你心
0: 对，
1: 里能够很快调整过来吗？
0: 一开始不行，一开始还是得靠教练给我疏导。
1: 教练说什么？
0: 教练说别紧张，没关系，你就当平常就好了。
1: 第二投怎么样？
0: 第二投还可以，投56米嘛。
1: 这一投的稳定发挥了，给自己的心理带来什么了？
0: 吃颗定心丸，自己能进决赛了。
2: 第二天决赛，闫子仪第一投就投出61.31米，夺得项目金牌，完成了她参加成人比赛的第一站。那之后，她展示了势不可挡的上升速度。2024年4月，在全国田径大奖赛上，她以64.28米首破世界青年纪录。同年8月，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冠军也被他拿下，领先亚军将近9米，这个成绩也超过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线。因为年龄未满18岁，闫子仪被挡在巴黎奥运会门外，而64.28米这个成绩仅次于北口真花

0: 5米80的奥运夺冠成绩。
1: 你当时在标枪的这一个赛道上，你的水平是属于第几啊？
2: 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已经开始拿第一了。
1: 那你就第一了，那你的目标锁定你要追谁啊？
2: 追上亚洲纪录，追上世界纪录。
1: 你做到中国第一了，当时世界最好的水平是什么？
2: 那时候最好的水平可能就是北口振华了，他在各个赛事应该都在我出去前应该都是包揽第一的。
1: 你要不要锁定他当你的超越的目标？
2: 我不要锁定他。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前面有更好。
1: 你还有谁是更好？
2: 慧慧姐啊，她那个亚洲纪录67.98米，包括前面的世界纪录72.28米。
0: 在允许闫子仪踏入的赛场上，她一路高歌猛进。2024年8月田径世青赛，他以领先亚军8米多的巨大优势赢得金牌。9月再刷世界青年纪录，2025年3月他第三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8月他在全国锦标赛上以65.89米获得冠军，第四次改写世青纪录。这个成绩足以在当年的世锦赛上以80厘米的优势夺冠。
1: 你能够感觉到你比别人厉害一大截吗？
2: 没有啊，因为我说了，大家都是互相追赶的，有我在前面给大家领头，大家也肯定会在后面追我，就算别人在前面领头，我也会去想追他，想超过他，超越他。
1: 你有没有想超越别人但是做不到的时候？
2: 我觉得你都敢想了，为啥不敢做呢？
1: 你能接受失败吗？
2: 能啊，从失败吸取经验，然后再变成成功的秘诀呗。
1: 最让你糟心的一次失败有过吗？
2: 没有，我觉得都能接受。
1: 你太强了，我觉得你可能是太强了。
0: 2026赛季刚满18岁，刚刚踏入成年组赛场的闫子仪连战连捷，现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以71.7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随后在奥斯陆、巴黎、摩纳哥、布鲁塞尔四站比赛中接连登顶，创下单赛季5连冠纪录，强势拿下年度总冠军，成为继巩立姣、吕慧慧、冯斌之后中国第四位斩获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女子投掷选手。
1: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才18岁，5月份才过了18岁的生日，进入成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2: 目标就是破掉世界纪录，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就属于自己的时代，就是只要哪怕我不练了，只要后面有人提到标枪，就有人能想起我。
0: 在女子标枪的历史上，闫子仪之前只有5名选手投出过70米以上，其中能不止一次投出70米的只有2人，梅南德斯和斯波塔科娃。梅南德斯3次投出70米以上时，分别是21岁、24岁和25岁；斯波塔科娃是28岁和30岁，而闫子仪甚至还远不到19岁。
1: 就当你能投到70以上，你的竞争对手还在60、65这个级别在挣扎的时候，什么感觉？
2: 没有感觉，因为好的成绩是一时的，想要保持这个成绩是很难的。
1: 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好像70是偶然投出去的，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想到，那说明70下勉强70是你的常态。
2: 对，
1: 接下去怎么能够让每次都能让他过了70变成你的常态？
2: 靠我跟我教练的配合，加上教练给我再输出一些新的技术，然后我再去猛猛的学习就好了。
0: 名古屋亚运会是闫子仪与日本名将北口真花本赛季的第3次交手，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的奥运冠军，此前经历重伤，更换教练，重构技术，状态正在回升。闫子仪本赛季保持不败，年龄比对手小10岁，这是亚洲女子标枪当下最高水平的对话。

0: 27号那天的策略是什么？你的战法原定是什么？
1: 就是投好前两枪就行了。
0: 那就关键看前两枪表现得怎么样，是吧？当你有了这个打算的时候，你上场，你紧张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但是我在前面还没开始在试投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因为毕竟前一段时间是没有做过任何技术性的训练的。
2: 两周前，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上，严子怡首轮投出68.05米，随后因脚伤退出比赛。北口真花则以68.92米夺冠。从那以后，严子怡没有进行完整的技术训练，她只能根据身体反应、热身状态和投掷感觉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比赛。
0: 十几天没摸过枪，一上来就是比赛，然后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一定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呢？
1: 因为我本身自己自我感受就挺好的，然后再加上比赛前我们是有是在外场可以进行一个投掷训练，我就感觉我自己状态好。
0: 什么叫状态好？就一个运动员当他上场之前觉得自己状态好指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1: 竞技状态加上自己的手感和身体的调动性啊，就看自己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发生那种很生疏的感觉。
0: 但是那种感觉和实打实的去投一次还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1: 肯定是有一点区别，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不摸枪反而枪感更好，因为有时候经常摸枪会有一种疲劳感，就是不，有时候投枪投太多就会不知道枪怎么投了，你反而再去近一段时间投反而感觉会更好。
2: 严子怡第一投70.46米，北口真花随后登场，六次试投最好成绩62.70米。此后的五投，严子怡都没有再出场，金牌已经属于她。
0: 你投完了这个，你自己觉得别人能赶得上你吗？
1: 所以说我是一枪一枪过，不是说一下全不投了。就是如果有人超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接下来继续投。
0: 你有没有观察过他们的表情？就当你投过70，他们只能挣扎在50-60的时候，你会观察你对手的表情吗？为什么不呢？
1: 我一般只看他们的技术动作。
0: 你有没有意识到去破别人的记录的开心和保持自己记录的这种压力哪个更有趣一些？
1: 破纪录更有趣啊！你想想，这个纪录本来不属于你，你一下子给它破，它就属于你了，那不挺好玩的吗？
0: 但是始终想让它属于我，这个就是压力了。
1: 对啊，所以就要一直进步，一直不断创新。
2: 这个赛季，严子怡已经获得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距离72.28米的世界纪录还差54厘米。这54厘米看起来很短，却是世界女子标枪近20年没有被跨越的距离。
0: 你的乐趣是什么？除了得冠军以外，作为小姑娘，你的乐趣还有什么？
1: 大家看我这么大体格，应该也能想到就是吃饭吧。
0: 你现在的这种身材，是有利于成绩的发挥，还是无所谓？瘦一点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成绩？
1: 我觉得瘦一点应该也可以保持这个成绩。
0: 我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感觉你也不感觉到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有多辛苦啊？
1: 就是习惯了，我感觉，可能大家觉得体育这个项目就很枯燥，但对于我们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就是我每次学习新的东西，就跟大家玩新的游戏一样，去打通关它。
0: 你觉得标枪这个运动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
1: 有趣的地方就是看它越飞越远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一桩命案撕裂日美同盟表象，算不清经济账，理还乱民怨账。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命案撕开的账单。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出境游热度高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放假了，成了网络热梗。不过，日本富士新闻网却发现，日本在中国游客海外目的地的人气圈之外，而导火索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11月21号，高市早苗将迎来执政1周年。然而，早苗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复苏，反而使财政账单越开越大。而最近发生在冲绳的一起命案，更如火上浇油，不仅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
0: 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
4: このような事件が再び起きたことは、米軍の綱紀粛正、人権教育等が機能し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
0: 高市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
5: 日本国政府としては米側に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
0: 在外界看来，这起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市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酒店。一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一人走出酒店。4点15分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乌仪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了。10月4号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

0: 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泰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四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号，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两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这位知事真的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三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泰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使普天间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5号，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市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1: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
0: 路透社认为，高市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案件持续发酵，10月6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即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在 X 上宣布，自7号中午起，冲绳全体美军人员实施为期48小时的暂停外出管控，期间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基地外出休假，同时基地内外一律不得饮酒。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2: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0: 让民众愤怒的是，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冲绳上演。1955年9月，美军士兵赫特强奸并杀害了一名5岁的冲绳女童，并将遗体丢弃在垃圾场。尽管赫特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却并没有被立即执行。不仅如此，1977年，他在服刑22年后获得假释出狱，并且在去世后还获得了美军退伍军人致仕墓碑。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
3: 日米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米兵はかつて米軍基地に逃げ込めば、その後アメリカに帰ってしまう。
0: 金城武正，冲绳县金武町人。1974年10月，在他读高三时，他的母亲在自家酒吧被美军驻舒瓦布营士兵用混凝土块砸死，而凶手杀人只是为了抢劫10美元。多年来，金城武正一直害怕陷入舆论漩涡，但最新一起冲绳命案发生后，金城武正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4: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0: Anger is really taking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1: 有分析指出，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也让当地民众不断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冲绳人口约147万，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承载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军基地约占冲绳县总面积的8%，但对冲绳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2年的15.5%下降到5%。长期以来，冲绳人均收入位居日本全国末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当古谢做出收入翻倍的竞选承诺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选票。在他胜选后，高市政府已着手将冲绳振兴的预算从2897亿日元上调至3000亿日元以上。但这背后暗藏的是高市政府再军事化的野心。9月17号，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公开主张修宪拥核，甚至要引进核潜艇的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被看作是日本向新型军国主义又迈出了一步。9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不排除获取核潜艇。
2: 华盛顿邮报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客都将日美关系描述为特殊关系，但随着美日交易型外交的回归，这种特殊关系在发生变化。日本时报援引最新研究指出，日本对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能否成为更可靠的盟友缺乏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反而转向利益权衡下的算账博弈。在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事资源部署的大背景下，美日之间账本上体现的更是一笔笔麻烦账。
1: 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宣布，阿拉伯裔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将于今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被执行枪决，届时将进行现场直播。2009年11月5号，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射杀了13名美军士兵，32人受伤。上一次美军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61年4月13号，黑人士兵约翰·本内特被执行绞刑。如今时隔65年后，美国再次执行军事死刑被看作是整肃军纪的一部分。然而，相较于美国本土的雷厉风行，美军处理包括冲绳在内的海外犯罪则要潦草得多。事实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9月21号，高市早苗乘专机紧急赴美，在降落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而事实上，当天现场的情况要尴尬得多。
3: So on thi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cover a lot of agenda items. So why not we ask the press corps to leave the room? And so that's
4: discussion.
3: Well,
4: you heard it.
1: Thank you. 据日本媒体分析，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 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
5: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旧敵国条項についてこの決議に従い、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此前的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公开讲话中用超级智能 SI 替代 AI。 特朗普认为人工一词听起来带有虚假意味，不能体现这项技术的真实威力。特朗普更在社交媒体发布 AI 追杀令，宣称白宫会把继续使用 AI 一词的人视作敌人。不少美国科技巨头则迅速跟进，马斯克宣布 SpaceX 旗下 AI 业务立即改名为 SpaceXSI， 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主动改口使用 SI。 高市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10月1号，高市主持召开第8次日本增长战略会议，将人工智能和能够让机器人自主工作的物理 AI 定位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5: 今こそ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により国内投資を引き出し、潜在成長率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ことが必要です。
1: 9月12号，高市早苗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5: 今日の私はどう？
6: 素敵だね。お花みたいに可愛いよ。
1: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体现。
7: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就在日本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协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8: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mil Michael, Project Meridian will be co-led.

0: 则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该组合被视为美军罕见的商界科技大佬加政坛元老加军方高层的跨界改革专班。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10月8号，白宫举办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国家级科技峰会，特朗普在现场向马斯克颁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且把马斯克称为当代爱迪生，这被外界解读为对马斯克绝对信任，并且授予了用科学来对付质疑力量的尚方宝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摊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付费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派认为日本右翼崛起甚至军国主义复活，恰恰是美国在亚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右翼政客提供的机会并非美国之幸，更不是日本之福。1978年，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至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总额达到1.055万亿日元，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费用更是从3500亿日元飙升到9300亿日元。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230%，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
1: 痛いのは痛いですよ。みんな値上げですから。
0: 据相关统计，10月日本预计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2026年全年累计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有分析称，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日本经济资源向军事倾斜，必然会减少民生投入，冲绳人渴望的大额振兴预算更难以落地，沉重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普通日本人头上。
2: 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五角大楼希望把前沿防务成本更多的转嫁给盟友。另一边，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仍沉醉于依附所谓美日协作、共同追求霸权的幻象中，却浑然不觉这张与日美同盟深度绑定的昂贵的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
0: 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万米高空之上，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服猛砍机长，企图截机。这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面临必死之局，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本

0: 期特别报道，我们就来关注惊险曲折、堪比好莱坞大片的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1: 10月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仪式，向6名以色列人颁发总统平民英雄奖。
2: Through their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remarkable presence of mind, these heroes prevented a devastating aviation disaster.
1: 6人中有牙医，有水管工，有企业高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上最勇敢的乘客。迪拜时间2026年9月30号清晨7:05，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成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21，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Trader24 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000米。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C1073 航班的极限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远超其0.82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震颤。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他，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他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据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可以在门外输入一串特定的紧急密码，之后驾驶舱内会响起警报声与灯光提示，机长有大概15至30秒的识别时间，若机长没有回应，门锁会在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解锁数秒，此时舱门可从外部打开。但如果驾驶舱内有人按下拒绝键，门仍然会被锁住。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470号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2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而在 FC107

0: 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C-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上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自己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
1: In a briefing on Saturday evening, the Transportation Ministry said it didn't know the names of the crew members on board the Fly Dubai flight.
0: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错派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两天会见 FC-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警告。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不止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迅速将客机遇袭事件政治化，画风直指伊朗。
2: Has anybody briefed you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pilot of the Fly Dubai plane is linked to Iran?
3: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4: After every crisis, terror incident, disaster, there is a narrative that forms very early that is often push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5: 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感慨之余啊，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此事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6: 树不躲，
8: 没事，
6: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10: 今天的头条，我们先来关注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9: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执迷。
12: 从航线布局看，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8家为国内航司。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

0: 即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334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亚洲市场航线持续加密，欧洲、北美洲际空中货运通道同步提速拓点，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货运货源覆盖跨境电商、生鲜冷链、高端制造等多元品类，兼顾民生消费品与高附加值工业品，航空货运紧跟外贸旺季节奏，持续完善近洋与洲际空中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物流转效能，有力支撑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
3: 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岗口岸将于10月12号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目前黄岗口岸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是怎样一种新体验呢？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黄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为多层设计，集商业配套、交通换乘和公共服务于一体。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通关更加便利。
6: 这里是黄岗口岸的智能快捷通道，新的黄岗口岸呢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在这儿只需要排一次队，进行一次证件查验呢，就可以完成深港两地的出入境手续，经过这个不足5米的通道，前面就可以进入到香港区域。
5: 边检、海关等部门依托智能化查验设备，优化查验流程，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与服务品质。
7: 这个叫做行脸 CT 机，通过配套它智能审图的算法，更加精确的来识别这些违禁的物品。
5: 在旅客过境车辆检验方面，口岸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方联合查验，一次采集信息，多方同步审核放行。同时，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80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将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在创新设计准入管理方面，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 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

0: 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在研发测试验证方面，通知要求，新申报产品应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与密封性等方面测试验证，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
1: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3: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小说里面的三体世界，三个太阳的运行毫无规律，轨道无法长期精准预测，源自于数学猜想。三个质量相近、互相强烈拉扯的天体，只遵循最简单的万有引力方程，只要初始位置和速度存在极其微小的误差，最终的运动结果也会天差地别。其实此前人类在宇宙里面就发现过稳定运动的三体结构，这次 FAST 的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是诞生于同一片星云的宇宙同胞三兄弟。老大刚出生质量就达到了太阳的20倍，他短短数千万年就耗尽了所有能量，死后的遗骸还吸积老二的物质，最后变成了一颗飞速自转的毫秒脉冲星。老二核燃料彻底耗尽后变成了一颗白矮星，他们以8天的周期绕共同圆心运动，组成了三体系统的内层。老三是一颗质量和太阳差不多的恒星，它寿命最长，目前还活着。它是三体系统的外层，沿着一个超大的椭圆轨道，和它两个哥哥绕共同质心运行，公转周期长达73.5年。正因为内层双星的引力占据了主导，外侧恒星带来的扰动很微弱，这套三体系统才能够稳定运行。我们熟悉的比邻星所在的半人马座阿尔法三星系统也是几乎一样的层级结构，它就是三体小说的灵感原型。其实宇宙里面还存在另外一种三体模式，两颗质量很大的天体和一颗质量很小的天体在引力作用下共同运动，这就是三体问题里的一种特殊解，拉格朗日点，一共有5个引力平衡点。很多航天器充当那个小质量天体，和地球、月球一起形成三体系统。地月引力场相互影响，会形成一些特殊的位置和引力通道，航天器就沿着这些通道转移，围绕着这些位置驻留，就能够大幅节省燃料。我国的中继鹊桥卫星在地月 L2 点附近的运轨道上，只需消耗很少的推进剂就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DRO AB 卫星所处的远距离逆行轨道，理论上可以让卫星稳定停泊100年。这次 FAST 的捕捉到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价值不只是证明宇宙里面三体系统稳定存在，脉冲星自带极其精准的脉冲计时信号，以及它和白矮星产生的巨大引力相当于一座天然的宇宙引力实验室，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行规律。科幻里面混乱的三体文明只是想象，而中国天眼正在帮助我们读懂真正宇宙引力的底层法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2: 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追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沙特机场遭袭的最新进展。
3: 机场遭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5: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1: 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6: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美国此前曾2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只是口头支持以博取政治利益，还是真有采取行动的可能呢？来听专家的分析。
7: 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遇袭事件之后，我们看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之前不直接出手打击胡塞武装的立场。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伤亡。这次美国公民身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那么很可能是一种短促的有力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 11月初

0: 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那么在这个重要的选战之前，特朗普政府他是不愿意服软，不愿意示弱的。所以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那么对胡塞采取这种报复行动。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这次的哈利的国王机场遇袭之后，美国是有可能借势出手打一打胡塞，来以此展示他的中东霸权的这种形象。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1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1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布消息称，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遭到袭击，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处置。随后，多国联军方面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导弹。截至目前，多国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更多情况。
1: 11号，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此前一天，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袭击事件是否会对会议的举行造成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大会的会场，这里距离受袭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仅有10分钟的车程。尽管机场连续遭到袭击，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的举行。这是全球能源领域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多个国家能源企业的高管、政府官员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会议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收到大会推迟或者取消的消息。目前利雅得市区的秩序也基本的维持正常，但是今天我们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的减少。那沙特的教育部通知学校改为线上授课，某些金融机构等单位也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措施。总台记者王威、张亚宁，利雅得报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这两天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扰动全球。那么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周期将会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地的农业生产？我国农业生产应对挑战的底气和能力从哪里来？
1: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的秋收进度。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全国秋收进入到了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
5: 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6: 在这里，从正在作业的玉米籽粒生活机到高产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过去分散在耕种管收各环节的单项增产技术，如今被整合到一起，集成发力，实现了大面积单产提升。刚刚测产的1万亩玉米单产已经突破3000斤。
7: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呀，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5: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 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在黑龙江绥陵农场的万亩稻田，曾经的中低产水田升级为一类高标准水田，科技赋能水稻全生育周期，稻株长势持续向好。江西1400多万亩中稻迎来收获高峰。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尽管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会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但我们还是有信心端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的。就在大约2周多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此就曾明确表态，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
1: 那么我国农业生产如何应对厄尔尼诺挑战？底气和能力从哪里来？从当前形势看，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具体应对措施，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专家介绍说，厄尔尼诺现象造成我国今年秋冬的总体气温偏高，也就是暖冬，但暖冬不等于没有冷天，不能排除出现阶段性断崖式强降温的风险，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8: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5: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8: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补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能够实现控上促下，也就是说控制地上部分的生长，促进根部的生长，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再加上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近日多地发生赶海时深陷淤泥的险情，当地消防紧急救援。
5: 近日，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横山码头滩涂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赶海时不慎深陷淤泥，无法自主挣脱。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位于岸堤下方不远处，整条左腿完全陷入淤泥中，右腿也深陷至膝盖位置，身体被淤泥吸附，动弹不得。消防员将单杠梯平稳下放至滩涂区域，小心翼翼靠近被困男子。随后，消防员俯身发力，抱住男子右腿，缓慢向上提拉。由于滩涂淤泥吸附力极强，救援阻力巨大，每提拉一寸都十分艰难。消防员拔出男子右腿后，不断清理周边淤泥，才将男子左腿顺利脱困。随后，消防员引导男子沿梯子攀爬，安全转移至岸边。前几天，江苏连云港也有一名11岁男孩赶海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消防员到场后发现，男孩被困位置距离岸边约30米。消防员携带水域漂浮绳、伤员固定台板等装备，艰难靠近被困男孩后，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边淤泥，帮其解除束缚，随后将男孩抱至台板上固定，由岸上人员匀速拖拽绳索，才安全回到岸边。消防员提醒，近海滩涂看似平整安全，实则淤泥深厚，土质松软，加之潮汐变化频繁，暗藏诸多安全隐患，赶海切勿贸然深入陌生滩涂区域，应提前了解。

0: 潮汐、滩涂路况，老人、儿童游玩需全程专人看护，一旦陷入淤泥，切勿剧烈挣扎，避免加速下陷，应保持冷静，及时呼救，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等待专业救援。
1: 九号晚，广东汕尾海警局接到报警，汕尾马公港附近海域一艘作业渔船突发起火，八名船员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汕尾海警局迅速调派舰艇前往救援。
2: 当晚，事发海域风浪较大，大风加剧了渔船火势蔓延，现场救援条件复杂，处置风险较高。为保障船员生命安全，海警执法员在赶赴现场途中，远程协调距离事发点最近的渔船先行开展救援，协助被困船员转移避险。救援舰艇抵达现场时，八名被困船员已被过往渔船安全救出。执法员随即综合研判火情、海况和船舶状况，架设灭火装备，开展扑火作业。经处置，渔船明火被彻底扑灭，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渔船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现在手机号码与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有一定的财产权益与数据价值。机主去世后，其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1: 近日，黑龙江省一居民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
5: 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其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并非靓号。据了解，温先生只是想延续运营商的优惠政策。
6: 温先生的母亲于2025年去世，温先生长期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家庭宽带等很多很多东西。为了后续生活的便利以及老手机号享受的宽带优惠政策，温先生想要继续使用母亲的这个手机号。他到营业厅一问，营业商告诉他需要继承权证明。温先生回家与自己的姐姐两个姐姐商量。
5: 温先生与两位姐姐都享有继承权，但与其中一位姐姐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协商，所以温先生到法院提起诉讼，寻求解决。
6: 营业商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死亡证明是必须的，家庭内部协议营业商是不认的，因为涉及到这个号码的归属，他们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才能给你办理过户。
5: 因为家庭内部矛盾，姐弟三人沟通困难，没有达成一致，导致不能过户。
6: 我们立案庭的法官在接待他之后问清他的情况，了解到他是因为宽带无法续费，因为不是本人的姓名，宽带无法续费导致他无法使用无线网络，对于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来法院进行起诉。
5: 最终，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案涉手机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的两位姐姐自愿放弃对该号码使用权的继承。
4: 手机号码属于虚拟财产，到底能不能继承？继承的是什么权益？对此，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7: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其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保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的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5: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手机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关于继承方式应由全体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或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
8: 第一是双方可以协商一致，因为死者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父母、配偶、子女都有继承的权利，如果双方能坐下来协商一致，可以到公证办理公证书，拿到公证书之后到运营商那里办理更名过户。第二种呢，就是双方协商不一致，因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利嘛，他们可以来法院，像本案的温先生和两个姐姐，因为有一个其中一个姐姐跟温先生有些矛盾的部分没有协商一致。
1: 那么温先生继承手机号之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我们继续来看。
8: 手机号码呢，它属于国家的资源，

用户呢与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用户呢获得的是这个手机号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的规定，通常的遗产呢是房子、车子、存款等。手机号呢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绑定的一些会员权益、预存的话费，甚至有些靓号在市场上是有交易。

0: 及相关权益，手机号码所有权仍归国家。
1: 法院处理的是这个手机号的使用权，不处理这个手机号与第三方平台的一些协议约定，协议上有特殊的规定的或者禁止转让的，这法院不负责处理。也比如说你获得了这个手机号只是它登录名，这手机号上绑定的微信里的钱或者一些权益呢，法院不负责处理。
2: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手机号码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通信功能，成为承载财产和身份价值的重要载体。法官提示，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继承的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日本。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5: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のね集まりにも来ました。
6: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将自10月19号起举行利剑联合军事演习，与会者对日本不断强化与美军军事合作的动向表达担忧，认为日本以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加强所谓的防卫力量，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7: 大変大変危険な状況をむしろ私たちが作り出して、日本の側では、近年非常に厳しい、環境に変わってきて、防衛力を強化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だみたいな風潮が流れていますけども、そうではなくて日本がその危険な状況を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8: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4: 10月6号，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白纸黑字写进研究。日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一动向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这份即将写入文件的方案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时间拨回至1年前，2025年9月，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12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7月17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9: 短短1年多的时间，这个日本战后几十年都不敢碰的话题被一步步的推到了国家政策修订的门口。这一动向

0: 上释放出的信号是日本将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甚至会打破无核三原则。
1: 核潜艇是日本核松绑棋局中成本最低、包装最容易却最能撬动战后体制的一步，所谓不排除任何选项，排除掉的恰恰是对战后和平承诺的敬畏。这一步真迈出去会带来什么？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2: 专家表示，核潜艇不是核武器，它不直接触碰无核三原则的条文，争议最小，阻力最小，还能用保障艇员安全、长时间水下巡航这样的防御性话术来包装。
0: 日本如果拥有核潜艇，将大幅提升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军事打击能力，这也会压缩周边国家的战略纵深，打破现有的海上力量平衡和地区战略平衡，这势必引发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制，刺激地区进一步扩充军事力量，增加核军备竞赛以及核扩散风险。
2: 按照日程，专家会议最早11月下旬汇总报告，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订，届时核潜艇议题会不会写入其中，不运进条款会不会松动，第一块试金石将很快揭晓。
0: 核而不核，嘴上标榜和平国家，手里却囤着足以制造数千枚核武器的布，潜图问鼎，一年多步步为营，把半个世纪的禁忌话题切换成代议话题，铤而走险，法律红线、主流民意、地区风险，三重关隘摆在眼前，偏要闯关夺隘，三个词写进了这场危险的事态。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于当地时间8号下午首次试射了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3: 那么这款高超音速武器和普通的弹道导弹有什么区别，又有哪些特点？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2: 在首次试射中，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按计划上升分离并完成飞行，验证了超高温耐热材料、制导与控制、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韩国政府称，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拥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可在紧急情况下突袭压制对方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版图的核心战略资产。
4: HGV 是英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缩写，那它和普通的弹道导弹一样，也需要用火箭发射，在到达大气层边缘加速到5马赫以上之后呢，助推器分离，它就依靠气动升力在临近空间滑翔机动，最后呢打击地面目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定位是常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用来突破反导系统，打击高价值的固定目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主要特点呢，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呢，就是速度快，留给防空反导系统的窗口很短。第二呢，就是可以在飞行中途变向改变高度，规避雷达和拦截弹。第三呢，是这个滑翔体本身它没有动力，依靠助推火箭获得初始速度。和普通的超音速导弹相比，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不仅是速度更快、射程更远，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轨迹不可预测，就算是这个雷达看到助推起飞了，也很难预判它最终打向哪里，所以现有的反导系统呢，不容易对它进行跟踪拦截。
1: 虽然韩国方面称首次试射国产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取得成功，但并未公布其速度、射程、落点精度、连续试验成绩或服役时间表等信息。专家表示，从目前公开的画面判断，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仍属于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
4: 现在公开的视频画面基本上是地面发射镜头加上电脑动画，那靠这些呢，肯定算不出飞行器的马赫数、射程等关键参数。看这个助推器的构型哈，它应该是基于韩国成熟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火箭技术改进而来的。那目前公布的滑翔体外形是概念图，不过呢，我们从这次试验任务看，大概率是双锥体滑翔弹头。双锥体呢，它的技术门槛低于成波体，更容易实现试飞。总体上看呢，本次发射只是首次原理样机飞行验证，包括分离、耐热、基础机动三项内容，属于是打通最基础技术关口的入门阶段的 HGV 试验，距离实战型号呢差距很大，就是乐观一点估计哈，也要经过多年密集试飞才有可能部署。
3: 尽管这次试射

0: 军事实战价值不高，却仍是工程研发阶段的里程碑试验。专家认为，首次试射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那技术上呢，完成了全流程工程可行性验证，等于是打通 HGV 最基础的技术链条，拿到了真实飞行环境下的数据，这样呢就为后续样机迭代铺平了道路。那在国防与军事战略层面，试验补齐了韩国杀伤链未来的能力选项，意味着韩国正式把可穿透反导体系的常规打击能力从规划图纸推进到飞行试验阶段。另外呢，这次试验也释放了政治信号，对内呢证明韩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项目按计划推进，相当于是给了国人一个明确的进展汇报，有助于稳住它的国防预算投入。对外呢，传递了韩国正在发展新型远程穿透打击能力，这个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常规威慑筹码，也能在美韩同盟的武器发展啊、情报啊、反导体系谈判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0: 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3: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4: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5: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关注了部分地区微货运输超载问题。 节目播出后，陕西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报道中提到的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0: 针对该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开展专项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榆林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来关注今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我们聚焦郑钦文。
0: 郑钦文今晚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同时也创造了中网的历史，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3: 首盘比赛，郑钦文克服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十局化解安德烈娃三个盘点后，盘末越战越勇，连赢十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最终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今天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4: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9月19日，2026第十三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六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家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

0: 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关注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

0: 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4: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11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5: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 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6: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1: 在11号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首盘比赛，郑钦文克服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十局化解安德烈娃3个盘点后，盘末越战越勇，连赢10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以6-4再下一城，最终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此役，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1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4: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1: 1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布消息称，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遭到袭击，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处置。随后，多国联军方面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枚导弹。截至目前，多国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更多情况。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4: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东京晴，17到26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晴，26到36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开罗晴，18到29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悉尼晴转小雨，18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纽约中阴转晴，15到23度。
1: 一滴热血，
2: 一滴热血，
1: 一份爱心，
2: 一份爱心，
1: 无偿献血，
3: 无偿献血，
4: 挽救生命。

0: 而且全力冲刺。
1: 17岁小孩姐跑出亚运新速度。
2: 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
1: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体教融合，同步发展。
3: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
2: 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面对面专访亚运冠军中国田径运动员陈雨洁。

0: 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后，斩获3金1银共4枚奖牌的陈瑜杰回到了家乡浙江宁波。他仍是一名高三学生，往返于课堂和训练场之间是他的生活常态。
2: 得到成绩，得到冠军本身是幸福感，还是一种什么感觉？
3: 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感吧。可能说我还没得到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挑战者，但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我不仅仅要去挑战每一天的自己，做到最好，挑战自己的对手，更多的还是要去把这个亚运会冠军头衔留在我们中国吧。
4: 比完了，下凡了，3金1银，我真牛啊！
1: 本届亚运会上，不满18周岁的陈瑜杰让人惊艳的不只是他的成绩，还有他的自信、松弛以及坚韧。他并非亚运赛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而是早已年少成名。14岁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以100米11秒56追平尘封41年的赛会纪录，200米打破赛会纪录，包揽双金。15岁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100米成绩从11秒32、11秒29、11秒10、11秒08一路刷新到本届亚运会的11秒06，年纪轻轻却实力亮眼，因此人送外号小孩姐。
2: 有飘的时候没有？成绩一天天见长的时候会不会飘？
3: 我觉得还好，我教练包括我父母在可能我自我感觉比别人好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事，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样子。
2: 他们会怎么说你？
3: 就是跟我说让我一时好不代表你一世好了，他们还是希望我可以慢慢的延续好自己的状态吧。
2: 取得好成绩了也不飘，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3: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能让我把自己的目光放在更大更远的舞台上。
2: 你的更大更远是什么意思？
3: 就可能说我们现在在亚运会上拿了冠军，但其实我们只在亚洲范围内拿的冠军是远远不够的吧，还是希望可以在以后的世锦赛的舞台上或者奥运会的舞台上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5: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1: 本届亚运会由于女子100米卫冕冠军葛曼棋在预赛中意外受伤，提前告别征程，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陈瑜杰独自扛起了中国队女子100米冲击金牌的重任。决赛开赛前，镜头捕捉到她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休息的画面，这段视频随后走红网络，网友们纷纷感叹这位小孩姐的超绝松弛感。
2: 看上去你是在睡，实际上真睡了吗？
3: 就还是在脑袋里面提前演练决赛吧，把每一场比赛给的你的动作啊，你的一些包括你体能发力啊什么这些动作给演练一遍吧。
2: 那个时候心很平静，还是说处在一种打鼓的状态？
3: 我觉得还是一种平静的状态吧，还是得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平静，放平常心来了，才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5: 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瑜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瑜杰全力冲刺，
6: 好的，
7: 全新的赛会纪录。
1: 陈瑜杰以领先第二名0.13秒的优势夺冠，他跑出11秒06，把尘封24年的赛会纪录提升了0.09秒。同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与亚洲 U20 青年纪录，此时距离他18周岁生日还有95天。赛后身披国旗的陈瑜杰对着镜头兴奋地向家人喊话：“
4: 我有出息了！”
2: 是不是他们对你的期待要求比较高？
3: 他们只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伤病，没有什么病痛的，安安全全的过完这一辈子吧。作为一个孩子，我可能更加的希望我可以让爸妈看到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不是他们嗷嗷待哺的一个幼鸟吧。

0: 陈玉杰的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外界因此给他贴上天才少女的标签，但从事田径运动并不是他父母给出的建议。小学五年级之前，陈玉杰练习的是网球，幸运的是他的体育老师从他的跑姿中捕捉到天生的爆发力，陈玉杰因此转战田径，遇到了恩师吴亚存。
1: 我们打网球的时候他也看了嘛，能发现出我脚下移动的频率非常快，然后并且呢很多次的就是来询问我要不要去尝试练田径嘛，还是他一种坚持的精神打动我们吧。
2: 你愿意吗？
1: 从一个赛道换到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练体育，还都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2: 是爸爸妈妈同意还是你同意？
1: 我爸妈一直不会来干涉我的选择吧。
2: 那你小小的年纪你做出这个选择根据是什么？
1: 因为网球的话它需要一些可能大高个大长臂，它的在球场上跑动的一个优势会更多一点吧。但我们可能个子比较小，可能就会
2: 灵活，
1: 对，更加灵活一点，但是可能会有很多的球我们会比较劣势一点。
2: 被别人告诉自己有天赋那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还是很平常心的对待吧，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领域上的天赋，我能早发现，能有人这么早能发现我的天赋，其实是我的一种庆幸吧。
0: 9月27日，在雨中的名古屋瑞穗体育场，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比赛展开角逐。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玉杰启动，反应不错。
0: 陈玉杰与卫冕冠军、新加坡名将佩雷拉等亚洲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决赛竞争格外激烈。
3: 弯道进直道之后，陈玉杰处在前三位。陈玉杰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
2: 看着有比自己跑快很多的选手，那是什么感觉？
1: 还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
2: 新奇。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在国内，可能国内我说我跑个怎么样的成绩，基本上都可以在左右在前几了。
3: 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玉杰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
0: 在这场比赛中，陈玉杰起跑反应快于佩雷拉，但弯道进直道后，佩雷拉逐渐占据优势，陈玉杰最终以22秒93摘得银牌，与冠军相差0.15秒。
2: 虽然第二已经很棒了，你复盘的时候你感觉因为什么没跑到第一？
1: 因为我们跑200米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乳酸堆积的一个顶点了吧，可能就是在他在我前面跑，我可能会很不由自主的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跑，如果你的步长没他长的话，你就会比他慢很多嘛，可能你的步长没他长，但可能用你的步频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如果你跑出自己节奏可以，其实是弥补的。
2: 这个是大赛经验不足还是你自己的实力储备不够呢？
1: 我觉得还就是在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实力储备吧，因为确实新加坡的这个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好成绩都在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之上，他的实力确实比我们高很多的一截。
2: 他年纪比你大多少？
1: 他比我大13岁。
2: 他和你从年纪上相比，谁更处在巅峰期？
1: 我觉得年纪跟巅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吧。像苏炳添32岁跑出9秒83，其实大家都是得看自己每一天的训练吧。
2: 没有得到第一的那种感觉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什么影响？
1: 积累了一种比赛的经验吧，可能更多的在之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拿了第一，可能只有这种比赛经验，可能到真正到了某一天某一个赛场，其实会有更多比我更强的人吧，还是提前去经历这种事情，可能经历的多了，可能就会在以后的这个比赛中有更多的临场的判断能力吧。
3: 女子4x100米的决赛，
0: 200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同样是一个雨夜，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上演。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杨小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二棒小静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二三棒小静，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
0: 陈玉杰跑第四棒，接棒时前三棒已建立起明显领先优势。
3: 这边出现了问题，陈玉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玉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2: 4x100就是4个同伴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

0: 和自己跑有什么不一样？
1: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2: 这场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成功卫冕，赢得稳健利落。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则惊险得多。
3: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4x1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界，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0: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1: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就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其实他们第三棒的选手确实是很厉害，他能在最后交接区的时候上棒那几步，就是可能大步流星的就上去了，然后给棒的技术就刷一下的过去。其实跟我们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的粗糙吧。
0: 你接到棒之后，你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差多少？
1: 差不多差了两到三个身位这样子。
0: 那时候你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应该还就是能够追上去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追上去的。
0: 嗯，
1: 因为泰国的第四棒的选手其实跟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同场一起比赛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技术，他的节奏，我能更加清晰地领会到，我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抗是最好的。
3: 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攻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速。
1: 每个人跑起来都是有一个风的嘛，有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风会吹到你身上，其实
0: 能感觉到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在别人之后了。
1: 对，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风吹过来是有一个破风的一个阵嘛，他的风会吹到两边，尤其是像泰国选手这次跟我们又是隔壁道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更加明显一点。
0: 你心里面着急不着急？
1: 其实很多时候你着急并没有什么用，当时可能也就是比较平常心吧。
0: 你反复说到了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啊？
1: 就还是把每一场不管是什么比赛也好，还是平时日常的一个训练也好，把比赛当成每一场的训练课来看吧。
3: 加速，陈宇杰跳过了泰国队，率先表现对不对？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
2: 最后一棒，陈宇杰完成反超，中国队以0.09秒的微弱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这是该项目首次成为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项目，也是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正式小项。中国队由此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并创下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
4: 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2: 从百米冲线到女战200米，再到两项接力冲刺，陈宇杰在密集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输出。但赛场之外，他并未完全脱离校园生活。有网友形容他亚运会3金1银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
0: 观众看你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但是你在日常训练里面，我猜测应当是把它拆解成无数个细节，一个一个的在日常里面去打磨的，对吧？
1: 我觉得每个细节都是值得打磨的吧。没有说它的轻重缓急，可能还是从每一个动作，从它的毛胚一点点的去打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精致的动作。
0: 嗯，
1: 可能你一遍两遍没有效果，可能练个几十遍几百遍可能就会有效果吧。
0: 打磨到极致就是无数次的枯燥的训练，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枯燥的训练是负担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其实也跟我的同学们不太一样一点，他们可能每天就只能就是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上课吧，我会比他们更多一些这个在课余生活吧，可以说是。
0: 你这么看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训练看成一个课余的？
1: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能释放一些在学习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情绪吧，因为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嘛，就还是能让我们在学的累了学的烦的时候再运动，然后让我们消化一下这种情绪吧。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可能你更注重是身体上的一些累，可能在学习时候你就还是用弄脑吧，其实在你训练的时候暂时休息一部分你的大脑，还是就是注重每一块的休息吧。
2: 看似轻松的赛场。

0: 能表现背后是陈昱杰无数次反复练习与自我较劲。网球训练形成的手肘外翻习惯与短跑所需的前后直线摆臂要求背道而驰。为纠正这个看似小小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练习摆臂几百次几千次，常常练到胳膊发酸抬不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枯燥训练当作升级打怪，主动给自己加练。40秒高抬腿他做1分钟，4组200米冲刺他加到6组。
1: 你自己有累的时候吗？
2: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跑完然后肉体上的累吧，精神上其实不太会累。
1: 那你觉得学习和成绩要出成绩这两件事并行去做的话，它是互相补充的还是互相牵扯的？
2: 我觉得还是互相的一个补充吧。我们在学习上学到的知识可以更加的好的促进我们去理解一些运动的一些动作和包括你训练的时候练到哪块肌肉。比如说今天我蹲杠铃，如果不学习我可能不知道我会练到哪一块肌肉，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去代偿，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训练去这个事倍功半。
1: 看不懂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2: 就是在每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能更加的去注重我到底该练什么，练的是哪里，能让我们在训练中更加的有效率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0: 从开始练习田径起，陈昱杰就一直保持走训的节奏。步入高中后，他的课表由学校和体校共同制定，上午完成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回学校上晚自习，学校会安排老师在晚自习时给他补课。
1: 下午因为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这个时候身体疲惫，怎么再回到教室里把该学的学好，这个你靠什么呢？
2: 就还是一种自制力吧，就还是在我该做什么时候的时候做什么吧。
1: 这个自制力它是突然一下有的还是说慢慢的给练出来的？
2: 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感吧。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可以在平时就出去玩啊，出去吃一些小吃什么的，但其实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很多。
1: 平行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父母商量放弃其中的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也许可能更加有时间去打磨其中的一个。
2: 其实没有说要放弃某一个吧，我觉得两项东西都是相辅相成，而且都是必要的。可能你到了年纪大了，花白了头发了之后，可能你就跑不动了，不管怎么样你也跑不出你自己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成绩了。可能到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走向社会，还是要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学习啊，包括你的人的一些涵养去立足吧。
1: 如果从人的成长来说，体育给你带来的成长的收获是什么？
2: 更多的还是告诉我一种就是肯吃苦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品德。
0: 相较于拼强度，陈昱杰的教练吴亚存更注重他训练的效率，平时还会借助生理生化指标来分析他的训练是否超出负荷。由于长期坚持科学训练，陈昱杰基本上没有伤病。
1: 如果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目标，你构建的目标是什么？
2: 在保持我健康的情况下慢慢地提高自己的成绩吧。
1: 你为什么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对专业运动员来说可能成绩某种程度上比健康还重要。
2: 因为我觉得体育能伴随着你10年20年，但是你的身体是你革命的本钱，
1: 尤其是你这个成长的年龄，对不对？
2: 对，可能很多伤病你现在出现了，你可能说我现在通过现在医学方式，我可能说我腰受伤了腿受伤了我治好了，那可能在你可能几十年后，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因为人会有一个衰老的过程嘛，在你衰老过程可能它又会显现出来。
0: 早早踏入职业赛场，年少就被众人熟知，陈昱杰觉得自己距离退役还有很长的运动生涯。他曾在采访中笑称自己现在是小孩姐，但退役时希望是传奇待机王。赛场之外，光环并未打乱他的节奏，他一边坚持专业训练，一边全力备战来年高考。
1: 你是愿意被保送上还是靠着自己的学习去考上？
2: 不管是保送也好或者是

自己去考学也好，其实你终究的底蕴还是要去学习。我觉得还要在平时的每一天做到一个审视自己，

0: 可以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因为我觉得幸福可以说我今天吃到了一碗很好吃的饭，或者幸福也可以说我今天跟爸妈在家待一天。其实幸福有很多种吧，要在你去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
1: 你才17岁，结果弄的是像个人间大明白一样，就这些能力是怎么得来的？看问题看得很清晰。
0: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就不管是你的成绩也好，还是你其他的一些网络上赞美也好，其实把这些事情看得淡淡的，更多的还是就是把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给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小日子？
0: 对。
1: 你的小日子是什么？
0: 我的小日子可能就是父母还在，他们能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陪着我，然后包括我的教练，其实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了吧。大家只要每天大家都过得开心，过得高兴，能健健康康的，其实我觉得不用出很大的成绩吧，可能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能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感。
2: 打破亚运纪录，包揽赛季五冠。
3: 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
2: 因年龄门槛两度无缘世界顶级大赛。
4: 我觉得只要努力了，结局是好是坏的不重要，最起码我努力了。
2: 距离封存近20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
3: 你的目标是什么？
4: 破掉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2: 面对面专访中国女子标枪运动员闫子仪。9月27日晚，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标枪运动员闫子仪登场。第一投70米46，这一成绩将中国选手刘诗颖在2018年创下的亚运会纪录提高了4.37米。只此一投，闫子仪便锁定金牌。
3: 名古屋的这一次，你是一投就是70.46，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不紧张？
4: 对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你第一个上场有啥压力？你第一个上场，你都不知道后面人投多少，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我感觉反而在后面上场更有压力了。
3: 你看了这个成绩吃惊吗？
4: 有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投上去了。
3: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4: 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最后出手角度好吧。
2: 女子标枪决赛中，每名选手有6次试投机会，最终成绩取其中最好的一次。而在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巴黎站、奥斯陆站，闫子仪都在首投中建立优势，并最终夺冠。网友因此称她“闫一投，闫一枪”。此次亚运会，她再一次凭借首投最终夺冠。
3: 人家管你叫闫一投，你有几次一投就是胜利啊？
4: 4-5次吧，应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算过。
3: 就这一次比赛，看上去是轻松地赢得了胜利。我们看上去是的，但你觉得是轻松地赢得吗？
4: 说轻松也不轻松吧，说难也不难，反正就介于两个中间嘛。大家看着都挺简单，说难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自己训练啊，这个过程啊，能把发挥出来这个水平啊，都挺难的。
3: 一下子能投过70米，是不是就基本上锁定胜利了？
4: 因为这2年比赛，其实大家夺冠成绩平均都在65或者60多这样子，就是很少有人投过70米以上的。
2: 在女子标枪中，60米、65米和70米通常被运动员视为逐级上升的成绩门槛。今年的世界大赛中，65米左右的成绩往往具备较强的奖牌竞争力，而70米以上则是只有极少数顶尖选手能够达到的距离。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

0: 严子怡在本赛季的首次试投中掷出71.74米，这是女子标枪赛场5年来首次出现70米以上的成绩，也位列该项目历史成绩第二位，距离捷克名将巴尔博拉·斯波塔科娃保持的72.28米世界纪录，严子怡只差54厘米。
1: 是你18岁生日过后的第一天，
2: 对，
1: 您就干出了一个快72米。
2: 我也没想到能投出来。
1: 那你训练的时候有没有投过这个数字啊？
2: 冬训的时候投过一次，包括在25年赛季末采访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这个赛年投到66或者67以上，这个可能。没想到，你可能这个东西跟教练配合特别好，然后储存的能量啊特别好，投的成绩。
1: 什么叫储存的能量？就是你们是不是需要壮一点储存能量？
2: 我们说的能量不是这个，就是
1: 什么？
2: 就是我们不是训练吗？包括自己的技术动作，肯定在这一个冬训，我们是去精细的打磨。
0: 标枪最终能够飞多远，取决于助跑、交叉步、最后用力、出手角度和出手速度等多个环节的配合，是一个力量在动作中连续传递的过程。
1: 整个动作你做了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哪个是最决定它能够跑多远的？
2: 出手速度啊。
1: 出手速度，
2: 对。
1: 那出手速度要做得快的话，你要付出什么呢？
2: 肯定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加上自己本身的出手速度，因为每个人出手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快，有些人是慢，但是有些是可以靠后天练上去。
1: 那你这个快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练出来的？
2: 后天练肯定就是在我原本的基础上再去加嘛。
1: 这个练要怎么练，苦不苦？
2: 你说不辛苦那肯定都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我练那么多年肯定也是习惯了。
1: 苦练是不是就够？
2: 不是。
1: 那靠的是什么？
2: 靠
1: 这苦练是基础，对吧？
2: 对，你得有一个好的教练，一个好的脑子去理解教练的话，然后再运用到自己身上。
0: 严子怡200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小学3年级时，他的身高已经超过1.6米，不仅力量突出，跑跳能力也超出同龄人不少。在一次运动会上，宁波体校教练卢秀荣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的女孩。经过多次沟通，严子怡进入体校，每周开始接受系统训练。最初她主攻的是铅球，标枪只是偶尔练习的副项。
1: 你父母愿意你走这条路吗？
2: 愿意啊，但是我一开始是可能有点怕累，然后但是到后面慢慢的就好了。
1: 在那个年纪成长中的小孩子挺难做到刻苦的，都是有机会能少练点，让自己不就是能偷个懒就偷个懒。
2: 对，
1: 你有没有过这样？
2: 有啊，按理说小孩子肯定之前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偷懒。
1: 那你什么时候不这样了？
2: 练铅球那一段了，然后到后面慢慢几个月过后就可能不会偷了。
1: 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取得好成绩啊？
2: 有啊，基本上出去都第一，因为本身就是天赋好一点。
1: 你怎么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铅球上面是有天赋的？
2: 学东西快啊，就是我学这个项目只要跟我讲一点就是可以就讲，就自己可能就会想通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
0: 只用了3年，严子怡在铅球和标枪两个项目中均达到国家1级运动员标准。考虑到肩项对严子怡的压力以及未来的发展，2023年教练卢秀荣决定让他转为主攻标枪。
1: 转标枪的时候，如果从开始练起，你觉得难在什么地方？
2: 标枪难在手感，因为大家都说出枪手感和枪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手感和枪感，你这个枪你出去怎么样都不知道。
1: 这是个种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是对了？
2: 看枪的飞行角度。你像如果枪整个翘上去，那肯定是不行，这样飞不远，然后你要么这样飞也飞不远，那你肯定就这样斜着飞能飞出

0: 这个角度怎么找？
1: 最好的角度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有些人就是天生枪感好，就像他第一次摸标枪的时候，他可以把枪压平压直的出去。
0: 你是这种有天赋的选手吗？
1: 我不是啊，我第一次练标枪的时候把枪打成这样，
0: 直起来了是吧？
1: 对啊。
0: 你练了多久就开始参赛了？
1: 一两年吧。
0: 这一两年你要吃什么苦啊？
1: 改技术啊，因为自己的技术一开始并不是特别成熟，然后加上要吃很多新的东西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动作里，慢慢的理解，慢慢去做。
2: 2023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U15 组，严子怡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标枪项目金牌。2024年3月，15岁的严子怡开始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
1: 像我第一场在四川的时候，象群赛，四川那个成都象群赛嘛，我都摔在地上。
0: 为什么呢？
1: 不会跑呀，太多人了。我说大家都这么厉害，我说我在里面算个啥呀？我说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我的腿都软了，我直接跪在地上投了投进去。
0: 是跑到哪儿跪下了？
1: 跑到一半就跪了，腿太软了，跑不了。
0: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大赛吗？
1: 对，第一次真帮省份比赛。
0: 回头想想，就是害怕什么呢？就这么多人，
1: 害怕丢人，害怕投不好，害怕的东西挺多的，主要是。
0: 但是对你来说，小孩子嘛，跪下就跪下了，重新来一遍就是了。你心里能够很快调整过来吗？
1: 一开始不行，一开始还是得靠教练给我疏导。
0: 教练说什么？
1: 教练说别紧张，没关系，你就当平常就好了。
0: 第二投怎么样？
1: 第二投还可以，投56米吗？
0: 这一投的稳定发挥了，给自己的心理带来什么了？
1: 吃颗定心丸，自己能进决赛了。
2: 第二天决赛，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61.31米，夺得项目金牌，完成了她参加成人比赛的第一站。那之后，她展示了势不可挡的上升速度。2024年4月，在全国田径大奖赛上，他以64.28米首破世界青年纪录。同年8月，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冠军也被他拿下，领先亚军将近9米。这个成绩也超过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线，因为年龄未满18岁，严子怡被挡在巴黎奥运会门外。而64.28米这个成绩仅次于北口真花65.80米的奥运夺冠成绩。
0: 你当时在标枪的这一个赛道上，你的水平是属于第几啊？
1: 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已经开始拿第一了。
0: 那你就第一了？那你的目标锁定，你要追谁啊？
1: 追上亚洲纪录，追上世界纪录。
0: 你做到中国第一了，当时是世界最好的水平是什么？
1: 那时候最好的水平可能就是北口真花了，他在各个赛事应该都在我出去前应该都是包揽第一的。
0: 你要不要锁定他当你的超越的目标？
1: 我不要锁定他。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前面有更好。
0: 你还有谁是更好？
1: 慧慧姐啊，她那个亚洲纪录67.98米，包括前面的世界纪录72.28米。
2: 在允许严子怡踏入的赛场上，她一路高歌猛进。2024年8月田径世青赛，她以领先亚军8米多的巨大优势赢得金牌。9月再刷世界青年纪录，2025年3月她第三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8月她在全国锦标赛上以65.89米获得冠军，第四次改写世青纪录。这个成绩足以在当年的世锦赛上以80厘米的优势夺冠。
0: 你能够感觉到你比别人厉害一大截吗？
1: 没有啊，因为我说了，大家都是互相追赶的。有我在前面给大家领头，大家也肯定会在后面追我。就算别人在前面领头，我也会去想追他，想超过他，超越他。
0: 你有没有想超越别人但是做不到的时候？
1: 我觉得你都敢想了，为啥不敢做呢？
0: 你能接受失败？

0: 能啊，从失败吸取经验，然后再变成成功的秘诀呗。
1: 最让你糟心的一次失败有过吗？
0: 没有，我觉得都能接受。
1: 你太强了，我觉得你可能是太强了。
2: 2026赛季，刚满18岁，刚刚踏入成年组赛场的闫子仪连战连捷。现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以71.7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随后在奥斯陆、巴黎、摩纳哥、布鲁塞尔四站比赛中接连登顶，创下单赛季5连冠纪录，强势拿下年度总冠军，成为继巩立姣、吕慧慧、冯斌之后中国第四位斩获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女子投掷选手。
1: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才18岁，5月份才过了18岁的生日，进入成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0: 目标就是破掉世界纪录，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就属于自己的时代，就是只要哪怕我不练了，只要后面有人提到标枪，就有人能想起我。
2: 在女子标枪的历史上，闫子仪之前只有5名选手投出过70米以上，其中能不止一次投出70米的只有2人，梅南德斯和斯波塔科娃。梅南德斯3次投出70米以上时，分别是21岁、24岁和25岁；斯波塔科娃是28岁和30岁，而闫子仪甚至还远不到19岁。
1: 就当你能投到70以上，你的竞争对手还在60、65这个级别在挣扎的时候，什么感觉？
0: 没有感觉，因为好的成绩是一时的，想要保持这个成绩是很难的。
1: 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好像70是偶然投出去的，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想到，那说明70下，勉强70是你的常态。
0: 对，
1: 接下去怎么能够让每次都能让他过了70变成你的常态？
0: 靠我跟我教练的配合，加上教练给我再输出一些新的技术，然后我再去猛猛的学习就好了。
2: 名古屋亚运会是闫子仪与日本名将北口真花本赛季的第3次交手。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的奥运冠军，此前经历重伤，更换教练，重构技术，状态正在回升。闫子仪本赛季保持不败，年龄比对手小10岁，这是亚洲女子标枪当下最高水平的对话。
1: 你27号那天的策略是什么？你的战法原定是什么？
0: 就是投好前2枪就行了。
1: 那就关键看前2枪表现得怎么样，是吧？当你有了这个打算的时候，你上场你紧张不紧张？
0: 我不紧张，但是我在前面还没开始在试投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因为毕竟前一段时间是没有做过任何技术性的训练的。
2: 2周前，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上，闫子仪首轮投出68.05米，随后因脚伤退出比赛，北口真花则以68.92米夺冠。从那以后，闫子仪没有进行完整的技术训练，他只能根据身体反应、热身状态和投掷感觉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比赛。
1: 10几天没摸过枪，一上来就是比赛，然后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一定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呢？
0: 因为我本身自我感受就挺好的，然后再加上比赛前我们是有是在外场可以进行一个投掷训练，我就感觉我自己状态好。
1: 什么叫状态好？就一个运动员当他上场之前觉得自己状态好指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0: 竞技状态加上自己的手感和身体的调动性啊，就看自己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发生那种很生疏的感觉。
1: 但是那种感觉和实打实的去投一次还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0: 肯定是有一点区别，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不摸枪反而枪感更好，因为有时候经常摸枪会有一种疲劳感，就是不，有时候投枪投太多就会不知道枪怎么投了，你反而再去近一段

0: 时间头反而感觉会更好。
1: 严子怡第一投70.46米，北口真花随后登场，六次试投最好成绩62.70米。此后的五投，严子怡都没有再出场，金牌已经属于他。
2: 你投完了这个，你自己觉得别人能赶得上你吗？
0: 所以说我是一枪一枪过，不是说一下全不投了。就是如果有人超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接下来继续投。
2: 你有没有观察过他们的表情？就当你投过七十，他们只能挣扎在50-60的时候，你会观察你对手的表情吗？为什么不呢？
0: 我一般只看他们的技术动作。
2: 你有没有意识到去破别人的记录的开心和保持自己记录的这种压力，哪个更有趣一些？
0: 破记录更有趣啊。你想想这个记录本来不属于你，你一下子给它破了，它就属于你了，那不挺好玩的吗？
2: 但是始终想让它属于我，这个就是压力了。
0: 对啊，所以就是要一直进步，一直不断创新。
1: 这个赛季，严子怡已经获得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距离72.28米的世界纪录还差54厘米。这54厘米看起来很短，却是世界女子标枪近20年没有被跨越的距离。
2: 你的乐趣是什么？除了得冠军以外，作为小姑娘，你的乐趣还有什么？
0: 大家看我这么大体格，应该也能想到就是吃饭吧。
2: 你现在的这种身材是有利于成绩的发挥，还是无所谓，瘦一点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成绩？
0: 我觉得瘦一点应该也可以保持这个成绩。
2: 我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感觉你也不感觉到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有多辛苦啊？
0: 就是习惯了，我感觉可能大家觉得体育这个项目就很枯燥，但对于我们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就是我每次学习新的东西，就跟大家玩新的游戏一样，去打通关它。
2: 你觉得标枪这个运动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
0: 有趣的地方就是看它越飞越远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
1: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2: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1: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

0: 发芽霉变的风险。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1: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0: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3: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港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港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5: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2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阵风6至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此外，13号起，西南、江南等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的消息，11号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此前一天，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袭击事件是否会对会议的举行造成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大会的会场，这里距离受袭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仅有十分钟的车程。尽管机场连续遭到袭击，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的举行。这是全球能源领域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多个国家能源企业的高管、政府官员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会议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收到大会推迟或者取消的消息。目前利雅得市区的秩序也基本的维持正常，但是今天我们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的减少。那沙特的教育部通知学校改为线上授课，某些金融机构等单位也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措施。总台记者王威、张亚宁，利雅得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3: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行动中打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三座武器库。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4: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1: 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

0: 一桩命案撕裂日美同盟表象，算不清经济账，理还乱民怨账。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命案撕开的账单。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出境游热度高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放假了，成了网络热梗。不过日本富士新闻网却发现，日本在中国游客海外目的

0: 地的人气圈之外，而导火索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11月21号，高市早苗将迎来执政一周年，然而早苗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复苏，反而使财政账单越开越大。而最近发生在冲绳的一起命案更如火上浇油，不仅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
1: 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
2: このような事件が再び起きたことは、米軍の綱紀粛正、人権教育等が機能し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
1: 高市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
3: 日本国政府としては米側に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
1: 在外界看来，这起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市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酒店。一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一人走出酒店。4点15分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乌仪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了。10月4号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举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太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4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号，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2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这位知事真的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3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使普天间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5号，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市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4: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0: で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
1: 路透社认为，高市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案件持续发酵，10月6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即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在 X 上宣布，自7号中午起，冲绳全体美军人员实施为期48小时的暂停外出管控，期间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基地外出休假，同时基地内外一律不得饮酒。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2: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1: 让民众愤怒的是，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冲绳上演。1955年9月，美军士兵赫特强奸并杀害了一名5岁的冲绳女童，并将遗体丢弃在垃圾场。尽管赫特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却并没有被立即执行。不仅如此，1977年，他在服刑22年后获得假释出狱，并且在去世后还获得了美军退伍军人致仕墓碑。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
3: 日美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米兵はかつて米軍基地に逃げ込めば、その後アメリカに帰ってしまう。
1: 金城武正、冲绳县金武町人。1974年10月，在他读高三时，他的母亲在自家酒吧被美军驻舒瓦布营士兵用混凝土块砸死，而凶手杀人只是为了抢劫10美元。多年来，金城武正一直害怕陷入舆论漩涡，但最新一起冲绳命案发生后，金城武正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4: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5: The anger has really taken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1: 有分析指出，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也让当地民众不断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冲绳人口约147万，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承载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军基地约占冲绳县总面积的8%，但对冲绳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2年的15.5%下降到5%。长期以来，冲绳人均收入位居日本全国末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当古谢做出收入翻倍的竞选承诺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选票。在他胜选后，高市政府已着手将冲绳振兴的预算从2897亿日元上调至3000亿日元以上。但这背后暗藏的是高市政府再军事化的野心。9月17号，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公开主张修宪拥核，甚至要引进核潜艇的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被看作是日本向新型军国主义又迈出了一步。9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不排除获取核潜艇。
6: 华盛顿邮报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客都将日美关系描述为特

0: 特殊关系，但随着美日交易型外交的回归，这种特殊关系在发生变化。日本时报援引最新研究指出，日本对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能否成为更可靠的盟友，缺乏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反而转向利权衡下的算账博弈。
1: 在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事资源部署的大背景下，美日之间账本上体现的更是一笔笔麻烦账。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宣布，阿拉伯裔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将于今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被执行枪决，届时将进行现场直播。 2009年11月5号，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射杀了13名美军士兵，32人受伤。上一次美军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61年4月13号，黑人士兵约翰·本内特被执行绞刑。如今，时隔65年后，美国再次执行军事死刑，被看作是整肃军纪的一部分。 然而，相较于美国本土的雷厉风行，美军处理包括冲绳在内的海外犯罪则要潦草得多。事实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9月21号，高市早苗城专机紧急赴美。 在降落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 而事实上，当天现场的情况要尴尬得多。So
2: on thi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cover a lot of agenda items. So why not we ask the press corps to leave the room? And so that's the discussion.
3: Well, you heard it.
1: Thank you. 据日本媒体分析。 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 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 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旧敵国条項について、この決議に従い、 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 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 此前的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公开讲话中用超级智能 SI 替代 AI。

0: 特朗普认为人工一词听起来带有虚假意味，不能体现这项技术的真实威力。特朗普更在社交媒体发布 AI 追杀令，宣称白宫会把继续使用 AI 一词的人视作敌人。不少美国科技巨头则迅速跟进，马斯克宣布 SpaceX 旗下 AI 业务立即改名为 SpaceXSI，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主动改口使用 SI。 高市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10月1号，高市主持召开第八次日本增长战略会议，将人工智能和能够让机器人自主工作的物理 AI 定位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1: 今こそ責任ある政局財政により国内投資を引き出し、潜在成長率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ことが必要です。
0: 9月12号，高市早苗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1: 今日の私はどう？
2: 素敵だね。
0: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一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体现。
3: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就在日本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邪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4: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mil Michael, Project Meridian will be co-led by three of our nation's best minds, Elon Musk, Palmer Luckey, and Newt Gingrich.
0: 除了世界首富马斯克，帕尔默·勒基是美国顶尖防务科技巨头安杜里尔创始人，而纽特·金里奇则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该组合被视为美军罕见的商界科技大佬加政坛元老加军方高层的跨界改革专班。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10月8号，白宫举办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国家级科技峰会，特朗普在现场向马斯克颁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且把马斯克称为当代爱迪生，这被外界解读为对马斯克绝对信任，并且授予了用科学来对付质疑力量的尚方宝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摊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

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互

0: 是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至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9300亿日元。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230%，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
1: 痛いのは痛いですよ。みんな値上げですから。
0: 据相关统计，十月日本预计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2026年全年累计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有分析称，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日本经济资源向军事倾斜，必然会减少民生投入。冲绳人渴望的大额振兴预算更难以落地，沉重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普通日本人头上。
2: 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五角大楼希望把前沿防务成本更多的转嫁给盟友。另一边，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仍沉醉于依附所谓美日协作、共同追求霸权的幻象中，却浑然不觉这张与日美同盟深度绑定的昂贵的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
0: 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万米高空之上，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服猛砍机长，企图截机。这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面临必死之局，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期特别报道，我们就来关注惊险曲折、堪比好莱坞大片的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4: 10月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仪式，向6名以色列人颁发总统平民英雄奖。
5: Through their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remarkable presence of mind, these heroes prevented a devastating aviation disaster.
4: 6人中有牙医，有水管工，有企业高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最勇敢的乘客。迪拜时间2026年9月30号清晨7点05分，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成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点21分，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Trader24 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000米。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Z1073 航班的极限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

0: ראיתי שהמטוס כל כך נפל בצד ימין שאני במקום שאני אראה את הכנף אני ראיתי כבר את האדמה.
1: 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 0.96 马赫，逼近音速，远超其 0.82 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震颤。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六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据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可以在门外输入一串特定的紧急密码，之后驾驶舱内会响起警报声与灯光提示，机长有大概15至30秒的识别时间。若机长没有回应，门锁会在倒计时结束后自动解锁数秒，此时舱门可从外部打开。但如果驾驶舱内有人按下拒绝键，门仍然会被锁住。2013年11月，莫桑比克航空470号航班坠毁，机上33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机长费尔南德斯将副驾驶锁在驾驶舱外，蓄意制造了空难。2015年3月，德国之翼航空9525号航班坠毁，机上150人全部遇难。调查报告显示，曾因自杀倾向接受过治疗的副驾驶卢比茨将机长锁在驾驶舱外，故意驾机撞山。在这两起同类悲剧发生后，许多航空公司增加了飞行过程中至少保证驾驶舱内有2名机组成员的内部规定。而在 FC1073 航班紧锁的驾驶舱内，当时的确有2名飞行员，两人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斗。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39岁，拥有17年飞行经验。
2: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e front and not at the backAnd suddenly, after I think I would say about 4 or 5 minutes, there was a big blow to the back of my head.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there was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the aircraft and something is not right. After that, the blow kept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that's when I realized that it's not the aircraft, it's the other guy who was in the cockpit with me.
1: 袭击机长马奇切尔的是航班副驾驶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袭击工具是一把应急斧。在阿联酋，法律规定最大起飞重量超过5700公斤或客座数超过9个的飞机，必须配备至少一把应急斧或撬棍，放置在机组成员舱内，用于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破拆。但这一次，应急斧却成了万米高空之上的一把凶器。机长马奇切尔被砸得头破血流，摔倒在地，并且继续遭受攻击，但他仍有意识，感受到客机正在迅速的坠落。
2: I had that one last fight left in me that, you know, call it personal or call it for people, but let's say I did it, that if I don't do it, I'm gonna die.And that's when I pushed against everything, I gave everything that I had, and just went for the door and opened the door.
1: 正是马奇切尔的这一关键举动，为机上乘客发现险情，及时施救。

0: 争取到了宝贵机会。50岁的哈尤恩听到塔利的呼救，立刻冲向驾驶舱。9月30号晚，他在接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见时，讲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哈尤恩是一名水管工，完全没有飞机驾驶经验，但他有一个多年的爱好，喜欢看空难调查系列纪录片《空中浩劫》。正是借由观看《空中浩劫》留下的印象，哈尤恩果断地将处于俯冲状态的操纵杆拉起。
1: He was the one that took the aircraft out of the dive, so they say. We'll see. But even that was a fantastic thing to do because this aircraft, when it descends the way it does, pulling it out of that dive, it is a very, very hard task. I mean, even some pilots, I'm sure, wouldn't be able to do it.
0: 不过，航空专家也指出，贸然拉动操纵杆也可能导致飞机因迎角过大陷入失速。而真正确保飞机在失去机长和副驾驶后仍能最终平安迫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在 FC-1073 航班上，恰好搭乘了一个后备机组，他们原本是负责直飞从特拉维夫返程的航班。在驾驶舱内的危急情况解除后，两名后备飞行员很快接管了飞机控制权。
1: I'm absolutely 100% convinced that if those two pilots were not on board the aircraft,The passengers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land it.
0: 迪拜时间9:28，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
2: It starts with 7700, which is the universal emergency squawk code that every aircraft around the planet would put in. The procedure for a hijacking is to put that code in for 60 seconds and then replace it with 7500, giving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the details of the nature of the emergency.
0: 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C-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
3: You don't think, you just act.
4: הם אמרו שהיה מאבק קשה, שזה לא היה קל, זה היה משהו כמו חצי שעה של מאבק, והוא התנגד. באיזשהו שלב הוא אמר, kill me.
5: אנחנו למטה, ניצחנו!
0: 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迪拜时间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40后，FC-1073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 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目前尚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
6: There is a video that was posted from the cockpit of an airplane at Dubai airport that shows El Al planes, Israel's flagship carrier. That video ends with a photo of Ayman al-Zawahiri, the Al-Qaeda leader who took over after Osama bin Laden's death. Another man is also shown at the end of that video. That man was responsible for a 2009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0: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查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持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
6: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ese radical views that he had, whether they had conducted a thorough background check.
0: 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1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
7: Radicalized pilots are a issue that the industry has to consider as a very real threat to civil aviation.
0: 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三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我们正在调查在这些访问期间是否有人或组织招募了他。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役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C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上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自己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
8: In a briefing on Saturday evening, the Transportation Ministry said it didn't know the names of the crew members on board the Fly Dubai flight.
0: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C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十月三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九月二十九

0: 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警告。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不止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迅速将客机遇袭事件政治化，画风直指伊朗。
1: Has anybody briefed you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guy, the pilot of the Fly Dubai plane, is linked to Iran?
2: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3: After every crisis, terror incident, disaster, there's a narrative that forms very early that is often push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4: 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感慨之余啊，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此事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7: 树不多，
6: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记者11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括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

0: 小时通关服务。
1: 新黄冈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冈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3: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夜间至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其中陕西、山西、河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此外，13号起，西南、江南等地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1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布消息称，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遭到袭击，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处置。随后，多国联军方面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导弹。截至目前，多国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更多情况。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0: 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2: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4: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5: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e're next.
2: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6: Θα πρέπει οπωσδήποτε όχι μόνο η Παλαιστίνη αλλά ολόκληρη η διεθνής κοινότητα να συμβάλλει σε αυτή την υπόθε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επιτρέπουμε σε ένα κράτος να επιβάλλει με τόσους σκληρούς τρόπους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ση,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ληση.
2: 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0: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1: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

0: 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同时他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0: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声明说，该决定是在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等情况后做出的。近来，开伯尔普什图省的武装暴力事件激增，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省加强了反恐行动。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17岁小孩姐跑出亚运新速度。
1: 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
0: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体教融合，同步发展。
2: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
1: 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面对面专访亚运冠军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后，斩获3金1银共4枚奖牌的陈瑜杰回到了家乡浙江宁波。他仍是一名高三学生，往返于课堂和训练场之间是他的生活常态。
2: 得到成绩，得到冠军本身是幸福感还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感吧。可能说我还没得到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挑战者，但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我不仅仅要去挑战每一天的自己，做到最好，挑战自己的对手，更多的还是要去把这个亚运会冠军的头衔留在我们中国吧。
4: 比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
5: 陈杰，陈杰的反超力。
0: 本届亚运会上

0: 不满18周岁的陈于杰，让人惊艳的不只是他的成绩，还有他的自信、松弛以及坚韧。他并非亚运赛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而是早已年少成名。14岁，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以100米11秒56追平尘封41年的赛会纪录，200米打破赛会纪录，包揽双金。15岁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100米成绩从11秒32、11秒29、11秒10、11秒08，一路刷新到本届亚运会的11秒06。年纪轻轻，却实力亮眼，因此人送外号“小孩姐”。
1: 有飘的时候没有？成绩一天天见长的时候，会不会飘？
2: 嗯，我觉得还好。我教练包括我父母在，可能我自我感觉比良好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事，就是让我不要那么样子。
1: 他们会怎么说你？
2: 就是跟我说让我一时好不代表你一世好吧，他们还是希望我可以慢慢的延续好自己的状态吧。
1: 取得好成绩了也不飘，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2: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能让我把自己的目光放在更大更远的舞台上。
1: 你的更大更远是什么意思？
2: 就可能说我们现在在亚运会上拿了冠军，但其实我们只在亚洲范围内拿的冠军是远远不够的吧，还是希望可以在以后的世锦赛的舞台上或者奥运会的舞台上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3: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0: 本届亚运会由于女子100米卫冕冠军葛曼棋在预赛中意外受伤，提前告别征程。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陈于杰独自扛起了中国队女子百米冲击金牌的重任。决赛开赛前，镜头捕捉到他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休息的画面，这段视频随后走红网络，网友们纷纷感叹这位小孩姐的超绝松弛感。
1: 看上去你是在睡，实际上真睡了吗？
2: 就还是在脑袋里面提前演练决赛吧，把每一场比赛给的你的动作啊，你的一些包括你可能发令啊什么这些动作给演练一遍吧。
1: 那个时候心很平静，还是说处在一种打鼓的状态？
2: 我觉得还是一种平静的状态吧，还是得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平静，放平常心来了，才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3: 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于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于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于杰全力冲刺，
4: 好的，
3: 全新的赛会纪录。
0: 陈于杰以领先第二名0.13秒的优势夺冠，他跑出11秒06，把尘封24年的赛会纪录提升了0.09秒。同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与亚洲 U20 青年纪录，此时距离他18周岁生日还有95天。赛后身披国旗的陈于杰对着镜头兴奋地向家人喊话：“
5: 我有出息了！”
1: 是不是他们对你的期待要求比较高？
2: 他们只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伤病，没有什么病痛的，安安全全的过完这一辈子吧。作为一个孩子，我可能更加的希望我可以让爸妈看到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不是他们嗷嗷待哺的一个幼鸟吧。
0: 陈于杰的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外界因此给他贴上天才少女的标签，但从事田径运动并不是他父母给出的建议。小学5年级之前，陈于杰练习的是网球，幸运的是他的体育老师从他的跑姿中捕捉到天生的爆发力，陈于杰因此转战田径，遇到了恩师吴亚存。
2: 我们打网球的时候他也看了嘛，能发现出我脚下移动的频率非常快，然后并且呢很多次的就是来询问我要不要去尝试练田径嘛，还是他一种坚持的精神打动我们吧。
1: 你愿意吗？
2: 从一个赛道换到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练体育，还都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1: 是爸爸妈妈同意还是你同意？
2: 我爸妈一直不会来干涉我的选择吧。
1: 那你小小的年纪你做出这个选择根据是什么？
2: 因为网球的话它需要一些可能大高个大长臂，它的在球场上跑动的一个优势会更多一点吧。但我们可能个子比较小，可能就会
1: 灵活，

0: 对，更加灵活一点，但是可能会有很多的球我们会比较劣势一点。
1: 被别人告诉自己有天赋，那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还是很平常心的对待吧，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领域上的天赋，我能早发现，能有人这么早能发现我的天赋，实际是我的一种庆幸吧。
2: 9月27日，在雨中的名古屋瑞穗体育场，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比赛展开角逐。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启动反应不错。
2: 陈雨洁与卫冕冠军新加坡名将佩雷拉等亚洲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决赛竞争格外激烈。
3: 弯道进直道之后，陈雨洁处在前三位。陈雨洁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
1: 看着有比自己跑快很多的选手，那是什么感觉？
0: 还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嘛。
1: 新奇，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在国内，可能国内我说我跑个怎么样的成绩，基本上都可以在所谓的前几了。
3: 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雨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
2: 在这场比赛中，陈雨洁起跑反应快于佩雷拉，但弯道进直道后，佩雷拉逐渐占据优势，陈雨洁最终以22秒93摘得银牌，与冠军相差0.15秒。
1: 虽然第二已经很棒了，你复盘的时候，你感觉因为什么没跑到第一？
0: 因为我们跑200米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乳酸堆积的一个顶点了吧？可能就是在他在我前面跑，我可能会很不由自主的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跑。如果你的步长没他长的话，你就会比他慢很多嘛。可能你的步长没他长，但可能用你的步频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如果你跑出自己节奏，可以其实是弥补的。
1: 这个是大赛经验不足，还是你自己的实力储备不够呢？
0: 我觉得还就是在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实力储备吧，因为确实新加坡的这个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好成绩都在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之上，他的实力确实比我们高很多的一截。
1: 他年纪比你大多少？
0: 他比我大13岁。
1: 他和你从年纪上相比，谁更处在巅峰期？
0: 我觉得年纪跟巅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吧。像苏炳添32岁跑出9秒83，其实大家都是得看自己每一天的训练吧。
1: 没有得到第一的那种感觉，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什么影响？
0: 积累了一种比赛的经验吧。可能更多的在之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拿了第一，可能只有这种比赛经验，可能到真正到了某一天某一个赛场，其实会有更多比我更强的人吧。还是提前去经历这种事情，可能经历的多了，可能就会在以后的这个比赛中有更多的临场的判断能力吧。
3: 女子4x100米的决赛，
2: 200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同样是一个雨夜，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上演。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杨小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二棒小军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二三棒小军，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
2: 陈雨洁跑第四棒，接棒时前三棒已建立起明显领先优势。
3: 这边出现了问题，陈雨洁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雨洁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1: 4x100就是四个同伴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这和自己跑有什么不一样？
0: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2: 这场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成功卫冕，赢得稳健利落。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则惊险得多。
3: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4x1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0: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就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其实他们第三棒的选手确实是很厉害，他能在最后交接区的时候上棒那几步。就是可能大步流星的就上去了，然后给棒的技术就刷一下子过去。其实跟我们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的粗糙吧。
1: 你接到棒之后，你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差多少？

0: 差不多差了两到三个身位这样子。
1: 那时候你什么感觉？
0: 我觉得应该还就是能够追上去一个段，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追上去的。
1: 嗯，
0: 因为泰国的第四棒的选手其实跟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同场一起比赛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技术，他的节奏，我能更加清晰地领会到，我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抗是最好的。
2: 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怎么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在往前加速，
0: 每个人跑起来都是有一个风的嘛，
1: 啊，
0: 有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风会吹到你身上，其实
1: 能感觉到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在别人之后了。
0: 对，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风吹过来是有一个破风的一个阵嘛，他的风会吹到两边，尤其是像泰国选手这次跟我们又是隔壁道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更加明显一点。
1: 你心里面着急不着急？
0: 其实很多时候你着急并没有什么用，当时可能也就是比较平常心吧。
1: 你反复说到了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啊？
0: 就还是把每一场不管是什么比赛也好，还是平时日常的一个训练也好，把比赛当成每一场的训练课来看吧。
2: 加速，陈宇杰跳过了泰国队，率先表现对不对？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
3: 最后一棒，陈宇杰完成反超，中国队以0.09秒的微弱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这是该项目首次成为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项目，也是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正式小项。中国队由此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并创下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
4: 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3: 从百米冲线到女战200米，再到两项接力冲刺，陈宇杰在密集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输出。但赛场之外，他并未完全脱离校园生活。有网友形容他亚运会3金1银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
1: 观众看你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但是你在日常训练里面，我猜测应当是把它拆解成无数个细节，一个一个的在日常里面去打磨的，对吧？
0: 哦，我觉得每个细节都是值得打磨的吧。没有说它的轻重缓急，可能还是从每一个动作，从它的毛胚一点点的去打磨，打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精致的动作。
1: 嗯，
0: 可能你一遍两遍没有效果，可能练个几十遍几百遍可能就会有效果吧。
1: 打磨到极致就是无数次的枯燥的训练，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枯燥的训练是负担吗？
0: 我觉得还好吧，其实也跟我的同学们不太一样一点，他们可能每天就只能就是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上课吧，我会比他们更多一些这个在课余生活吧，可以说是。
1: 你这么看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训练看成一个课余的？
0: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能释放一些在学习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情绪吧，因为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嘛，就还是能让我们在学的累了学的烦的时候再运动运动，然后让我们消化一下这种情绪吧。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可能你更注重是身体上的一些累，可能在学习时候你就还是用弄脑吧，其实在你训练的时候暂时休息一部分你的大脑，还是就是注重每一块的休息吧。
3: 看似轻松的赛场表现背后是陈宇杰无数次反复练习与自我较劲，网球训练形成的手肘外翻习惯与短跑所需的前后直线摆臂要求背道而驰。为纠正这个看似小小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练习摆臂几百次几千次，常常练到胳膊发酸抬不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枯燥训练当作升级打怪，主动给自己加练。40秒高抬腿，他做1分钟；4组200米冲刺，他加到6组。
1: 你自己有累的时候吗？
0: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跑完之后肉体上的累吧，精神上其实不太会累。
1: 那你觉得学习和成绩要出成绩这两件事并行去做的话，它是互相补充的还是互相牵扯的？
0: 我觉得还是互相的一个补充吧。我们在学习上学到的知识可以更加的好的促进我们去理解一些运动的一些动作和包括你训练的时候练到哪块肌肉，比如说今天我蹲杠铃，如果不学习我可能不知道我会练到哪一块肌肉，可能会有一些

0: 肌肉去代偿，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训练去这个事倍功半。
1: 看不懂，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在每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能更加的去注重我到底该练什么，练的是哪里，能让我们在训练中更加的有效率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2: 从开始练习田径起，陈于杰就一直保持走训的节奏。步入高中后，他的课表由学校和体校共同制定，上午完成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回学校上晚自习，学校会安排老师在晚自习时给他补课。
1: 下午因为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这个时候身体疲惫，怎么再回到教室里把该学的学好，这个你靠什么呢？
0: 就还是一种自制力吧，就还是在我该做什么时候的时候做什么吧。
1: 这个自制力它是突然一下有的，还是说慢慢的给练出来的？
0: 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感吧。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可以在平时就出去玩啊，出去吃一些小吃什么的，但其实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很多。
1: 平行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父母商量放弃其中的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也许可能更加有时间去打磨其中的一个。
0: 其实没有说要放弃某一个吧，我觉得两项东西都是相辅相成，而且都是必要的。可能你到了年纪大了，花白了头发了之后，可能你就跑不动了，不管怎么样你也跑不出你自己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成绩了。可能到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走向社会，还是要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学习啊，包括你的人的一些涵养去立足吧。
1: 如果从人的成长来说，体育给你带来的成长的收获是什么？
0: 更多的还是告诉我一种就是肯吃苦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品德。
2: 相较于拼强度，陈于杰的教练吴亚存更注重他训练的效率，平时还会借助生理生化指标来分析他的训练是否超出负荷。由于长期坚持科学训练，陈于杰基本上没有伤病。
1: 如果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目标，你构建的目标是什么？
0: 在保持我健康的情况下慢慢地提高自己的成绩吧。
1: 你为什么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对专业运动员来说，可能成绩某种程度上比健康还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体育能伴随着你十年二十年，但是你的身体是你革命的本钱，
1: 尤其是你这个成长的年龄，对不对？
0: 对，可能很多伤病你现在出现了，你可能说我现在通过现在医学方式，我可能说我腰受伤了，腿受伤了，我治好了，那可能在你可能几十年后，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因为人会有一个衰老的过程嘛，在你衰老过程可能它又会显现出来。
2: 早早踏入职业赛场，年少就被众人熟知，陈于杰觉得自己距离退役还有很长的运动生涯。他曾在采访中笑称自己现在是小孩姐，但退役时希望是传奇待机王。赛场之外，光环并未打乱他的节奏，他一边坚持专业训练，一边全力备战来年高考。
1: 你是愿意被保送上，还是靠着自己的学习去考上？
0: 不管是保送也好，或者是自己去考学也好，其实你终究的底蕴还是要去学习。我觉得还要在平时的每一天做到一个审视自己。
1: 审视什么呢？
0: 就是还是要看自己每一天有没有做到在训练上的做到完美，在学习上学到知识吧。你的对手其实我觉得还永远是自己吧。
1: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在当下你能想到的未来？
0: 还是希望我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其他我也无所谓。其实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享受着说我一定要大家有浓烈的色彩去赞美自己。
1: 你不享受？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因为我觉得幸福可以说我今天吃到了一碗很好吃的饭，或者幸福也可以说我今天跟爸妈在家里待一天。其实幸福有很多种吧。要在你去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
1: 你才十七岁，结果弄的是像个人间大明白一样就这些能力是怎么得来的？看问题看得很清晰。
0: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就不管是你的成绩也好，还是你其他的一些网络上赞美也好，其实把这些事情看得淡淡的。

0: 多的还是就是把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给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小日子？
0: 对。
1: 你的小日子是什么？
0: 我小日子可能就是父母还在，他们能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陪着我，然后包括我的教练，其实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了吧。
1: 嗯，
0: 大家只要每天大家都过得开心，过得高兴，能健健康康的，其实我觉得不用出很大的成绩了。

0: 打破亚运纪录，包揽赛季五冠。
1: 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2: 兴奋啊，
1: 没压力。
2: 没压力，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
0: 因年龄门槛，两度无缘世界顶级大赛。
2: 我觉得只要努力了，结局是好是坏都不重要，最起码我努力了。
0: 距离封存近20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
1: 你的目标是什么？
2: 破掉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女子标枪运动员闫子仪。9月27日晚，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标枪运动员闫子仪登场。第一投70米46，这一成绩将中国选手刘诗颖在2018年创下的亚运会纪录提高了4.37米。只此一投，闫子仪便锁定金牌。
1: 名古屋的这一次，你是一投就是70.46，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2: 兴奋啊。
1: 不紧张？
2: 对啊。
1: 没压力？
2: 没压力。你第一个上场有啥压力？你第一个上场你都不知道后面人投多少，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我感觉反而在后面上场更有压力了。
1: 嗯，你看了这个成绩吃惊吗？
2: 有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投上去了。
1: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2: 嗯，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最后出手角度好吧。
0: 女子标枪决赛中，每名选手有6次试投机会，最终成绩取其中最好的一次。而在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巴黎站、奥斯陆站，闫子仪都在手投中建立优势，并最终夺冠。网友因此称她“闫一投，闫一枪”。此次亚运会，她再一次凭借手投最终夺冠。
1: 人家管你叫“闫一投”，你有几次一投就是胜利啊？
2: 4-5次吧，应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算过哎。
1: 就这一次比赛，看上去是轻松地赢得了胜利。
2: 嗯，
1: 我们看上去是的，但你觉得是轻松地赢得吗？
2: 说轻松也不轻松吧，说难也不难，反正就介于两个中间嘛。大家看着都挺简单，说难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自己训练啊，这个过程啊，能把发挥出来这个水平啊，都挺难的。
1: 一下子能投过70米，是不是就基本上锁定胜利了？
2: 因为这两年比赛，其实大家，夺冠成绩平均都在，65或者60多这样子，就是很少有人投过70米以上。
0: 在女子标枪中，60米、65米和70米通常被运动员视为逐级上升的成绩门槛。今年的世界大赛中，65米左右的成绩往往具备较强的奖牌竞争力，而70米以上则是只有极少数顶尖选手能够达到的距离。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闫子仪在本赛季的首次试投中掷出71米74，这是女子标枪赛场5年来首次出现70米以上的成绩，也位列该项目历史成绩2位，距离捷克名将巴尔博拉·斯波塔科娃保持的72米28世界纪录，闫子仪只差54厘米。
1: 是你18岁生日过后的第一天，
2: 对，
1: 您就干出了一个快72米。
2: 我也没想到能投出来。
1: 那你训练的时候有没有投过这个数字啊？
2: 冬训的时候投过一次，包括在25年赛季末采访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这个赛年投到66或者67以上，这个可能。没想到，你可能这个东西跟教练配合特别好，然后储存的能量啊特别好，投的成绩。
1: 什么叫储存的能量？就是你们是不是需要壮一点储存能量？
2: 我们说的能量不是这个，就是
1: 什么？
2: 就是我们不是训练吗？包括自己的技术动作，肯定在这一个冬训，我们是去精细的打磨。
0: 标枪。

0: 最终能够飞多远，取决于助跑、交叉步、最后用力、出手角度和出手速度等多个环节的配合，是一个力量在动作中连续传递的过程。
1: 整个动作你做了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哪个是最决定他能够跑多远的？
2: 出手速度啊。
1: 出手速度，
2: 对。
1: 那出手速度要做得快的话，你要付出什么呢？
2: 肯定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加上自己本身的出手速度，因为每个人出手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快，有些人是慢，但是有些是可以靠后天练上去。
1: 那你这个快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练出来的？
2: 后天练肯定就是在我原本的基础上再去加嘛。
1: 这个练要怎么练，苦不苦？
2: 你说不辛苦那肯定都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我练那么多年肯定也是习惯了。
1: 苦练是不是就够？
2: 不是。
1: 那靠的是什么？
2: 靠
1: 这苦练是基础，对吧？
2: 对，你得有一个好的教练，一个好的脑子去理解教练的话，然后再运用到自己身上。
0: 闫子怡，200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小学三年级时，他的身高已经超过1.6米，不仅力量突出，跑跳能力也超出同龄人不少。在一次运动会上，宁波体校教练卢秀荣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的女孩。经过多次沟通，闫子怡进入体校，每周开始接受系统训练。最初她主攻的是铅球，标枪只是偶尔练习的副项。
1: 你父母愿意你走这条路吗？
2: 愿意啊，但是我一开始是可能有点怕累，然后但是到后面慢慢的就好了。
1: 在那个年纪成长中的小孩子挺难做到刻苦的，都是有机会能少练点，让自己不就是能偷个懒就偷个懒。
2: 对，
1: 你有没有过这样？
2: 有啊，按理说小孩子肯定之前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偷懒。
1: 那你什么时候不这样了？
2: 练铅球那一段了，然后到后面慢慢几个月过后就可能不会偷了。
1: 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取得好成绩啊？
2: 有啊，基本上出去都第一，因为本身就是天赋好一点。
1: 你怎么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铅球上面是有天赋的？
2: 学东西快啊，就是我学这个项目只要跟我讲一点就是可以就讲，就自己可能就会想通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
0: 只用了3年，闫子怡在铅球和标枪两个项目中均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考虑到肩项对闫子怡的压力以及未来的发展，2023年教练卢秀荣决定让他转为主攻标枪。
1: 转标枪的时候，如果从开始练起，你觉得难在什么地方？
2: 标枪难在手感，因为大家都说出枪手感和枪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手感和枪感，你这个枪你出去怎么样都不知道。
1: 这是个种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是对了？
2: 看枪的飞行角度。你像如果枪整个翘上去那肯定是不行，这样飞飞不远，然后你要么这样飞也飞不远，那你肯定就这样斜着飞能飞出去啊。
1: 这个角度怎么找？
2: 最好的角度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有些人就是天生枪感好，就像他第一次摸标枪的时候他可以把枪压平压直的出去。
1: 你是这种有天赋的选手吗？
2: 我不是啊，我第一次练标枪的时候把枪打成这样
1: 直起来了是吧？
2: 对啊。
1: 你练了多久就开始参赛了？
2: 1-2年吧。
1: 这一两年你要吃什么苦啊？
2: 改技术啊，因为自己的技术一开始并不是特别成熟，然后加上要吃很多新的东西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动作里慢慢的理解，慢慢去做。
0: 2023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U15 组，闫子怡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标枪项目金牌。2024年3月，15岁的闫子怡开始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
2: 像我第一场在四川的时候，象群赛，四川那个成都象群赛嘛，我都摔在地上。
1: 为什么呢？
2: 不会跑呀，太多人了。我说大家都这么厉害，我说我在里面算个啥呀？我说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

0: 我腿都软了，我直接跪在地上投了投进去。
1: 是跑到哪儿跪下了？
0: 跑到一半就跪了，腿太软了，跑不了。
1: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大赛吗？
0: 对，第一次真帮省份比赛。
1: 回头想想，就是害怕什么呢？就这么多人，
0: 害怕丢人，害怕投不好，害怕的东西挺多的，主要是。
1: 但是对你来说，小孩子嘛，跪下就跪下了，重新来一遍就是了。你心里能够很快调整过来吗？
0: 一开始不行，一开始还是得靠教练给我疏导。
1: 教练说什么？
0: 教练说别紧张，没关系，你就当平常就好了。
1: 第二投怎么样？
0: 第二投还可以，投56米吗？
1: 这一投的稳定发挥了，给自己的心理带来什么了？
0: 吃颗定心丸，自己能进决赛了。
2: 第二天决赛，闫子仪第一投就投出61.31米，夺得项目金牌，完成了他参加成人比赛的第一站。那之后，他展示了势不可挡的上升速度。2024年4月，在全国田径大奖赛上，他以64.28米首破世界青年纪录。同年8月，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冠军也被他拿下，领先亚军将近9米。这个成绩也超过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线，因为年龄未满18岁，闫子仪被挡在巴黎奥运会门外。而64.28米这个成绩仅次于北口真花65.80米的奥运夺冠成绩。
1: 你当时在标枪的这一个赛道上，你的水平是属于第几啊？
0: 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已经开始拿第一了。
1: 那你就第一了？那你的目标锁定，你要追谁啊？
0: 追上亚洲纪录，追上世界纪录。
1: 你做到中国第一了，当时世界最好的水平是什么？
0: 那时候最好的水平可能就是北口真花了，他在各个赛事应该都在我出去前应该都是包揽第一的。
1: 你要不要锁定他当你的超越的目标？
0: 我不要锁定他。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前面有更好。
1: 你还有谁是更好？
0: 慧慧姐啊，她那个亚洲纪录67.98米，包括前面的世界纪录72.28米。
2: 在允许闫子仪踏入的赛场上，他一路高歌猛进。2024年8月田径世青赛，他以领先亚军8米多的巨大优势赢得金牌。9月再刷世界青年纪录。2025年3月，他第三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8月，他在全国锦标赛上以65.89米获得冠军，第四次改写世青纪录。这个成绩足以在当年的世锦赛上以80厘米的优势夺冠。
1: 你能够感觉到你比别人厉害一大截吗？
0: 没有啊，因为我说了，大家都是互相追赶的。有我在前面给大家领头，大家也肯定会在后面追我。就算别人在前面领头，我也会去想追他，想超过他，超越他。
1: 你有没有想超越别人但是做不到的时候？
0: 我觉得你都敢想了，为啥不敢做呢？
1: 你能接受失败吗？
0: 能啊，从失败吸取经验，然后再变成成功的秘诀呗。
1: 最让你糟心的一次失败有过吗？
0: 没有，我觉得都能接受。
1: 你太强了，我觉得你可能是太强了。
2: 2026赛季刚满18岁，刚刚踏入成年组赛场的闫子仪连战连捷。现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以71.7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随后在奥斯陆、巴黎、摩纳哥、布鲁塞尔4站比赛中接连登顶，创下单赛季5连冠纪录，强势拿下年度总冠军，成为继巩立姣、吕慧慧、冯斌之后中国第4位斩获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女子投掷选手。
1: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才18岁，5月份才过了18岁的生日，进入成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0: 目标就是破掉世界纪录，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0: 就属于自己的时代，就是只要哪怕我不念了，只要后面有人提到标枪，就有人能想起我。
1: 在女子标枪的历史上，严子怡之前只有五名选手投出过70米以上，其中能不止一次投出70米的只有两人，梅南德斯和斯波塔科娃。梅南德斯三次投出70米以上时，分别是21岁、24岁和25岁；斯波塔科娃是28岁和30岁，而严子怡甚至还远不到19岁。
2: 就当你能投到70以上，你的竞争对手还在60、65这个级别在挣扎的时候，什么感觉？
0: 没有感觉，因为好的成绩是一时的，想要保持这个成绩是很难的。
2: 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好像70是偶然投出去的，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想到，那说明70下勉强70是你的常态。
0: 对，
2: 接下去怎么能够让每次都能让它过了70变成你的常态？
0: 靠我跟我教练的配合，加上教练给我再输出一些新的技术，然后我再去猛猛的学习就好了。
1: 名古屋亚运会是严子怡与日本名将北口真花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的奥运冠军，此前经历重伤、更换教练、重构技术，状态正在回升。严子怡本赛季保持不败，年龄比对手小10岁，这是亚洲女子标枪当下最高水平的对话。
2: 你27号那天的策略是什么？你的战法原定是什么？
0: 就是投好前两枪就行了。
2: 那就关键看前两枪表现得怎么样，是吧？当你有了这个打算的时候，你上场，你紧张不紧张？
0: 我不紧张，但是我在前面还没开始在试投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因为毕竟前一段时间是没有做过任何技术性的训练的。
1: 两周前，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上，严子怡首轮投出68米05，随后因脚伤退出比赛。北口真花则以68米92夺冠。从那以后，严子怡没有进行完整的技术训练，她只能根据身体反应、热身状态和投掷感觉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比赛。
2: 十几天没摸过枪，一上来就是比赛。然后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一定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呢？
0: 因为我本身自己自我感受就挺好的，然后再加上，比赛前我们是有是在外场可以进行一个投掷训练，我就感觉我自己状态好。
2: 什么叫状态好？就一个运动员，当他上场之前觉得自己状态好，指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0: 竞技状态加上自己的手感和身体的调动性啊，就看自己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发生那种很生疏的感觉。
2: 但是那种感觉和实打实的去投一次还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0: 肯定是有一点区别，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不摸枪反而枪感更好，因为有时候经常摸枪会有种疲劳感，就是不，有时候投枪投太多就会不知道枪怎么投了，你反而再去近一段时间投反而感觉会更好。
1: 严子怡第一投70.46米，北口真花随后登场，六次试投最好成绩62.70米。此后的五投，严子怡都没有再出场，金牌已经属于他。
2: 你投完了这个，你自己觉得别人能赶得上你吗？
0: 所以说我是一枪一枪过，不是说一下全不投了。就是如果有人超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接下来继续投。
2: 你有没有观察过他们的表情？就当你投过70，他们只能挣扎在50、60的时候，你会观察你对手的表情吗？为什么不呢？
0: 我一般只看他们的技术动作。
2: 你有没有意识到去破别人的记录的开心和保持自己记录的这种压力哪个更有趣一些？
0: 破记录更有趣啊。你想想，这个记录本来不属于你，你一下子给它破了，它就属于你了，那不挺好玩的吗？
2: 但是始终想让它属于我。

0: 这个就是压力了。
1: 对啊，所以就是要一直进步，一直不断创新。
2: 这个赛季闫子仪已经获得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距离72.28米的世界纪录还差54厘米。这54厘米看起来很短，却是世界女子标枪近20年没有被跨越的距离。
0: 你的乐趣是什么？除了得冠军以外，作为小姑娘，你的乐趣还有什么？
1: 大家看我这么大体格，应该也能想到就是吃饭了。
0: 你现在的这种身材是有利于成绩的发挥，还是无所谓，瘦一点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成绩？
1: 我觉得瘦一点应该也可以保持这个成绩。
0: 我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感觉你也不感觉到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有多辛苦啊？
1: 就是习惯了，我感觉可能大家觉得体育这个项目就很枯燥，但对于我们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就是我每次学习新的东西，就跟大家玩新的游戏一样，去打通关它。
0: 你觉得标枪这个运动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1: 儿？有趣的地方就是看它越飞越远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记者11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

0: 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1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布消息称，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遭到袭击，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处置。随后，多国联军方面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导弹。截至目前，多国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更多情况。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4: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
5: 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

0: 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此前马利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随着也门冲突持续升温，过去一周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区的亚丁国际机场，以及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频遭袭击。半岛电视台称，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关键入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是对等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分析称，近日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也有舆论指出，亚丁机场是也门南部少数可用的国际门户，袭击这一机场可能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形势恶化。也门政府10号警告说，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其战术出现关键转变。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同时他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2: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将视线转向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地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巴拿马运河正常通行。有巴拿马学者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巴拿马运河经过此前的升级改造，具备抵御较强地震的能力。
0: 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载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是全球重要水道。 该运河已建成110多年，并于2016年

0: 完成扩建。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所长内斯托尔·卢克介绍，扩建项目地质勘察过程中发现了水道附近的活动断层，这对相关设施的抗震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巴拿马运河升级改造后，目前可以抵御较强的地震。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最新声明中表示，此次地震对运河、太平洋一侧的办公楼等建筑造成了轻微损坏，并未影响运河船只通行，目前正对船闸、大坝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检查。
1: Cero problema con el canal. Las medidas de seguridad pues hay que tomar, ¿no? Pero el canal no ha paralizado su actividad.
0: 九号 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已监测到上百次余震，其中包括多次6级以上余震。由于余震频发，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受到影响，巴拿马城两条地铁暂时停运。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1号22:07，在所罗门群岛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6.90度，东经155.90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海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
4: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5: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4: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6: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4: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2: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7: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来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零点故事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的系列报道《先生》。今天我们来认识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白荣金。他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初心中国第一件

0: 出土的古代铠甲，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
1: 文物修复啊，像中医看病一样，想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咱们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小时候呢好动，跟着父母亲看戏啊，上初中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放了学到老师那儿学胡琴，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啊，就准备上中国京剧院。当时呢，七月末八月初啊，学校给我个通知，一位叫徐景元，这个考古所的先生，他开会跟大家讲说需要招一批高中初中的同学，将来能够扩大咱们考古所的队伍。我自己很也喜欢历史，也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亲自动手解决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个空缺的东西。从1956年8月16号进入考古所大门槛儿，进入考古所9月马上出差，被编入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这个工作我们是一窍不通啊，后来白天带着我们一边讲一边发掘，按地层要看每一层的土的颜色的变化，有现代层，有晚期的宋元明清的。我们住的是窑洞，晚上没有灯底下，把这个整理白天的这些个发掘出来一件一件的小件的东西，写完了标签包装起来，带回来这个窑洞里头写这个晚上的记录，天天如此。发现了这个满城一号墓以后呢，其中最重要的文物呢就是这个玉衣。取的时候呢，当时都不连贯，这个玉衣呢头上头面罩袖子裤筒鞋都是金丝连的。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清理出来也散乱了，关节部分比较多，这个比较复杂。当时一片一片的我都编了号给它修起来。中国过去出了很多玉衣都是碎的，没有修复起来，这是第一次。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原来没有一件复原起来的，我是主动的把它承担下来的。发掘出来呢，能看见里边的一些个甲片，上头一片一片的这个铁片锈迹斑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块一块的取松动，取下来以后照原样摆出来。然后呢，我就用照相的废底板照着原来片的大小给它剪下来，根据痕迹试着把它编起来，15个局部啊都复原起来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文物本身反映的出来的这些个内容现象问题，它就是等于提问了。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望就是先要看，看清楚它是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法下手工作。亲自动手等于跟历史对话，历史接触，通过考古，历史上没有的我们要把它充实补充进去。

0: 历史上文献当中的记载错误的，我们要把它纠正，更加丰富圆满的完整的把这个历史恢复起来。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因为这个铠甲修复啊，自古以来就是有这一个行，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展出出去完整的一套中国古代的甲胄文化。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接诉急办，疏解急难愁盼。
3: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来以后就开始排查，修理完了现在就好了。
5: 不是简单一条热线，是一个非常成熟严密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2: 持续探索城市治理之路。
6: 北京的建筑建改革进行了三个阶段，
7: 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网格的治理当中来了，
6: 将诉求化解在其中，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城市治理的成色从来都藏在民众的日常冷暖里，藏在解决每一件烦心事揪心事之中。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既是群众反映问题的通道，也是检验基层治理能力的考场。从快速响应到主动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儿到破解一类问题，接诉急办改革正在推动城市治理更加精细、更有温度。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条热线背后的故事。
10: 最近，北京市石景山区金福苑小区的一些居民遭遇了一件烦心事，家里时不时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噪音，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休息。
11: 我睡眠也轻，知道吧？老是影响我的那个睡眠也不好，有时候就是吵得我头疼啊，干啥的，挺烦挺烦的那种。
12: 是一种就是长笛式的那种刺耳的声音，影响他们夜间休息了，然后但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10: 噪音主要波及的是五号楼二单元住户，有居民发现异响在水管处最为明显，于是拨打了12345热线进行反映。工单首先被派给了自来水集团，接到派单一小时后，自来水集团工作人员就到达了现场。
13: 那我们在接到这个工单之后呢，我们首先安排我们的巡视人员到现场来排查了一下整个小区的室外管线的这个情况。压力计上面这个显示这个压力呢是比较稳定的，也没有很大的这个波动，所以呢我们初步排查就是小区室外的这个庭院线是没有问题的。
14: 经过他们的排查发现他们那一块是没有问题的，流转到了咱们街道。街道呢就是会联系到所在属地的社区，然后包括它的物业，包括咱们街道的城市管理办公室，因为都是跟水有关系的，然后大家都会一起来寻找排查这个问题。
10: 然而排查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由于几户居民白天家中无人，没法确定噪音的具体来源。第二天，社区工作人员和施工方技术人员早早地赶到社区，开始挨家挨户走访。
15: 三娘，我物业的从老旧改的啊，查一下那个水管。
10: 经过逐户排查，技术人员终于在一户居民家中找到了问题根源。由于小区刚进行完改造，居民在更换水管阀门时操作不当，导致水流通过时管道产生共振，发出异响。
16: 通水之前，然后呢，我们都会把这个水龙头都打开。

0: 然后进行排气，但是大爷这块呢，可能担心水资源的浪费，想节约用水，他主动先把阀门给关上了，然后导致这个阀门的这个主管的这一段呢，有一些气没有及时的排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居民的这个水龙头，包括这个这个支管这块呢，确实比较生锈比较严重，也会造成一些的噪音。
1: 这声音多久了？
2: 不知道，我的耳朵都聋了。
3: 施工人员当场对问题管道进行了维修加固，重新安装了连接件。经过处理，困扰居民多日的噪音终于消失。而从居民反映问题到最终解决，整个过程仅用了两天。
4: 第二天就来了，来以后就开始排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就这样排查嘛。修理完了，发现这声音就没有了，消失，现在就好了。
3: 一次噪音的消除背后是接速即办机制的高效运转。走进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话务大厅，700多个工位座无虚席，1700多名话务员轮班值守，每天24小时，12345这条市民服务热线随时在线。
5: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那按照这个公司帮您反映这个问题吧。
7: 我尽快去联系一下北京市税务局。
8: 每天对几万条的民生诉求啊，如何回应啊，如何解决，这是对我们说啊，城市的管理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不是简单一条热线，这背后有接线员，有广大基层干部，有监督，有回访，它是一个我们好像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严密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3: 从2019年实施接速即办改革以来，7年多来，北京市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和企业的诉求约2亿件，每天7万多通电话打进热线中心，平均4分钟工单就直抵基层。这两年热线又进行了数字化升级，系统可以自动生成工单，还能根据诉求内容智能推荐承办单位，让派单更准，响应更快。
9: 北京的接速即办改革主要是历经了3个阶段，在2019年之前呢，我们叫吹哨报到的阶段，就是街乡吹哨部门报到。2019年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接速即办这个改革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把哨声员交给了群众企业，由群众企业来吹哨，党委政府各级部门共同来报到，来协同解决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2021年至今，我们叫主动治理阶段，就是从有一办一，解决好每一个问题，到发现共性问题，然后从政策源头推动改革，来源头化解这些问题。
10: 那我的苹果
11: 香甜脆爽，
10: 那我的桃
11: 皮薄如厚，
10: 哎呀，
11: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0: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很多人觉得拨通12345热线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但现实当中很多民生诉求牵扯多方利益，协调处置并不简单，仅仅把表面问题解决了还不够，还需要从根上去找原因想办法。这里是北京三里屯4号院，园区业态多元，人流密集，由于禁止外卖快递的车辆进入，骑手配送受阻，矛盾日积月累，越来越突出。
13: 成1分钟了，你看
14: 我也没穿衣裳，
15: 别这么弄，大家都没法干活，你叫我怎么干？你想想，
3: 园区要安全，快递要效率，两边诉求都合乎情理，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16: 这个4号院它不单单只是有商家，还有就是说的点餐的，你4号院的北边送餐，然后你去4号院的南边去取餐，它这个距离最少得10分钟，超时过多，它派给你的单量，派给你的单子就会少，其实也是同样会影响我们的收入。
3: 此前，由于院内人流量大，休闲步道狭窄，电动车与行人剐蹭事故时有发生。为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园区休闲氛围，管理方决定全面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
17: 我们想打造这种慢生活，但是旁边如果要是有非常快行的这种电动车，那么可能的确

0: 不是特别契合，而且这样呢，对于安全来说，这也是最重要的。
1: 截至2026年8月，长虹商圈累计收到相关诉求215件，高频重复的工单折射出这片友好商圈背后长期悬而未决的治理痛点。之前一有投诉，工作人员就赶到现场，督促物业加强管理，规范服务，但治标不治本，矛盾反复，投诉频发。
2: 我觉得不断的有投诉，其实是一个我们觉得，有一些挫败感的地方，啊，就是觉得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是好像还没有让各方去满意，因为各方的诉求完全不同，所以要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1: 如何找到这个最大公约数？如何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三里屯街道反复探讨，又研究了相关案例，决定搭建多方协商议事平台，召集产权单位、物业、平台方以及骑手代表、居民代表共商共治，面对面倾听诉求，厘清分歧，合力寻找兼顾各方的解决方案。
3: 骑车需要1分钟的时候，我走路可能需要3分钟或者4分钟，这样我觉得这个呢，能不能够就是从平台上面配单的时候，他就能够给指明你走哪个门。
1: 目前三里屯4号院正以人车分流、快捷优先为核心，系统优化园区停车、通行和配送管理制度，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同时联动平台企业，从源头缓解配送压力。
0: 由我们园区管理方专门开辟了一个停车场，小哥进去之后呢，把车停好，然后会给他提供接驳车，提高他在小区里面通行的这个效率。另外呢，就是在园区里边呢，我们还会提供一些这个标识和指引，让小哥能够快速的找到他的目的地。
1: 接速即办不只是快速响应，更是源头化解，让大家坐下来把矛盾谈开，让城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4: 通过接速即办这种机制，我们将诉求化解在基层，啊，解决好这些诉求，其实呢，是共同维护啊这个社会的和谐。其实呢，我们理解它是新时代的一个风调经验。
1: 随着诉求量的增加，单纯的被动响应已难以满足群众对高效办城市的期待。如何从有一办一转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呢？豫中西里社区是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社区共有9栋老式塔楼，配套建设了近400处垃圾间，
5: 是每层有2个垃圾间，就方便居民倒这个垃圾。实施垃圾分类之后呢，这个口就给堵死了，所以它就会形成一间房子嘛。这块完了之后，居民呢就慢慢的，再把这儿占用，就作为自己家的一个储物间。
1: 数量多，年头久，这些垃圾间成了啃不动的老大难，不断有居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
6: 大家呢，一个是时间长了也习以为常了，再有一个呢，就觉得你家也这样，我家也这样，那为什么先找我家来先清啊？开始大家还是不理解。
7: 一两天他们那收的那破烂就拿走就卖了，我给他攒着呢。
8: 这我全都我自个儿的东西呀，那我没地儿搁呀，我只能搁这个呀。
1: 面对居民的抵触情绪，社区没有简单的一清了之，工作人员逐户上门沟通，耐心讲解消防安全风险，还联合物业为有困难的居民提供临时存放空间。
9: 不了的，
8: 提前给咱那个，提前想上，把这车给它标上号啊，写上名字几几的，对吧？2个月您来考虑决定是留还是处理。
7: 还是不要？哎，行了，好嘞，
8: 好吧。
7: 我都没有意见。
1: 经过持续耐心的工作，374处垃圾间里的杂物逐步完成清理。虽然工单任务完成了，但社区并没有满足于此，清理后的空间又该怎么规划？如果没有处理好，迟早还会引发各种问题。因此他们决定主动往前走一步，把清理后的空间怎么赶、怎么管、怎么用交给居民一起商量。
5: 他们讨论了将近10个方案呢，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网格的治理当中来了，这个是我们最感动的。
1: 最终社区决定采用一层一方案，在兼顾安全与采光的前提下，对空间进行功能整合。曾经堆满杂物的垃圾间被改造成绿植角、书画角，还明确了谁维护、谁监督。

0: 把可能反复的问题想在前，做在前。
1: 我开始也有点不理解，我说我哥这不碍事，我封的挺严实的，这做工作了，我一做一，我连通。

0: 让治理一类事，他让基层治理不再只是回应投诉，而是主动向前一步，把群众的烦心事办成大家共同关心的暖心事。
1: 人民的美好生活呀，它是有烟火气的，它是具体的、生动的、现实的。所以说，城市治理的目的呢，就是始于民生啊，忠于民心，就是老百姓评价好不好。老百姓得到没得到实惠，这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政绩。
2: 从人工接听到数字赋能，从解决一件事儿到治理一类事儿，北京接速集办的每一步演进都在回应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接速集办办的不仅是诉求，更是民心，改变的不仅是流程，更是一座城市治理的温度与智慧，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不断破解治理难题，用实干回应期盼，城市发展的每一步才会紧贴民心，温暖人心。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近年来呢，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听起来酷炫，玩起来有趣。可您想过没有，孩子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啊，喷头温度最高能达到200多摄氏度。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近年来，兼具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走红儿童手工玩具市场。空中立体绘画的新鲜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
4: 毕竟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支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5: 用一支笔种出一片立体小花园，用打印笔描画出轮廓，填充颜色，多画几朵不同形态的花花，小宝贝也能直接上手组合固定一下，3D 野餐小花园完成。
3: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高。

0: 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1: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适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0: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属于相对安全范围，而本次试验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摄氏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风险。
2: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0: 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3: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0: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1: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0: 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存在短板。比较试验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笔身持续积热。
4: 产品自动进入休眠时间状态过长的话，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置于桌上，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有可能会烫坏桌面。若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体发热严重，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会受伤。
0: 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熔融出丝的过程中，可能会挥发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耗材来源不明时，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2025 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依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5: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0: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5: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L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0: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1: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

0: 行李箱上加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身为亲子出行里的遛娃代步神器。近年来，儿童骑行箱在电商平台持续热销，可孩子坐上去之后，箱子重心稳不稳，遇到坡道能不能刹得住，这些看似细节的问题，每一项都直接关乎孩子的安全。近日，杭州市消保委对市场上的儿童骑行箱开展了比较试验，结果显示，不少所谓的遛娃神器在安全设计上却暗藏盲区。一只普通行李箱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变成了不少家庭出行时的减负神器。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多款儿童骑行箱销量已达数万件，商家多以专为儿童设计、可拉可骑行、宝贝出行必备，甚至打出稳如泰山等宣传语。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1: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相关的测试。
0: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2: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0: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3: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0: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实地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了操控与安全设计缺陷。
4: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0: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

0: 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1: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啊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啊。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0: 从加热熔融的 3D 打印笔到兼具代步功能的儿童骑行箱，这些近年来涌现的儿童新消费品确实拓展了童年乐趣，也减轻了家长负担。但越是跨界创新的产品，安全越不能出现交叉盲区。功能可以做加法，但安全绝不能做减法。对生产企业而言，必须将风险防控前置到设计环节，不能让标准空白成为质量短板。对监管部门而言，更要紧跟消费新业态，强化风险监测与标准立项，填补交叉地带的规则空白。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细，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154条扩充到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
5: 知识产权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
0: 征求意见稿全链条强化监管，法律责任升级。此次修订回应了哪些民生关切？制度又做了哪些重大升级？餐桌安全还要补哪些漏洞？接下来将为您详细解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之一，就是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同时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以视频形式向社会实时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0: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5: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边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它本身呢掌控了流量入口啊、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的经营者实际上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的经营者。
0: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
5: 知识产权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0: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进出口食品监管，将进出口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纳入海关监管范围。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管理人员配备履职，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此外，还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存在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委托人

0: 应当合理说明委托送样来源，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从事夸大宣传、广告和其他经营活动，不得擅自发布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
1: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对法律责任章节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修改。在食品安全领域，经常因为小过重罚引发一些争议，所以此次的法律修订也考虑到了这个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适用。针对现行处罚的这个裁量基准，我们是几万到十几万甚至有几十万的这样的一个裁量空间。那这一次呢，修改为了一个货值金额的一个处罚基准，这样的话在一些小额度的处罚里面就可以根据货值金额做出一个过罚相当的一个处罚。另外，
0: 对消费者惩罚性赔偿条款也作出重要修改，将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主体从消费者限缩为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消费者，将职业恶意索赔人等非生活消费购买者排除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之外。这一修改回应了实践中职业索赔泛滥、恶意诉讼频发的问题。
2: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记者11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黄港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港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

0: 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潍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2: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3: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在11号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首盘比赛，郑钦文克服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十局化解安德烈娃3个盘点后，盘末越战越勇，连赢10分，以7-5逆转拿下首盘。第二盘比赛，郑钦文保持状态，以6-4再下一城，最终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此役，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1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布消息称，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遭到袭击，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处置。随后，多国联军方面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枚导弹。截至目前，多国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更多情况。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5: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

0: 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涉事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 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2: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3: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4: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here next?
5: 10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
6: Θα πρέπει οπωσδήποτε όχι μόνο η Παλαιστίνη αλλά ολόκληρη η διεθνής κοινότητα να συμβάλλει σε αυτή την υπόθεση. Δεν μπορούμε να επιτρέπουμε σε ένα κράτος να επιβάλλει με τόσους σκληρούς τρόπους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ση, τη δική του θέληση.
5: 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同时他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0: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

0: 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声明说，该决定是在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等情况后做出的。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桩命案撕裂日美同盟表象，算不清经济账，理还乱民怨账。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命案撕开的账单。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长假，出境游热度高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放假了，成了网络热梗。不过日本富士新闻网却发现，日本在中国游客海外目的地的人气圈之外，而导火索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11月21日，高市早苗将迎来执政一周年，然而早苗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复苏，反而使财政账单越开越大。而最近发生在冲绳的一起命案更如火上浇油，不仅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
4: このような事件が再び起きたことは、米軍の綱紀粛正、人権教育等が機能し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
0: 高市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
5: 日本国政府としては米側に強く抗議を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的な協力、米軍関係者の綱紀粛正。
0: 在外界看来，这起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市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日凌晨2:10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酒店。1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

0: 一人走出酒店。4:15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巫仪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了。10月4日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举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太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4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日，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2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这位知事真的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3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使普天间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5日，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市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1: 現在警察による捜査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が、このような凶悪な事件の発生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日本政府として米側に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
0: 路透社认为，高市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案件持续发酵，10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即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在 X 上宣布，自7日中午起，冲绳全体美军人员实施为期48小时的暂停外出管控，期间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基地外出休假，同时基地内外一律不得饮酒。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2: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0: 让民众愤怒的是，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冲绳上演。1955年9月，美军士兵赫特强奸并杀害了一名5岁的冲绳女童，并将遗体丢弃在垃圾场。 尽管赫特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却并没有被立即执行。

0: 不仅如此，1977年他在服刑22年后获得假释出狱，并且在去世后还获得了美军退伍军人致仕墓碑。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
1: 日米地位協定では、日本の警察は身柄の確保ができません。ですから、十分捜査をする、あるいは起訴をする公判の維持が困難なんです。米兵はかつて米軍基地に逃げ込めば、その後アメリカに帰ってしまう。
0: 金城武正、冲绳县金武町人。1974年10月，在他读高三时，他的母亲在自家酒吧被美军驻舒瓦布营士兵用混凝土块砸死，而凶手杀人只是为了抢劫10美元。多年来，金城武正一直害怕陷入舆论漩涡，但最新一起冲绳命案发生后，金城武正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2: 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ってこと自体がね。
3: The anger is really taking hold. Now it's happening again. I just can't forgive it. Will it ever stop?
0: 有分析指出，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也让当地民众不断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冲绳人口约147万，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承载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军基地约占冲绳县总面积的8%，但对冲绳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2年的15.5%下降到5%。长期以来，冲绳人均收入位居日本全国末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当古谢做出收入翻倍的竞选承诺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选票。在他胜选后，高市政府已着手将冲绳振兴的预算从2897亿日元上调至3000亿日元以上。但这背后暗藏的是高市政府再军事化的野心。9月17号，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公开主张修宪拥核，甚至要引进核潜艇的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被看作是日本向新型军国主义又迈出了一步。9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不排除获取核潜艇。
4: 华盛顿邮报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客都将日美关系描述为特殊关系。但随着美日交易型外交的回归，这种特殊关系在发生变化。日本时报援引最新研究指出，日本对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能否成为更可靠的盟友缺乏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反而转向利益权衡下的算账博弈。在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事资源部署的大背景下，美日之间账本上体现的更是一笔笔麻烦账。
0: 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宣布，阿拉伯裔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将于今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被执行枪决，届时将进行现场直播。2009年11月5号，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射杀了13名美军士兵，32人受伤。上一次美军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61年4月13号，黑人士兵约翰·本内特被执行绞刑。如今时隔65年后，美国再次执行军事死刑被看作是整肃军纪的一部分。然而，相较于美国本土的雷厉风行，美军处理包括冲绳在内的海外犯罪则要潦草得多。事实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9月21号，高市早苗乘专机紧急赴美，在降落纽约肯。

0: 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而事实上，当天现场的情况要尴尬得多。
1: So on this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cover a lot of agenda items. So why not we ask the press corps to leave the room? And so that's the discussion.
2: Well, you heard it.
0: Thank you. 据日本媒体分析，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
3: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旧敵国条項についてこの決議に従い、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 此前的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公开讲话中用超级智能 SI 替代 AI。 特朗普认为人工一词听起来带有虚假意味，不能体现这项技术的真实威力。特朗普更在社交媒体发布 AI 追杀令，宣称白宫会把继续使用 AI 一词的人视作敌人。不少美国科技巨头则迅速跟进，马斯克宣布 SpaceX 旗下 AI 业务立即改名为 SpaceXSI。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主动改口使用 SI。 高市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10月1号，高市主持召开第8次日本增长战略会议，将人工智能和能够让机器人自主工作的物理 AI 定位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4: 今こそ責任ある積極財政により国内投資を引き出し、潜在成長率を引き上げていくことが必要です。
0: 9月12号，高市早苗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4: 今日の私はどう？
5: 素敵だね。
0: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体现。
5: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就在日本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邪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6: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mil Michael, Project Meridian will be co-led by three of our nation's best minds, Elon Musk, Palmer Luckey, and Newt Gingrich.
0: 除了世界首富马斯克，帕尔默·勒基是美国顶尖防务科技巨头安杜里尔创始人，而纽特·金里奇则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该组合被视为美军罕见的商界科技大佬加政坛元老加军方高层的跨界改革专班。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10月8号，白宫举办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国家级科技峰会，特朗普在现场向马斯克颁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且把马斯克称为当代爱迪生，这被外界解读为对马斯克绝对信任，并且授予了用科学来对付质疑力量的尚方宝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摊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付费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派认为日本右翼崛起甚至军国主义复活，恰恰是美国在亚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右翼政客提供的机会并非美国之幸，更不是日本之福。1978年，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至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总额达到1.055万亿日元，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费用更是从3500亿日元飙升到9300亿日元。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230%，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
7: 痛いのは痛いですよ。みんな値上げですから。
0: 据相关统计，10月日本预计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2026年全年累计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有分析称，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日本经济资源向军事倾斜，必然会减少民生投入，冲绳人渴望的大额振兴预算更难以落地，沉重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普通日本人头上。

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

0: 昂贵的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
1: 万米高空，副驾驶蓄意发动自杀式袭击，险象环生，三国调查暴露哪些安全漏洞？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0: 万米高空之上，737 MAX 8客机紧闭的驾驶舱中，副驾驶突然抄起应急服猛砍机长，企图截机。这被美国媒体称为911式袭击的一幕发生在9月30号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当时机上约180人，看似面临必死之局，最终却转危为安，全员生还。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期特别报道，我们就来关注惊险曲折、堪比好莱坞大片的迪拜航空惊魂时刻。
3: 10月8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总统官邸举行仪式，向6名以色列人颁发总统平民英雄奖。
4: Through their courage, determination, and remarkable presence of mind, these heroes prevented a devastating aviation disaster.
3: 6人中有牙医，有水管工，有企业高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身份：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最勇敢的乘客。迪拜时间2026年9月30号清晨7点05分。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搭载了约180名乘客及机组成员，其中约150人是以色列公民。根据飞行计划，航班将在大约3个半小时后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迪拜时间9点21分，也就是起飞大约2小时16分后，机舱内突然出现尖叫和混乱。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Trader24 的飞行轨迹，飞机先是大幅下降，随后急剧爬升，接着再次大幅下降，在极短时间内从约3.4万英尺下降到约1.7万英尺，相当于突然下降了约5000米。在标准的下降操作中，飞机的下滑角通常仅为3度，而当时 FZ1073 航班的极限俯冲角度达到了约39度，可以说是一头栽向地面。此时飞机的最高俯冲速度达到约0.96马赫，逼近音速，远超其0.82马赫的最大飞行速度。这意味着这架737 MAX 8客机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结构应力，突破音障时机翼表面可能形成冲击波，进而引发音爆，控制机身左右转向的方向舵发生剧烈震颤。事后照片显示，飞机尾翼后部的方向舵已经断裂脱落，而在当时客舱里的人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乘客事后告诉媒体，他以为飞机遭遇了巨大的乱流。6岁的妮娜当时正在卫生间。妮娜的母亲塔莉是最先察觉到危机的人。当时正在飞机前部卫生间门外等候孩子的她，注意到驾驶舱里传出可怕的喊叫声和沉重的撞击声。她立刻对一名机组成员报告，里面出事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全球绝大多数航司都做出严格规定，在飞行过程中驾驶舱门必须锁住。波音737 MAX 等机型在出厂时就加固了舱门，旨在把试图劫机的恐怖分子阻挡在驾驶舱外。然而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上，针对机长的袭击却发生在驾驶舱内部。据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报道， 如果机组成员试图进入驾驶舱，

0: able to land it.
1: 迪拜时间9:28，他们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应答机代码，随后又切换为7500，这是飞机遭遇非法干扰的代码。
2: It starts with 7700, which is the universal emergency squawk code that every aircraft around the planet would put in. The procedure for a hijacking is to put that code in for 60 seconds and then replace it with 7500, giving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the details of the nature of the emergency.
1: 收到信号后，以色列战斗机紧急升空。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担心以色列国土遭到袭击或飞机被劫持到第三国。与此同时，在 FC1073 航班的客舱内，几名乘客还在努力制服副驾驶哈马米。乘客阿萨夫拉朱安在打斗中额头受伤。
3: You don't think, you just act.
4: הם אמרו שהיה מאבק קשה, שזה לא היה קל, זה היה משהו כמו חצי שעה של מאבק, והוא התנגד. באיזשהו שלב הוא אמר, kill me.
5: אנחנו למטה, ניצחנו!
1: 在制服哈马米后，牙医肖塔穆萨耶夫用耳机线捆住他的手脚。作为机上唯一的医生，穆萨耶夫立即给机长戴上氧气面罩，实施急救。
6: My head is bleeding. It is hurting.
7: Oh, Rama.
8: Yes, the telephone
7: shelling. Give me the pillow.
8: Yeah. No sleep.
6: My head is hurting.
8: Yeah, please,
6: pillow my hand.
8: Yeah.
6: No, your hand is good.
7: Rama, can I have the Panadol? Paracetamol.
6: You won't sleep?
8: You saved the pain.
1: 迪拜时间10:45，也就是航班起飞3:40后， FC1073 航班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马奇切尔立即被送医救治。副驾驶哈马米则在落地后立刻被逮捕。经过一番审讯，调查人员得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据以色列第12频道报道，哈马米原本打算在袭击机长后继续驾机正常飞行至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直到以军战机以来不及实施拦截的最后一刻调转方向撞向机场航站楼。主导调查的阿联酋方面将这定义为恐怖主义行为。哈马米对此蓄谋已久，他在审讯中表示，在加入迪拜航空之前就已开始策划袭击，曾一门心思地研究哪些航空公司有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在哈马米被捕数小时后，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两条视频，目前尚不清楚是设置了定时发布，还是由他人上传。
9: There is a video that was posted from the cockpit of an airplane at Dubai Airport that shows El Al planes, Israel's flagship carrier. That video ends with a photo of Ayman al-Zawahiri, the Al-Qaeda leader who took over after Osama bin Laden's death. Another man is also shown at the end of that video. That man was responsible for a 2009 suic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1: 视频中露出的飞机仪表盘信息显示，拍摄时间为2023年10月，拍摄地点是阿曼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马斯喀特的航班的驾驶舱内。这与哈马米曾在2022年至2025年就职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的工作履历相吻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哈马米还在老东家阿曼航空时，阿曼方面曾审查过他的网络活动。认定哈马米对激进意识形态兴趣浓厚，因此禁止他直飞航班。2025年2月，哈马米离开阿曼航空，并于今年1月加入迪拜航空。
9: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ese radical views that he had, whether they had conducted a thorough background check.
1: 迪拜航空在以色列颇受好评。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在导弹袭击导致当地空域关闭后，迪拜航空往往是最先恢复以色列航线的外国航司。新冠疫情之后，迪拜航空的员工数增加了近一倍，哈马米就是在这股快速扩张的招飞潮中入职的。然而这一次的空中惊魂让监管机构和业内人士质疑，迪拜航空追求增长的步伐是否已超出其招募并审核直飞人员的能力。
10: Radicalized pilots.

0: are a issue that the industry has to consider as a very real threat to civil aviation.
1: 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3年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7.4万人死亡。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自己的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10月4号，一名以色列摩萨德官员透露称，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访问过几个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我们正在调查，在这些访问期间，是否有人或组织招募了他。调查人员称，哈马米原本打算在今年7月实施劫机计划，但由于当时在航班上有一名哈马米在役的机组成员，他决定推迟计划。在此次袭击前，哈马米曾2次飞赴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提前踩点，还跟着私人教练进行拳击训练。而在9月30号袭击事件发生前，以色列本来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阻止他。根据相关协议，只有来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的飞行员才能获准直飞在以色列降落的航班。哈马米是一名阿曼公民，而阿曼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他原本不应得到直飞该航线的资格。奇怪的是，以色列事先收到了迪拜航空提供的 FC1073 航班乘客和机组名单，却没有把哈马米从名单上划掉。对此，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以色列交通部表示，自己既无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审查机组成员。
2: In a briefing on Saturday evening, the Transportation Ministry said it didn't know the names of the crew members on board the Fly Dubai flight.
1: 2023年，以色列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一个乘客和机组成员信息数据库，但据《华尔街日报》透露，自该数据库建立以来，以色列交通部从未要求获取乘客或机组成员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恰好发生在以色列的政治敏感时期。在断续执政超过19年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10月底面对一场焦灼的选战。最新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几乎与其主要挑战者由前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中间派反对党政治党持平，但双方都难以获得组建稳定执政联盟所需的61个议席。在美国媒体看来，如今内塔尼亚胡正试图将乘客挫败劫机图谋的英勇之举转化为谋求连任的竞选筹码。9月30号、10月1号，内塔尼亚胡连续2天会见 FC1073 航班的乘客，并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10月3号，又与仍在住院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通话。巧合的是，9月29号，也就是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曾在以色列空军基地警告。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一天后的客机遇袭事件恰恰契合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主张，即以色列正受到来自4面8方的威胁，只有他的右翼联盟能够守卫这个国家。不止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迅速将客机遇袭事件政治化，画风直指伊朗。
3: Has anybody briefed you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guy, the pilot of the Fly Dubai plane, is linked to Iran?
4: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5: After every crisis, terror incident, disaster, there is a narrative that forms very early that is often push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6: 重伤的机长奋力打开驾驶舱门，乘客奋力制服行凶的副驾驶，后备机组及时顶上，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因素，最终化解了九死一生的空中危局。感慨之余啊，这起事件暴露出敏感航线上的巨大安保漏洞，仍然值得深思。美国安全与地缘政治学者迈克尔·霍罗维茨认为，对此事的最终调查结果或将影响以色列与世界各地的航空联系，也将关系到阿联酋核心产业航空和旅游业的前景。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9: 树不躲，
8: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

0: 海澜之家，
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
1: 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记者11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11号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1地2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0: 来关注中国空间站。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3: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
4: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5: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 稻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4: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6: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4: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1号报道，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沙特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11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布消息称，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遭到袭击，袭击引发火灾，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处置。随后，多国联军方面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导弹。截至目前，多国联军方面暂未公布此次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等更多情况。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1: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同时他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1: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0: 17岁小孩姐跑出亚运新速度。
1: 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
0: 上午上课，下午训练，体教融合，同步发展。
2: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
1: 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面对面专访亚运冠军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0: 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落下帷幕后，斩获3金1银共4枚奖牌的陈瑜杰回到了家乡浙江宁波。他仍是一名高三学生，往返于课堂和训练场之间是他的生活常态。
2: 得到成绩，得到冠军本身是幸福感还是一种什么感觉？
1: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可能说我还没得到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挑战者，但现在我要兼顾着挑战者跟守卫者两重身份。我不仅仅要去挑战每一天的自己，做到最好，挑战自己的对手，更多的还是要去把这个亚运会冠军的头衔留在我们中国吧。
4: 逼完了，下班了，3金1银，我真牛啊。

0: 本届亚运会上，不满18周岁的陈雨洁，让人惊艳的不只是她的成绩，还有她的自信、松弛以及坚韧。她并非亚运赛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而是早已年少成名。14岁，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以100米11秒56追平尘封41年的赛会纪录，200米打破赛会纪录，包揽双金。15岁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100米成绩从11秒32、11秒29、11秒10、11秒08一路刷新到本届亚运会的11秒06，年纪轻轻却实力亮眼，因此人送外号小孩姐。
1: 有飘的时候没有？成绩一天天见长的时候会不会飘？
2: 我觉得还好，我教练包括我父母在，可能我自我感觉比良好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事，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样子。
1: 他们会怎么说你？
2: 就是跟我说让我一时好不代表你一世好了，他们还是希望我可以慢慢的延续好自己的状态吧。
1: 取得好成绩了也不飘，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2: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能让我把自己的目光放在更大更远的舞台上。
1: 你的更大更远是什么意思？
2: 就可能说我们现在在亚运会上拿了冠军，但其实我们只在亚洲范围内拿的冠军是远远不够的吧，还是希望可以在以后的世锦赛的舞台上或者奥运会的舞台上去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3: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
0: 本届亚运会由于女子100米卫冕冠军葛曼棋在预赛中意外受伤，提前告别征程，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陈雨洁独自扛起了中国队女子百米冲击金牌的重任。决赛开赛前，镜头捕捉到她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休息的画面，这段视频随后走红网络，网友们纷纷感叹这位小孩姐的超绝松弛感。
1: 看上去你是在睡，实际上真睡了吗？
2: 就还是在脑袋里面提前演练决赛吧，把每一场比赛给的你的动作啊，你的一些包括你可能发力啊什么这些动作给演练一遍吧。
1: 那个时候心很平静，还是说处在一种打鼓的状态？
2: 我觉得还是一种平静的状态吧，还是得把自己的情绪给放平静，放平常心来了，才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3: 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
4: 好的，
5: 全新的赛会纪录。
0: 陈雨洁以领先第二名0.13秒的优势夺冠，他跑出11秒06，把尘封24年的赛会纪录提升了0.09秒。同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与亚洲 U20 青年纪录，此时距离他18周岁生日还有95天。赛后身披国旗的陈雨洁对着镜头兴奋地向家人喊话：“
6: 我有出息了！”
1: 是不是他们对你的期待要求比较高？
2: 他们只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伤病，没有什么病痛的，安安全全的过完这一辈子吧。作为一个孩子，我可能更加的希望我可以让爸妈看到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不是他们嗷嗷待哺的一个幼鸟吧。
0: 陈雨洁的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外界因此给她贴上天才少女的标签，但从事田径运动并不是她父母给出的建议。小学5年级之前，陈雨洁练习的是网球，幸运的是他的体育老师从他的跑姿中捕捉到天生的爆发力，陈雨洁因此转战田径，遇到了恩师吴亚存。
2: 我们打网球的时候他也看了嘛，能发现出我脚下移动的频率非常快，然后并且呢很多次的就是来询问我要不要去尝试练田径嘛，还是他一种坚持的精神打动我们吧。
1: 你愿意吗？
2: 从一个赛道换到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是练体育，还都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态度吧。
1: 是爸爸妈妈同意还是你同意？
2: 我爸妈一直不会来干涉我的选择吧。
1: 那你小小的年纪你做出这个选择根据是什么？
2: 因为网球的话它需要一些可能大高个大长臂，它的在球场上跑动的一个优势会更多一点吧。

0: 但我们可能个子比较小，可能就会
1: 灵活，
0: 对，更加灵活一点，但是可能会有很多的球我们会比较劣势一点。
1: 被别人告诉自己有天赋，那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还是很平常心的对待吧，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领域上的天赋，我能早发现，能有人这么早能发现我的天赋，实际是我的一种庆幸吧。
2: 9月27日，在雨中的名古屋瑞穗体育场，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比赛展开角逐。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杰启动，反应不错。
2: 陈芋杰与卫冕冠军新加坡名将佩雷拉等亚洲顶尖选手同场竞技，决赛竞争格外激烈。
3: 弯道进直道之后，陈芋杰处在前三位。陈芋杰进入到直道之后，全力加速。
1: 看着有比自己跑快很多的选手，那是什么感觉？
0: 还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
1: 新奇，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在国内，可能国内我说我跑个怎么样的成绩，基本上都可以在左右在前几了。
3: 山地佩雷拉在他的身旁给他压力，陈芋杰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后的冲刺阶段，山地佩雷拉率先撞线。
2: 在这场比赛中，陈芋杰起跑反应快于佩雷拉，但弯道进直道后，佩雷拉逐渐占据优势，陈芋杰最终以22秒93摘得银牌，与冠军相差0.15秒。
1: 虽然第二已经很棒了，你复盘的时候，你感觉因为什么没跑到第一？
0: 因为我们跑200米到最后，其实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乳酸堆积的一个顶点了吧？可能就是在他在我前面跑，我可能会很不由自主的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跑。如果你的步长没他长的话，你就会比他慢很多嘛。可能你的步长没他长，但可能用你的步频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如果你跑出自己节奏，可以其实是弥补的。
1: 这个是大赛经验不足，还是你自己的实力储备不够呢？
0: 我觉得还就是在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实力储备吧，因为确实新加坡的这个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好成绩都在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之上，他的实力确实比我们高很多的一截。
1: 他年纪比你大多少？
0: 他比我大13岁。
1: 他和你从年纪上先比，谁更处在巅峰期？
0: 我觉得年纪跟巅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吧。像苏炳添32岁跑出9秒83，其实大家都是得看自己每一天的训练吧。
1: 没有得到第一的那种感觉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什么影响？
0: 积累了一种比赛的经验吧，可能更多的在之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拿了第一，可能只有这种比赛经验，可能到真正到了某一天某一个赛场，其实会有更多比我更强的人吧，还是提前去经历这种事情，可能经历的多了，可能就会在以后的这个比赛中有更多的临场的判断能力吧。
3: 女子400米的决赛，
2: 200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同样是一个雨夜，女子400米接力决赛上演。
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杨小静现在是第一棒，第二棒小军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二三棒小军，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被道的优势，
2: 陈芋杰跑第四棒，接棒时前三棒已建立起明显领先优势。
3: 这边出现了问题，陈芋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芋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1: 4x100就是四个同伴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这和自己跑有什么不一样？
0: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2: 这场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成功卫冕，赢得稳健利落。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则惊险得多。
3: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4x1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界，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0: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就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们第三棒的选手确实是很厉害，他能在最后交界区的时候上棒那几步。就是可能大步流星的就上去了，然后给棒的技术就唰一下子过去，其实跟我们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的粗糙吧。
1: 你接到棒之后

0: 你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差多少？
1: 差不多差了两到三个身位这样子。
0: 那时候你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应该还就是能够追上去一个段，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追上去的。
0: 嗯，
1: 因为泰国的第四棒的选手其实跟我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同场一起比赛了，所以对于他的一个技术，他的节奏，我能更加清晰的领会到，我能知道在什么时候去跟他进行一个对抗是最好的。
2: 机会完成三四棒率先交接，泰国队也来了，泰国队现在反攻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宇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宇杰再往前加速，
1: 每个人跑起来都是有一个风的嘛，
0: 啊，
1: 有一个。很微小的一个风会吹到你身上，其实
0: 能感觉到风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在别人之后了。
1: 对，而且因为每一个人他风吹过来是有一个破风的一个阵嘛，他的风会吹到两边，尤其是像泰国选手这次跟我们又是隔壁道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更加明显一点。
0: 你心里面着急不着急？
1: 其实很多时候你着急并没有什么用，当时可能也就是比较平常心吧。
0: 你反复说到了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对你来说是什么东西啊？
1: 就还是把每一场不管是什么比赛也好，还是平时日常的一个训练也好，把比赛当成每一场的训练课来看吧。
2: 加速，陈宇杰超过了泰国队，率先表现对不对？40.78，哇，这一枪真是惊险啊！
3: 最后一棒，陈宇杰完成反超，中国队以0.09秒的微弱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这是该项目首次成为亚运会田径比赛正式项目，也是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正式小项。中国队由此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并创下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
4: 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3: 从百米冲线到女战200米，再到两项接力冲刺，陈宇杰在密集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输出。但赛场之外，他并未完全脱离校园生活。有网友形容他亚运会3金1银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
0: 观众看你的动作是一气呵成的，但是你在日常训练里面，我猜测应当是把它拆解成无数个细节，一个一个的在日常里面去打磨的，对吧？
1: 我觉得每个细节都是值得打磨的吧。没有说它的轻重缓急，可能还是从每一个动作，从它的毛胚一点点的去打磨打磨之后，才能形成一个精致的动作。
0: 嗯，
1: 可能你一遍两遍没有效果，可能练个几十遍几百遍可能就会有效果吧。
0: 打磨到极致就是无数次的枯燥的训练，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枯燥的训练是负担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其实也跟我的同学们不太一样一点，他们可能每天就只能就是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上课吧，我会比他们更多一些这个在课余生活吧，可以说是。
0: 你这么看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训练看成一个课余的？
1: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能释放一些在学习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情绪吧，因为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嘛，就还是能让我们在学的累了学的烦的时候再运动运动，然后让我们消化一下这种情绪吧。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可能你更注重是身体上的一些累，可能在学习时候你就还是用弄脑吧，其实在你训练的时候暂时休息一部分你的大脑，还是就是注重每一块的休息吧。
3: 看似轻松的赛场表现背后是陈宇杰无数次反复练习与自我较劲，网球训练形成的手肘外翻习惯与短跑所需的前后直线摆臂要求背道而驰。为纠正这个看似小小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练习摆臂几百次几千次，常常练到胳膊发酸抬不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枯燥训练当作升级打怪，主动给自己加练。40秒高抬腿，他做1分钟；4组200米冲刺，他加到6组。
0: 你自己有累的时候吗？
1: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跑完之后肉体上的累吧，精神上其实不太会累。
0: 那你觉得学习和成绩要出成绩这两件事并行去做的话，它是互相补充的还是互相牵扯的？
1: 我觉得还是互相的一个补充吧。我们在学习上学到的知识可以更加的好的促进我们去理解一些运动的一些动作，和包括你训练的时候练到哪块肌肉，比如说今天我蹲杠

0: 龄，如果不学习，我可能不知道我会练到哪一块肌肉，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去代偿，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训练去这个事倍功半。
1: 看不懂，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在每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能更加的去注重我到底该练什么，练的是哪里，能让我们在训练中更加的有效率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2: 从开始练习田径起，陈于杰就一直保持走训的节奏。步入高中后，他的课表由学校和体校共同制定，上午完成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回学校上晚自习，学校会安排老师在晚自习时给他补课。
1: 下午因为已经很辛苦了，就是这个时候身体疲惫，怎么再回到教室里把该学的学好，这个你靠什么呢？
0: 就还是一种自制力吧，就还是在我该做什么时候的时候做什么吧。
1: 这个自制力它是突然一下有的，还是说慢慢的给练出来的？
0: 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感吧。我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可以在平时就出去玩啊，出去吃一些小吃什么的，但其实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很多。
1: 平行往前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父母商量放弃其中的那个？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也许可能更加有时间去打磨其中的一个。
0: 其实没有说要放弃某一个吧，我觉得两项东西都是相辅相成，而且都是必要的。可能你到了年纪大了，花白了头发了之后，可能你就跑不动了，不管怎么样你也跑不出你自己就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成绩了。可能到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走向社会，还是要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学习啊，包括你的人的一些涵养去立足吧。
1: 如果从人的成长来说，体育给你带来的成长的收获是什么？
0: 更多的还是告诉我一种就是肯吃苦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品德。
2: 相较于拼强度，陈于杰的教练吴亚存更注重他训练的效率，平时还会借助生理生化指标来分析他的训练是否超出负荷。由于长期坚持科学训练，陈于杰基本上没有伤病。
1: 如果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来说，你的目标，你构建的目标是什么？
0: 在保持我健康的情况下慢慢地提高自己的成绩吧。
1: 你为什么把健康看得如此重要？因为对专业运动员来说，可能成绩某种程度上比健康还重要。
0: 因为我觉得体育能伴随着你十年二十年，但是你的身体是你革命的本钱，
1: 尤其是你这个成长的年龄，对不对？
0: 对，可能很多伤病你现在出现了，你可能说我现在通过现在医学方式，我可能说我腰受伤了，腿受伤了，我治好了，那可能在你可能几十年后，等你年纪大了之后，你因为人会有一个衰老的过程嘛，在你衰老过程可能它又会显现出来。
2: 早早踏入职业赛场，年少就被众人熟知，陈于杰觉得自己距离退役还有很长的运动生涯。他曾在采访中笑称自己现在是小孩姐，但退役时希望是传奇待机王。赛场之外，光环并未打乱他的节奏，他一边坚持专业训练，一边全力备战来年高考。
1: 你是愿意被保送上，还是靠着自己的学习去考上？
0: 不管是保送也好，或者是自己去考学也好，其实你终究的底蕴还是要去学习。我觉得还要在平时的每一天做到一个审视自己。
1: 审视什么呢？
0: 就是还是要看自己每一天有没有做到在训练上的做到完美，在学习上学到知识吧。你的对手其实我觉得还永远是自己吧。
1: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在当下你能想到的未来？
0: 还是希望我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其他我也无所谓。其实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享受着说我一定要大家有浓烈的色彩去赞美自己。
1: 你不享受？
0: 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因为我觉得幸福可以说我今天吃到了一碗很好吃的饭，或者幸福也可以说我今天跟爸妈在家里待一天。其实幸福有很多种吧。要在你去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
1: 你才17岁，结果弄的是像个人间大明白一样就这些能力是怎么得来的？看问题看得很清晰。
0: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 就不管是你的成绩也好，还是你

0: 其他的一些网络上赞美也好，其实把这些事情看得淡淡的，更多的还是就是把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给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小日子？
0: 对。
1: 你的小日子是什么？
0: 我小日子可能就是父母还在，他们能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陪着我，然后包括我的教练，其实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了吧。
1: 嗯，
0: 大家只要每天大家都过得开心，过得高兴，能健健康康的，其实我觉得不用出很大的成绩吧，可能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能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感。
2: 打破亚运纪录，包揽赛季五冠，
3: 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
2: 因年龄门槛两度无缘世界顶级大赛，
4: 我觉得只要努力了，结局是好是坏的不重要，最起码我努力了。
2: 距离封存近20年的世界纪录仅差54厘米。
3: 你的目标是什么？
4: 破掉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2: 面对面专访中国女子标枪运动员严子怡。9月27日晚，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标枪运动员严子怡登场。第一投70米46，这一成绩将中国选手刘诗颖在2018年创下的亚运会纪录提高了4.37米。只此一投，严子怡便锁定金牌。
3: 名古屋的这一次，你是一投就是70.46，你拿起标枪投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
4: 兴奋啊。
3: 不紧张？
4: 对啊。
3: 没压力？
4: 没压力，你第一个上场有啥压力？你第一个上场，你都不知道后面人投多少，就把自己先投出来就行。我感觉反而在后面上场更有压力了。
3: 嗯，你看了这个成绩吃惊吗？
4: 有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投上去了。
3: 你自己都不知道啊？
4: 嗯，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最后出手角度好吧。
2: 女子标枪决赛中，每名选手有6次试投机会，最终成绩取其中最好的一次。而在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巴黎站、奥斯陆站，严子怡都在手投中建立优势，并最终夺冠。网友因此称她“严一投，严一枪”。此次亚运会，她再一次凭借手投最终夺冠。
3: 人家管你叫严一投，你有几次一投就是胜利啊？
4: 4-5次吧，应该。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算过。哎，
3: 就这一次比赛，看上去是轻松地赢得了胜利。
4: 嗯，
3: 我们看上去是的，但你觉得是轻松地赢得吗？
4: 说轻松也不轻松吧，说难也不难，反正就介于两个中间嘛。大家看着都挺简单，说难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自己训练啊，这个过程啊，能把发挥出来这个水平啊，都挺难的。
3: 一下子能投过70米，是不是就基本上锁定胜利了？
4: 因为这两年比赛其实大家夺冠成绩平均都在65或者60多这样子，就是很少有人投过70米以上的。
2: 在女子标枪中，60米、65米和70米通常被运动员视为逐级上升的成绩门槛。今年的世界大赛中，65米左右的成绩往往具备较强的奖牌竞争力，而70米以上则是只有极少数顶尖选手能够达到的距离。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严子怡在本赛季的首次试投中掷出71米74，这是女子标枪赛场5年来首次出现70米以上的成绩，也位列该项目历史成绩第2位，距离捷克名将巴尔博拉·斯波塔科娃保持的72米28世界纪录，严子怡只差54厘米。
3: 是你18岁。

0: 生日过后的第一天，
1: 对，
0: 您就干出了一个快72米。
1: 我也没想到能投出来。
0: 那你训练的时候有没有投过这个数字啊？
1: 冬训的时候投过一次，包括在25年赛季末采访的时候，我说我想要这个赛年投到66或者67以上，这个可能。没想到，可能这个东西。

0: 就是你们是不是需要壮一点储存能量？
1: 我们说的能量不是这个，就是
0: 什么？
1: 就是我们不是心念吗？包括自己的技术动作，肯定在这一个冬训，我们是去精细的打磨。
2: 标枪最终能够飞多远，取决于助跑、交叉步、最后用力、出手角度和出手速度等多个环节的配合，是一个力量在动作中连续传递的过程。
0: 整个动作你做了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哪个是最决定它能够跑多远的？
1: 出手速度啊。
0: 出手速度，
1: 对。
0: 那出手速度要做得快的话，你要付出什么呢？
1: 肯定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加上自己本身的出手速度，因为每个人出手速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快，有些人是慢，但是有些是可以靠后天练上去。
0: 那你这个快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练出来的？
1: 后天练肯定就是在我原本的基础上再去加嘛。
0: 这个练要怎么练，苦不苦？
1: 你说不辛苦那肯定都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我练那么多年肯定也是习惯了。
0: 苦练是不是就够？
1: 不是。
0: 那靠的是什么？
1: 靠
0: 这苦练是基础，对吧？
1: 对，你得有一个好的教练，一个好的脑子去理解教练的话，然后再运用到自己身上。
2: 严子怡，2008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小学三年级时，他的身高已经超过1.6米，不仅力量突出，跑跳能力也超出同龄人不少。在一次运动会上，宁波体校教练卢秀荣注意到这个身材高大的女孩。经过多次沟通，严子怡进入体校，每周开始接受系统训练。最初她主攻的是铅球，标枪只是偶尔练习的副项。
0: 你父母愿意你走这条路吗？
1: 愿意啊，但是我一开始是可能有点怕累，然后但是到后面慢慢的就好了。
0: 在那个年纪成长中的小孩子挺难做到刻苦的，都是有机会能少练点，让自己不就是能偷个懒就偷个懒。
1: 对，
0: 你有没有过这样？
1: 有啊，按理说小孩子肯定之前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偷懒。
0: 那你什么时候不这样了？
1: 练铅球那一段了，然后到后面慢慢几个月过后就可能不会偷了。
0: 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取得好成绩啊？
1: 有啊，基本上出去都第一，因为本身就是天赋好一点。
0: 你怎么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铅球上面是有天赋的？
1: 学东西快啊，就是我学这个项目只要跟我讲一点就是可以就讲，就自己可能就会想通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
2: 只用了3年，严子怡在铅球和标枪两个项目中均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考虑到肩项对严子怡的压力以及未来的发展，2023年教练卢秀荣决定让他转为主攻标枪。
0: 转标枪的时候，如果从开始练起，你觉得难在什么地方？
1: 标枪难在手感，因为大家都说出枪手感和枪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手感和枪感，你这个枪你出去怎么样都不知道。
0: 这是个种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是对了？
1: 看枪的飞行角度。你像如果枪整个翘上去那肯定是不行，这样飞飞不远，然后你要么这样飞也飞不远，那你肯定就这样斜着飞能飞出去啊。
0: 这个角度怎么找？
1: 最好的角度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有些人就是天生枪感好，就像他第一次摸标枪的时候他可以把枪压平压直的出去。
0: 你是这种有天赋的选手吗？
1: 我不是啊，我第一次练标枪的时候把枪打成这样
0: 直起来了是吧？
1: 对啊。
0: 你练了多久就开始参赛了？
1: 1-2年吧。
0: 这一两年你要吃什么苦啊？
1: 改技术啊，因为自己的技术一开始并不是特别成熟，然后加上要吃很多新的东西融入到自己的脑子里动作里，慢慢的理解慢慢去做。
2: 2023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U15 组，严子怡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获得标枪项目金牌。2024年3月，15岁的严子怡开始跳级参加成人组比赛。
1: 像我第一场在四川

0: 川的时候，象群赛，四川那个成都象群赛嘛，我都摔在地上。
1: 为什么呢？
0: 不会跑呀，太多人了。我说大家都这么厉害，我说我在里面算个啥呀？我说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我的腿都软了，我直接跪在地上投了投进去。
2: 是跑到哪儿跪下了？
0: 跑到一半就跪了，腿太软了，跑不了。
2: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大赛吗？
0: 对，第一次真帮省份比赛。
2: 回头想想，就是害怕什么呢？就这么多人，
0: 害怕丢人，害怕投不好，害怕的东西挺多的，主要是。
2: 但是对你来说，小孩子嘛，跪下就跪下了，重新来一遍就是了。你心里能够很快调整过来吗？
0: 一开始不行，一开始还是得靠教练给我疏导。
2: 教练说什么？
0: 教练说别紧张，没关系，你就当平常就好了。
2: 第二投怎么样？
0: 第二投还可以，投56米吗？
2: 这一投的稳定发挥了，给自己的心理带来什么了？
0: 吃颗定心丸，自己能进决赛了。
3: 第二天决赛，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61.31米，夺得项目金牌，完成了她参加成人比赛的第一站。那之后，她展示了势不可挡的上升速度。2024年4月，在全国田径大奖赛上，她以64.28米首破世界青年纪录。同年8月，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冠军也被他拿下，领先亚军将近9米，这个成绩也超过了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线。因为年龄未满18岁，严子怡被挡在巴黎奥运会门外。而64.28米这个成绩仅次于北口真花65.80米的奥运夺冠成绩。
2: 你当时在标枪的这一个赛道上，你的水平是属于第几啊？
0: 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已经开始拿第一了。
2: 那你就第一了？那你的目标锁定，你要追谁啊？
0: 追上亚洲纪录，追上世界纪录。
2: 你做到中国第一了，当时是世界最好的水平是什么？
0: 那时候最好的水平可能就是北口真花了，他在各个赛事应该都在我出去前应该都是包揽第一的。
2: 你要不要锁定他当你的超越的目标？
0: 我不要锁定他。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前面有更好。
2: 你还有谁是更好？
0: 慧慧姐啊，她那个亚洲纪录67.98米，包括前面的世界纪录72.28米。
3: 在允许严子怡踏入的赛场上，她一路高歌猛进。2024年8月田径世青赛，他以领先亚军8米多的巨大优势赢得金牌。9月再刷世界青年纪录，2025年3月他第三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8月他在全国锦标赛上以65.89米获得冠军，第四次改写世青纪录。这个成绩足以在当年的世锦赛上以80厘米的优势夺冠。
2: 你能够感觉到你比别人厉害一大截吗？
0: 没有啊，因为我说了，大家都是互相追赶的。有我在前面给大家领头，大家也肯定会在后面追我。就算别人在前面领头，我也会去想追他，想超过他，超越他。
2: 你有没有想超越别人但是做不到的时候？
0: 我觉得你都敢想了，为啥不敢做呢？
2: 你能接受失败吗？
0: 能啊。从失败吸取经验，然后再变成成功的秘诀呗。
2: 最让你糟心的一次失败有过吗？
0: 没有，我觉得都能接受。
2: 你太强了，我觉得你可能是太强了。
3: 2026赛季，刚满18岁，刚刚踏入成年组赛场的严子怡连战连捷。现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以71.7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随后在奥斯陆、巴黎、摩纳哥、布鲁塞尔四站比赛中接连登顶，创下单赛季5连冠纪录，强势拿下年度总冠军，成为继巩立姣、吕慧慧、冯斌之后中国第四位斩获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的女子投掷选手。
2: 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才18岁，5月份才过了18岁的生日。

0: 进入成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的世界之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就是破掉世界纪录，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包括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就属于自己的时代，就是只要哪怕我不练了，只要后面有人提到标枪，就有人能想起我。
2: 在女子标枪的历史上，严子怡之前只有五名选手投出过70米以上，其中能不止一次投出70米的只有两人，梅南德斯和斯波塔科娃。梅南德斯三次投出70米以上时，分别是21岁、24岁和25岁；斯波塔科娃是28岁和30岁，而严子怡甚至还远不到19岁。
0: 就当你能投到70以上，你的竞争对手还在60、65这个级别在挣扎的时候，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因为好的成绩是一时的，想要保持这个成绩是很难的。
0: 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好像70是偶然投出去的，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想到，那说明70下勉强70是你的常态。
1: 对，
0: 接下去怎么能够让每次都能让它过了70变成你的常态？
1: 靠我跟我教练的配合，加上教练给我再输出一些新的技术，然后我再去猛猛的学习就好了。
2: 名古屋亚运会是严子怡与日本名将北口真花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北口真花是主场作战的奥运冠军，此前经历重伤、更换教练、重构技术，状态正在回升。严子怡本赛季保持不败，年龄比对手小10岁，这是亚洲女子标枪当下最高水平的对话。
0: 你27号那天的策略是什么？你的战法原定是什么？
1: 就是投好前两枪就行了。
0: 那就关键看前两枪表现得怎么样，是吧？当你有了这个打算的时候，你上场，你紧张不紧张？
1: 我不紧张，但是我在前面还没开始在试投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因为毕竟前一段时间是没有做过任何技术性的训练的。
2: 两周前，在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上，严子怡首轮投出68.05米，随后因脚伤退出比赛。北口真花则以68.92米夺冠。从那以后，严子怡没有进行完整的技术训练，她只能根据身体反应、热身状态和投掷感觉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比赛。
0: 十几天没摸过枪，一上来就是比赛。然后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一定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呢？
1: 因为我本身自己自我感受就挺好的，然后再加上，比赛前我们是有是在外场可以进行一个投掷训练，我就感觉我自己状态好。
0: 什么叫状态好？就一个运动员，当他上场之前觉得自己状态好，指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1: 竞技状态加上自己的手感和身体的调动性啊，就看自己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发生那种很生疏的感觉。
0: 但是那种感觉和实打实的去投一次还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1: 肯定是有一点区别，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不摸枪反而枪感更好，因为有时候经常摸枪会有种疲劳感，就是不，有时候投枪投太多就会不知道枪怎么投了，你反而再去近一段时间投反而感觉会更好。
2: 严子怡第一投70.46米，北口真花随后登场，六次试投最好成绩62.70米，此后的五投严子怡都没有再出场，金牌已经属于他。
0: 你投完了这个，你自己觉得别人能赶得上你吗？
1: 所以说我是一枪一枪过，不是说一下全不投了，就是如果有人超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接下来继续投。
0: 你有没有观察过他们的表情？就当你投过70，他们只能挣扎在50-60的时候，你会观察你对手的表情吗？为什么不呢？
1: 我一般只看他们的技术动作。
0: 你有没有意识到 去破别人的记录的开心和保持自己记录的这种。

0: 压力哪个更有趣一些？
1: 破纪录更有趣啊。你想想，这个纪录本来不属于你，你一下子给它破了，它就属于你了，那不挺好玩的吗？
0: 但是始终想让它属于我，这个就是压力了。
1: 对啊，所以就要一直进步，一直不断创新。
2: 这个赛季，闫子仪已经获得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距离72.28米的世界纪录还差54厘米。这54厘米看起来很短，却是世界女子标枪近20年没有被跨越的距离。
0: 你的乐趣是什么？除了得冠军以外，作为小姑娘，你的乐趣还有什么？
1: 大家看我这么大体格，应该也能想到就是吃饭吧。
0: 你现在的这种身材是有利于成绩的发挥，还是无所谓，瘦一点也可以保持这样的成绩？
1: 我觉得瘦一点应该也可以保持这个成绩。
0: 我听完了以后，我怎么感觉你也不感觉到这个项目对你来说有多辛苦啊？
1: 就是习惯了，我感觉可能大家觉得体育这个项目就很枯燥，但对于我们真正热爱的人来说，就是我每次学习新的东西，就跟大家玩新的游戏一样，去打通关它。
0: 你觉得标枪这个运动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吸引你的地方在哪儿？
1: 有趣的地方就是看它越飞越远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
0: 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2: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前全国秋粮正在抓紧收获，
0: 玉米是关中平原秋粮中的当家作物。不久前，总台记者在陕西渭南华山农场采访时发现，这个铁杆庄稼的种、管、收正在经历3个变化。
5: 这几天，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正陆续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市的华山农场，华阴、大荔2个片区10多万亩玉米收成不错。
6: 整个农场种地面积超过了5万亩。大家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玉米长得是挺拔整齐，像不像接受丰收的检阅方阵？而这种检阅的标准啊，早在夏天播种的时候就定下来了。
5: 第一遍便在种植模式。关中平原种植玉米讲究横平竖直，行距通常是55厘米的等行距，但今年华山农场把这个老规矩打破了。
7: 我现在呢正在测量我们华山农场的玉米的一个行距，我们现在呢测的是宽行的距离，宽行呢是70厘米，然后窄行呢是播种行呢是40厘米。这种宽窄行种植模式呢，窄行呢是保证呢株数，保证呢基本产量，宽行呢是留出了通风通帮的通风道，就相当于我们在田间呢留出了一条一条的通风巷。
5: 通风只是第一步，窄行集中保密度，宽行把中下部叶片放开见光，光有风不行，还得让每片叶子都干活。
8: 玉米的宽行呢不仅仅是通风巷，

0: 它更是一个采光巷。风呢能顺着这个宽行透过去，光呢也能直接照射到玉米的这个下半部分叶片。玉米的这个光合作用越好，那么它释放的养分也就会越多。在玉米的灌浆期，籽粒也会更加的饱满，花粒期呢它的这个突尖现象也会减少。总的来说就是宽行透光，窄行高产。
1: 这一宽一窄不是随手排的，宽行70厘米，窄行40厘米，是国家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指导意见里推荐的标准队形。各地农技部门的口径一致，等行距一般是60厘米，宽窄行就是宽行70到80厘米，窄行40到50厘米，行距偏差要控制在5厘米以内。
2: 你觉得增产的效果明显吗？
3: 明显，相较于这个等行距，我们这个宽窄行的种植呢，增产普遍在10%左右。一亩地可以多打150斤左右的粮食。
4: 行距改完了，风有了，光有了，可庄稼光喘气、晒太阳还不够，还得喝水、吃饭。
5: 而关中玉米最怕的正是卡脖旱，过去浇水看天，施肥凭经验。今年华山农场把水和肥合到一块儿，搬进了一间控制室。
1: 地头的新变化从眼前这座水肥一体化控制室开始，重点就在这个一体。水和肥怎么手拉手快速到田，让水肥精准送到玉米根上。走进控制室大门，记者首先看到了三个黄色罐子。
6: 第一步呢，是水和肥要充分的融合，这要根据作物不同的生长时期来按需施肥，根据它的比例加装到这个黄色罐子里，进行充分的搅拌均匀。
1: 记者在这里看到了精准的刻度线，三个配料罐按照玉米不同生长时期的需肥比例，将水和肥精准配比，充分搅拌，融合为一体后，进入第二关，通过三条管道直达田间。
6: 三个营养专用通道呢，可以将营养最快10秒钟可以送到作物的口中。
7: 大家听到这个现场有哗啦啦的这个声音，是已经进来了。大家通过我眼前的这个窗户，我可以看到他们就开启了一个精准的营养输送的模式。
1: 按根喂肥背后是一整套账，滴灌把水肥直接送到根部，比大水漫灌节水3到5成，肥料利用率也能提上去。地不慢，田不淹，根区湿度稳稳的，高温天还能给小气候降温，正是防卡脖旱的那一手。
0: 这套水肥系统可以为我们的玉米赋予抗压能力，它可以在玉米的关键生育期进行一个精准的科学的水肥调控，提升玉米的一个抗逆能力。夏季水肥调控的好，那么到了秋季收获时，玉米的水分就可以平稳地降至30%以下。
4: 种得好，管得细，粮还不算到手，最后这一公里得看收获。
5: 今年农业农村部和工信部印发的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五”规划提出，力争把玉米平均机收损失率稳定控制在2.1%以内。减损就是增产，这第三变就变在机收减损上。
1: 记者跟随农场收割队奔赴不同作业区，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农机抢收忙，
8: 收割都是争分夺秒，那和老天爷赛跑呢。
1: 从抢进度到保收成，背后的变化是农机的快速升级。
9: 之前也就轮胎也就10几公分、20公分，现在就变成54公分了。
10: 它的好处是什么？
9: 粘土地里，防陷车，防侧滑，通过性会更好一点，提高咱的收获效率。
11: 农机自动驾驶系统通过天上的卫星给咱们农机提供服务。
1: 10多万亩玉米，15天的作业期，这里的白加黑不间断收割模式开启。记者夜里跟车下地，这里的秋收是不停顿的。夜色中，收割机刚过，液压翻转犁紧跟其后，收割后马上整地，接杆同步还田，收与种在这里几乎是无缝衔接。
7: 大家来看，我身后这满满当当的玉米啊，就是刚刚从地里抢收回来的，趁着天气挺好，现在夜里的抢收还在进行。那么眼前这个运粮车呢，它是一个大容量的运粮车，一次性就可以运输60吨的玉米，相当于是100亩玉米地的收成的总和。现在已经夜里了，为什么还要抢收？
12: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

0: 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夜幕下，农机按北斗导航设定的路线作业，收割机方阵沿专用通道进场，收完一块，深翻一块，整地一块，再沿固定路线运粮出地。本地机组连轴转还不够，夜站里还有一支跨区作业外援队。
2: 我是在河北灾后过来的，花了是12个小时，正分多秒赶到那个华山农场山丘收割作业，能赶上这个节点，我就特别值得。
3: 光是你人来吗？
2: 不光是我人来，我还带来机械。这是我带来5台收割机，不光是人，还有车、机械，保障全国一盘棋都可以撂。
1: 从下播定行距、伏天调水肥，到夜里北斗抢收。玉米三变的背后，就是关中平原这一季秋粮的全链条提升和精细化管理。收的是玉米，抢的是农时，保的是全年粮食账。半个月的时间里，华山农场10多万亩玉米收完，同步开启秋冬种植模式，深翻整地，秸秆还田，小麦试商播种，为明年夏粮做好准备。
4: 当前黄河中下游河南、山东秋粮收获已经尾声，依托新建引黄工程和今年完成改建的37座全新引黄涵闸，两省沿黄的2000多万亩粮田用上了黄河水，为黄淮粮仓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5: 在河南周口太康县，连片玉米田穗大粒满，进入收获期。依托赵口引黄灌区2期等重大工程，河南持续织密引黄水网，新增恢复改善灌溉面积611万亩。今年太康县数十万亩秋粮田正式用上黄河水灌溉，稳产增收效果显著。
6: 达到了旱农养涝农派，用了黄河水，每亩多增产100斤左右。
5: 过去受河床下切、设备老化等影响，黄河中下游部分老旧涵闸饮水不畅，供水滞后，在作物生长的灌浆期过度依赖地下水灌溉，制约粮食产能提升。河南全面推进15座引黄涵闸拆旧建新后，灌区现代化升级，通过降低闸底高程、优化渠网体系，大幅提升低水位饮水能力。
7: 改建以后呢，我们现在改成一个7孔的涵闸，在大河流量6-700的时候，我们这个过水能力就能达到20-30个立方每秒，能有效地改善咱们下游农业灌溉了、工业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用水，很好地保证了这个供水能力，满足了下游用水需求。
5: 在山东滨州阳信县，曾经盐碱化严重、产量偏低的农田，如今也因引黄涵闸改建和灌区配套提升，用上了更稳定、更及时的黄河水。
8: 原先我们这用过黄河水的时候了，产量在400-500斤、500-600斤。现在呢，我们这里用上这个黄河水了，直接送到地头上、渠道上，费用很低。可以说是一亩地增产400-500斤了，又是个丰收年。
9: 山东引黄闸改建完成之后，有效解决了引黄不畅、年年清淤等问题，饮水能力、灌溉效率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5: 随着37座引黄涵闸改建工程效益持续释放，黄河下游引黄供水保障能力明显增强，为沿黄地区粮食稳产丰收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为黄河流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粮食安全筑牢坚实的水利屏障。
10: 这几天，新疆胡杨河市24.4万亩复播大豆陆续进入收获期。通过良种选育和种植技术的提升，当地复播大豆仅用时3个多月就实现了丰收。
11: 在新疆胡杨河市的连片复播大豆种植基地，收割机穿梭其间，一次性完成采收脱粒，田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今年6月底，小麦收割后，当地抢抓农时复播大豆，通过免耕复播、旋耕切播等技术，种植早熟高产品种，仅用3个多月的时间就获得了丰收。
12: 通过技术指导，然后提高这个咱们的这个黄豆产量，小麦的产量也有大幅的增加。
11: 为进一步挖掘复播大豆的产量潜力，当地推广合理密植、滴灌水肥一体化、生长调控和病虫害防控等技术。
3: 密度。

0: 达到了接近40000株，通过增加种植密度，达到它的这个最终收获株数的一个提高，最终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产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明德战略对话10月6号至11号举行。
3: 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20多位前政要、知名学者，在北京、江西、浙江等地走访调研，并与中方学者共同探讨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等议题。
4: 10月11号在北京举行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论坛上，中外嘉宾围绕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的主题深入交流。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方面的发展与应用为其他国家提供宝贵借鉴。
5: 中国已经在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模型开源等方式。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还可以到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如果这些合作持续推进，将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广泛的参与机会。
6: 我认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和质量都在迅速提升，中国已成为众多商品和服务的首选供应方，既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做出贡献，也通过生产和出口促进自身发展。我认为在亚太地区，中国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实力与专业优势将有助于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4: 连日来，嘉宾们还走访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在江西新余，大家走进天工开物主题馆，了解中国工业的古老智慧，参访钢铁与锂电企业，感受当地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新能源产业发展，亲眼见证中国制造。
7: 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高速推进的工业化，研发创新和中国所储备的雄厚人才资源正是中国工业化成就背后的支柱，希望非洲可以借鉴这一点。
8: 中国很可贵的一点是能够打造既高质量、价格又亲民的能源相关技术产品，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能够促成更多双赢局面。中国带给世界最宝贵的就是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本土技术基础，维护自身发展尊严。
4: 在浙江，与会嘉宾前往温州商学院及中国盐谷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切身

0: 感受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并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为世界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1: 在中国生活期间，我经常听到温州的名字。我认为温州正走在创新前沿，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领域，这里的产业正在向生产更高品质、更高附加值、更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转型。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
3: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3: 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五年最高。
2: 中国银联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较去年10月1号至7号增长超40%。
3: 其中，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消费增长75%，各类消费场景中，外卖、交通增长最快。
2: 昨天，江苏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正式开通。首艘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京港出发，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3: 这条航线无需前往沿海大港中转，实现江海直达，大幅降低转运、仓储等综合成本，有效提升国产汽车的外贸交付效率与市场竞争力。据统计，2025年经南京港出口汽车1.39万辆，而今年前九个月出口量已达到2.91万辆，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2: 昨天，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的途定货运班列正式开行。这趟首发班列共编组25车，货物总重量超过500吨。货物品类涵盖木材、粮食、化工品、金属制品等10余类。
3: 班列途经宝成、兰渝、青藏等多条铁路干线，全程运行时长约68小时。纳入4季度列车运行图后，四川、西藏两地间有了固定车次和开行时间，进藏物资运输更稳定。
2: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为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
3: 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5: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6: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4: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7: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4: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要帮商户找出路，街区得先换一种经营思路。
6: 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所以我们也在改变。如果说商户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我们也会及时跟商户调整。
4: 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
8: 这样我们也很有一些成功感，
6: 对，
8: 成就感。一般我们同事都说，商户开心，商户赚钱，我们就是最开心的。
4: 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

0: 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在我们里面在营的很多的一些商户，可能也是平时大家会看得到的一些品牌，但是它的品牌在这边它有一些新创的概念。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一笔笔账也让老街算出了新气象。
4: 老门东算的是怎么把游客留下来，而一街之隔的小西湖片区要算另一本账，怎么把居民留下来。
5: 城市更新中，不少老街区店来了，居民走了，热闹有了，烟火气却淡了。小西湖如何让人留下，又让商业扎根，我们继续来看。
0: 这几天小西湖居民区热闹非凡，邻里音乐会在湖心亭开唱，台上是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台下是慕名而来的新游客，
6: 然后一下就被大爷大妈的这种腔调吸引了，感觉很有意思。
7: 要到我们那边小西湖的戏台来看我们唱戏，自从改造了以后呢，这日子过得越来越美。
0: 这里曾是南京主城区最大的棚户区之一，城市更新中政府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一院一侧微更新，设计师挨家挨户上门，图纸居民点了头才施工。居民秦阿姨家的高墙打开了，院子成了共享小院，100多种花木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取景位。
8: 住得蛮舒心的，搞得干净。我家先生就讲种了许多花，他就说杜乐乐不如种乐乐。
0: 很多地方的更新是人走了，商业进来，小西湖反过来，先把人留下，再请商业进门。居民王慧的房子刚刚更新完，楼上多了一个能晒到太阳的露台，楼下两间屋子他打算做点小买卖。如今的小西湖近一半老居民选择留下，空出来的院落也迎来了一批非遗传承人和经营者，把工作室开进老院子。
9: 我们在小西湖的居民平时没事也可以去逛逛这些小店，然后大家都有一些创业的机会，就是以前从来没有想到我自己出个40%的钱去把这个房子更新一下。
0: 今年以来，南京接连出台释放服务消费潜力12条，促进文商体旅展演联动提振消费20条，品牌首店新品首发也写进了扶持名单。作为国家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南京正把一条条老街老巷变成消费的新场景。
10: 只有把居民留下来，在此基础上呢发展商业，这样才具有生命力。我们的有机更新是小尺度的渐进式的，历史的街巷要保持历史的肌理，然后呢实现把老建筑焕发新生机，同时呢把植入一些新的业态进来，使居民生活的更便利。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4: 拼多多。
1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

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3: 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2: 那么，真正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的实体社保卡究竟长什么样？社保卡是不是全国统一印制的呢？
3: 来听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的解答。
4: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5: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2: 最后给广大网友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

0: 社保金融功能。
1: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
1: 骨关节炎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
0: 还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易患关节炎。今天的朝问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关节炎。
2: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3: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2: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5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这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0: 膝关节活动频繁容易磨损，得了膝关节炎还能运动吗？
1: 朝问健康，我们接着来看。
3: 膝关节炎患者常常一运动就疼痛，因此一些人认为得病后应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希望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恢复正常。专家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2: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夹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0: 大体重人群运动时，膝关节承受压力大，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关节损伤。
1: 那么怎样才能在运动的同时保护膝关节呢？
2: 要让膝关节进行一个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你比如说游泳，比如说骑车。大体重的这些人，其实早期呢，我更倾向于更多的去做一些有氧运动训练，去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然后呢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降低我们的体脂，为后续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去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关节与它周围的肌肉是相互协作的好伙伴，运动时关节承受的力量可被周围肌肉吸收分散，从而减少对关节的损伤。
1: 专家建议，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来说，通过锻炼腿部肌肉，则可明显减少膝关节疼痛、缓解症状的效果。
4: 老年人其实还会有一个病变叫做肌少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肌肉本身会丢失，发生运动功能的一些这个障碍。所以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康复科最重要的是教病人怎么样去锻炼这个膝关节或者髋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关节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强了以后呢，关节也会更稳定，那出现这种骨关节炎的这个概率其实反而会减少。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膝关节正常蜕变会出现疼痛、活动不便等现象。然而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保养，

0: 养膝关节，增强关节肌肉力量，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衰老疼痛的发生。加气球和抬腿训练已经被证实能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的作用。
1: 这个动作呢叫加气球训练，它有四字口诀，叫加勾抬绷。加是什么呢？把这个气球放在两个膝关节中间，加的时候呢

0: 我们的四头肌、内收肌，甚至是核心肌群都已经激活了。那么中老年人在做的时候呢，可以两个手呢扶着床，保持稳定，然后呢坚持10秒钟，然后呢慢慢放松。好，放松之后呢，把气球拿开，休息10秒钟，然后呢再做，每天呢可以做200个。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营，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2: 现在总台央视记者武兵就在口岸现场，我们来连线他。武兵，早上好，现场情况如何？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主播，我先来说一个信息啊，新的这个皇岗口岸啊，今天开通的同时，这个旧的皇岗口岸的临时的这个旅检口岸同步呢就停止了使用。那么今天有往来深圳香港两地的旅客呢就要注意了，不要走错了口岸。那好，那我们现在啊回到这个现场啊，那么就在刚刚的6:30，深圳香港两地的这个口岸的闸门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这座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迎来了正式的运转。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么这个时间啊，过境的这个旅客呀，有的是香港呢从深圳过来上班的通勤的工作人员，也有不少是探亲往返的市民。那么大家呢都想第一时间亲身感受这套全新的通关闸口。我们也来看看这套系统啊，这个系统呢也是这次口岸升级的一个亮点，是深圳边检总站自主研发的一个系统。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1次排队，1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4: 我要出差，因为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对对对，
3: 怎么样？刚刚的这个通关体验？
4: 很好啊，因为我本人是住在那个粉岭那边的，比较靠近那个皇岗口岸。以前呢也经常用那个旧的皇岗口岸，今天知道了刚好那个刚通关，所以也想过来体验一下啊。然后呢，刚才呢这一路过关很畅通，然后车呢还有那个路程都很畅通，然后呢一刷脸呢放了那个回身证就可以那个过关了，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两次排队。以前就很久了，可能就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觉得非常赞赏这次那个新的通关的安排和新的大楼非常的漂亮，听说是那个全球最大的路的过关通道，所以呢我也非常高兴可以今天第一个过关。
3: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也祝您今天一切顺利。
4: 好，谢谢
3: 您，谢谢。哎，好啊，刚刚这位旅客的感受其实也是啊，很多这个深港双城生活市民最直观的体验了。那么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套现场很有巧思的制度设施啊。你看，大家看这里，这是一个国内独有的背靠背的指挥台，那一墙之隔啊，分别坐着内地和香港的现场指挥员。那中间这道墙上呢，还设置了一个小窗户啊，可以一键开启，就是客流高峰或者是遇到这个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双方马上就会开窗面对面的会商，实现协同调度。那么这个过了这个指挥台，背靠背的指挥台呢，就是肩并肩的人工查验台了，这是一道最短的分界线，隔开了两地的工作人员。咱们这边是移民管理警察，墙的那边就是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的就近办公。旅客在这里呢，也是只要排一次队就办完了两边全部的查验手续。那这两项这个创新啊，背对背的指挥台呢，管理着后台整体的调度；那肩并肩的查验台呢，就服务前台旅客的办理，相互配合，把深港的协同查验落到了现场的每一个环节当中了。那此外呢，新皇岗口岸呢还使用了很多的新科技手段，比如说这里的

0: 指挥中心，依托呢自主研发的这个口岸数字的孪生平台，能够实时的掌握口岸的客流数据啊、人员车辆动态啊、自动预警的日常情况等等。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的科技狠活呢？我们也请这里的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陈警官。
1: 哎，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还有哪些的新科技的应用。
1: 好的，黄口岸呢，它地处深港交通的核心枢纽，每天人流车流都特别大。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数字孪生平台，在这里呢接入了现场2000多路的视频镜头，通过虚拟建模技术搭建了一个黄港口岸的数字孪生体，它相当于在线上1:1复刻了一个黄港口岸。这样一来，在人流高峰的时候，平台通过我们的智慧算法可以实时生成热力图，然后并且呢可以科学的预判我们未来的客流情况，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前的去掌握我们的人流动态，哪里人多，然后人流到哪里去聚集，这样帮助我们可以提前的调整现场的勤务调度和岗位安排，为出入境旅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通关保障。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的介绍。那刚刚我们还了解到呢，整个的这个新黄港口岸的搭建呀，分布了这个地上地下的立体的交通体系，接入了5条的交通轨道，5条的80线路，就从口岸这里可以快速直达深圳的地铁站，15分钟就可以抵达热门的商圈，3站地铁就可以直达华强北。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些入境大厅的这个客流正在稳步的增长，那么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观察现场的这早高峰的实际的这个运行情况。好的，主播，我现场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2: 新口岸不仅更大更快，而且更智能哈，相信深港两地间的人流物流往来会更加的便捷。谢谢，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2组，
12: 多拎2个，
13: 多走2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世界的温州

0: 客山东，好品山东。见大人，心度无限。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继十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
1: 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

0: 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
1: 沙特主导的联军十一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四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十一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十一号继续暂停运行。十一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2: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十一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0: 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
0: 声明还称，这是自十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的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
2: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十一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行动中打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
0: 来关注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3: 此刻一波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昨天白天北方多地的能见度不高哈，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两天呢，在冷空气的主体到来之前，北方大部呢天气静稳，大气扩散条件是逐渐转差，多地出现了雾和霾等低能见度天气。从今天早晨5点的能见度实况来看，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南部还有黄淮东部很多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好在明天随着冷空气逐渐扩散南下，大气扩散条件显著转好，雾和霾等低能见度天气将大幅减少，冷空气驱散了。

0: 雾和霾也会带来降温。那今天的冷空气会给华北、东北西部带去降温啊，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到10度之多。明天降温的重心呢集中在东北地区。降温过后，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从20度出头降到10度左右，像哈尔滨、长春都是如此。而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0度上下，哈尔滨很可能就此迈入冬季的门槛，注意防寒保暖。二位，
1: 那除了降温，冷空气会带来降水吗？
0: 会的，今天呢，东北、华北、黄淮多地都会有雨水现身，整体是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好在雨水来去匆匆，明天北方这轮雨水呢就会逐步的消退，天空放晴。不过冷空气会与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给西南、江南带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明天呢，在四川、云南、贵州、重庆一带降水率先发展，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后天强降雨继续东移，其中呢，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人身安全。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20度；沈阳雷阵雨，10到26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通辽晴转多云，5到21度；兰州多云，5到20度；西安小雨转晴，14到24度；成都晴转多云，17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太原阴转晴，6到20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东营小雨，14到28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5度；南京晴，16到26度；泰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武汉晴，19到30度；长沙晴，21到33度；南昌晴，21到30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南宁晴，23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
2: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旧的黄港临时旅检口岸同步停止使用。
0: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1: 截至昨天11点，珠海拱北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天。
0: 今天，今年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单日客流量最高达46.3万人次。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
4: 多台挖掘机和运输车同步进行场地平整和场内材料导运，整个导流隧洞和场内交通道路工程，我们预计在2027年年底完成施工。
2: 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也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前3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积极培育发行更多水利 REITs， 推进水网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试点，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6: 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万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

0: 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
2: 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五年最高。
1: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点，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
2: 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昨天基本搭建完成，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
2: 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
1: 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的途定货运班列昨天正式开行，这趟首发班列共编组25车，货物总重量超过500吨，货物品类涵盖木材、粮食、化工品、金属制品等10余类。
2: 班列途经宝成、兰渝、青藏等多条铁路干线，全程运行时长约68小时。纳入4季度列车运行图后，四川、西藏两地间有了固定车次和开行时间，进藏物资运输更稳定。
1: 江苏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昨天正式开通，首艘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京港出发，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
2: 这条航线无需前往沿海大港中转，实现江海直达，大幅降低转运、仓储等综合成本，有效提升国产汽车的外贸交付效率与市场竞争力。据统计，2025年经南京港出口汽车1.39万辆，而今年前九个月出口量已达到2.91万辆，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
2: 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1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3: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1年1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1: 今年宁夏将选派131名教师到三区支教。
2: 吴中市骨干教师万丽就是通过这一计划，主动从城区学校到乡村小学支教，守护留守儿童成长。
3: 马渠小学是宁夏吴中市红四堡区新庄集乡的一所乡镇小学，附近居住

0: 的多是移民搬迁来的村民，他们大多外出务工，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今年新学期，学校新来了一位城里老师，带同学们跑操的老师叫万丽，来自红四堡区第六小学，是有20多年教龄的市级骨干教师，去年被评为吴中市优秀班主任。今年他来到这里支教，担任6年级数学老师兼班主任。
1: 我想把积累到的教学方法、育人经验带到乡村，实实在在地帮学校提质量。乡村教育需要有人来，留下来，干出来，那我就做那个人。
0: 万丽发现马渠小学学习困难学生较多，他利用课后服务和休息时间开展分层辅导，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课外阅读。他还格外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及时谈心，疏导孩子们的负面情绪。支教一年，万丽还有个重要任务，通过教研传帮带，为乡村小学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马渠小学青年教师居多，有工作热情却经验不足。万丽主动与校内多名青年教师结队，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通过听课、评课、集体模课等系列教研活动，帮助他们提升教学能力。
2: 他听我的课，从导入到小结都在逐步的点评，其中连提问怎么设计都讲得特别的细。这学期我的课堂驾驭能力也在明显提升。
0: 这两年，通过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越来越多像万丽这样的骨干教师走进村小支教，为乡村教育注入温暖力量。
1: 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奔赴，是一场长久的影响。关爱每一名留守儿童，用陪伴温暖他们的童年，用知识托举他们的梦想。
3: 在3区支教的教师中，还有一部分是学校的管理人员。
4: 3年前，农旭生通过专项计划来到广西天等县一所山区中学支教，帮扶辍学边缘学生，守护他们的求学之路。
0: 在广西崇左天等县象都镇初级中学，校长农旭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感谢，一位家长专门登门道谢，因为他一度辍学的孩子在这里发生改变，今年顺利考上高中。
5: 是能校长给我小孩有一个读书的机会。
0: 这样的辍学边缘学生，农旭生校长收的不止一个。3年前，在县城学校任体育教师和德育主任的他，通过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来到象都镇初级中学担任校长。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山区学校之一，当时学生学习意愿普遍不强，校长岗位已经空缺一年。
6: 我就在心里面暗暗的使劲，一定要在这里扎根，做到学生喜欢上学，并且能够考上高中，能够去高中就读。
0: 农旭生校长找来老教师谈话，邀请10多位教师成立学校管理小组，把学校管理逐步抓起来。农校长经常推门听课，关注学习困难学生。
7: 校长会观察这个学生的听课状态，哪些学生需要留意，就会跟我们上课的老师反馈，是对我们老师的一种鼓励，同时也是一种鞭策。
0: 今年2名一度辍学的学生顺利考上高中，在农旭生和老师们的帮助下，全校的学业表现也不断提升。
6: 每年考上高中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多，这也是我坚持留下来继续支教的理由。
0: 从兜底留住学生到营造良好学风，农旭生用3年多的努力点亮山区孩子的求学路，一批批教师也接力奔赴3区基层一线，让越来越多的乡村校园焕发出新的活力。
3: 教育部10号在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新升级上线，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第一课同步举行。教育部邀请一线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现场示范，展示在课前、课中、课后等全链条中如何用 AI 赋能高校备课、课堂教学、学业评价、教研反思和学校治理，帮助教师掌握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的方法路径，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发展。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
8: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分级保护体系，在完善国家级、省、市、县级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的基础上，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记者还注意到，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新增展陈数字化运用、遗骸遗物保管、烈士寻亲等内容。
4: 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9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为此，未来3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万张，15-5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万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4: 10月10号，第3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第3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0: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有你会更美。
1: 七至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八方来客，汇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0: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10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

0: 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
1: 当地时间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此次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伤者已被立即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 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 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次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2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 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2: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
1: 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 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有分析认为，即便是由各类防空系统、战机和探测设备组成的防御系统，也无法在沙特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穹顶，因为沙特需要保卫众多的目标，包括首都利雅得、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宗教圣城和大量关键基础设施。分析指出，沙特的防御系统拦截了不少来自胡塞武装的攻击，但是胡塞武装不需要每次都穿透沙特的防御系统来实现 其目标，该组织只需要偶尔命中目标，证明其在战略范围内有继续发动打击的能力。另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以沙特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意在向沙特表明解决也门冲突的代价正在不断提高。分析称，胡塞武装扰乱利雅得机场的运行，可能不会削弱沙特的军事能力，但是反复袭击对沙特造成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已经超过了物质层面的损失。
2: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4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4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
0: 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

0: 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护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达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1: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升级？接下来，地区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啊。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撑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啊，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

0: 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了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2: 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航运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
2: 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3: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3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行动中打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
2: 当地时间十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巴勒斯坦村民无奈地表示，他们种植的橄榄去年被犹太定居者抢摘，今年他们来采摘橄榄，就像是在偷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
4: اليوم صح لنا فرص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نلقى الزيتون المستوطنين أصحاب التلال هذولا المجرمين كانوا يجدوا في زيتوننا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وإحنا حددنا اليوم على سبب نيجي كأننا بنسرق في زيتوننا سرقة ولكن اليوم الحمد لله ناطحنا على الواد وبدينا في الوا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بيسر ونطلع فوق على الجبل。
3: 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当前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巴勒斯坦方面表示，此次袭击中，以军使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还有多名犹太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
5: بس للأسف تواجد المستوطنين كان بكثرة والجيش كمان منعونا من أنه نوصل منطقة الوادي اللي هي أصلاً الفاصل بيننا وبينهم فضربوا علينا غاز وأجوا الجيش هجموا علينا كمان طلعوا كل الناس لفو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布。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体育方面，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
2: 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3: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她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2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9: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支持业余赛事活动发展，有序发展新兴潮流运动赛事活动。
2: 作为一种融合了网球、乒乓球和羽毛

0: 毛球特点的新兴球拍运动匹克球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2026年已被北京、河南、广西等多个省份列为运动会群众项目。新兴运动的热潮也带动新兴大众赛事的发展。
1: 近日，在北京世园国际匹克球运动中心，由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主办的2026

0: 参赛的匹克球联赛。
1: 24年我们在北京开始创办的，通过这个比赛呢，我们孵化了很多现在发展的比较成熟的俱乐部，除了北京本地的，还有来自天津、河北、内蒙，包括福建等地的球友也都会组队过来参加。
0: 这项赛事深受欢迎，是因为赛制的设置，不止匹克球高手可以切磋球技，刚刚入门的爱好者也能找到合适的参赛组别参与体验。
2: 我们特别期待每次参加这样的比赛，给了更多的普通水平的球友们一个机会都能参与。
0: 举办赛事的北京世园公园是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当地依托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资源，围绕赛事开发赛事加旅游加住宿加餐饮打包套餐。
3: 我们鹤壁专门组织了一个队伍，一听说要到北京参加比赛，大家是非常开心的，正好带着一种旅游的心情，既能参加比赛又能享受一些途中的风景。
4: 现在要从大交通、吃住行、游购娱的所有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去考虑，而不是为了办比赛而办比赛，成立了一个这个赛事活动专班，对大型赛事活动做全方位的保障。通过赛事要带动一座城市的这个影响和消费力，所以要精心策划这些赛事。
5: 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还提出，要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促进职业赛事与业余赛事衔接互通。
6: 在辽宁大连，中超联赛的主场也是东北超的决赛场地，职业赛事与业余赛事协同发展，共同激发消费活力。
0: 10月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正式打响。这场收官之战带来了火爆的观赛热潮，6万多名来自全国多地的观众现场观战。
7: 东北超决赛特别火，我和身边的朋友都没有抢到票，但是还好家附近的商场是有第二现场的，所以我们会先来逛一逛，吃点好吃的，然后再和大家一起看球，也是非常有激情的。
0: 以这项群众足球赛事为依托，辽宁全省设立800多个观赛第二现场，涵盖商场、餐饮店铺、街区等多元场景。全省84个景区推出优惠政策，2.5万家商户参与优惠合作。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亿元。这份高涨人气的背后，是职业赛事有序发展打下的基础。作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参赛球队的大连英博俱乐部，其主场便是东北超总决赛所使用的梭鱼湾足球场。本赛季至今，梭鱼湾足球场场均已达超6万人的上座人数。
8: 大连拥有着像梭鱼湾专业足球场、体育中心、金州体育场等优质的比赛场馆，还有像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等配套训练场馆。全市各部门呢具备成熟的赛事组织网能力，加上职业联赛拥有广泛的球迷基础，多重条件的加持，保障各类足球赛事能够持续获得社会的高度关注。
9: 看球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像足球嘉年华、俱乐部开放日这样的活动我也都会报名，跟足球有关的都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有好的足球文创，像这个小马抱抱，我都会第一时间来购买。
10: 做好赛事 IP 衍生运营，开发常态化的体育培训、场馆开放和主题展览。只有把消费链条拉长，消费场景做厚，消费用户留住，赛事对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关联消费的乘数效应才能够真正的释放。
6: 国庆假期过后，国内不少地方迎来错峰出游热。江西婺源凭借古村秋景和特色民俗，成为节后银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11: 在江西婺源李坑景区，白墙黛瓦，小桥流水，古村褪去假期的喧闹，重归宁静。不少银发游客漫步青石古巷，赏景采风，悠闲感受秋日风光和晒秋民俗。
12: 避开这个人流高峰，这里的风景呢原汁原味，可以慢慢逛，慢慢拍，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1: 在婺源县咸高城景区，踩高跷、鱼灯巡游、火狐等特色民俗表演也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12: 能够沉下心来慢慢的体验这种错峰的感觉呢，就特别的好。
5: 接 金秋时节，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假期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

0: 斑斓秋色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秋观光。
1: 科尔沁右翼中旗拥有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五角枫群落，眼下连片枫树色彩斑斓，红橙黄绿交织相融，与疏林草原牧群马匹相映成趣。不少游客避开假期人流高峰，选择节后来此赏秋。
2: 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1: 除了自然风光，当地以五角枫为主题展开全域文旅活动，其中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民俗活动接连上演，深受游客喜爱。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过去后，全旗日均接待国内游客10000人次以上，银发游客、研学游客占比达45%。
3: 昨晚，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放映。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出品，记录了接速即办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行时。
4: 您的声音二围绕某个罕见病纳入医保的诉求，北京四环路大修做到未速先办等真实故事展开，延续第一部不回避不虚饰的创作理念和纪实影像风格，完全用真实影像和人物采访贯穿全片。影片把北京的实践放到全球城市治理的共同命题下深度观察，通过不同国家专家学者和城市治理者的交流与思考，探讨市民与政府之间如何建立更加稳定、开放、可信的沟通渠道。放映结束后，不少观众在现场给影片创作团队点赞。
5: 我看到的最感动的地方是那个罕见病患儿家长群体的诉求，政府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件事儿去真实的办理，经过中间的谈判把它纳入了普惠保，这个结果是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4: 影片由总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您的声音原班核心团队创作拍摄，2025年10月启动，历时1年，累计拍摄素材近500小时，调研采访近100位拍摄对象，涵盖国际政要和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和基层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等群体。相比第一部着重讲清什么是接速即办，这部作品进一步回答，作为一种创新的科学的城市治理机制，接速即办改革7年多来如何坚持改革精神，不断发现问题、回应问题、持续完善，在当下的全球语境中又为世界城市治理面临的共性问题提供了怎样的解题思路。
6: 我们全部用纯纪实以及纯采访的方式，全部都是由我们的拍摄对象他们发自内心的表达来建构起了这样的故事和这样的观点。这一步其实我们是想让更多的人去深度的了解接速即办背后它蕴藏着怎么样的一个城市治理的大的一个智慧，一项科学的制度它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持续的去自我完善，持续的去为人民造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8: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来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

0: 火状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0: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称，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1号22:07，在所罗门群岛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6.90度，东经155.90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0: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昨天北方冷空气登场，西北地区率先受到影响，秋雨与降温同步上线。
1: 那这股冷空气都有哪些特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介绍一下冷空气的具体情况。
3: 好的，应该说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啊，主要影响北方，会给北方制造大风降温和降水，而南方基本不会受到冷空气影响出现降温，所以未来呢，北方跟南方的冷暖差异会进一步的扩大，将是冬夏并存的天气格局。我们先来看一下降温的具体进程吧。那昨天呢，降温率先波及到了西北地区，今天华北还有东北西部一带也会加入到降温的行列当中，明天降温重心呢会集中在东北这一带啊。那这轮降温过程对于东北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东北多地会在14、15号迎来气温的新低，天气由凉转寒，像是哈尔滨、长春最低气温都会在0度上下，哈尔滨很可能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就此入冬。二位，
0: 你刚才说这股冷空气影响不到南方哈，那未来南方的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多久呢？

0: 说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掌控，昨天南方多地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0度或以上，像是武汉、长沙、南昌、南宁还有广州哈、都是如此。那今明两天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南方大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左右的，像是广西、广东局地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么在广西桂林、广东英德可能创下当地最晚高温日的记录，提醒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展望一下后期，由于冷空气整体实力并不强，预计一直到20号，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依然会处在比常年此时偏高的水平，尤其是四川盆地、贵州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哈，很多气温会偏高2到5度。好的，接下来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1到21度；呼伦贝尔晴，0下5到10度。鄂尔多斯晴，4到17度；银川多云转晴，7到20度；兰州多云，5到20度；拉萨晴转多云，2到17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9到23度；雅安晴转多云，17到25度；遵义晴转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同阴转晴，0到19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唐山小雨，12到24度；烟台阴转小雨，18到25度；潍坊阴转小雨，17到28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三门峡小雨转晴，12到20度；合肥晴转多云，15到26度；淮安阴，15到27度；盐城晴转多云，17到26度；台北晴，20到26度；香港晴，25到30度；澳门晴，26到30度。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